0: 晕黄的月悄悄落下，大地一片漆黑无声。子夜时分，我们开始了往伊真火山的旅程。
1: 现在是凌晨2点，我们已经在伊真火山的山脚下。现在要开始往这个山顶上爬，大约要爬2个小时。然后现在气温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0度。
0: 半夜2点攀爬漆黑的火山，对一般人而言或许是偶尔疯狂的冒险行径，但对罗莉来说却是每天不得不的工作行程。
2: Yeah, bring in.
3: Oh, he comes at one.
1: At one?
2: Yes.
1: Why? Why so early?
3: Kenapa katanya lebih awal?
2: Yeah, bring in agak pagian aja.
3: Oh, because he wants to finish working a little bit earlier.
2: 80.
3: Oh, he gets 80 kilos.
1: 80 kilos.
3: 80.
0: 罗莉28岁，是伊真火山的矿工，肩上飘着80公斤的黄色固体，就是火山硫磺。半夜1点上工采矿，很令我们不解。但罗莉说，因为光是花在走路爬山，就要耗掉8个小时。从黑夜到黎明，跟着罗莉2小时的攀爬后，2600公尺高的伊真火山终于在我们脚下。初升的太阳照射，高耸石峰环绕着的火口湖散发出像宝石一般的碧绿光华，湖边烟雾缭绕，更增添神秘色彩。白烟下蓝色火焰不时冒出，这绝对是地球上少见令人屏息的美景。但不真实的颜色，异常平静的湖面，却让人不自觉毛骨悚然起来。因为这200米深的碧绿湖水是千万年来火山喷发的硫磺和雨水混合而成，36万立方公尺的极强硫酸，这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酸湖，湖水温度高达340度。周围大量的烟雾是刺鼻的二氧化硫，偶有飞鸟经过，都被熏到坠落湖中，尸骨无存。寸草不生，鸟兽不尽。这个弥漫着死亡气味的地方，唯一冒险出没的，竟然就是人罗莉。硫磺气体遇到空气逐渐冷却，凝结成黄色硫磺固体。罗莉和其他工人每天就在火口湖旁捡拾着这些看似黄金的硫磺砖，之后称重计算工资。这些硫磺会用来做炸药、肥料，也是去除白糖残渣的主要材料。
1: This is one kilo，
3: 这
1: 就有1公斤。哦，天哪，好重！它看起来很轻，但其实很重，硫磺。And how about this one？
2: Ini
1: how kilo you think？
2: Ini 5 kiloan gitu ini。
3: This is about 5 kilos。
1: 5 kilo， 5公斤这一块。So total。
2: Semuanya ini paling 75.
3: It's about 70 kilos.
1: 70公斤这两次。
0: 在我们拍摄湖景时，罗莉也早开始了他的第二趟采矿。只是肩挑70-80公斤爬陡峭火山，这到底是怎样的挑战？我们的摄影记者陈一松平常扛着15公斤重的器材上山下海，体能算是一级棒。但罗莉等于是背着5台摄影机走火山。
4: 请他帮我一下。
1: Yeah, you help him.
4: Okay. 哦，真的很糟。
1: 那可以走路吗？
4: 我试看看。我没办法，真的非常重。
1: OK，
0: 脱下衣服，肩膀上全是因为天天搬重物而起的水泡伤痕。
2: Rata-rata itu 75.
3: 75 kilos.
2: Ya, 75.
3: He brings this basket, the shovel. Sometimes it feels burning.
0: 不光是肩膀上的重担考验，奴隶每天要采矿的路途，四周全是90度陡峭的火山石壁。而所谓的路，是他和其他矿工合力凿出来，只能容纳一人宽度的小径。驴子、骡子等载重动物根本过不去，只能用最基本的人力肉身。但山壁上

0: 没有任何护栏，完全是接近垂直的位移，天天像是徘徊在生死边缘。过去曾经有观光客顾着拍照忘了看路，每年也有好几个矿工一时狡猾，最后全都掉下300公尺深的火山口，当场惨死。
1: 这条路就是通往硫磺矿区的路，可以看到非常的陡峭难行，一般人没有任何装备都已经非常危险，何况是这里的矿工，他们肩上负着是70-80公斤，甚至还有超过100公斤的硫磺，然后还要背负上去，所以这样工作真的非常危险。
0: 艰险的路程，来回采矿一趟，难怪罗莉说要花上8个小时，这也是为何他会在半夜1点就上工。但陡峭费时，却只是罗莉工作中最简单的挑战，因为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致命的毒气。
1: 我们现在距离硫磺的矿区大约只有100公尺左右，现在这里的硫磺味已经非常的严重，而且现在可以看到有毒的气体已经开始在扩散了，因此我们现在要赶紧戴上防毒面具。

0: 穿过大石头，活口湖就在眼前，这里就是萝莉工作的地方。白烟散去之后，清楚看到硫磺气体就是从几个喷气孔冒出。在毒理学上来说，硫磺蒸汽和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会侵害人体中枢神经以及肝肾功能，是一种剧毒。而萝莉和她的伙伴竟然就在喷发口上挖着硫磺。他们利用石头和波纹板，简易的让火山硫磺气从数十个陶瓷管集中喷出，等到硫磺冷却，在地面上凝结成黄色硫磺块，再用铁桩打碎开采。这些从火山口冒出的天然硫磺，纯度高达99%，极酸的火口湖地形，就让这里成为世界上少有可以在地表直接开采的矿区。
1: 666度
0: 高温的白烟，全是具有腐蚀性的二氧化硫。工人们想借着喷水降温，毒气却依旧从四面八方蔓延。即使我们戴着防毒面具，眼睛依旧被熏得张不开。但萝莉和其他工人竟然就只靠着一条毛巾来阻挡着要人命的气体。
2: 一边是有毒的硫磺气体，而一边是极酸的火口湖，让人不敢相信是这些矿工竟然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Why no mask?
1: No mask.
2: No mask. Only this. Only this.

努力是否还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亮澄澄的硫磺再遇热又成了红色液体，就像是矿工们身上流的鲜血。负责的矿公司1969年向政府申请独占了一整火山的硫磺开采权，40多年来每年雇佣100多名矿工，每天就�靠着单纯的人力开采4吨硫磺供应化学原料。一旦发现有矿工生病或是体力不支，就强迫退休。无数矿工就像罗莉和马旺一样，飞速耗损着生命力，却只为一天5块美金的剥削酬劳。

0: 跟着萝莉体验火山口矿工生活，八小时的攀爬拍摄，加上恐怖刺鼻的毒气，我和摄影记者几乎已经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1: 硫磺的气体，再加上从下面火口湖走上来，啊，每个人都气喘吁吁，何况是这些矿工，他们背着这么重的硫磺。
0: 时间接近中午，风向改变了，火山口喷出的硫磺气体已经不受控制，往山底四处蔓延。对这些没有防毒面具的矿工来说，这是一项痛苦的折磨。脚程快的萝莉没等我们，已经先走一步赶着挑矿，我们也不能再停留，必须赶紧离开。临走前回头看，挑着重担从烟雾弥漫的火山口爬出的矿工们，一个个表情痛苦，我开始怀疑这是人间还是地狱。柠檬黄的小乌龟和小螃蟹是萝莉和马旺用硫磺残渣做成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造型可爱逗趣，却让人一点都笑不出来。因为就在我们采访结束返回台湾后的两个礼拜，从导游那里得知哥哥马旺已经因为肺癌住进医院的消息。卡哇伊真火山在印尼语意是宝石火山，峰峰相连的绝美景色犹如稀世珍宝，震撼人心。但在这宛如仙境的火口湖边，日日夜夜上演的却是无数个萝莉和马旺的血硫磺人生，一幕一幕没有终点。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俄罗斯从这里开始。斗大的字样，这是从机场开往市区绝不会错过的地标。勘察加半岛是俄国极东的边疆区，1697年纳入俄国统治，地处偏远，直到18世纪，丹麦裔的俄国航海家白令北方大探险，绘制航海图之后，世人才对勘察加有所了解。即使从首都莫斯科出发，都要飞越9个时区才能到达。勘察加被称为是世界的边缘。位在山坡上的首府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是个港口城市，1740年创建。鳌口的名字出自白令的2艘探险船“圣彼得号”和“圣保罗号”。首府四周被火山包围，这是世界上少数不能透过铁公路到达、与世隔绝的城市。5月底，冰雪未融。克鲁雪夫时代留下的共产主义住宅是主要景观。路上行人没有太多表情，这是个阴郁且不美的城市。站在首府最高处，成群火山远方伫立，那是构成这个半岛的力量。此刻仿佛有股魔力正向我们召唤。
1: 我们即将要前往勘察加半岛的火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是联合国的自然遗产，所以是完全禁止人类进去，没有任何的连外道路，因此要前往呢只能靠直升机。

那只直升机载着我们飞过小村庄和一大片北极寒带独有的泰加林。堪察加半岛地处极北，冬季漫长，一年之中有八个月都被冰雪覆盖，铺天盖地的雪花，呼啸肆虐的狂风是半岛的主旋律。即使到了五月底，天地间依旧白茫茫一片。还有数以百计的火山群。

0: 绿色的活口湖绝美诱人，却充满着致命的亚硫酸水。飞在上头，若是不慎坠落，人机自然都是尸骨无存。严寒气候，险峻地形，鸟兽绝迹，生人勿近，这是地球上的人类禁区。除了极少数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外，俄罗斯政府严格管制甚至禁止一般人造访。我们是经过繁复的申请和许可才得以靠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后，直升机终于飞进勘察加火山群最核心的区域——克罗诺茨基保护区。
1: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乌宗火山口。

0: 冰雪大地冒出滚烫热气。充满硫磺味道的水池几乎要沸腾。白雪环绕的大圆凹坑，岩浆肆虐过的地表裸露在眼前。这是勘察家原住民传说中的神灵乌宗火山。
1: 乌宗火山是一个超级火山，我们现在就在它的破火山口里面。在40000年前经过一连串的喷发之后，原本高达10公里高的火山口现在塌陷，成为现在这样你看到一个破的火山口。这个面积高达了108平方公里，而漫长的岁月当中，在地热和冰雪的交互影响之下，也让这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温泉、有湖泊，甚至还有草丛，有生命存在在这里。在地球上，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独特，所以它也算是整个勘察家保护区最核心的地方，更是所有火山专家和生态学家必来的朝圣地。
2: 250,000 years ago, there is still volcanic activity here. From here to magma spring, only 1,200 meters.
0: Peter 和 Alexandra 是乌宗火山口的生态管理员。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脚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地底下蕴藏的巨大能量蠢蠢欲动，一找到缺口或是缝隙，就会迫不及待冲动冒出。
1: 哇，这个土真的很软，哇，小心。
2: But be very careful.
1: OK. Here is the safe.
2: Yep, the closer you come to hot springs, the more dangerous. So the soil can just cool down and you will be, deep in hot water. That little bath is a geyser itself. It erupts every 2 hours.
1: Can we touch it?
2: Yep.
1: It's not poison, right?
2: It's not poison.
1: Is it like a hot spring?
2: Yep.
3: 这里的水完全是温的，其实这边就是温泉。

0: temperature in springs differs from 20 to 90 degrees.
1: Quite hot.
0: Yep.
2: 这里最高的那个热泉会到90度。
3: 白雪大地喷出热泉，不可思议的自然奇景在我们眼前爆发。巫宗是勘察家原住民传说中法力无边但又心怀慈悲的神灵，4万年前在一场火山爆发中被围在这个巨大的火山坑里。地质科学和古老传说都验证了巫宗的威力。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实际穿越火山口，用自己的脚步体验正在进行的火山活动。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探险旅程。而距离乌宗火山口飞行十多分钟，我们进入另一处更隐秘、与世隔绝的神秘峡谷。

0: 这里是深藏在自然保护区的间歇泉谷，在这个长达三英里的峡谷当中，有200多处喷泉。因为地底的火山活动太剧烈，所以大约每几十分钟就会有喷泉出现，因此叫做间歇泉谷。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非常多的蒸汽，还有烟雾。也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直到1941年才被人类发现。
1: 前苏联科学家乌斯蒂诺娃有一天穿过这条狭窄的山谷，被一股突然涌出的暖流喷了一身。这犹如仙境的峡谷

0: 进阶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地下水受到地底的岩浆加热产生水蒸气，水蒸气又形成空气压力推动水从地底喷发出地表。因为火山地底热源稳定，所以会周期性的喷发。泉水沸滚的声响时时回荡在山谷中。金蝎泉可以达到地底500公尺深处，温度最高250度，最巨型的泉水还能冲到40公尺高。终年不化的冰川峡谷下，涌动着沸腾的热泉，大小泉水点缀着烟雾缭绕的魔幻仙境，冰与火竟然在这个半岛奇妙的和谐共存。
1: 堪察加半岛是全球火山活动最密集也是最频繁的地区，一共有300多座火山，其中29座都是活 火山，但因为它的纬度很高，可以高达北纬55度，所以岛上还有400多条冰川，因此在这里不但火山多，冰雪也多，因此被世人称为是冰与火交汇的大地。
0: 滚烫泉水消融了冰雪，里头所含的矿物质让山壁出现金色绿色结晶，也孕育了750种植物。严寒之中，泉影盎然，间歇泉谷成了动物的天堂。
1: 间歇泉谷因为温度比别的地方稍微来得温暖一点，所以很多结束完冬眠的大棕熊就会来到这里觅食。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就有3只棕熊。

科里亚克火山完美对称的比例，被称为是地球上最美丽却也是最危险的火山，因为2008年才刚有一次大爆发。构成堪察加半岛的火山群到现在还持续活动中，也许有一天再一次的翻身，眼前的地貌又将改变，但确定不变的将是人类止步的信约，用冰雪当刀剑，险峻当盾牌，在这被遗忘的世界边缘，守护着这块冰与火的国度不受侵扰，因为这是地球上最后的神秘禁地。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把台大教授辞掉，而且退休，提早退休，
1: 提早退休。
2: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3: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那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0: 清晨时分，大地仿佛尚未苏醒，太平洋岛屿上异常宁静。焦黑土地，草木荒凉，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眼前所见是巨大的窟窿和不断窜出的白烟，地底下似乎有条巨龙蠢蠢欲动。这是地球上一块最不安定的土地，这是夏威夷。夏威夷的 Kilauea 火山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但更特别的是，它是唯一一个同时有两个火山口还在持续喷发。像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呢，还冒着白烟。那么事实上，在上一次大喷发是在2008年，当时整个火山口都布满了红色的岩浆。
1: This volcano has done high fountains of lava, 1,900 feet. It's done the whole Halemaumau crater was a lava lake.550 feet across, and so it's bigger than a football field or a soccer field. And the 120 feet from the edge is a lake of lava, churning, bubbling lava lake.
0: Kilauea 火山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岩浆入海的活跃的活火山，因此我们现在要到空中去看它壮观的情景。为了实际记录基拉维亚火山的活跃喷发，我们坐上直升机，冒险前进地球上最危险的火山口。10分钟的飞行之后，翠绿大地逐渐变成焦黑荒土。我们已经到了基拉维亚火山口呜呜哦哦的上空。巨大的火山口好几个破裂处，炙热的硫磺白烟不断从火山裂口冒出。而底下则是2000度的滚烫岩浆。熔岩流从高处奔腾下泻，滚滚涌向海边，成了地球上唯一岩浆入海的奇景。这是一场冰与火的战争。
1: It's 100 meters long. It's actually 400 meters long.
0: 阴暗幽静，这里像是一个天然山洞，却没有任何生物。洞壁四周没有一处平滑。全记录着数百年前火山爆发、滚烫岩浆惊心动魄的旅程。Kilauea火山活跃的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山洞，100多公尺长的通道，但事实上它是当时岩浆所经过这里，然后流进海里的一条通道。光是像这样子一个岩浆通道，在地底下就有好几百座。
1: As you look in here, you have a layer up here where it came through. You have another layer. So these are

0: 小的姓吴，名仁义，众人有众议，相信我，早晚骗死你。从镇国到启东，伺候太子小心从宫，大雁隆隆，小雁空空，吃饱喝足我又懒，奴宠
1: 启太子，我主公爱酒好色天下，臣兄我是通风报信，拉丝牵线，大胆偷吃猴，嘿，人生在世绝不做白工，作白工
2: 童儿
1: 有，
2: 快快牵马上来，吾等有春去也。
0: 遵命，我牵牵牵牵这匹千里的赤兔马。
1: 嗨，别瞎说啊！现在是东周春秋，哦，这神驹赤兔马要等到三国关公才骑的。瞧我的，
3: 瞧你的，
1: 我牵。牵牵牵这匹举世无双的红鬃烈马，
0: 嗨，你得了吧，你以为咱们演薛平贵上武家坡呀，你呀，瞎扯淡！
1: 你别挨骂了，
2: 被马去喽，请。

0: 贤弟贵为镇国太子，不辞辛劳，愿来聘问。我齐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尽带嘉宾呐。
1: 有劳太子仁兄，镇齐两国世交通好，扶庇周天子，正是你我之责，未来同心协力，则化万难民。
0: 哎，得了，哎呀，这文绉绉的话呀，我是越听越烦。你呀，就别再跟我嚼舌头了啊！看这春满天地，不如找几个妞来乐上一乐。
1: 仁兄万万不可，
0: 瞧这个袋子，哎呦，贤弟你瞧，哎，前面来了两个女子，容貌虽看不清，但瞧那身形嘛，哎呦哎呦，窈窕俏丽，怎么样，你我一人一个。
1: 仁兄不可于此啊。
0: 有何不可呢？齐国我祖太公开，七弟恕我太子来，女子亲见本王路，且看大爷我爱不爱。门当户对的挂轿台，路边的野花我就地采，这也是他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行，就得这辈的福气来福起来。
1: 齐仁兄光天化日，怎起守心，有此无心，万万不可。
0: 你呀，少跟我放那文人的屁了。
1: 仁兄，
0: 我说来呀。前面开刀，咱们抢妞儿去。
2: 是了。
1: 啊，仁兄，不可。

0: 妹假可怜，哥哥假好人，弟弟假中计，我们一家都在宫里当差。这年头伺候讨好大人，就得靠一个字，假。
1: 胡闹！
2: 我说错了吗？
1: 一旁站下。
0: 是。
1: 姐姐，看你一日不落，母妃为了终身大事愁闷。姐姐，你是豪门明智，求婚者多日过江之际，你又何必担忧？
2: 身为妻后之女，真有许多苦耻。
1: 有何苦耻？岂想贱家轻途？妹妹我与你分忧。

0: 别跑，大爷我来了。
1: 姐姐不到了呀，前面有人迟到策马，向我们快来了呀，
2: 如何是好？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
1: 姐姐莫慌，站过一旁，待金家与他们斗上一斗，
0: 好极了，这小妞还会武功，我就爱抢。

才多有多罪，我只想陪你。

0: 哪敢问那个无耻的，那个无耻的禽兽，他是何人？
1: 他是
0: 哪个？
1: 他是
0: 是何人？
1: 他是贵国的太子。
0: 那禽兽竟是我齐国太子。
1: 哎呀，不好了，方才还有一位女子想是遭到毒手。
0: 姐姐，你我赶上前。

这下可惨了，打破大醋缸，这可怎么好哟？哎呀，妹妹呀！

球。去去

0: 吃素了，家人忽然在此。
1: 太子万福，
0: 请。

上水得遇佳人，正是心中所愿。在下斗胆敢问佳人发

长于民间，心神千万要真。

0: 太子之意，莫非你殷勤富贵，羡慕寻常百姓吗？
1: 是啊。
0: 啊，太子，看你愁眉深锁，有何心事在怀？且对蒹葭倾吐，莫与你分忧解愁。
1: 蒹葭小姐，我们萍水相逢，心灵相契。我有意与小姐结为知己，倾诉我肺腑之言。
0: 蒹葭真有此意，太子请进。
1: 小生家门不幸，自幼亲见君父与叔父兄弟相残，祖母与亲儿爱恨

0: 应是。
1: 是啊，前日与太子过招，以致你无以抄取，今日不伤废寝走手，只是红花翠柳，你万功射箭，应是是句，我非是取不获君一曲，岂不万无两全？
0: 妙王，佳人巧思甚好。
1: 太子，
0: 来一来来，我这一箭要射那火花杨柳。

0: 侠女。妹妹你苦，哥哥我更苦哟。
1: 他要他，不要我。
0: 你要他，他也要他，都不要我。
1: 有了，妹妹我讲了他，姑姑你追求他。
0: 哦。相亲相爱，共享绵缠。可是妹妹，哥哥我既想要那个俏妞，又舍不得妹妹你呀。
1: 是啊，妹妹我也舍不得过。
0: 妹妹舍得舍得吧，这常言说得好，有舍才有得。

0: 兄弟，哎呀，我说兄弟，你不是跟贾可爱谈情说爱去了吗？怎么闹了半天，搞到这副模样了？
1: 嗨，兄弟，你不知道啊，我一逗他啊，他就打我啊！哎，这叫打是情，骂是爱。哎呦，
0: 你呀，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爱呀！你呀，自作自受啊！
1: 哎，对，这打得越重，他爱得越深啊！哎，
0: 敲着贱骨头啊！
1: 哎，正事儿要紧哦，我家太子拜访你家太子，哦，赶紧通报去吧！哎哎，
0: 启禀太子，齐国太子来访。

0: 声叹气。
1: 好说好说，
2: 不好说，不好说。
0: 仁兄何失此也？
1: 先帝呀，你在我齐国凡事好说，你要归去郑国，我倒有一事不好说喽。
0: 仁兄，但是无妨。
1: 先帝。

0: 子亲口为媒求亲，姿势提胆，我主拒绝与他比上他爹面阵，如何是好？
1: 哎，怎么样啊？
0: 万岁爷。

0: 我齐国公主配不上你郑国太子吗？
1: 不不不，
0: 我妹妹是貌丑性恶，不够端庄的吗？
1: 不不不，
0: 我堂堂齐国太子亲自向你求亲，你一口回绝，真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1: 仁兄，切莫动怒。
0: 你
1: 我，
0: 嘿，我可是说了，是他自个儿不要的啊。
1: 啊，仁兄，小弟我有自知之明，齐大镇小，齐强镇弱，这强弱有别，大小难配，委屈了你妹，万万不敢高攀你。
2: 启禀太子，北戎大军侵犯我国疆土，烧杀掠夺，尸横遍野，眼看就要攻进我国都城了。
0: 在呀，太
2: 师喽。
1: 齐仁兄，敌军犯境，正对抗戎狄，我郑国在行，待我休师，调遣大军前来助阵，带恩配甲出身，一同杀敌于城。
0: 哎，贤弟，哎，贤弟，贤弟，嗨，这我不急，他倒十万火急了。哎呦，这到底谁才是齐国太子啊？哎，有人替我卖命打仗，这有何不可呢？哎呀，不好，适才忘了跟贤弟表白，让他把侠女蒹葭的恋爱权利过户给我。嘿呦，哎，贤弟慢走，愚兄我赶

0: 哭什么？哎，
1: 朕太子勤颁奖，对戎狄立大功，急急要归去，我舍不得爱吃的老兄弟。不。

0: 看来你无人意，好美色，喜作恶，却还是有点真情意，真情意。
1: 那是的。
0: 我说兄弟，今儿个我跟我们公子可就要回镇国去了啊！
1: 你们要回去了？
0: 可不是吗？
1: 那我可得找个高级的餐馆、给兄弟你饯行。
0: 那感情好啊！今儿个咱们可得喝个千杯，
1: 千杯
0: 再千杯，
1: 请。

0: 提
1: 我妹妹呀，
0: 龙泉河。

0: 么说，本太子二度求亲，你还是不要我妹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1: 仁兄，小弟我实实地不敢高攀。
0: 那好吧，我这个妹妹她喜欢你，和你不要没关系，我还有其他的妹妹，任由你挑，任由你选，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再过起大飞哦，
0: 什么
2: 起
1: 王仁兄还好，
0: 你呀，一见痴心固执，留马名心肠懦夫，
1: 写太子老相送。
0: 呵，感人了。那么就多谢朕太子退荣就齐，大恩不忘，就此别过。
1: 多谢齐太子，你我各自珍重。
0: 珍重珍重。

见齐大飞鸥，指的是齐国公职，不是家人你呀。

就是那种男人不坏。

我们公主自从家来路过，虽然臣下太子，却常思念亲哥哥，闷闷不乐。这也难怪，这陆深宫规矩也无聊且无趣，就连我呀，也常思念那个人，那个无人意都有趣。

0: 人
1: 心
0: 特意与赞，南溪是珍贵之物，特来相赠一臣
1: 皇
0: 友。来来来。

0: 夫人，你母家齐国发生两件大事，一忧一喜，你要先听哪一个啊？
1: 先报忧，后报喜吧。
0: 这忧是么？夫人听了，你亲父母有父，日前红事立

0: 这真是另一件喜事。你姑姑，我大舅子，即为邓大宝，当上妾后了。
1: 姑姑，我那姑姑，大喜呀！真真，大喜呀！
0: 林兄邀我至此，商谈大事，特来与夫人辞行。
1: 这啊，君侯，妻路联姻，同心结盟，臣妾为你生下太子，太子的圣臣与你同甘之共臣时，你喜爱无比，取名为子同。
0: 妾路联姻，邦交永固，太子子同又与我生辰同日。人呐、啊，你大功在你。
1: 只是自从与贵君好回乡路段，亲人永别，臣妾魂与梦系，相思成疾。啊，君好。你此番品问其故，可否带臣妾回门一解思乡之苦？
0: 是，夫人，自古以来，公主持家。除非身遭休戚，否则终身不准回母家的呀。
1: 公主持家，终身不回母家，这法规

0: 这，哦，待我与群臣商议，反一副抵大多。
1: 我有何商议？我就是要回齐国见我大夫。
0: 夫人，你父母既亡，一去归你名时，何况你一心想尽故国，你那故国嘛，有什么好见的？劝

况且午夜梦回，寡人也后悔不

杀你哥哥，我不管，我要见我哥哥，你也别管，不带我回国，去路家。

也罢，就带夫人一同前往。

隐身。小点声，兄妹事儿离我最亲。

0: 醒醒，醒醒！哎，谁让那哥哥只疼惜妹一个？
1: 谁让那妹妹只钟情他大哥？
0: 哎，怎么又来了？哎，真是怨你！贾可爱，
1: 不仁义，
0: 如何是好？
1: 世道险，风波恶，你我小心。就是，
0: 是啊，你与我相知相惜，有非兄妹。哎，那今晚
1: 是你呢？
2: 君侯夫人回馆。
1: 累呀，快走。

夫人来至此刻，虽是邻邦，也是舟车劳顿。况且此后大败国营，接奉西城，神情难求。夫人，你我都来了，快快安歇了。

啊，夫人，怎管不来安庆？啊，夫人，啊。咦，夫人不在，夫人何

0: 大。哎呀！七大
1: 哎呀！

0: 君后一向晚期，怎么还未无尽就起身了？
1: 你夫人，寡人一顿好眠，才将将睡醒，却不见你的身影。啊，夫人，你何时离床起身的呀？起身坐身，
0: 吃饭晚宴。
1: 今日初一，日后晚月。
0: 王兴，吃饭。
1: 此经一过，一文即提，何来犯心？
0: 这啊，有底有小心，一两空。

0: 堂堂鲁国夫人宝座，愿意卑躬屈膝当那伺候的贱妾相
1: 思？你胡说什么？
0: 你心知肚明，你一时与三年，寡人责你的玉簪，我也活不去。
1: 小小玉簪，卸妆之事取下了。哈、啊、哈，
0: 相识遗落在他人的我方之
1: 中。这，哼，这样平凡之物，岂知不行？不用你管。
0: 啊。我是你的夫

同啊，子同我那。

不知羞耻的贱人。

0: 我就是打你。
1: 什么？你要杀我？
0: 我要杀你！我。

0: 这一战之家公司千古难寻啊，是鲁军赠予我那秦妹妹的吧？
1: 啊，那玉簪，那玉簪在他手上，不折不扣，日此表你不惧奸臣邪了，像是。

0: 算你有自知之明，我若不杀你，你回鲁国必杀我那亲妹妹秦外甥。啊，
1: 秦外甥，秦外甥，
2: 子彤不是你的儿子，
1: 怎么是你的亲外甥呢？
0: 什么？你说子彤是我的儿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可想明白了，我妹妹嫁与你三年才生下子彤，怎么会是寡人的种啊？瞎说瞎说。
1: 是啊，
2: 子彤是我的
1: 亲儿子，是我的亲骨肉。
0: 千真万确。

0: 传我，为是兄传位之母，恕作于长命。只是其后啊，我儿子同是你妹妹怀胎所生，也是你的第七百生，生就本应。
1: 算是一条铁汉子了。
2: 好，
1: 寡人答应你，善待外甥子童，绝不侵犯鲁国。来人，命公子彭生护送鲁军回驿馆安歇。

0: 你要日好的杀母，待杀你时，你便知了。彭生啊，彭生，今日你杀我，他日前后也必杀你。为秦侯卖命，怎会杀我？
1: 君不胜酒力，命公子彭生护送上马。

千户不负盟约。

我正乎三生有幸，又见巧知己。

我养了。

镇户，有日

有当神官，神既。

0: 钢豆的超能力。
1: 江江，变形来啦！
2: 哈哈，迟来的通知单。
3: 我是。
2: 你们知道吗？小行星正在接近地球，国家太空中心通知我前往协助调查哦。哎呀，想当年我太空人征试第一名，却败在体能测验上。不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哇，那我们也可以骗啊。
2: 这对小朋友来说太危险了。不过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你们可以举办义卖原油会，用爱心守护地球。哇！好吧，募款第一名的人，我就把这件飞天隐形斗篷送给他。
4: 我要第一名！
5: 大家都想要，我还是算了。
6: 哎呀，没关系，我不想用的时候可以借你穿。
5: 好哎。
0: 大钢豆，你的力气真大。
5: 嘿嘿，让开让开，救物救地球，义卖原油会开始喽。
3: 博士再见。
0: 买气球救地球。
6: 帅气的人配上帅气的剑。
7: 给你，
8: 谢龙，
9: 来呀、对面的女孩开过来。
10: 是我吗？
9: 你买的不只是旧物，而是满心的回忆。
10: 哎呀，那个手表我看了。哦，这款手表有我小时候的回忆。拿去。
8: 谢谢。
9: 谢谢你的原油券了。
8: 心情补给站。董慧，你有什么想倾诉的吗？
1: 我可怜的好战友，你不应该在这边。
8: 不要太难过，下一个锅铲会更好。
1: 我会给他一个安息之处。
5: 听笑话做公益。
11: 小叔你。
5: 没错，你知道为什么阿姨不爱运动吗？因为不留遗憾。
11: 哎呦，好冷哦。
5: 阿姨，后面更精彩哎。抱歉抱歉。
11: 我要走了。
5: 看来我搞砸了。
0: 大钢豆，你来帮我吧。
5: 好啊。
0: 不能击掌了，你的力气太大了。
5: 嘿嘿，不然这样。
0: 好啊。
11: 什么事啊？哎呦，你们在做什么？
0: 奶奶，你想要 happy 一下吗？
5: 绿豆冰有神奇的魔法哦。
10: 机车气球，
0: 快乐电波。
10: 这个我喜欢。
5: 奶奶，我们可以一边骑机车一边吃面哦。
10: 啊，吃面。
5: 这样我们就变成假面骑士。
0: 我原油券。
5: 绿豆冰，我是不是帮到忙了？
0: 我是说没事啦。
12: 鬼屋都骗小孩的，要是不恐怖就免费哦。
0: 看来有人需要帮忙。
12: 这是什么叶子啊？
10: 恐怖电波。
12: 蜘蛛。

0: 嘴巴，不要再讲冷笑话了。
1: 黑豆牛这么生气，我果然没有帮上忙。
2: 他可能是肚子痛了。
0: 你接过一下。
1: 小心！
0: 谢谢你要大钢豆。
3: 哎呦，这些义卖物品也太旧了吧！
0: 爱心电波。
3: 加油！
4: 加油！
3: 是我小时候最爱的直排轮，我想重温旧梦，推我一把。
1: 我来。
0: 大钢豆，你小力一点。
1: 没问题了，轻轻的。
2: 哇，好快哦！
0: 大钢豆，你不要再帮忙了。
1: 对不起，
0: 走开啊、
1: 我只想说，
5: 叔叔，你有什么心事吗？
6: 我，
5: 爱上电波。
6: 小娃娃，我的小娃娃。
5: 叔叔，你不要太难过。小花花是谁啊？
6: 谢谢你啊，小花花是我的。
1: 小米豆危险！喂，你要拿什么危险的东西啊？
7: 哎呦，我是要拿小花花的照片啦！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大钢豆，你不要再帮大忙了，你把人都吓跑了，大家怎么做生意？
1: 原来大家都不需要我。
0: 大钢豆，那你帮忙整理客厅好了。
1: 好啦，好啦。
8: 完美，擦肩而过，看来地球没有危险了。哈哈哈哈哈！
1: 完了！大钢豆，你就只会帮倒忙。力气大能干嘛？真没用。完了。
0: 再来要玩什么呢？
9: 救我！
0: 现在大家手上的圆游券一样多，谁赢得这张圆游券，谁就是第一名。呀！小鹏是我的了，气球拿在手，快乐跟着走。赶上电波，人人分享券。
5: 我这么笨，怎么可能第一名？
0: 分享心情，瞬间放晴。
10: 恐怖电波，哇！小朋友，鬼屋很有趣哦。
0: 爱心电波。
10: 平底锅煎的松饼最好吃了。
0: 买我的旧东西，第一名就是我了。
5: 快乐的电波。
1: 原来飞到这里了。
10: 真开心。
5: 好感人哦。
0: 真开心。
1: 大家玩得好开心哦。但是他们都不需要我了，哼。歪博士，有危险了！怎么办啊？
0: 只我一招，爱心电波！
1: 哎，不要再玩了！博士需要我们。
8: 大家快让开啊！
9: 博士，我们来帮你。

0: 烟火打不到星星，
1: 因为星星会闪。哼，哎呀，这好大缸都帮得大忙。感谢我们的大力士以及冷笑话英雄，飞天一心斗篷是你的了。
2: 已经乱，
1: 嘿嘿，
0: 开始斗花了。
1: 小心斗花啊！看我的斗篷。哦，差一点我们就摸饼转倒灰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7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登场，高新三区的佛光啦啦队也加紧脚步投入练习，希望用最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加油打气，展现佛光人的团队合作、欢喜服务精神。
1: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接下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上完美表演，正加紧练习。
2: 所以动作上还有舞序上都会做调整，大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去练习练习。当然会辛苦一点，不过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欢喜。
3: 那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可以增长我们的情谊，然后又可以达到健康运动的这一个效果。
1: 虽然其中不少年纪较长，但众人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练习，增进彼此默契。除了希望透过啦啦队舞蹈给选手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之外，同时将欢喜带给大众。
4: 把会的教比较新的进来的话，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1: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但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服务品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2026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集结全台书车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4天的课程，结合了人间佛教图书馆专业、说故事技巧等培训，持续精进服务能力，让阅读种子散播到更多角落。
1: 150位来自各地海鸥叔叔和书车义工陆续齐聚佛光山报道，展开4天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共修提升专业，将更好服务带回各地。
5: 我们在这边会回来这边学习的这些编目的课程啊、说故事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会将这边所学那带回自己的道场。
6: 因为书库每年都会有固定新书进来，那还都需要做编目或是做一些图书整理的工作。如果对这个编目更了解的话，可以很好的做服务。
1: 精进营以人间佛教精神为核心，安排书车服务、图书编目、绘本说故事等课程，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培训，提升义工阅读推广、图书管理及行动服务能力。
7: 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书车它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学校、带给这些学生呢不同的

0: 影响跟改变，用这个民间的团体，那有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我们去填补了这一些部分。
1: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台书车则能把阅读带进更多偏乡地区。透过持续精进，云水书坊义工不仅传递知识，更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遍洒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2: 面对生活压力以及内心烦恼，要如何找到安定力量？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带领大众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调整身心，将烦恼转化成就智慧。
3: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吸引300多位民众参与，聆听觉培法师分享佛一教经智慧。
4: 妙法莲华经，莲花从哪里来？从污泥来的。你如果有那个法门，从污泥挣脱出来，就是一朵莲花。所以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它成就了我们智慧，成就我们忍辱，成就我们怎么去对治每一个困难。
3: 讲座当中，觉培法师也将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鼓励大众从自我觉察开始，在压力、人际关系与人生挑战中找到内心力量，
5: 对人生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跟自信，也借由佛陀的慈悲来普度我们的一个大众，让大家都可以净化人心，也让我们可以达到祥和的社会精神。
6: 我70岁的我想我明天开始我会更欢喜的去接受我的病人。今天是我学到的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教诲，善知识。
3: 活动最后配合潮州讲堂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结营，小朋友们带来律动表演，为讲座增添温馨氛围。透过佛法分享与生活实践，让佛一教经智慧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苗栗造桥分会携手潭文国小幼儿园，透过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小朋友化身环保小尖兵，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也让他们提早接触环保，养成爱护环境的观念。
7: 你们是帮忙收垃圾？
8: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些小朋友今天有特别任务。
7: 轻轻的
8: 资源回收仔细分类，苗栗县潭文国小附设幼儿园参加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主办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带领孩子透过实际行动扎根环保观念，
9: 让大家从做环保从小扎根，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8: 将垃圾放对地方，从学习中体悟到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循环的减碳力量，小朋友个个神情专注，用最纯真的心共为环境尽份力。
9: 认识垃圾分类，认识资源回收，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经验，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把他们重要的知识带回去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做环保，然后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我们的资源。
10: 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台文国小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可不可以？
8: 推动低碳生活，从基层教育做起，也让孩童借由行动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传递对爱护地球的理念，影响生活周遭。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2: AI 科技结合生态教育，让暑假学习更有趣。佛光山园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带领国小的学童化身森林守卫队，透过 AI 动画创作、生态探索、英语学习以及团队闯关，认识台湾的原生动物还有环境保育。
11: 园林讲堂儿童夏令营，
12: 我发愿
11: 成为
12: 一名
11: 三好儿童。
13: 开营典礼上，学员高举右手宣誓成为三好儿童。佛光山园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吸引40位国小学童参加，在寓教于乐中培养良好品格。
14: 这个它的板多高？比我还高，大概是2公尺、3公尺这样写下。
13: 走进生态园区观察自然环境，仔细记录动植物特色，课程融合佛门礼仪、 AI 科技、英语教学和生态保育，透过跨领域课程培养孩子勇敢表达、团队合作及珍惜自然生态的观念。
12: 我们要学习的课程你们要用心听，要去背，不要说我不会，多念几次就会了。再不会，你有小贵妇哥哥姐姐问小贵妇，小贵妇被你这么一问，他自己也要学，他不会他也要学。所以你那一组的，你自己那一组的英文一定要记起来。
13: 科技让学习更有趣，生态教育让孩子更懂得珍惜生命。孩子不仅建立自信和团队合作能力，也把爱护环境、尊重生命理念深植心中，让三好精神陪伴成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夜市不只是品尝美食的地方，也可以成为环境教育的课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三好儿童夏令营带领了80位的学童走进花莲东大门夜市，透过趣味闯关寻找蔬食料理，从认识在地文化、珍惜食物到实践环保，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三好精神。
8: 拿着九宫格任务卡，小朋友分组穿梭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寻找一道道隐藏版蔬食料理。从红油炒手、臭薯条到烤玉米，孩子们必须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也透过分享餐点学习团队合作精神。活动响应蔬食 A 计划，不少学童自备环保餐具及水杯，希望从减少一次性用品做起，把爱护环境落实到生活当中。三重禅境中心兼寺如宗法师表示，这项活动不只是认识蔬食文化，更希望孩子学会珍惜食物、善用有限资源，建立环保与理财观念。透过夜市探索，结合趣味竞赛，让孩子边品尝美食、认识在地文化，同时实践惜福爱物、落实三好精神，在欢乐的暑假旅程中种下爱护地球与珍惜资源的善念。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2: 还记得0403大地震重创了花莲太鲁阁，灾后的复育工作现在是持续进行当中。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暑期三好营队带领将近有80位的学员、青年以及家长走进太鲁阁，参与生态复育计划，用实际行动守护山林，也为土地种下希望。
3: 走进地震后还在修复中的太鲁阁，三好营的学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下了解0403地震对山林造成的冲击，也投入播种复育生态计划，协助剥取原生植物种子，为后续制作种子球做好准备，协助崩塌边坡恢复生机。园方表示，这些耐旱的原生植物未来将播撒到富裕区域，加速植被重建，也肯定三好营队投入环境保育，特别颁发希望种子勋章，鼓励大家持续关心生态。活动最后，学员走上德卡伦步道，一步一祈愿，为花莲、为台湾送上祝福。透过环境教育以及亲身参与，不仅认识震后复原历程，也把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理念以及三好精神深植在每位孩子心中。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2: 暑假走出教室学习也可以充满冒险，佛光山妙法寺举办了妙法也有趣三好儿童研习营，带领国小学童走进铁砧山农场以及在地景点，在体验当中培养团队合作、关怀生命还有爱护家乡的精神。
13: 暑假时光，学生走到户外进行闯关活动，一边游戏探索，一边认识在地文化。佛光山妙法寺举办三好儿童研习营，吸引29位国小学童参与。
15: 我会来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学习到如何团队合作，然后也可以认识新朋友。
13: 活动以户外探索和在地文化为主轴，规划佛门新义、佛法故事、闯关活动等多元课程，带领学员走访在地景点，认识作物，让教育从课堂教室延伸到生活中。
16: 来，让自己这两天当中，感谢爸爸妈妈送我们来这边学习，让我们学习的怎么样啊？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啊，很开心。
13: 离开教室，走进土地探索，透过在地文化、自然体验和生命教育，孩子学会合作感恩，把尊重生命、关怀他人及爱护环境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夏令营，推广好品格、教学环保理念以及童军技能，吸引数10位小朋友来参加，在义工、小队服还有爱心家长的陪伴之下，快乐学习。
13: 对付哥哥姐姐带着小朋友们带动跳，帮助大家快速熟悉彼此。佛光山极乐寺举办四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前往新北市平营区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学习同军技能、合作精神、认识自然环境。
17: 这次营队主要是以无痕山林这个环保概念，去想要带给小朋友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
13: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搭帐篷，练习同军技能，体会合作精神。活动课程相当丰富，包含佛门礼仪、老街走读、料理食物、大地游戏等等。
18: 但是最主要什么？要把三件宝物带回去，好不好？哪三件宝物？再讲一次。
13: 法师鼓励小朋友要把在活动学到的技能带回家，尤其是三好精神这三件宝物。活动圆满成功，小朋友们学习技能、认识自然、结交许多新朋友，留下了特别的暑假回忆。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鼓励大众提笔书写生命故事，佛光山福国寺举办征文，邀请写作专家带领31位的学员学习写作技巧，透过阅读分享还有创作，将人生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力量，也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做好准备。
3: 拿起一支笔，写下生命中的感动。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生命书写研习营，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永岱授课，引导学员从阅读中寻找感动，从自身经验发掘故事。
19: 今天要参加征文，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我，不是无我，因为我们是无我的心在做有我的世界事。这文章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3: 课程透过分组阅读与写作练习，带领学员研读多部生命故事作品，从书中人物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学习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文字。
19: 所有国光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很精彩的好书，对不对？
20: 对，
19: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好书，所以我觉得说所有国光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次片名叫做《生命书写》，也希望大家也每一天看一篇文章，那就好了。你会慢慢发现的，文字其实还不错，还蛮优美的。
3: 福国寺住持智天法师鼓励大众培养阅读以及书写习惯，借由文字累积文化素养，透过生命书写研习，也期盼能鼓励更多人提笔记录人生，在文字中传递智慧与温度。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1: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22: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21: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房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22: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21: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22: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房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盛大举行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马来西亚十个地区同步进行，吸引超过12000人来参加，推广舒适、环保、健康公益四大理念，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落实环境永续。
1: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2: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1: 新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3: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1: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有序的理念。人间希望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向当地的救助协会捐赠

0: 奶粉以及尿布。佛光人亲自把物资送到据点，为弱势族群解燃眉之急。
1: 带着物资走进救助协会，国际防卫巴黎协会透过实际行动送爱，捐赠婴儿奶粉以及尿布，协助关怀当地弱势家庭。
2: Je tiens à vous remercier chaleureusement pour vos actions solidaires que vous faites régulièrement à l'attention de nos populations, de nos familles qui viennent s'inscrire chez nous régulièrement, et ça va beaucoup nous servir. On vous remercie vraiment beaucoup.
1: 法国人民救助协会常年致力扶助贫困家庭以及弱势族群，大大肯定佛光人慷慨捐赠的慈悲举动。一箱箱物资送到协会据点等待分发，解决社区弱势族群需求，也盼抛砖引玉，带动更多善能量，一起传递温暖关怀。联合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培养优质的知兵人才，佛光山法华禅寺透过培训课程带领28位的新知兵参与学习，引导学员认识知兵的使命以及职责，建立正确的服务观念，为日后护持道场、接引大众奠定良好基础。
1: 练习走路仪态要端正，巴黎佛光之兵齐聚法华禅寺展开培训课程，提升佛光山服务品质。
3: 知兵是对于所有的来山的每一位啊，可以说是第一个门面，了解来宾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呢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1: 详细说明知兵的角色定位，透过课程教学各项礼仪以及接待技巧，强调知兵不仅是迎接来宾，更是代表道场形象，要以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四给精神为服务根基，未来把所学收获落实到实务当中。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场三归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主讲五戒的内涵，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重要，吸引数百位来自香港、大陆、新加坡的信众来参加。
4: 这一片放在你的肩膀上，
5: 法师教导准戒子们如何穿着曼衣，提前练习穿着正式服装。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次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吸引数百人参加。
4: 这个心灵的寄托，我们寄托的这个对象，佛法僧三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必定是事关重要。
5: 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是基础，而真正信仰三宝是对生命无常和轮回有所体悟，寻求解脱之道。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介绍三皈五戒仪式的严谨态度和仪式程序，并鼓励信众把握机会受戒，让生命越来越圆满。
6: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你来到佛前，你这么一合掌的时候，你就把原本散在各处的这个心全部融合。
5: 透过讲习会的说明，信众们更坚定受戒的决心，持戒之后要更加谨言慎行，持续精进成长，回馈社会。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可以受到菩萨的慈悲护佑，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慈悲与智慧的种子。
5: 家长带着孩子向义工报到，义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可爱的气球，欢迎孩子的到来。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有超过百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接受祝福。祝福礼由法师们带领大众诵经，恭读为佛光宝宝祈愿文，进行甘露灌顶仪式，祈愿孩子平安成长。法师也鼓励家长做孩子的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并经常带孩子回到寺院亲近三宝，持续培养慈悲、智慧与感恩。祝福礼结束后，西来寺安排许多亲子活动，包含套圈圈、摇摇木马、贴贴纸、儿童游戏区等等，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佛法、学习三好。有许多家庭经常参与活动，希望将信仰与好品格持续传承，活动圆满成功，期许孩子平安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庆美国国庆，洛杉矶举办国庆花车游行暨嘉年华会，吸引将近2000位民众共襄盛举。佛光山西来寺以和谐共生为

0: 主题打造花车，带领将近180位的佛光人走入社区，除了展现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也透过互动的摊位来推广三好理念。
1: 热情欢呼声响彻街头，洛杉矶哈冈区国庆花车游行热闹登场，20多辆特色花车沿街行进，民众挥舞国旗，穿着节庆服饰，共同迎接美国生日。凤山西来寺今年以和谐共生为花车主题，由住持慧东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带领佛光西来学校童军团等近180人参与，透过大型沙弥人偶、莲花手印以及和谐共生祝福字样，传递和平与祥和理念，
2: 跟社区一起连接。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精神、欢乐的气氛呢，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帮助更多的人。
1: 活动移师嘉年华会现场后，佛光人身着台湾原住民服饰，带来原住民族舞蹈，融合歌声、舞步以及传统文化，获得现场热烈掌声。除了舞台表演，西来寺与洛杉矶协会也设置互动摊位，让参与者在体验中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佛光山透过社区参与，将欢乐、关怀与三好精神传递给更多民众。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为了庆祝美国独立日，佛光山香云寺则是以美国国旗的颜色来布置佛堂，还有活动空间，举办庆祝活动，吸引数十位民众共襄盛举。
3: 许多不同的乐器演奏交织出和谐乐曲。佛光山香云寺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一天的活动，吸引许多信徒和当地居民共同庆祝美国国庆。法师带领参与者进行行禅，透过放慢脚步、觉察呼吸与身心，体验正念的力量。法师表示，正念的自由是内心能够放下烦恼，培养智慧与慈悲，实现和平与自在。香云寺监寺觉寂法师也表示，希望透过庆祝美国独立日，将佛教中的慈悲感恩精神融入节庆，在庆祝的同时，也祈愿国家繁荣、社会祥和、世界和平。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放下手机，回归自然。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分会在当地的普雷西迪奥国家公园扎营，佛光人走进山林，体验回归自然的自在与宁静。
1: 拿起手机拍拍拍，眼前漂亮景色让人心旷神怡。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分会透过2天1夜时间，佛光人欢喜露营，联络情感。
4: 我以前在空头游哎。
1: 升起萤火烤地瓜，运用天然资源体验野外生活乐趣。佛光人协力搭帐篷，感受相互扶持、团体合作的成果。
5: 师父说向前有路，遇到任何的障碍、遇到任何的问题，你永远要记得，学佛的人你要往前。
1: 通过露营结合环保与佛法教育等活动，让会员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也在共同生活中体会佛法所倡导的因缘，深化佛光精神，更有凝聚力，未来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许多孩子会透过营队探索自我，学习成长。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以小菩萨点亮世界为主题，结合情绪觉察、科学体验以及团队活动，引导孩子在游戏当中培养慈悲。
3: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课程带领孩子认识自己、学习、关怀他人。
6: You guys really improve so much, and I hope that you can bring this back to your not only at this temple, but bring it home back to your school, back to your friends, families, and work it out together.
3: 这场夏令营由多伦多佛光山结合青年团、儿童英文佛学班等团队共同规划，希望透过三好教育，在孩子心中种下善良与关怀的种子。 年夏令营课程内容丰富，有静态的内心觉察，也有动态的游戏体验，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孩子慈悲、合作与感恩的能力。来自家长与孩子的参与也让活动充满交流与欢笑。
7: 我们的小朋友每年加拿大的这个 camp 都会来参加，这样子，对他们觉得非常开心。
8: I enjoyed learning about Buddhist etiquette and learning about my feelings. I'd like to come here next year.
9: What did you like? What did you learn?
10: I enjoyed definitely making new friends and all the games we played and obviously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everything.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3: 从认识自己到学习照亮他人，顿悟佛光山期盼每位孩子都能成为小菩萨，将善念带回家庭、学校与社区，让温暖的力量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大肠镜在切除息肉之后，到底隔几年应该再追踪一次？台大医院以及台大公卫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未来透过粪便潜血浓度就可以精准的判定追踪时机。新模式不仅减少了将近一成的大肠镜医疗负担，还可以降低6.7%的罹癌风险。
1: 内视镜7诊008号，请进检查室。
2: 医院内视镜检查人满为患，在台湾大肠癌高居国人癌症第二名的背景下，做大肠镜切除息肉是防癌关键。但息肉切除后究竟隔多久该再做一次大肠镜？
3: 这次我们是针对那些做大肠镜有息肉的人，那把息肉切掉之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浓度来建议他，比如说3年以后再做，或5年以后再做就可以，或甚至有人可以延长到7年。
2: 透过粪便潜血浓度精准判定追踪时机，研究推估这不仅能减少9.8%的大肠癌需求，罹癌风险也同步降低6.7%，成为个人化精准防癌的黄金解方。
4: 用这个浓度来做精准，不但可以照顾高风险的人，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肠内视镜的这个攻击会这个供给量它可以这个不用这么大的负担。
2: 这项新筛检模式未来渴望改写公卫政策，透过精准医疗有效分流资源，打造更精准低负担的防癌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癌症一直是国人死因的第一名，近年因为医疗进步，癌友的存活率还有寿命提升，而癌症病友团体也呼吁政府应该要整合心理、经济等资源，来帮助病友回归正常生活。
5: 癌症是台湾人的死因第一名，已经长达数十年，因此癌症一直都受到重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癌症5年的存活率已经从早期的不到一半提高到现在的超过60%。未来医疗科技也将持续进步，提高癌症存活率，而如何协助与照顾癌症存活者也成为了新的议题。
6: 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察，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些癌友他们罹癌以后，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家庭各方面的支持，能够继续的落实。
5: 立法院社福与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癌症相关病友考察，多个病友团体许多为立委

0: 委、政府机关也出席参加，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去协助癌症病友和癌症存活者。
1: 我们认为，在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切上面，需要部署社区的资源，结合跨部会的一些既定的一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长照系统，还有我们的失智照护网络，癌症应该也要有一个照护网络。
0: 癌症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整合长照、心理健康资源，强化医院和社区的合作，确保经济无虞，保障就业，为癌症病友和存活者提供更多生活上的帮助，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正式进入小暑，而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湿热交加的节气，做好防暑以及排湿养生，才可以健康度过夏天。
3: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4: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3: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4: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整个身体很重，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3: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每逢炎夏三伏天，不少饱受气喘以及过敏困扰的民众都会寻求中医冬病夏治，希望透过三伏贴在体内补火驱寒。不过医师也提醒，三伏贴并非是人人适合，盲目跟风恐怕会适得其反。
5: 其实贴这个三伏贴贴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痒痒、刺刺、热热的，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6: 脖子、背部贴上药饼，随着夏日高温飙升，中医特有的冬病夏治也迎来黄金期。许多深受过敏或气喘所苦的民众报道，希望靠三伏贴驱寒调体质。
7: 那这其实就是中医里面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夏天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期间呢，然后透过这些我们比较温热的药材，在身体里面像是补火的概念，
6: 借由药物在体内补火，逼出深层寒气，借此在入冬前提升免疫力，缓解常年打喷嚏、流鼻水的过敏困扰。但医师提醒，这套调养方式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
8: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是喉咙痛，或是说他的皮肤在我们要敷贴穴位的部位呢，有一些伤口，或是一些湿疹。那另外像是糖尿病病人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的话，也是比较不建议敷贴的。
6: 医师提醒，除了特定体质，敷贴期间更要严格远离冰品与冷气直吹，双管齐下才能发挥最好效果，避免让难得的夏日养生大打折扣。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如果在初期介入调整生活形态，有机会可以延缓症状。而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了健脑下午茶活动，规划实体课程，帮助患者及家属一起走下去。
0: 在超高龄社会中失智人口持续上升，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台湾有超过30%

0: 17万的失智人口，其中有超过60%属于极轻度和轻度，可以提早介入延缓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设计失智症生活形态再设计课程，帮助失智症家庭找到协调的生活方式。
1: 我觉得上这种课的好处就是让人更懂得怎么样来接近需要被照顾的人，并且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被拉下去了。
2: 这个基金会安排了课程，让我们两个一起上了以后就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去适应他。
0: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参考史丹佛大学慢性病自我管理课程，还有南加大生活形态，为轻度失智症患者设计生活形态规划课程，不止促进家庭感情，也让失智症患者减少忧郁，提升简易心智量表分数。
3: 生活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拟定目标，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0: 为了陪伴更多家庭渡过难关，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健脑下午茶活动，在年底规划了6场实体课程，要帮助失智症家庭改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花莲年度消费盛事盛大登场，2026花莲购物节一路延续到12月中，除了保留天天买、周周抽之外，还加码寄出百万电动车、现金奖以及店家奖励，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到花莲旅游消费，也可以带动地方商机。
5: 随着倒数声响起，花莲购物节正式的启动。今年活动结合了市集、音乐表演，现场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青年创业品牌，吸引了不少民众逛街采买，感受花莲在地特色。今年购物节共有超过了2370家特约店家加入活动，除了消费满100元就能够参加抽奖，天天买周周抽也一路的延长到12月中，更首度的推出了百万电动车的压轴大奖、营业额加码现金抽以及店家的奖励机制，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商家共同参与。
6: 今年花莲购物节呢，除了我们原本满百消费、天天买、周周抽之外呢，我们加码到24期，会延续到12月中。今年呢，营业额如果突破，最后会抽百万电动汽车大奖。
5: 除了丰富奖项，在今年也全面的支援了电子发票自动登录，民众在消费之后不用再逐笔的输入资料，提升抽奖的便利性。而县府也串联了暑假期间的大型活动，推出了联名抽奖，希望能够把观光人潮转化为消费力。
7: 以前当然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嘛，嘿啊，就是努力让花莲再变更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地的商家，也是希望是说花莲也可以，就是说经济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5: 县府表示，过去5年来，花莲购物节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在今年更是结合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来媒合青年进入特约店家实习，协助地方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希望能够透过每一笔的消费，来持续的为花莲观光跟地方经济增添动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今年暑假，花莲鲤鱼潭出现了全新的打卡亮点。花莲县政府首度携手航海王，打造长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艺术，搭配角色装置、水舞灯光秀以及烟火活动，希望透过国际化 IP 结合在地的景观，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花莲。
5: 高达12公尺的船桅矗立湖面，一艘长15公尺的航海王千阳号正式停靠花莲鲤鱼潭，成为2026花莲放暑假最受瞩目的主角。除了千阳号，鲁夫、索隆、娜美、乔巴、香吉士以及骗人部等人气角色也将会现身在花莲各大景点，邀请游客展开寻找伙伴的打卡任务，来感受动漫世界与花莲山水结合的魅力。
8: 好，各位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年首度打造的千阳号，目前应该是在国内最长的哈，长约有15米，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呢，它的桅杆高度达到12米。
5: 由于鲤鱼潭位在纵谷地形，午后常有强阵风，县府也特别在船体的周围加装了 Truss 钢构支撑系统，来提高整体的稳定性，让游客能够安心的登船拍照。县府也表示，从船体的设计、角色造型到安全结构，都经过了日本航海王授权单位的审查确认，希望能够兼顾美观与安全。
8: 这整个的 IP 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日方已经取得完全的授权啊，包含我们的整个的设计，这些都实际上要经过日方 IP 的一个核可啊，甚至包含我们今天要叫这样的一个 Truss， 那这也是我们跟日方 IP 方讨论过后考量到现场状况所做必要的措施。
5: 活动期间除了能够登上千阳号来拍照，还有水舞灯光秀、亲子互动表演以及星空烟火秀将轮番的登场。重新整修完成的鲤鱼潭天鹅船也将会同步的来加入活动，串联湖面游憩体验。
9: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其实还原度还蛮真的，但是我希望它再更大一点。
5: 花莲县政府希望能够透过国际动漫 IP 来结合自然景观与特色活动，打造暑假全新的观光亮点，吸引更多的旅客走进花莲，感受鲤鱼潭不同以往的夏日魅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衡，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康轩文教推出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去年拿下第60届金钟动画节目奖，今年马上宣布了第二季，8月1号起在人间卫视以及公共电视台播出，带领小朋友跟着红豆泥以及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1: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透过珍贵的文物、手稿、一笔字以及历史照片，回顾大师弘法历程以及佛光山的发展轨迹。
3: 跑出贵宾共同剪彩，为特展拉开序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参观民众体验拓印活动，将大师墨宝带回家珍藏。展览展出大师佛学院证书、手稿、家书、一笔字及弘法珍贵照片等文物，完整呈现佛光山弘法历程与人间佛教发展。
4: 大家从大师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或者人间佛教对你或者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样子的改变，这不一定是佛光人哦，大家都可以来写。
3: 展出的每一件文物照片，不仅记录佛光山60年的弘法足迹，更承载着星云大师一生奉献佛教、关怀社会愿心。透过特展回顾历史，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适逢美国国庆250周年，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举办画展，展出46件水墨创作，吸引

0: 个节日里面，能够啊用我们清净的内心来啊欢喜的内心来一起来欣赏。
1: 展览以骏马为主题，艺术家李炳南将传统水墨结合漫画构图以及佛法理念，让作品兼具生活趣味以及生命智慧，也希望观众在欣赏笔墨之美同时感受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0: 我画画的内容呢，因为是马，所以叫慧轩法师呢帮我做了两大海报，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马跃千祥瑞，莫踏百风华，这是我的主题。
1: 开幕典礼中，李炳南也捐赠画作《缘聚则生》给佛光苑美术馆西来馆典藏，同时也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感受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交汇的人文底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教育是在开发人们与生俱有的潜能，是在培养良好平和的性情，进而完成健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加强是非善恶的判断，提高廉耻忠孝的情操，最重要的要达到自我启发、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目标。

谢谢大家。我进场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感动的场面，感谢每一个热切的眼神看着我，我仿佛看到我未来人生的方向。虽然我经历了十年很辛苦的一段路，但是我相信今天我真诚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内心的温暖，也希望可以影响更多和我曾经一样遇到相同苦难的人。我是杨月娥，从事媒体工作四十年，我从19岁开始就进入了广播圈，担任播音员。那么担任播音员这件事情大概跟我妈妈有点关系，我妈妈是做包子馒头店，然后她早上一边在发面粉的时候都会听那个 radio， 然后就觉得哎，好美妙哦，怎么会有人声音从那里头出来，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梦想。一直到有一天我的声音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时候，我妈妈竖起大拇指跟我说，你真好，你很棒。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曾经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应该是属于金牛座里面个性非常顽强的那一种，就是很有毅力然后刻苦耐劳的那个类型。像谁？像我妈。我妈的脾气真是说风就是雨，我很讨厌这样的性格，我非常不希望像我妈，但是我就像我妈。后来我发现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如果现场有务农的朋友，你知道苹果树上会不会长芭乐？不会。所以这叫什么？品种。我就是这个品种。当我认清楚我就是这个品种的时候，我就不再顽强的去抵抗了，因为我就是苹果啊。很高兴简单的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我在过去的历程当中为什么我叫做爱的陪跑者。我出了一本书叫做《不逃跑的陪伴》，今天如果有缘分大家可以带一本回家的话，我很希望透过文字和大家来分享。那我是陪跑的人，因为我不是生病的那个人。我陪谁跑呢？我陪跑的人可多了，因为这些人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不是只有我，各位，有一天你都有可能会成为那个照顾者，除非你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不然你一定会有你在意的人、呵护的人跟以及必须要照顾的人。既然大家都有机会成为一个照顾者，那有没有一堂课，有没有一门学问，有一门书可以来告诉我们怎么当一个照顾者呢？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出这样的书，没有出这样子的专科可以来修行啊。可是人生的道场必须靠自己来修行。所以我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在这十年当中呢？我的公公中风，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接着我的妈妈因为糖尿病的关系，一个感冒就让她血糖飙到800。800啊，是马上决定要不要救。然后我的女儿在17岁的时候罹患了血癌，我的妹妹她在50岁的时候竟然中风，这个是最该打屁股的，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的大女儿也在几年前莫名其妙得了脑炎。我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当中我几乎没有自我，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孩子、家庭还有我的手足身上。而这10年当中，它不是一件事情结束以后再接着下一件事情，它没得商量，它是接踵而来。也就是说，我有时候一打一，有时候一打二，有时候一打三。也就我一个人要去应对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体力？你看我的身高，

150公分呢，会不会压得太重了一点？真的很沉重。可是这10年历程我走过了之后，我发现这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最棒的礼物，因为每一段的照顾历程我都有学习，每一段的照顾过程里面我都有收获。不过也因为我花了那么多的心力，一直不断地在照顾我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我却忽略了我没有好好照顾我自己。我想在座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一样，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你只有全力以赴，别无其他的想法，你只希望你可以帮助他，甚至你巴不得你想要代替他生病，可以吗？不可能，不可能交换。所以这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功课。也因为我不断的一打二一打三，所以我在各大媒体里面分享怎么照顾妈妈，怎么陪伴女儿，怎么样支持妹妹，每个人都说，哇，阿娥姐，你真的很勇敢耶，你好棒哦，你好孝顺哦。我都说不急不急，先别帮我下定论，我真的不是孝顺，我只是没有逃。我不是孝顺啊，我是因为爱，所以我没有逃。你有看过有些手足很多的，有人跑得很远哦，有的人还会下指导棋哦，有人还会给你很多的意见哦，有人还会给你检讨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手足啊太好了，左手可以帮右手。各位，你有看过右手打左手，左手打右手，打到猛拍手的吗？有啊，真的会有啊。所以当别人称赞我很孝顺的时候，我都不是，我只是因为爱，我没有逃。可是在照顾妈妈的过程里面，我真的这么心甘情愿吗？不全然是。我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我有手足，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我的传统是来自于他们以生儿子为荣，觉得以儿子为重，所以呢女儿就是孙刷顺便的，所以会比较尊重跟在意儿子。也因为这样子，我从小到大带着这隐隐然的不被重视到长大，我心里面有没有不甘心？加减有一点啊，但是不敢讲太大声啊，怕被人家说我们没水准啊，没度量啊，气度很差啦，爱计较啦。可是好的资源都给他，我为什么不能计较？好的机会都给他，我为什么不能申诉？可是我们被教了就是安静，不要说话。所以成长的历程当中，我有一些不平衡。我不是得到爸爸妈妈众多疼爱的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爹爹不疼，姥姥不爱，家人不重视你。但是我发现好像因为这样子也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不要怕，人生只要往前冲就好了。我很冲哦，我冲到我在电视上播闽南语新闻的时候，我爸爸吓一跳问我说，哈，你可以播闽南语新闻？对啊。我冲到自己跑到台北市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我，我妈也下巴都快掉下来说，哈啊，你可以主持电视节目？我说不然嘞，就是我啊，是不是可以掌声鼓励一下虽然是因为有爱，我仍旧爱我的母亲，因为我理解我的妈妈来自一个没有被疼爱过的家庭。我的母亲在13岁的时候失去了妈妈，她13岁就没有妈了，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她就是小妈妈，根本没有人疼爱她。她曾经哭着跟她的阿嬷说，阿嬷，爸爸都打我，因为我的阿公是以前演歌仔戏的武生啊，哇，那个打起来力量是很大的，打到我都流血了。她哭给她的阿嬷听哦，那阿嬷看说，哎呦，傻孩子啊，你不是流血了，你是生理期来了啊，你知道吗？可以无知跟没有人教他到这种程度，而他误以为觉得是爸爸打他打到流血。爸爸有打，但是你也长大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他怎么会懂？

0: 懂得爱，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来爱我，那我要如何去苛责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爱我？也因为我经历的这十年当中这么一段的历程，所以我发现说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我每一堂课给我的学习，因为这个学习其实是在帮助我更快的提升。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首先是我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的公公在小三那里倒下来被送回来，我的婆婆好生气啊。你知道我们到了医院急诊室啊，医生问我们说老人家中风了，他有什么慢性疾病，吃什么药，我跟我先生全然不知，不知道不知道。旁边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跑过来说他有高血压，他刚刚坐飞机回来，他平常很养生，讲得很清楚，仿佛他才是家人，我不是家人。到底他是什么人？他是我公公外遇的家人。所以就在那一刻，我告诉我周遭很多的朋友，你不要傻傻的跟人家搞外遇啊，在重要时刻你连签字的资格都没有啊。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我先生签完字以后就马上，我公公就进去手术了。手术完，在手术之间，那位站在旁边的太太，我就问她说请问刚刚发生什么事，她就说她就坐飞机回来，我给她吃了一个粽子，喝了一口红酒就倒下来。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我就说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在哪里倒下来。于是去到他家以后，我这个人很聪明哦，我没有马上进去屋子里哦。请问在社区里面资讯最多的是哪里？管理室。我先去问警卫室的警卫大哥，哎，警卫大哥，刚才他们好像偶一偶一救护车把人送走啊，发生什么事啊？警卫大哥就跟我说啊，不知道啊，平常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牵手散步啊，今天吵架吵很凶哦，哦，后来救护车就来救他，偶一偶一就走了。所以是吃粽子吗？不是，吵架了。倒下来以后呢，我们坐下来，我就问了那个太太，你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公公外遇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心里有数。但是我还有一个婆婆，我要顾及婆婆的感受，我就问她说那你有什么想法？没想到这个女生竟然对我拍桌叫嚣，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名嘴都是臭嘴，我不会跟你们这种人做朋友。我嘞我也没想跟你做朋友，我只是觉得我的婆婆我必须尊重，但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人，我想找到一个平衡点去解决这件事，竟然你对我大吼大叫，那大家就不用帮忙了。后来我们再也跟她没有联系，我想对她的惩罚这辈子应该最严重的就是她再也见不到我公公了。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然后我婆婆来了就很妙了，我婆婆看到我公公就很生气，捏他的腿，打他的胸，你要羞哦，你这个糟糕的老头哦，你竟然这样倒下来，来拖累我的小孩，拖累我，他就骂我公公。那我们站在旁边也不能说话，然后呢，就只好安顿我公公。后来我公公植物人嘛，在医院。

院里面照顾，根本不省人事。几个月后，哇，开始又是手那个指甲镶在肉里面，又流血，然后又褥疮，又痛又哀。然后我婆婆又摸着她，又疼惜说：“你痛不痛？会不会很难受？啊，护士怎么顾的？啊，怎么顾到都流血、长褥疮？”我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说，是我脑子有问题，还是我眼睛看错？你刚刚打他，现在又给他秀秀，到底你对他是爱还是恨？我想他也分不清楚。最终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当我公公过世的时候，我的先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丧礼，因为压根不知道爸爸在外头在做什么。于是呢，他就问我先生说，要帮你爸爸办一个丧礼，办一个大的丧礼。我先生觉得没必要啊，爸爸在外面在搞什么鬼，我们都不知道啊，为什么要办丧礼呢？我婆婆就哭啊。后来儿子女儿没办法，我就说，妈妈，这样好不好？我明天去殡仪馆看一下，因为殡仪馆也不是我们开的啊，我看看有没有大的场地，好，啊，有没有时间？一直是要办大场的啦，要办大的场次。后来我隔天去问了以后，没有大场，只有中等的场地。然后呢，时间是傍晚最晚一场。我去问婆婆，这样好不好？我婆婆说，安内蛮好了，这样也好了。好，然后我们就给她办了一场丧礼，我就很头痛啊。哎，那个中厅位置也很多啊，要把它坐满也很难啊，怎么办呢？就没想到那一天，竟然台下都坐满了。各位，你猜谁来了？我婆婆信那个日莲教的南庙后的 MQ， 他们学会里面的人通通都来了，把会场做得满满满。也就是说，那一场我们家祭的公祭，坐在台下的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我婆婆认识。后来在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人鱼贯而行到我婆婆面前，抱着她，跟她说：“哎呀，你是了不起呀、啊。”伟大的女性啊，你是有度量啊，有智慧的女人啊。然后一个一个抱她，都讲了这些话之后，我懂了，这场丧礼要不要办？要办，这叫做心理治疗，是我婆婆一辈子的平凡，在这一刻她成为了伟大了不起的女性。于是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用正面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包括我公公即便是在小三那里倒下来，我老公下标又写了倦鸟归巢，就无论如何了哈，躺着也好了哈，推轮椅也好了，你还是回来了，叫做倦鸟归巢。这是我在第一次成为照顾者，不是花太大的力气在我的体力上消耗，因为在医院照顾嘛，烧钱而已，好，就是烧钱，烧到有一天他断气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再来就是我的母亲，我也用了静默修行来形容我的妈妈。我刚刚有说我妈妈的脾气啊，很有个性啊，说风就是雨。我现在在骂小孩的时候，我都会在我身上看到我妈妈的样子，这样子啊，你这样子骂，这样子骂，我就发现说，哎呀，怎么那个样子都跟妈妈一模一样啊，哈。那为什么叫做静默修行呢？我妈妈一辈子嘴巴从来不饶人，对我们经常是言辞上的谩骂，亲情上的勒索，所以我对我妈妈是束手无策，因为我妈妈总是给我很多情勒，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在照顾妈妈的过程里面，我会有很多儿时的阴影跟小时候和妈妈的互动涌上心头。可是也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一个这么活泼、这么开朗、讲话这么大声、如此爽朗的人，竟然是气切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回想妈妈在一个感冒突然间瞬间血糖飙到800，到了急诊室，医生说不救，等一下就没命了。我就跟哥哥和妹妹商量不救。以我医学的了解，我做节目做了这么久，我觉得妈妈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也不需要勉强苟延残喘。我们达成共识了。可是那天我电视台有录影，我先离开了。离开之后呢，我就接到哥哥的电话说他签了。
插管了，救回来了，我就气急败坏，不是说好不要插吗？哦，这个一件事情开启了我和手足之间几年的纠结，没有办法放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放下，但是哥哥觉得一定要救。于是这件事情，我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立足点，就是我不可以将来被我妈妈醒来的时候冤枉我。因为当时她是昏迷的，她醒来之后，我有录影哦，我有把哥哥做这个决定的那个影片录给妈妈看哦，我要证明说，妈，不是我给你切的哦。我觉得我很聪明，后来我觉得我很可恶，因为我想要帮助我自己站好我的立场，我用了最直接的方法收证给妈妈看，证明不是我。接下来妈妈是在我家照顾的，我非常感谢我先生让我照顾我的母亲。然后我治不了我哥，我妈妈治得了他。我哥哥只要靠近我妈妈身边，我妈妈就要恶狠狠地这样比着他，很生气很生气比着他，我看得好爽因为我治不了他，只有妈妈治得了他。可是这件事情一直纠结，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照顾妈妈的过程是我最大的学习。为什么妈妈好不了又走不掉？为什么？我没有答案。我也和我的好朋友赖佩霞聊说，我很气耶，为什么这件事情最后是我在承担，我来照顾妈妈，然后我一个人拼得要死要活。我一边哭一边诉说着我发生的这些事情。后来佩霞老师就跟我讲说，阿娥阿娥，等一下，你不要急，我问你哦，你现在很生气，你的手足这样那样那样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单亲家庭，我没有手足，你没有人可以怪罪，那你会怎样？我说就乖乖照顾妈妈啦。对呀，如果你没有手足，你连埋怨的对象都没有，你还要这么生气吗？我哑口无语。而且他又给了我一个假设，他说，你觉得你跟哥哥讲好了不要气切不要插管，可是你离开了，在医院里面急诊室守着的是你哥哥，你可以想象在急诊室里面那么的紧急，医生来说赶快决定哦要不要救，护理师来跟你讲快点快点，我们要准备东西了。如果是你在当下，你一个人你扛不扛得住？我倒抽一口气，对，如果换成是我，我扛不住，那我为什么要责备那个在现场的人？就好像很多的照顾者最辛苦的在照顾了你的家人，可是旁边人却在对你说三道四，来指指点点。我都会劝告很多照顾者，如果你不是主要照顾者，你不要出主意，你不要给意见，你只要给支持，他需要什么帮忙你就来协助就好了。你不要出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主意，让他穷于应付。可是这件事情究竟要怎么解呢？我和我的手足不断地为了妈妈气切这件事情在争执在吵架，然后我又看到我哥哥被责备的时候，我觉得很爽。那到底要怎么去结这个善缘呢？其实我在经历这么多历程之后，一直到我女儿得了血癌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意志力去扛这些事情，我软弱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宗教的信仰。即便我拜了观世音菩萨很久，可是我始终没有皈依。一直到那一刻，我觉得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比我更强大的佛祖来当我的靠山，给我依靠。

菩萨是爱我的，当我皈依的时候，在菩萨面前泪流不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泪流不止，我只是在讲的抱怨的事情，可是我就眼泪泪如雨下，那种感觉很像是回娘家跟妈妈告状。我好像见到了菩萨，我就想跟他告状，说我好辛苦，我好好委屈，我好难受啊，我好累，我就啪啦啪啦一直哭。那是我在皈依的时候感觉到说，原来每个人都需要有依靠，你不用太过坚强到硬撑你自己，到最后你可以示弱，你可以求救，你可以有喘息服务。也是因为皈依之后，有一位法师教了我一个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协助。当我妈妈好不了又走不掉，经常跟我比一个西翘翘，她很厌世，她不想活了，我却没有办法安慰她的时候，我究竟该怎么去引导一个卧床没有希望受苦的老人家呢？有一位法师跟我说，你去看一下菩萨的手势。什么手势？就是这样子，然后一直守着，有一个菩萨的法像，观世音菩萨，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卷轴，就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就把卷轴放在我妈妈的旁边。师父跟我说，你要告诉老菩萨，跟他讲，如果有一天时间到了，缘分到了，你看到了有一双手伸出来，你就把你的手搭上去，如果你听到的声音，那么你就跟着他去，也许你看到是光，那你就跟着这个光向前走。所以这一些经过教导的方法，我就在我妈妈耳朵边告诉她。因为师父告诉我说，你不要以为卧病的人没有恐惧，他们想死，可是他们又怕死，真的那一刻来的时候他怕得要死，所以你要告诉他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走到什么样的路。于是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告诉我的母亲，妈，如果菩萨来了你就跟他走。那我和手足之间这个结要怎么解呢？于是我就想了一套方法。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也是在皈依之后，我发现在智慧之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个叫做慈悲。我问我自己，我慈悲吗？我不够慈悲。我看到哥哥受苦，他看到他找我麻烦，我只想跟他对抗，我只想赢，我不想输，所以我觉得我不够慈悲。我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做到慈悲这件事情？何谓慈悲？慈悲是你可以看得到别人身上的苦。于是我改变了一个对待的方法，在我哥哥来探视母亲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妈，哥哥是爱你的。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是我说出口了，我还是说出口了。我说哥哥是爱你的，他当下是为了要救你，我是想要放手，是爱你，

0: 想要救你，也是爱你。不是我的爱比较高尚，而是我们的爱都是同样的平等。而当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我哥哥在我旁边哦，手臂靠在我身上哦，我在跟妈妈说话哦，说她的好话哦，我回头看她，哭得好惨，哭到发抖。后来我发现我内心的慈悲是，我觉得委屈，他也觉得他好委屈。他想要救妈妈，为什么就要被我憎恨？也许如果当时照了我的方式，我放手了，妈妈走了，哥哥对我的怨恨才会成为另一个篇章的开始。所以永远没有答案。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世界只有三件事：一件事我的事，一件事别人的事，一件事菩萨的事。生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我这一刻想通之后，当我帮哥哥说话之后，很奇妙，妈妈卧病七年，脸上扭曲的样子变了，变得柔和。直到我的母亲在睡梦之中离世，我觉得那是给我最大的礼物。因为妈妈到最后都在用她的生命告诉我，妈妈是痛哭，是痛哭，她要把我们哭在一起。很多人都问我说，阿娥姐，我听过太多次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些，那我敢问，妈妈过世之后你跟哥哥怎么样了？你想知道吗？我说给你听。我是佛教徒，我哥哥是基督徒，我妹妹信道教，所以一家人很难找到相通的方式。但是我告诉我自己，照顾母亲七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责任。长子仍旧是长子，在母亲告别的这一刻，我不在意形式了，我就让哥哥去发落一切，我遵照他所有想要用的方法。对我来讲，那个形式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陪妈妈圆满了。所以当哥哥办完这些事情，他也很开心，因为面子都做给他了嘛，哈。然后这件事情就圆满 ending 了。很妙，我每次跟哥哥见面总是剑拔弩张，因为他找我就是一副要干架，要跟我拼命的样子。没想到妈妈走了以后，我们失去了这个吵架的标的，没有妈妈了。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你再也为难不了我，你再也没有事情可以找我来吵架了。于是我哥哥在疫情期间过后有一段时间不是缺鸡蛋吗？他常常拿鸡蛋来给我，哎，是不是很好，菩萨？哦，所以他拿鸡蛋来给我，我就感受到哥哥淡淡的爱啊，真的很淡哦。男人不太会表达他的感情，但我知道哥哥想用这个方法跟我进行和解。非常有趣的是，到现在我妈妈离开已经两年多了，我哥哥对我超好，好得不得了，到处跟人家讲说，哎，我妹妹是杨月娥的哦。他可能觉得我也没有让他落亏，没有让他泄气，出去讲杨月娥他也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发现人生给的功课好妙哦，我们以前剑拔弩张，却在妈妈过世之后我们竟然能够和平相处，这一幕我从来没想过。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妈妈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点点现金，也不多，我们就说那就别分了吧，好，以后每次家族聚餐都妈妈请客，这招怎么样？不错吧？所以每一次我们全家三个家庭吃饭的时候，都先举杯敬阿嬷，谢谢阿嬷请客。那我觉得妈妈的那个汤扣的精神，她还是想要把我们的情感扣在一块。那妈妈给我的启发，其实还有就是我写的这本书《不逃跑的陪伴》。我记得我哥哥在家那个急诊室，妈妈还在急救的时候，我看到哥哥跪到墙壁旁边，跪在那里祷告。
1: 他祷告说，哦，主耶稣，你只要让我妈妈可以活过来，我要可以折我的寿给妈妈，然后我要带妈妈去吃好吃的东西，我要陪妈妈去环岛，我要听妈妈的话，我要带妈妈去旅行。我站在他背后听他祷告，我心里的 OS 是，那你早去哪里了？你之前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悔恨的时候你才要想要做这些事情？那我刚讲的陪伴要趁早，是因为我发现我真感谢我自己，很早就陪伴了妈妈出国旅游，然后散步旅行我都陪过了，所以我没有遗憾。所以我在《不逃跑的陪伴》这本书里面一直很想告诉很多朋友，陪伴这件事情真的要趁早，不要等到无常来临的时候你会来不及。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一段的故事，是我的女儿小珍在十七岁的时候罹患了血癌。她罹患的血癌这件事情我很自责，是不是我没有照顾好她，还是饮食上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医生都找不出原因，医生说不要自责，她就是她自己身体的问题。有时候有两个开关哦，两个开关都没开也没事，刚好压力大啊，然后就这个开关开了啊，情绪不好啊，另外一个开关就开了，两个开关同时开了，他就生病了。好，那有没有什么是唯一的原因呢？也没有，但他就生病了。十七岁的年纪罹患了血癌，父母亲自责比较多，可是我在医院里面被迫和孩子绑在一起，我也不好受。十七岁的青少年啊，很难搞，很有意见，很有想法。但是我告诉女儿说，生病是一个礼物，如果你一辈子一定要碰到这件事情，妈妈很高兴你在这时候碰到。因为如果你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七，你面临的功课会不一样。你可能有家、有小孩、有工作、有公婆，都放不下。现在十七岁最单纯，爸爸妈妈做主，全力以赴救治你就可以。也因为这样子，在医院里面治疗的时候，我的老板张小燕来医院看小珍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礼物到医院来。小珍傻了，小珍说，妈妈，小燕阿姨会不会是不知道我几岁呀？我说怎么了？你看摊出来的礼物，零岁、三岁、五岁、七岁、八岁，他是不是不知道我十七岁啊？结果小燕九说，就告诉小珍说，这个礼物是叫你啊，不要躲在房间里面当一个专职的病人，出去病房看看别的小孩啊，把礼物送给他们。就逼得小珍要推着那个点滴啊，走出门去和别的小孩互动。看到小朋友就问他，你几岁？我五岁。你等一下哦。他就进去拿礼物来给他，然后就拍一张照片传给小燕姐。我觉得小燕姐给我上了一课，叫做爱屋及乌。我疼爱的是小珍，但我希望小珍可以看到其他生命也在面对考验。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
4: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句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准了。

也因为这样子，小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很辛苦也很艰辛，但是她运气很好，她过关斩将，一路都完成了治疗。完成治疗之后，我帮马偕儿童医院举办过两次的音乐会募款，因为有很多的孩子生病是要花很多钱的，特别是神经母细胞癌，所以我就帮他办音乐会，让很多的同好、新闻界的朋友、演艺圈的朋友一起来，然后募款之后把钱捐给儿童癌症基金，让其他的孩子有机会可以运用得到。这是我的能力所及，我没有钱，但是我有心，我也有力，那么我就做有心还有能力可以做的事，不用去打肿脸充胖子，我就没钱，我要捐100万，然后去借钱，不用。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完成你想要回馈这个社会的方法，方法很多，你也可以试用看看。也因为这样子，我办的这个音乐会，我觉得我就回报了医生们给我的协助，当然我也看到我孩子渐入佳境，然后痊愈了。然后我的女儿在罹患血癌之后，我没有让他休学，因为我发现在医院里面很多孩子都也是照样上课啊，而且他的几率很高，然后治疗的也很好，可是他很不高兴，医生就说我可以休学，你为什么不让我休学？我就真的没有让他休学，然后就完成了学业。那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个图片是小珍在毕业之后考上了台艺大戏剧系，然后也从台艺大戏剧系毕业，运气非常好，演了一部电影叫做 Big，魏德圣导演的电影，有人看过吗？有哈，这部电影就是讲了六个儿童癌症的家庭，小珍在里面扮演一个护理师，然后小珍就是这里面唯一一个真正经历过血癌治疗的孩子，然后痊愈了，所以他想要从事演艺工作。我自己个人觉得演艺圈没有这么简单呢，哈，但是他的命已经捡到了。那你说要不要让他去演戏呢？无你来做伊阿母，你当他的妈妈吧。不是我们说了算啊，孩子有他的想法。但是孩子生病这件事情给了我另外一个礼物，就是不要为孩子担太多的责任。我告诉孩子说，其实你生病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只是包装得很丑，很难看，很惊险，很恐怖，但是你只要打开来看，你发现里面是一颗闪亮的蓝宝石。也因为这样子，他想要从事演艺工作，我也尊重他，也希望他有机会可以发光发热。除了我的女儿在17岁罹患血癌之外，还有我的妹妹竟然在50岁的时候中风了，她对我来讲是一个震撼教育。我不知道到了50岁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考验，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但他在我的母亲生病的时候，自己倒是有了一些学习，因为看到我妈妈倒下来了，我妈有糖尿病，要买保险根本就不能买。于是呢，我妹妹当时在妈妈倒下来之后，她就重新盘点了一次她的保险，她的保单。没想到在她50岁中风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别人讲故事啊，他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们都只有听哦，都没有去想啊，如果换成是我，我该怎么办，也都没有去想说，哎啊，如果换成是我，我要不要预先做一点准备，如果我也会碰到，我要不要早一点点有一些想法。常常大家都觉得我运气不会这么差，可是我妹妹就碰上了。她的确身材比我大概高个2-3公分，但是体型比我可爱很多。然后呢，我经常提醒他说，你要运动啦，要稍微减肥一下啦，哦，然后他都不太理我，他说要吃饱啊，吃饱才有力气减肥啊。那妹妹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她以前也是比较独善其身，管好自己，不太管别人事情的人。没想到生病这件事情让他180度大转变，他现在变得很喜欢可以帮助别人。
而他那天倒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温差很大，白天下了大雨，然后差了十几度突然降温的天气。他又去参加了一个丧礼，然后回来头痛，然后吐不舒服，傍晚七点多就吃了止痛药，躺着就去睡觉了。我妈妈真的是他的天使。我刚好为了妈妈的事情打电话给我妹妹，我妹婿说啊，你妹妹睡着了啦。我说嗯，傍晚七点钟这么早就睡觉。他说人不舒服。我说怎样不舒服？吐了又头痛。我说不行，我觉得状况不对，你叫他赶快去挂急诊。他就说我妹妹不肯。我说你把电话给他，我妹妹还是怕我的。我在电话里面跟他讲说现在赶快去，不要拖到半夜。他听我的话就到医院去了。隔了一个小时我再问他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护理师叫他在这里观察。我说那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我很晕，头很痛，血压到200，血压已经高到200了。我说那很危险啊，你跟护理师讲你很不舒服。结果一问护理师竟然跟他讲说他如果昏迷了我们就会做下一个动作。各位可以等昏迷吗？哦，我都快昏了。不可以等昏迷。我叫我妹婿去跳脚。我妹婿说我不会。我说你就去跟他跳脚，说他很痛很痛很痛。就妹婿就去跳脚，说他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呢就马上推进去照了断层，换护理师跑很快，因为已经脑出血中风了。当天马上转到台北的医院，认识医生很重要，我就赶快帮他安排了。在医院我在台北接他，还好真的清醒，他来还跟我对话。然后呢他坐的轮椅要先分别一下嘛，你有没有血压高啊，要分一下你是哪一科的。结果他自己告诉那个护理人员，护理人员问他你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没有。啊，你的体重多少？他说62。好，那就问好了啊，就进去了。哎，照片子不得了，当天晚上马上就要开刀了，马上就要开刀了。那我们也都签了同意了，就送进去了。送进去之后，护理师跑出来换护理师跳脚，体重不能谎报。没有啊，你刚刚问他，他说62啊，72。各位，72跟62差别在哪里？麻醉药不一样啊，你会跳脚的啊。结果呢还好他们有再量了一次，那用了足够的麻醉药，那天就把我妹妹救了回来了。我妹妹醒来以后我问她说，请问你为什么告诉人家你62公斤啊？这是她醒了以后状况很好的时候我问她，我告诉你，你知道她怎么说吗？啊，我就量体重量到62以后我就没有再量了。所以这件事情证明了，不管你几岁你还是在意你的体重。也许你看起来已经超出你体重范围，但是你就把自己的眼睛捂起来，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可是这堂课其实给了我妹妹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她的一条命是救回来了，但是他的人生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他真的很认真的去减肥了。那我妈妈在家里面卧床，你可以想象，我女儿才从医院治疗回家，我妈妈在家里面卧床，我妹妹在医院中风，我还陪她去做复健。我在照顾的历程当中，我其实自己也很茫然。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被打雷打到也不会运气这么好，接二连三，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的女儿。我问我自己，一个生我，一个我生的，他们两个人都生病了，放在天平的两端，我比较在意谁？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历尽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它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人问，如何才能见到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别人拥有的是别人的，自己的本来面目要自己去寻找。

0: 现在是凌晨2点钟，我们已经在一针火山的山脚下，现在要开始往这个山顶上爬，大约要爬2个小时。然后现在气温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0度。
1: 半夜2点攀爬漆黑的火山，对一般人而言，或许是偶尔疯狂的冒险行径，但对罗莉来说，却是每天不得不的工作行程。
2: Yeah, pingin.
3: Oh, he comes at one.
0: At one?
2: Yes.
0: Why? Why so early?
3: Kenapa katanya lebih awal?
2: Yeah, pingin agak pagian aja.
3: Oh, because he wants to finish working a little bit earlier.
2: 80.
3: Oh, he gets 80 kilos.
0: 80 kilos.
3: 80.
1: 罗莉28岁，是一针火山的矿工，肩上飘着80公斤的黄色固体，就是火山硫磺。半夜1点上工采矿，很令我们不解。但罗莉说，因为光是花在走路爬山，就要耗掉8个小时。从黑夜到黎明，跟着罗莉2小时的攀爬后，2600公尺高的一针火山终于在我们脚下。初升的太阳照射，高耸石峰环绕着的活口湖散发出像宝石一般的碧绿光华，湖边烟雾缭绕，更增添神秘色彩。白烟下蓝色火焰不时冒出，这绝对是地球上少见令人屏息的美景。但不真实的颜色，异常平静的湖面，却让人不自觉毛骨悚然起来。因为这200米深的碧绿湖水是千万年来火山喷发的硫磺和雨水混合而成，36万立方公尺的极强硫酸，这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酸湖，湖水温度高达340度。周围大量的烟雾是刺鼻的二氧化硫，偶有飞鸟经过，都被熏到坠落湖中，尸骨无存。寸草不生，鸟兽不尽。这个弥漫着死亡气味的地方，唯一冒险出没的，竟然就是人罗莉。硫磺气体遇到空气逐渐冷却，凝结成黄色硫磺固体。罗莉和其他工人每天就在活口湖旁捡拾着这些看似黄金的硫磺砖，之后称重计算工资。这些硫磺会用来做炸药、肥料。也是去除白糖残渣的主要材料。
0: This is one kilo，
3: 这
0: 就有1公斤。哦，天哪，好重！它看起来很轻，但其实很重，硫磺。And how about this one？
2: Ini
0: how kilo you think？
2: Ini 5 kiloan gitu ini。
3: This about 5 kilos。
0: 5 kilo， 5公斤这一块。So total。
2: Semuanya ini paling 75.
3: It's about 70 kilos.
0: 70公斤这两次。
1: 在我们拍摄湖景时，罗莉也早开始了他的第二趟采矿。只是肩挑70-80公斤爬陡峭火山，这到底是怎样的挑战？我们的摄影记者陈一松平常扛着15公斤重的器材上山下海，体能算是一级棒。但罗莉等于是背着5台摄影机走火山。
4: 请他帮我一下。
0: Yeah, you help him.
4: Okay. 哦，真的很重。
0: 那可以走路吗？
4: 我试看看。
3: I'm sorry.
1: 不光是肩膀上的重担考验，罗莉每天要采矿的路途，四周全是。

0: 九十度陡峭的火山石壁，而所谓的路是他和其他矿工合力凿出来，只能容纳一人宽度的小径。驴子、骡子等载重动物根本过不去，只能用最基本的人力肉身。但山壁上没有任何护栏，完全是接近垂直的位移，天天像是徘徊在生死边缘。过去曾经有观光客顾着拍照，忘了看路。每年也有好几个矿工一时狡猾，最后全都掉下300公尺深的火山口，当场惨死。
1: 这条路就是通往硫磺矿区的路，可以看到非常的陡峭难行，一般人没有任何装备都已经非常危险，何况是这里的矿工，他们肩上负着是70-80公斤，甚至还有超过100公斤的硫磺，然后还要背负上去，所以这样工作真的非常危险。
0: 艰险的路程，来回采矿一趟，难怪罗莉说要花上8个小时，这也是为何他会在半夜1点就上工。但陡峭费时，却只是罗莉工作中最简单的挑战，因为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致命的毒气。
1: 我们现在距离硫磺的矿区大约只有100公尺左右，现在这里的硫磺味已经非常的严重，而且现在可以看到有毒的气体已经开始在扩散了，因此我们现在要赶紧戴上防毒面具。

0: 穿过大石头，活口湖就在眼前，这里就是萝莉工作的地方。白烟散去之后，清楚看到硫磺气体就是从几个喷气孔冒出。在毒理学上来说，硫磺蒸汽和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会侵害人体中枢神经以及肝肾功能，是一种剧毒。而萝莉和他的伙伴竟然就在喷发口上挖着硫磺。他们利用石头和波纹板，简易的让火山硫磺气从数十个陶瓷管集中喷出，等到硫磺冷却，在地面上凝结成黄色硫磺块，再用铁桩打碎开采。这些从火山口冒出的天然硫磺，纯度高达99%，极酸的火口湖地形就让这里成为世界上少有可以在地表直接开采的矿区。
1: 666度
0: 高温的白烟，全是具有腐蚀性的二氧化硫。工人们想借着喷水降温，毒气却依旧从四面八方蔓延。即使我们戴着防毒面具，眼睛依旧被熏得张不开。但萝莉和其他工人竟然就只靠着一条毛巾来阻挡这要人命的气体。
2: 一边是有毒的硫磺气体，而一边是极酸的火口湖，让人不敢相信是这些矿工竟然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Why no mask?
3: No mask.
2: No mask. Only this. Only this.

0: 跟着萝莉体验火山口矿工生活，八小时的攀爬拍摄，加上恐怖刺鼻的毒气，我和摄影记者几乎已经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1: 流亡的气体，再加上从下面火口湖走上来，啊，每个人都气喘吁吁，何况是这些矿工，他们背着这么重的硫磺。
0: 时间接近中午，风向改变了，火山口喷出的硫磺气体已经不受控制，往山底四处蔓延。对这些没有防毒面具的矿工来说，这是一项痛苦的折磨。脚程快的萝莉没等我们，已经先走一步赶着挑矿，我们也不能再停留，必须赶紧离开。临走前回头看，挑着重担从烟雾弥漫的火山口爬出的矿工们，一个个表情痛苦，我开始怀疑这是人间还是地狱。柠檬黄的小乌龟和小螃蟹是萝莉和马旺用硫磺残渣做成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造型可爱逗趣，却让人一点都笑不出来。因为就在我们采访结束返回台湾后的两个礼拜，从导游那里得知哥哥马旺已经因为肺癌住进医院的消息。卡哇伊真火山在印尼语意是宝石火山，峰峰相连的绝美景色犹如稀世珍宝，震撼人心。但在这宛如仙境的火口湖边，日日夜夜上演的却是无数个萝莉和马旺的血硫磺人生，一幕一幕没有终点。

0: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俄罗斯从这里开始。斗大的字样，这是从机场开往市区绝不会错过的地标。勘察加半岛是俄国极东的边疆区，1697年纳入俄国统治，地处偏远，直到18世纪，丹麦裔的俄国航海家白令北方大探险，绘制航海图之后，世人才对勘察加有所了解。即使从首都莫斯科出发，都要飞越9个时区才能到达。勘察加被称为是世界的边缘。位在山坡上的首府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是个港口城市，1740年创建。鳌口的名字出自白令的2艘探险船“圣彼得号”和“圣保罗号”。首府四周被火山包围，这是世界上少数不能透过铁公路到达、与世隔绝的城市。5月底，冰雪未融。克鲁雪夫时代留下的共产主义住宅是主要景观。路上行人没有太多表情，这是个阴郁且不美的城市。站在首府最高处，成群火山远方伫立，那是构成这个半岛的力量。此刻仿佛有股魔力正向我们召唤。
1: 我们即将要前往勘察加半岛的火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是联合国的自然遗产，所以是完全禁止人类进去，没有任何的连外道路，因此要前往呢只能靠直升机。

二只直升机载着我们飞过小村庄和一大片北极寒带独有的泰加林。勘察家半岛地处极北，冬季漫长，一年之中有八个月都被冰雪覆盖。铺天盖地的雪花，呼啸肆虐的狂风是半岛的主旋律。即使到了五月底，天地间依旧白茫茫一片。还有数以百计的火山群。圆锥状的火山一座接一座连绵起伏，布满冰雪的火山口几世纪来依旧活跃，从不宁静。

0: 碧绿色的活口湖绝美诱人，却充满着致命的亚硫酸水。飞在上头，若是不慎坠落，人机自然都是尸骨无存。严寒气候，险峻地形，鸟兽绝迹，生人勿近，这是地球上的人类禁区。除了极少数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外，俄罗斯政府严格管制甚至禁止一般人造访。我们是经过繁复的申请和许可才得以靠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后，直升机终于飞进勘察加火山群最核心的区域——克罗诺茨基保护区。
1: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乌宗火山口了。

0: 冰雪大地冒出滚烫热气。充满硫磺味道的水池几乎要沸腾。白雪环绕的大圆凹坑，岩浆肆虐过的地表裸露在眼前。这是勘察家原住民传说中的神灵乌宗火山。
1: 乌宗火山是一个超级火山，我们现在就在它的破火山口里面。在40000年前经过一连串的喷发之后，原本高达10公里高的火山口现在塌陷，成为现在这样你看到一个破的火山口。这个面积高达了108平方公里，而漫长的岁月当中，在地热和冰雪的交互影响之下，也让这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温泉、有湖泊，甚至还有草丛，有生命存在在这里。在地球上，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独特，所以它也算是整个勘察家保护区最核心的地方，更是所有火山专家和生态学家必来的朝圣地。
2: 250,000 years ago, there is still volcanic activity here. From here to magma spring, only 1,200 meters.
0: Peter 和 Alexandra 是乌宗火山口的生态管理员。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脚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地底下蕴藏的巨大能量蠢蠢欲动，一找到缺口或是缝隙，就会迫不及待冲动冒出。
1: 哇，这个土真的很软，哇，小心。
2: But be very careful.
1: OK. Here is the safe.
2: Yep, the closer you come to hot springs, the more dangerous. So the soil can just cool down and you will be, deep in hot water. That little bath is a geyser itself. It erupts every 2 hours.
1: Can we touch it?
2: Yep.
1: It's not poison, right?
2: It's not poison.
1: Is it like a hot spring?
2: Yep.
3: 哦，这里的水完全是温的，其实这边就是温泉。
2: Temperature in springs differs from 20 to 90 degrees.
1: Quite hot.
2: Yep.
1: 这里最高的那个热泉会到90度。
0: 白雪大地喷出热泉，不可思议的自然奇景在我们眼前爆发。乌宗是勘察家原住民传说中法力无边但又心怀慈悲的神灵。40000年前，在一场火山爆发中，被围在这个巨大的火山坑里。地质科学和古老传说都验证了乌宗的威力。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实际穿越火山口，用自己的脚步体验正在进行的火山活动。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探险旅程。而距离乌宗火山口飞行十多分钟，我们进入另一处更隐秘、与世隔绝的神秘峡谷。

0: 这里是深藏在自然保护区的间歇泉谷，在这个长达3英里的峡谷当中，有200多处喷泉。因为地底的火山活动太剧烈，所以大约每几十分钟就会有喷泉出现，因此叫做间歇泉谷。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非常多的蒸汽，还有烟雾。也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直到1941年才被人类发现。
1: 前苏联科学家乌斯蒂诺娃有一天穿过这条狭窄的山谷，被一股突然涌出的暖流喷了一身，这犹如仙境的峡谷才得以问世。

0: 进阶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地下水受到地底的岩浆加热产生水蒸气，水蒸气又形成空气压力推动水从地底喷发出地表。因为火山地底热源稳定，所以会周期性的喷发。泉水沸滚的声响时时回荡在山谷中。进阶泉可以达到地底500公尺深处，温度最高250度，最巨型的泉水还能冲到40公尺高。终年不化的冰川峡谷下，涌动着沸腾的热泉，大小泉水点缀着烟雾缭绕的魔幻仙境，冰与火竟然在这个半岛奇妙的和谐共存。堪察加半岛是全球火山活动最密集也是最频繁的地区，一共有300多座火山，其中29座都是活 火山，但因为它的纬度很高，可以高达北纬55度，所以岛上还有400多条冰川，因此在这里不但火山多，冰雪也多，因此被世人称为是冰与火交汇的大地。滚烫泉水消融了冰雪，里头所含的矿物质让山壁出现金色绿色结晶，也孕育了750种植物。严寒之中，泉意盎然，间歇泉谷成了动物的天堂。
1: 间歇泉谷因为温度比别的地方稍微来得温暖一点，所以很多结束完冬眠的大棕熊就会来到这里觅食。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就有3只棕熊。

0: 棕熊是勘察家之王，每年春末结束冬眠，他们就会跋涉好几百公里来到间歇泉谷寻找食物。现在只有嫩草果腹，但等到夏天回游到勘察家半岛产卵繁殖的鲑鱼出现，那才是他们一年之中最大的飨宴。
1: Все растаивает, появляются ягоды, шишки. Они вот употребляют ягоды шишками. Когда заходит рыба в реки, они уж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итаются рыбой. Но 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лета и небольшого отрезка осени они употребляют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ьше пищи, чтобы набрать побольше жира перед зимней спячкой. Июня их здесь как бы н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Ну, может, до 10-15 доходит.А уже ближе к лету, когда у них спаривание в самом разгаре, их тут уже порядка 30-40.
0: Зонг熊是世界上最大的熊，可以长到3公尺，500公斤。但因为人类捕杀，勘察家棕熊现在已经濒临绝种，唯有在这人烟罕至的保护区，棕熊才能安然无虞地等待七月婚配期，孕育下一代。
2: Amazing place, because I think a human being cannot come here, but taking helicopter, for bears or other animals can.Here,
3: yes, it's like a zoo just way round. So animals come close to watch at people.
0: 科里亚克火山完美对称的比例，被称为是地球上最美丽，却也是最危险的火山。因为2008年才刚有一次大爆发，构成勘察家半岛的火山群到现在还持续活动中。也许有一天，再一次的翻身，眼前的地貌又将改变。但确定不变的，将是人类止步的信约：用冰雪当刀剑，险峻当盾牌。在这被遗忘的世界边缘，守护着这块冰与火的国度，不受侵扰，因为这是地球上最后的神秘禁地。
4: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5: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4: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6: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4: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6: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4: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7: 今天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4: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7: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现在是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9: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10: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9: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房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10: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9: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10: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房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竹子哈，竹子算讲咱文人的一种植物安尼。竹子伊代表有生命力。伊风吹的时阵会歪，但是伊袂去折断，代表有伊的韧性。啊，竹子中间是中空的，代表伊虚怀若谷。一节一节一节，代表伊的算讲迄个高风亮节。我是杨奕宏，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我相信讲吼，每一个人应该加减减拢会关心新闻啦哈。亲像我做艺人，我就会关心娱乐新闻，看看八卦。啊，财经新闻呢，就是讲你若想要赚钱的人，可能会去了解。但是社会新闻，应该那是看到的人，有当时啊拢会心惊惊哦，因为他报道的都很刺激哦。那当社会记者的人呢，他要去采访这么刺激的新闻，他的内心是不是很大的压力？我们今天来了一位特别来宾呢，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呢做过很可怕、很轰动的事情。
0: 蓝色青年哈啊，其实是救国团所发行的一个刊物。以前呢，每个县市都有。那台南市它其实是做的比较好。

0: 就是到一直到现在发行有上万本。那发行量这么大的状况之下，其实对高中生、国中生的影响其实也都非常的巨大。这个地方就是版权页，那基本上我会每一期会给一个主编开麦啦。这一期今年是我投身媒体的第21年，那前17年是主要在第一线工作，那大概4年多前有这个机会我来到了就是南市青年担任主编。以前在第一线跑新闻，大概都是接触一些社会类的刑事案件居多。担任主编这个工作之后，我所接触到的其实都是比较社会良善的这一面，我也乐在其中。但是我也有个责任，就是把之前我在社会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告诉学生。
1: 那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里长蛮照顾我们。是我离开社福机构之后，
0: 救国团他每年都会票选出优秀的青年，我是很愿意帮他写一篇专访，跟他见个面，把他介绍给社会大众，以他为主，这个善的力量可以发扬出去。每个月大概会收到学生的来稿，大概200-300件左右。我光看到他的文章就知道他的脑袋有成长，甚至他跟父母的关系有改善，在学校跟同学的关系有改善，这些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义宏，杨大哥，
3: 姚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看你生出安尼斯文斯文啊，要哪走社会新闻哈？
3: 哦，无，因为进前吼，我大概分几个阶段吼。以前拄毕业的时阵，就是安尼戆戆啦，就是即马的样子安尼。
2: 但是即马成熟啊，所以画这张图的画家，就像你即马现在心情对不？咱先来讲这张图好，
3: 好，
2: 再来慢慢聊你的人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板上面，我一进来看就被这幅画给吸引。即马是代表你社会记者的包袱已经淡掉啊，因为人文都要给你介绍是前社会记者哦，所以现在是南市青年主编，所以画得很文青的感觉是吧？
3: 对，
2: 我那我刚才怎样讲节节高升呐、啊？太世俗了，可能想到节节高升，但是你这个图无为节呢？
3: 有画一点啊，可能较无遐尼明显。
2: 较无遐明显，
3: 对。因为我无啥会向画图啦。
2: 没啊，我感觉你画了真水啊。
3: 凭着小时候学生时代的印象，个朋友伫遐画，我伫边啊看，个甲。
2: 所以你应该是卸下了那种社会记者腥风血雨的过程了，现在回归自然，才清心寡欲为这北斗。但是听说你自小孩就注定要来吃这道社会记者的饭饭。
3: 这就是说到我们小时候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都会孩子肚子的时候一回
2: 抓周，
3: 抓周，
2: 啊！你时阵
3: 家长吼，
2: 抓到歹人，
3: 哦，无啦，
2: 抓到酒店小姐，
3: 无，迄时阵就是抓到笔啦，
2: 哦，抓到笔，
3: 阮爸爸妈妈吼，当时是摕迄新台币足济藏伫。放伫迄个抓桌的。
2: 以外，唔忙你摕银行簿啊啦，吼，还是讲去摕金钱啊？
3: 是摕算盘安尼吼，到尾我就拿着迄支笔，从此就是，我妈妈就感觉讲，这可能是文人安尼，个自我教会迄当吼，国小三年级个拢甲我上作文班安尼。
2: 你妈妈，我那真相信啦吼，抓住了抓到了，真正给你送去作文班，没有你好好给你栽培一个文人。對對對，
3: 那就顺着这样一路走来，都有在写文章。
2: 对，那应该是出书啦，当作者啦，或者是教书啦，先让来招一下回记者。
3: 其实我大学的时阵不是读本科系的吼。但是一直到差不多。

0: 大一大二迄段时间过了后吼，我较慢慢知影讲，有大传系也是新闻系
1: 啊啊，
0: 就是有咧接触一寡其他的资讯了吼。那个时代吼，伫我十八九岁的时阵吼，咱台湾开始有谈话性节目。迄个时阵阁有第一波的名嘴，开始伫电视安尼讲吼。迄阵我咧看电视就想讲，奇怪啊，记者哪会当知影遮侪代志？我就迄个时阵是纯粹是好奇心。
1: 所以就想讲，我嘛应该同款哦。
0: 对对对，迄个时阵个。读大学的时阵，拢走去阮迄学校的大传系吼，去修课。后壁的三四年级拢伫大传系，伫遐学理论的物件。所以我唔是本科系啦，但是该读的理论的物件拢有读着。
1: 但是呢，你去参加这个做这个社会记者了，想袂到你一入行就去当狗仔。
0: 哦，对，迄个时阵，其实因为大家拢一个萝卜一个坑吼，拢算讲迄位置较无遐济。
1: 是。
0: 我要入行的时阵，迄阵替我要入行迄时阵吼，拄啊好一周刊为香港来台湾。拄啊迄当。迄当，一周刊入来了后，其实迄个时阵有三本的周刊啦。
1: 像苹果啦，一周刊是吧？
0: 时报周刊。佮有讲叶光蝶的迄间。拄啊迄个时阵，一周刊伊算足强的。
1: 其他拢高薪聘请，还是高薪挖角，对吧？
0: 应该是高薪找一些不怕死的。进去啊！
1: 你们做狗仔有什么条件无？讲第一要有好奇心，第二要有偷窥心态，第三爱做追根究底，这应该是做记者的一个本行啦，本性啦。敢有讲看中你什么特质，会当派你去做狗仔？
0: 我迄个时阵吼，就是伊会看迄个人的，我咧面试的时阵，伊会问看伊的胆量。可是比如讲摕迄个大体的相片。互人看，爱惊袂安尼。
1: 古仔爱阁看大体。
0: 无，其实古仔之外，因为我迄个，去应征的是社会组，社会组就是你袂当讲会惊看到大体。当然，迄主管吼，面试官会跟阮，算讲开讲。大概有，爱互你写歌写看卖安尼。他其实有一层层的关卡啦。
1: 尾啊，派去做狗仔，甲你心肝来想的，你当初想要做社会记者的心情应该是无同吧？
0: 无啥同诶，
1: 嘿。系啊，
0: 迄时阵就是，其实偷拍哦分两种，一种伊就上海做刊分两本安尼，一本影剧本，一本社会本。
1: 对。
0: 影剧本就是对，针对名人，名人派车去对，车边啊搁一台奥多麦哦。就是遇到塞车的时阵，我都买堆。以社会本就是阮社会来讲，是以迄个场所吼，就是大概拢是八大行业居多。阮就摕一个包包，内底藏摄影机，镜头一点点啊，露出来。
1: 像针孔迄种诶。
0: 针孔摄影机。我大概就是操作迄个社会组这边。
1: 但是，看你这个形是不容易被察觉啦，哈。你若去做狗仔，应该不容易被察觉，因为长相太斯文。但是要做狗仔，长相斯文是可以骗对方，但是打扮袂用太斯文。听讲你进前头一摆出去了，就去用拍枪啊，吃了很多闷亏。
0: 对，迄个时阵大概，因为后来接触的吼，拢是社会组主要接触个。欧北良德欧北良德这款人哦，伊会看一个人会甲你称斤称两，
1: 对，
0: 看你是人讲迄个是一斤三千买，还是迄个三千斤一买大买？
1: 什么叫一斤三千买？三千买一斤？
0: 一斤三千买，就是细买，一斤嘛三千
1: 买。
0: 一尾三千，
1: 布拉鱼像布拉鱼安尼，就是一斤三千尾。你若讲三千尾，什么一斤？
0: 迄个
1: 三尾一斤呢？
0: 三千斤吼，一尾，迄个是大尾。 哦，伊会甲你清清清了。啊，若想讲诶，拢遮尼斯文诶人吼，其实因为欧白亮德这款人吼，因防心拢足重。他因为他所处在的环境，伊会先甲这个人清清清了。啊，若是想我即马安尼去，大概就是会。就是
1: 一斤三千八的迄种的，我跟你讲，其实吼，杨先生吼，碰到足刺激的代志，就是伊打扮了上斯文，啊，本来就搁足斯文的，啊，头一摆做古仔，搁唔知影要哪应付对方。听讲伊头一摆出去的时阵，就照跟他播的，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跟杨先生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
0: 刚刚要提物件，我就。我那摄影记者，你也紧啊走啊，两个好加再走了紧。哎，阿伯就是，
1: 阿伯就是可能倒伫遐。
0: 哎，就是自己变成受访者啊，变迄个当事人啊，迄个有那个逃跑成功。
2: 看田的底下飞，啊，过看啊，我有在交配，哦，过看哦，伊在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一款呢？
1: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啊。但是，那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2: 提早退休。
3: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4: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南都甲甲第一位来宾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义宏杨先生聊天的时候，伊讲细汉抓周去夹着笔，伊就感觉讲伊其实应该做夹笔的工课，结果呢？头一天初出茅庐的时阵，就去踢到铁棒。好，咱这个故事小戴才慢慢来跟你讲。但是有一个查某囡仔，今仔嘛坐在咱的现场，刚才去中南半岛去诈骗集团，迄窟的当中无打到，踢到铁棒。啊，那无今仔就袂坐伫个家。欢迎林传媒资深记者王银芳，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哇，这大唔代，因老母生偌济粒好伊个，敢去甲迄个柬埔寨，吼、哦，这个胆子大胆子小，跟心理素质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諮商心理师石立君。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拥抱諮商所的那个心理师石立君。
0: 我们刚刚哈，两位还没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就跟杨大哥有聊过，啊，他去当社会记者，因为打扮太斯文，讲话阁伤斯文，拄仔咧甲访问的时阵，伊就安尼，讲，安尼是要来做社会记者啦，社会记者咯嘛是爱，有当时啊该还的时阵就爱还对无？啊，你增加呢，啊去一声就去用识破啊对无？
3: 我这个形象吼，差不多刚维持两个月呢。啊，第三个月开始吼，
0: 就是都换爸爸，
3: 个扛起来，迄时阵个开始无头毛啊，像迄多啊红关出来，就是整个打扮啊，个讲话、穿着拢无同啊。
0: 哦，故意要融入那个感觉，
3: 嘿，因为伊会甲咱亲近亲热吼。
0: 是是是。
3: 哦，像我以前吼，我印象中有一个兄弟，伊即卖行我足好啦。啊！我去警察队一开始遇到伊的时阵，我迄阵我阁叫大哥呢。大哥你好，大哥长，大哥短。啊，伊含插无拢无要插无。伊就伫遐拍电脑，拍，安尼我过来。
0: 伤细脚啦，伤细尾。
3: 甲你迄落
0: 用眼尾瞄你而已。
3: 避逆安尼。了后，就是我才知影讲哦，原来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近亲热，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以前也袂不分人，就对咧播，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0: 嘿，这句袂歹。
3: 有较融入啊。
0: 你算有教乖啊啦，就是头一摆装了上斯文去酒店。结果迄种看破卡手走，敢那飞嘞。
3: 啊，迄届是去偷拍啦，去。
0: 哦，偷拍，要偷拍啥？
3: 迄届吼是迄落去桃园。对。啊，我行摄影记者，我文字嘛，啊，搁一个摄影记者，嘿，啊，其实两个阮是我冇机器，啊，伊冇机器安尼，啊，两个敢那行到迄个门口尔，咱看到，佮知影你唔是。
0: 不是要来这欢迎光临的，
3: 不是嘿，伊一看知影啊，这绝对要来。
0: 对，
3: 因为迄时阵吼，就是电视某一台吼，拢专门咧做这，啊，因遐业者吼，开始拢会提防。
0: 所以棍啊啦，啥物都拢传出来吼。
3: 对，伫门口迄个吧台下骹，其实拢捌打。哦。啊，了我看伊开始，敢若要摕物件，我就。我那摄影记者，你还紧啊走啊，两个好加再走了紧。阿伯就是，
0: 阿伯就是可能倒伫遐。
3: 哎，就是自己变成受访者啊，变迄个当事人。啊，迄个有迄个逃跑成功。
1: 他们没有出来追你哦。
3: 有啊，有丢啊。啊，因为我迄阵做少年。
0: 跑得很快啊！这辈子跑最快的就是那一次半马呀！我知道个半马不？我知道他很
3: 不？不，车无停啊，很可是，吼，这硬走啊！啊，迄个我迄个摄影记者佫走比我较紧。
0: 爱性命，紧走的对吗？
3: 对。
0: 吼，刚才走有鬼，吼，这实在足刺激的。但是吼，我感觉。银芳，你的更刺激。
1: 我就是刚刚听他讲这个，我就想到我们那时候去柬埔寨，然后去，因为我们去主要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金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西港。 那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以柬埔寨来讲，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那个园区最多，然后治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西港。
0: 欸、什么叫园区啊？
1: 园区就是
0: 就他们有一个诈骗集团的园区的地方，
1: 对，
0: 就跟那新竹科学园区啊那。
1: 其实林传媒去年会做这个中南半岛的专题，就是因为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国内很多就是国人被骗去
0: 对呀、啊、对、啊、
1: 中南半岛，主要是柬埔寨，
0: 然后被骗去
1: 割器官啦、啊，然后做诈骗啊，然后都回不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常常看到刑事局的警察就在那个桃园机场举牌，
0: 对，
1: 就是呼吁国人说如果你要去柬埔寨，你要小心是不是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这样子。
0: 对，哎、欸，
1: 对，
0: 你长得这么漂亮，看起来也很年轻，那你怎么敢去会帮人家割器官的地方去采访？有很多钱吗？不然还是为了什么？你怎么敢去啊？
1: 没有啦，其实我们公司去年。会做这个专题主要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前一年的这个诈骗的状况很严重嘛，嗯 嗯那其实到现在这个都是我们国内司法警政机关很头痛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诈骗这么猖獗这样子。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社长有一个就是管道，就是他的朋友跟他讲说 BBC 就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他们打算要做一个这个诈骗的这个中南半岛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然后他们主要是想要去 KK 园区，然后所以这个社长的朋友就问社长说，哎，国内好像没有媒体做过类似的这个采访，整个专题报道，那问问看说，哎，我们有没有兴趣？就是跟 BBC 一起过去这样子，就顺便嘛，因为有人可以带。然后所以后来、
0: 欸欸、这个顺便有关生命危险呢，是顺便嘿。
1: 对啊，但是因为社长跟总编辑就觉得这个很不错，是一个很大胆，但是很值得报道的题目。
0: 是是是，
1: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我们就决定说，就是派一组记者，然后到大概我们去了整个中南半岛，就是中南半岛大概去了四个地方，派了四组记者啦。嗯，对，然后就是去中南半岛，到柬埔寨，然后泰国，然后金三角，还有

0: 最危险的其实是缅甸北部这边，
1: 嗯，
0: 缅北这里是、嗯、理论上来讲是最危险的地方。
1: 对啊，你口口声声说最危险，那你自己是举手说我要去吗？
0: 没有，那时候是总编辑就是打电话问我，嗯，就是他是先问我说有没有护照，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刚结束，
1: 嗯，
0: 所以他就先问我说护照的状况怎么样、嗯、啊，我就说我有护照，我的护照是可以出国的这样。然后他才问我说，如果我们要派记者去，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 O 不 OK？ 你就是要不要去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心里是很挣扎啦，
1: 思考了多久？
0: 因为我没有出国采访的经验，所以我一开始我就问总编说，总编，如果我觉得我的英文不是那么好，
1: 嗯，
0: 就是我去适合吗？然后我们总编辑就跟我讲说，那个地方其实柬埔寨你去了之后，你就发现它其实因为它是深受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扶持，所以它讲中文在那边是可以通的，对，
1: 所以通不是
0: 语言不是很大的问题，
1: 不可能百分之百吧。
0: 另外一个就是总编辑是问我说，就是那如果你去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 对，
0: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啦。对，因为毕竟去那里然后做这样子的采访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啦。我想每一个记者可能都会想要尝试吧。
1: 什么样的特质比较适合当记者？
2: 就是那个肝，可能就是会
1: 肝。
2: 肝就是好的肝，可能进来之后
0: 要新鲜的肝，
2: 要新鲜的肝、哦、然后可能之后就可能会比较肝没有那么好，要能够耐操啊。

0: 像这样子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吗？哈，还是说他是什么心态？当然了，我当时啊，这种代志，咱来问讲，你来爱问出来对人无？我去有可能有去无回呢。
1: 因为这个记者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层面，你也是可以走医药或是走社会，
0: 那
1: 也有
0: 人对、啊、生活、
1: 生活、保健、美妆、娱乐，那可是会走这个战地记者，或是去做这种比较就是危险性刺激，应该是本身的这个特质也是。比较能够求变化，然后比较能够创新、嗯，那相对的这个心理素质一定是要比别人高嘛，因为有不同的层面，他却选择了这个比较可能别人看起来很危险的、嗯，他一定是有很多的成就感是在其中的。
0: 对。那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就是想要进来记者这一行的、嗯，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比较适合当记者？

0: 记者，
1: 就是那个肝可能就是会
2: 肝
1: 就是好的肝可能进来
0: 之后要新鲜的肝，
1: 要新鲜的肝、哦、然后可能之后就可能会比较肝没有那么好，要能够能够耐操啊、哦、然后熬夜啊，所以应该要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嗯、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嗯欸、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嗯
2: 嗯嗯，像银芳刚我就听到有两个字叫刺激。嗯哦，那个的确是很刺激、嗯、哦，那看大体应该也蛮刺激的哈、哦、杨先生，你采访这种刑案的现场应该会采访到很多生命无常的的那种事件嘛。
3: 对, 對
2: 那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3: 都家咱老师去讲的那肝哈，啊肝会越来越硬啊，所以爱迪那个硬化之前哈，哎爱去先去找医生，啊爱甲家己顾好，嗯，安尼吼，啊讲到这个大体的部分哦，因为我咧跑警局吼，我伫台南吼是三平常时是三个分局，嗯。啊，台班的时阵是六个分局，嗯，啊，所以那以一个礼拜来看一个大体来讲吼、嗯，一单来讲差不多五十部，啊，所以那是超过十单可能个500以上，哎、啊，这是一个概率啦吼。嗯，
2: 比如说谋杀的现场，你们也要去，
3: 对、啊、
2: 对吧？
3: 啊，迄块还是算是较新鲜的，伊较袂有迄款尸臭味，伊、嗯、是一个血腥味，吼啊。啊，其实上恐怖的吼，若要讲，我家己个人较无爱去接到的案件吼、嗯，是迄款5到7天以上的啦。嗯嗯嗯。诶、嗯欸，我进前吼，我有一件代志，我非常印象深刻吼，伫、嗯、应该是十几年前伫安平。嗯。哦，阮台南的安平分做一个是从化区，一个旧部落区、嗯嗯。啊，伫迄个部落区遐拢隔出啊。嗯。嘿，啊，佮一个算独居的阿伯啊，吼，嗯，伊家己伫内底已经过往去啊，嗯，啊，其实因为伊空旷嘛，伊过往无人知影是迄个味道飘出来，嗯，了后，啊，人较去报警，嗯，哦，啊，迄阵我迄个兴叔兄弟就讲，有一个现场要去看无，嗯嗯，我讲好啊，啊，就对咧去，嗯，吼，迄真正佮你。到那个路口吼，迄米格，啊，对啦，伊迄平房吼，啊，佮加上迄阵热天，迄阳光就照落来，对，敢若寒露，嗯哼哼哼，好啊，已经5到7天，嗯，超过了嘛，嗯，嘿，啊，所以迄个，伊就坐我入去，我互伊做第一个，嗯，嘿，迄门一拍开吼，迄个景象就是，迄个死者吼，伊困伫眠床顶嘛。嗯啊，因为已经腐烂去啊。嗯，哦，对啊，我主要是迄、那个，迄款尸臭味吼、嗯，是真恐怖，伊跟咱一般的臭味无共。嗯，哎，哦，阮去的时阵拢用迄绿油精啊、片啊、擦擦的啊来，卫生纸擦擦的，嗯，入去啊，但是迄嘛无效啦，因为伊迄个味吼会卡伫衫啊顶。
2: 嗯，哎、嗯，我结果这个阿伯是安怎？
3: 啊，伊是就算讲。破病
2: 哦，旧年病啊，身躯边拢无家里是谁？
3: 无嘿，哦哦哦哦，啊个，迄个，所以咱嘛是爱提醒，就是讲，咱的朋友吼，你若是有迄个厝里有事大，你久久爱等伊甲看一下。嗯嗯，
2: 你讲最后这句话就符合阮的调，阮台性。
3: 哎，对对对对，
2: 要多多关心父母。
3: 对对对，
2: 好好好，哎。哎，这嘛是社会记者必须要登到的哈。啊，但是呢，我就是讲，银芳，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你从什么时，你事前有没有准备什么？比如说那边出国啊，让他准备一挂啥？而且现在疫情啊，有人就会准备口罩啦、酒精啊。那我们这个都是小事。嗯，你想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你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准备？然后一开始进去之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难关是什么？哦，
4: 其实事前的准备，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我刚刚说分了四组去中南半岛的4个地方嘛。嗯、那我跟另外一个 男生一起去柬埔寨，我们算是相对其他三组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其实我们那时候总编辑就是大概要去的地方，然后有几组人，然后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总编辑蔡日云小姐就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她自己，所以所以我们是总编辑去了缅北，然后就是我跟博智分配到的是去柬埔寨。在出发之前，我们开过很多次会啦，就是讨论说，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是需要偷拍的，所以就是准备要准备什么器材，对，主要是在讨论带什么器材，因为你是出国采访，你又不能大包小包，
2: 对，
4: 就是以轻便为主，但是要能用，要堪用，对，所以出发之前就是
2: 反正都有经过精密的计划，
4: 对，
2: 然后该想的都想到了，
4: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摄影器材，就是偷拍的东西，如果到时候必须要用偷拍的方法的话，嘿，你带什么样的工具最合用？这样子，
2: 是是是。那出发了，开始碰到第一件让你很惊险的事情是，
4: 因为那时候是2022年的夏天，就是包括中国，然后柬埔寨的官方，他们联合起来做了一波大扫荡，所以很多园区都被赶，一直赶到缅甸那边去，就是他们就往北移动。但是我们接到的消息是说，新闻热度退去之后，他们好像又纷纷的回来了，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看一下整个中南半岛是不是说园区这些又复活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金边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反诈骗组织的这个成员，
2: 在当地，
4: 对，在当地，他就会带我们去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那你去那里你就会觉得看起来这些园区就像我们一般常见的社区啊，它通常就是在一个，为什么叫园区？因为它很大，就像我们在台湾随处可以见到那种住宅社区这样子，到可能大的就是好几栋的高楼，然后外面有一个围墙这样子，然后门口，那就觉得跟一般的住宅社区没什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观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其实围墙上它都有那个装着倒钩的铁丝网，你一般的住宅社区不太可能会有这种东西，
2: 对
4: 对
2: 对，
4: 那所以它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门口有
2: 很多警卫
4: 两三个人看守，然后那个围墙上会有铁丝网，对，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对，那时候我们出发之前是跟 GASO 就是反诈骗组织的成员，就是我们有大概协调好，就是如果能进去的话我们就进去啊，如果不能进去的话，因为之前园区清空，他们往北迁移的时候，那时候园区整个都空了，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进去的，对，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就都回来了，
2: 不给进，
4: 所以就进不去。对，
2: 那你们怎么调查？
4: 我们还是就是去试着去拜访，看看有没有可以进去的地方啦，这样子。那个诈骗园区，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拍，然后看他们是怎么进出这样子。那真的都是豪车，进进出出都是豪车，对，但是里面就很少有人出来，就是都只有车子。
2: 听说他们警察也都蛮有钱的哈，
4: 对，那边
2: 不是说进去就要塞红包啊才能怎么样的，
4: 其实那时候我们有去，大家可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个在当地，我们就有接到一个 T 先生啦，他是被骗去柬埔寨，就是从事诈骗工作的一个 T 先生这样子，因为不好意思，就是曝光他的名字，所以就是，
2: 可是那个人脸都曝光出来了，这个是 T 先生
4: 吗？不是，这是那个园区的保全。哦，
2: 吓一跳，我想，
4: 这个是园区的保全，
2: 都很壮，
4: 对，然后
2: 看起来训练有素的感觉。
4: 我们其实在柬埔寨碰到的保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黑衣人啦、啊、但是像我刚刚说我们总编辑去的这些缅北啦还有泰缅边界这些地方，他们碰到的保全都是带长枪的。对，然后我们同事也曾经被那个带着长枪的警卫拦下来，就是要看他们的证件这样子。那我们在柬埔寨是还没有碰到有拿枪的状况，只是不知道啦，因为我们也是随时准备这个落跑、嗯、那天我刚刚听杨大哥讲的，我就觉得有跟我们去西港的经历有一点类似，因为、嗯、我们其中有一天是要去西港，西港跟金边的距离大概就是台北跟台中的距离，所以我们开很、嗯、我们就包一部车，然后开两三个小时去到西港。那去以前，因为西港跟金边比起来又是一个相对危险的地方、嗯、那里很多、欸、大家之前可能看电视都有看到很多烂尾楼、嗯、就是诈骗园区被赶走之后留在那边、嗯、然后就没有继续盖的房子这样子、嗯、然后那里治安也不好，然后出发之前那个反诈骗组织的伙伴们就特别叮咛我跟我的同事、嗯、他就说你们不能穿夹脚拖
2: 哦，招北京，
4: 对，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你跑穿了夹脚拖跑不快，嗯嗯 对，所以就是其他就是也是一样，不要带太多东西、嗯、然后主要就是碰到有状况的时候就是要跑，然后跑快一点、嗯、这样子。对，
3: 爱请运动鞋。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只要电话响不认识的号码我绝对不会接，但是我还是被盗刷卡。嗯、那等到银行一直打电话给我确认的时候，我也不接啊。我想到这个也不认识，干嘛接？好了，后来一看到哇，刷十几万哎，那怎么行？就打电话给银行。那银行跟我确认身份的时候，我报完我的名字，我还反问银行一句话：哎，你是诈骗吗？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5: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6: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7: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嗯，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6: 对，
8: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嗯，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那他们柬埔寨要诈骗的人通常都是年轻人，少年人有机较好嘛。嗯，好、哦，那请教一下那个諮商师，那个石妹妹好了啦哈。哎、欸，现在很多人容易上当受骗，好、嗯，以前听到的都是老大人，啊，今嘛为什么网络诈骗？当然网络是年轻人比较会操作啦、嗯嗯、那连高知识分子也会受骗。
1: 嗯，就是因为年轻人很常用网络嘛，所以就是用网络，你很常用，基本上当然网络诈骗的这个几率就也是会比较高嘛，嗯、这是第一个、嗯。那老年人是因为反而有时候不太会用，他们可能是用听手机的啊，嗯、或是听讲话的啊，他们比较会心软啊，会被诈骗。
0: 真的，最近这几年诈骗集团真的很猖獗、嗯。你即使说，你断绝任何的通讯，像我从来不接电话的，只要电话响，不认识的号码，我绝对不会接。但是我还是被盗刷卡，还是有诈骗集团会趁虚而入。嗯，那等到银行一直打电话给我确认的时候，我也不接啊。我想到这个也不认识，干嘛接？好了，后来一看到哇，刷十几万哎，那怎么行？就打电话给银行。那银行跟我确认身份的时候，我报完我的名字，我还反问银行一句话：“哎，你是诈骗吗？”他跟我说不是，后来还好，就是这些钱、这些呆账就银行吸收了。所以可以说诈骗集团是无孔不入。那杨先生也觉得说，诈骗集团就是间接杀人的元凶。
2: 对，对，因为哈，直接被骗钱的哈，有很多都是老人家。嗯嗯，啊，我自己，
0: 哎、欸，我都要讲一段呢，啊，你随讲老人家，
2: 不是啦，不是啊，不是，我是讲我的迄个过去的，
0: 好好，你过去的经验就对啦，
2: 对对对，好啊啊，你看像我熟悉一个吼，算是伊是诶，伫台南迄十方的阿桑啊咧，嗯，啊我大概目的伊拢会甲打招呼，嗯，

0: 啊，到尾有一天，雄雄就是讲，我去侦查队献迄卷宗吼，看到伊已经过往去啊。啊，后来才细问才知影讲，伊迄棺材本吼，大概欠长硬多，安尼存了十几万安尼，啊，就是因为一通电话，啊就被骗光了。啊，然后还有一些案例哈，包括
1: 骗光了之后，
0: 自己
1: 处理掉，
0: 就上吊了这样。哦，阿妈迄款，阿妈去用骗钱，啊，惊因翁甲骂，啊也是走了这一条路安尼，所以，所以这其实吼，就是讲诈骗吼，伊是安奈遐尼猖獗吼，因为。你看咱迄街头犯罪，就是去抢夺强盗的迄款的吼。你抢到一个包包，内底无一定有钱的。哦，伊内底可能干呐证件啊，啊几百块啊，啊对伊来讲，诈骗的 CP 值较悬啦。个即个骗无，佮有后一个，哦，啊较袂去用掠到。啊，到尾大家怎安尼，了了为迄个街头犯罪开始拢转成诈骗安尼。但是。嘛是爱防控咱家少年的吼，其实恁去做车手吼，即趁无钱啦。我捌一个少年的吼，十七岁，伊靠伫个侦察队。我就去向伊开讲。我讲你安尼就是收入啥款？伊讲一趴，伊是车手吼，等于伊去提款。伊摕着100万集团
2: 卡，可以拿1万。
0: 卡一万尔。
1: 危险伊咧负担。
0: 嘿，啊，赚的，拢后壁遐大只来咧赚嘛。我讲你是安那买，就是讲安尼。其实吼，研究到最后也是因为家庭跟学校，这两个所在，伊无得到伊该有的认同感。迄真正吼，这嘛是有看得到青少年的问题啊。伊讲迄诈骗集团，我第一届100万的时阵，伊集团分奖状给伊呢。伊讲我伫学校，我唔捌摕过奖状。啊，我第一届就是讲累积到一个金额，阮老大会甲我分奖状。因为伫厝吼，伊讲伫厝。
1: 啊，奖状顶头安那写，你有敢问无？
0: 啊，就是迄个出类拔萃啊。伊讲，因迄款少年的迄种叫入去吼，就是在一个地方给你控制你的行动。
1: 对，
0: 了后，因拢是用迄款业务式的训练吼，包括你白板顶管吼，写什么保持愉快心情，吼，你开
1: 啊信念对啦，
0: 业绩开好，安尼，吼啊，就是。利用迄款训练业务员的方式来训练这少年人安尼，对，啊，都唔捌摕过奖状，啊嘛伫外口伫家庭或是学校也没有归属感，啊，怎啊透过迄个网络交友软体吼，跟社会人士搭上线了后，产生那个感情链，啊，在那里获得归属感，到尾整群人安尼误入歧途。
1: 其实电视也在看啦，新闻嘛在看，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拢是骗人的。可是年轻人就是有时候一下子想不通，都误入歧途。或者是讲啊，有的人亲像你拄啊讲的，安尼钱向摕去了，伊就痛不欲生，只好惊讲对先生未交代，还是无观察老本啊，就走啊。啊，佮有一挂被诈骗去柬埔寨，加在那种正义使者吼，佮那银方伫咱的现场。你拄只摕迄张那个板子上面写说，大约有5000的台湾人被拐去柬埔寨从事诈骗，因此去遐。他们训练他们成为诈骗集团的里面的成员吗？不是骗去的都是去割器官的、喔。
3: 没有，其实大部分去那边，通常他会告诉你说，我们去那边就是工作很简单，然后收入很稳定，而且比台湾高薪，就是吸引你。让你想去，然后机票啊，然后什么签证啊，公司都会帮你办好，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是人去就可以了，这样子。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误入这样子的陷阱。
1: 对。然后去到那边， 奇怪了、啊、他们发觉不对了，不会自己买机票回来吗？
3: 没办法，因为你一进去，你的护照还有你的一些证件就是都会被他们扣住。嗯，就是那个护照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1: 所以一去就被收走了。
3: 对对对，所以你想走是不能走的。对、哦、那所以我们看到的那时候，嗯，我们去那边就是碰到我刚刚讲的那个 T 先生，嗯，他是被也是一样，就是那时候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公司跟他说我们做的是博弈，嗯，就是赌场
1: 荷官，
3: 对对对对对，
1: 发牌的，
3: 对对对对，你是做博弈，然后可能就是做行政工作，或者是做荷官这样子，然后去到那边才知道，原来他进了诈骗园区，然后就是要做那个资金盘跟杀猪盘的这个诈骗工作。其实，我刚刚想要安慰一下雅兰姐，因为去年 BBC 他做了一个影片纪录片，他其实就是在讲杀猪盘的爱情陷阱，就是你去看那个纪录片你就知道、哦、被害人高社经地位，他第一个被害人就是一个美国的女律师，嗯，你看律师哎、欸，美国的律师哎、欸，然后又有很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也被骗啊、哦、他那个就是杀猪盘，就是爱情陷阱、哦、就是有人在网络上一直跟你甜言蜜语，然后、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关心你、嗯、然后你就会就是他需要钱你就借钱给他，就这样那个女律师就被骗了好几千万的台币。
1: 律师
3: 呢？律师、
1: 哦、对，然后他钱没拿回来，我钱有哎，银行有吸收，然后我那个 T 先生怎么向你们林传媒求救？还有呢，你在那个柬埔寨还有遇到什么样惊险的过程？嗯，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嗯，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小贪嫩鸡蛋”。哈，古早时代鸡吼拢是放养嘛，吼，伊安尼四季走，吼，啊去食饲料也好啦，食糖也好啦。啊，不过呢，等到有一天，等你饲哦肥肥的时阵，你一定是想要卖嘛。啊，卖的时阵啊，鸡偌偌肥，你要怎去抓得到？所以呢，伊就想一个办法，甲饲料放喺鸡蛋内底。哦，阿鸡啊呢，就想要搁食，吼，虽然食足饱的，但是看到食无食艰苦啊，伊就弄入去鸡人内底食，啊，这个时阵主人就会当真简单甲抓嘞，摕去卖，吼，这嘛是表示讲，每一个人呢，啊，你若有满足就好啊，唔通讲哦得寸进尺，哦啊想要得你无袂当得嘞，也是讲你不应该得嘞物件，唔通贪得无厌，啊那无小贪就会弄鸡人。

诵念佛光四句偈是佛光人必修的功课之一，慈悲喜舍变法界是奉行四摄妙法，惜福结缘利人天是实践广大布施，禅净戒恨平等忍是悟入诸佛密恨，惭愧感恩大愿心是获得无量圣财。

段龙，段龙！啊，原来是一场的噩梦啊！一见

0: 呀，敢讲是大龙倒转来呀？
1: 公主，
0: 父王，父王，叶义钦为何无两早休息，又搁亲身来个平江府啊？
2: 你皇帝无功，被毒杀身亡，为何要那困下去呢？
0: 父王，毒杀无辜的凶手，敢有抓到啊？
2: 已经找到了。
0: 是甚物人啊？
1: 公主，凶手正是段公。
0: 无可能！请圣上，你是伫咧讲甚物？段平将一向听的无辜，可比亲骨肉啊！
3: 好了。

0: 是甚么传言啊？
1: 公主，即摆外面闹到满城风雨，拢讲段公爷已经将代理兵调离云南，即摆更加要用王爷所属号的兵员调走阮云南兵马，到时代理甲云南兵马真贵个手头，王爷伊就无兵可用咯。
0: 这是无客之谈。
1: 段公算是义族，如果有一天，那是伊公主来压迫王爷，那呢？王爷江山甲性命，

0: 姑姑尊教，为父所言，
1: 这是什么？

记，为你的前途，为你的再见。

0: 社稷，希望恁好父王失望，今夜无计进前，为父的单日福加荫。
1: 无计进前，为父的单日福加荫。无计进前，为父。

0: 公主，
1: 是赤先生。
0: 公主，你手上提是油桑花吼？
1: 嗯。
0: 公主，是不是会当将这蕊娇艳的花送给微臣啊？无嘛好啦，像这种开一枚就谢气的花，我才无稀罕。我顶多较稀罕得到你这蕊起死回生的阿不落花。
2: 王爷
0: 啊，
2: 段将军有何讲？段将军有何讲？来，请请请，多谢。来，请坐，请坐啊，
1: 小姐。
2: 哎，对了，王爷，这次阮大礼兵受恁的盛情款待了。哎呀，段将军有何讲？恁拢实在上过客气咯！啊，对啦，阿盖啊，来来来，赶紧见过段将军，一共杨副将啊！
1: 嗯，阿盖见过段将军，杨副将。
3: 啊，公主不用多礼。
1: 这是云南的油桃花，清香优雅，敬上段将军，以杨副将，以表谢意。
2: 啊。多谢公主。哎、啊，小心！哦、啊，段将军啊，段将军，段将军啊！哎呀，又要紧吗？我不要紧啦，
4: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
2: 啊，段将军啊，来我看卖咧。哦，哎呀，这伤口拢已经发红了，段将军啊，这次。你若不是为着要上救本王，你嘛会伤到这严重。来，本王为你量伤。
1: 王爷，万万不可啊！
2: 段将军。

0: 老母本兵将，
1: 是啊，就算不能，我恳求你啊，
0: 王爷不可，
1: 我恳求你，
0: 王爷
1: 我恳求你啊，
0: 好，断公将将。三年，叫我问三年。

0: 将军，不枉我敬你啊！
1: 多谢王爷。嗯，
0: 真好。尤副将啊，不枉就封你为左参政啊！
2: 多谢王爷。尤延海三年期间，元帅全兵将东进东退。
0: 嗯，
2: 尤参政，
0: 请。不枉我敬你，
2: 请。
0: 来，请。太好，太好了，我实在太欢喜了啊！阿盖呀，
3: 啊，
0: 来，带段兵将去看阿布罗花吧。
3: 是。

0: 南传说的哦。阿布罗花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仙草啊。
1: 舅啊，我听讲阿盖公主你是云南的美人，人人皆称呼你为阿布罗花，意思是一种会当使人起死回生的美丽仙草，对不？
0: 哇，
2: 好机好，乱讲好机好。
0: 不过你个乱讲，
2: 阿盖好假，
0: 你卖走。
2: 阿盖好假面红啊，阿盖好假面红啊。
0: 不过，公主，平章
1: 啊，
0: 不过我从你来去放。

0: 段兵长
1: 啊，王爷，有什么代志是？
0: 我看阿盖对你十分的介意，唔知伊你的意思是安怎？
1: 我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本来我决定，我要为阿盖重新脱兵权税，从今以后，你咱情同父子，分割不遂啊！
1: 众父王，不去！
2: 王爷，今日上去临门，确实值得庆贺。但是大理是异族，如果若是两族联姻，恐惊咱云南百姓民心不安，纷纷议论啊！
0: 云南大理本就是一家，自汉朝以来，咱可汗就以汉族通婚，历史有记载，怎说不能通婚呢？
2: 王爷，这件代志，
0: 还令下去，这日举行婚礼。来来来，请请请，请。

0: 言丽丽啊，自从无故事了后，这几天拢无看到你的人影，你是走去倒啊？
1: 这几天我拢秘伫城外，
0: 秘伫城外，这是为什么啊？
1: 想想请问你，伊派人要追杀我，
0: 请问你为什么要追杀你？
1: 公主，为无故事迄天，我发现一件天大地大阴谋。我是冒着性命危险，回母要来讨报。
0: 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迄天我差无过回母，看到请问你，我心内生疑，必在探我观看，才知影请问你。

0: 请问你，我警告你，你若是搁敢对阿盖比老爱眼去，我就将咱爷拍掉拍掉。
1: 王妃，万万不可啊！咱囝是咱未来囝母，哪会当将伊拍掉呢？哎呀，你放心，我只是想要奖励阿盖公主，以免贷款落入他人的手中啊！
0: 上好是安尼啦，是讲你嘛想了想过美满咯。莫果是大王子，王位当然是传予长子。龙王要哪有可能废长立幼，将王位传予咱两个人的显妹啊？
1: 你，哈哈哈！哈，使你累啊！像今日龙王出宫大啦，咱就趁你未回来见证。来来，
0: 哎呀，你实在是，什么人？
2: 段兵将送来接受的寿桃，请王爷娘娘验收。
1: 寿桃，
0: 旁你来，放在桌上。
2: 是。娘娘属下告退。
1: 段兵将送来寿桃。
0: 是啊，搁过几工啊，就是王爷寿诞之日。段公已经到阿家完成婚礼了，算起来，伊就是王爷的囝婿。送礼何收？这嘛是理所当然。
1: 只怕伊是别有用心。

担心的啊，但毕竟我嘛只是事业无成，我也不方便。

咱就在断公山来修火顶里，改一样提升，然后计叫木工来吃修火，木工那。

0: 暂时念我悔恨在天上，无辜那死，人就心酸，几何度中断，无害王祖。讲的为断王无义，比江山。
1: 是我叫无辜者，王爷，王爷敢讲袂怀疑我？
0: 人讲好得不食子，王爷最相信你会害死家己的亲生囝嘞。王妃。

我答应你，就是无过，保住咱囝的地位，别走断工。

无人通靠，你去佚佗，哈。

柳青都飘。

你，

0: 大事哦！车上上，快团圆！
1: 是，来呀、啊，快团圆！
2: 公爷，你错了，
0: 好大事，好大事啊！
3: 公爷，
0: 快紧！
3: 已经死了，
0: 死了。

0: 那变成安尼死，伊到底是食着什么物件？
1: 是段明昭所送的寿桃，我奉你吃一碗。过不偌久，伊就开始腹肚痛，连到伊都倒去啊！
2: 奉你。
0: 段明昭所送的寿桃，
3: 段明昭送来寿桃，原来有毒嘞。
4: 王爷，请后备神检查看卖。寿桃顶面哪有一圆白粉？
0: 白粉，
4: 这若是面粉，用火烧就会臭火焦。啊，若是皮霜，
0: 那皮霜是安怎样？
4: 若是皮霜，用火烧就会无去。我试看卖。

0: 乱讲话，我你来。
1: 欧爷，乱讲兵权在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0: 别怪我疏忽你，我可以收回。
1: 欧爷，恐惊未？你将兵权交回乱讲，即摆代理兵甲湖南兵拢听伊的。伊若两军合作，代志就会讲外用。到时要害死王爷全家，并吞云南，岂不是易如反掌咯？
0: 并吞云南，原来是要屠杀阮全家。
1: 运气若好，害死王爷，可夺王位；上歹打算，害死无辜，伊就无后顾之忧咯。
0: 王爷，下人也无想太无辜，无想。
1: 就在今嘛，咱会用同款的方法。毒死段公，替王子报仇。
0: 对，且无你讲了就对。毒死段公，保护人间山，保得住人性。
1: 对，
0: 段公该死。

0: 殿海，
1: 将军，
0: 你辛苦了。
1: 将军，为何不回兵将府来处受处风寒呢？
0: 这次回转大理，也荒废了不少的时间。云南连军在前，我怎能贪图休息呢？
1: 这，
0: 殿海，你看。

0: 我知你是关心我，但是父王对我温重如山，我想这是你过度的担心了。
1: 传闻是消，现在四处谣传，拢讲段公要独占芬兰，敢讲你要行乌龙王椅？
0: 我相信父王，伊未受妖言的影响，除非伊想要借刀杀你。
1: 那呢？为何不回大理，要来处受处风险呢？
0: 我回转大理，哪里阿盖？
1: 带回大理啊！
0: 此时此刻，父王敢有可能会答应吗？
1: 不能强中处，咱就缺中求啊！
0: 沿海三塞将军，何可建功神器，使阿盖伫咧为难呢？
1: 将军。

0: 啊你，狗蛋，我今日计划赶紧进行。
1: 王爷。

0: 我真想你带伊回转台里，但是我心系昏暗，也过量富翁啊。
1: 大龙，那无赶紧倒转去台里，就袂赴咯。
0: 袂赴，阿盖，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你说嘛，
1: 这是父王交代我的孔雀胆。
0: 孔雀胆，孔雀胆是古毒，父王是要毒杀夫人的，
1: 是要毒杀你段哥。
0: 好，你毒杀我。父王为什么要毒杀我？
1: 父王讲，莫过是吃你宋金江的小兔，吃中毒来死，会坏去。你要无着转位，

0: 敢有看到飞啊？
1: 当然嘛有，也毋过王爷伊讲，
0: 父王讲啥物？
1: 伊讲阿你照计划进行。

0: 娘，
1: 媳妇，紧张。为何我那边我带我是个豺狼，我跟你做将军？
0: 中兵包围兵将军，以防到了小平。

连片断供，通天半事，心卡督超，千线线督。

0: 将军，现在你都回来了，想我现在状况如何呢？
1: 是中是是，一路这叛军罪名已经被杀了。
0: 是中是是，已经死了。因为我情动手脚，左手挥剑之尊，生意毁命呢。
1: 现在想我合兵竖起，其他代理战兵嘛必须灭了。
2: 将军，我来替你甲公主暗号，你紧逃走啊！
0: 逃走？
2: 是啊。
0: 现实昆明城，犹如是当场铁壁，兄弟。就算我初时想要逃走，也宛如是人中鸟，差死也难过了。

0: 老。
1: 请问你，这个时阵你来兵将府要做啥物？
0: 王爷，你邀请大兵将，五家教师张乐师听还音。
1: 你放心，我会跟随将军一同前往。
0: 大兵将，王爷只邀请你一个人。
1: 哼，平常早时，拢是伫个王爷府里住，这次却改在张乐师听还音，而且我会大兵将一人前往。这听起来就知影一定有阴谋。
0: 尤参事，你也未免太过多疑啊！在中乐寺来听欢音，这是定有的代志啊。
2: 段龙，你千万唔通去。
0: 若无去的话，恐惊王爷误会，段兵将无将王爷放在眼内哦。
3: 是，严汉。

0: 放心，过几日到，郭主任就会出现在中路时。
1: 哈哈哈哈哈！真好，那呢我就放心了。对了，段兵长，中路时内有一个规例，就是不准带武器进入。这你应该知影啦吼。
0: 我知。
1: 真好，那呢，公主，属下过时了。
2: 段老，这其中有诈，你千万唔通去啊！
0: 阿盖，放心，我有这个信心，只要让我见到父王，我的误会就可以解开了。
2: 将军，卡斯王爷，那是一心要杀你，就算你去，伊嘛要请你解罪哦。
0: 实属我若是无去，岂不是你们请蒙你正手压天？任凭甘霖在父王的面头前玩弄是非吗？
3: 将军，你若是要去，我将随你前往。
0: 你不准去！
3: 明枪易向，暗箭难防啊！
0: 你要留在此地保护公主。
3: 我将来无去，将军你嘛袂用去。
0: 杨延海，敢讲你要抗命不成吗？
3: 将军，你若是执意前往，你就抬死我将。
0: 延海，恁
3: 将军，
0: 延海，我恐惊任何状况，愿你我难得救，我请你留在此地。保护公主的安危啊！
3: 将军，
0: 沿海，这就算是我最后一次的军令，无论怎样，我请你接受。
3: 我就你啊，你啊，
0: 沿海。拜托你，
2: 段老，沿海留在我的身躯边，哪里你呢？
0: 我，放心。

0: 强不力。我要见我的父王。
1: 王爷有令，这件你是不见寡人。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父王，你听我讲。

0: 阮兵将，云南大理，阮就最会分量。何况你要伫云南将军官霸王位？
1: 唔对，是你请问你，你嫉妒我，无端造谣，用计占王位，杀无辜，才来计。

0: 无唔对，王妃的途中已经有我的血脉，杀不过，就是要替阮囝无断王位。但我上大目的就是阿盖。哈哈哈哈哈
1: 哈！小母弟，你这个干你！不要再相信，我兵权水，想起你啊，比我相当苦楚，源源不衰。我，你敢袂记你所讲过这句话？

好好好。

0: 较紧走的，我拢在你的身躯边。是我阿盖，
1: 阿盖侬，阿盖你来，
0: 倒转来去带你，好不好？

0: 阿盖，
1: 对我们都等来呀、啊。

这。

0: 人毁在你的手头，我恨你，我恨你！
1: 都是最毒的。

满

我一生就在一连串错过当中，何生？

0: 一生无尽苦，为爱如春风，
1: 花到初生红，阿不落花，又连未艳红。

望，有话恐惊的妹夫讲，请望。

谢谢。继续编腔，西卡老师。司鼓王佩珊老师，还有我们的陶秋元啊，我们的平仪。我们今天的曲子最好听的是我们的编曲老师郭声宇老师，还有我们的齐慧老师，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乐队演奏家辛苦了，辛苦了，还有风头雄关那个导演曾慧成导演。张雅婷老师，我们的武术指导，我们的刘冠良老师，还有很多辛苦的，包括我们的灯光设计柯谦老师，舞台泽龙老师，还有我们投影义军老师，还有他们每位老师的工作团队，阿哥，我们的捷运团队阿德，捷运团队，还有我们的常德团队，我们化妆的周林婉老师，还有我们的舞监阿云，还有我们的 TT 金刚，所有的工班，还有帮我们摄影的佑松马大哥嘉玲，阿哥，我们作为气港朋友，要给我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0: 感觉那个球，这样子你才可以表示你可以控制嘛。不是说踩上去的球就我一定要打多平，我还是平，但是我要带着更多的旋转，这样子人家也不好打。
1: 没有让空空打击。
2: 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确实你会有想要放弃或觉得有厌倦，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引导他，鼓励他，但是不代表没做到你就是完全的失败者，而是你自己要去承受最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你可以去努力。我是卢彦勋，我出生民国72年，然后我在桃园出生，能够接触网球的机会是哥哥在学校的时候被选入球队之后，爸爸他就是带我去球场看他打球。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小那个幼稚园小班的，然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始接触网球。爸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有看过人家打，也觉得打球这种运动是他非常向往的。所以其实我的整个网球的一个接触史跟启蒙应该是在这样子因缘巧合下，然后开始去从事这个网球的运动。我只觉得打网球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可以利用打球很快乐在球场上面，我可以从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一些成就感，我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球跟我自己很要好的同学或朋友可以在一起玩，可以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喂，走，我就打网球当作是一个运动跟一个嗜好，我父母亲并不反对了，但是要因为这个，然后可能会去影响到你的学业也好，或者求学的路途也好。一些长辈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就是没不会读书的人，没让读书因啊，他才会去参加球队或者是打球运动这样，所以他们会还是多多少少会被这些就有的一个观念去影响，但是我会觉得很感恩的是，他还是愿意倾听他小孩子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想法跟声音。国中快毕业，高中去接触到连老师，在训练上他是严格，但是问题是他在严格的内容当中，他给你空间去阐述你对这些训练的感受跟 feedback， 他不会是一种强压式的严格，说我叫你做一你就做一，让我应该是说学习到我怎样把我的感受，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从不会讲到慢慢会形容，到慢慢的可以讲得更完整，甚至很精确的告诉教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要准备打一个全球所有经纪人都会在那边看关注的一个赛事啦，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在跟他讲电话，对，他也在安慰我，哎，上个礼拜你没有打好没关系，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会觉得我还是不是说赌气他，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表现很失望，所以你有一些情绪，你会觉得说啊，我自己就是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是有点些许自暴自弃。整个回话过程当中，可能你没有很正面的去回应他的一个安慰。
3: 我爸过世之后，其实我会觉得那整个网球界的氛围就觉得说我们大概已经垮掉了，应该没有机会起来了。我跟他聊的是下，就那时候是剩下我卢彦勋跟我妈妈，其实我们三个在那时候的心态应该只是想说我要拼一口气而已，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说一定要达到哪里，我们只是想说我要拼一口气去证明说卢彦勋还是有实力，而且不是我爸爸倒下去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抱着这个心态才又把它又拉回来。
2: 很多的事情就是在一夜之间就你被迫被改变。我们其实转成正面的时候，让我们这整个家庭跟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目标更坚决。那个决心它是变成正面的。记得我从最小的比赛的户外赛一轮一轮的这样子打上去，然后打了5-6场啊，就是一分。你在打这些底层的比赛，就算你拿冠军，那在那个时候就是900块，还没扣税，所以扣完税可能就 剩下600块。那600块，你一个人的机票钱就已经超过，所以你不管你怎么样的表现，你都是负债啊。但是唯一我们去看的就是不是财务报负债，是说我能不能够尽量的把我的排名一直推上去。最终职业选手是什么？你就是要赚钱。

0: 你不赚钱，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要什么职业选手？那都是空谈。在那个时候遇到李远哲院长，那个时候他挺身而出，他知道我家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支持我，而且他知道，就是说他希望我能够成功，也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成功，像及时雨一样的战术。04年前、03年，其实自己的表现就这一年半来，其实遇到蛮大的一个瓶颈。虽然就是说一直都是在台湾的网球在职业赛场上面算都是排名第一，但是你会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突破。我的德国经纪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他也把我从这个泥沼当中稍微拉出来一点，重新的去颠覆了自己的一些训练上的概念跟想法。因为以往你觉得就是说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土法炼钢的精神，但是还是一样，很多东西还是相对还是要有效率的。很多身体的一个架构跟习惯，其实你在早期都已经定型的情况下，然后最后你要跳入到这么高强度的一个比赛的，不管是赛程节奏上，其实身体的负担非常的大，所以你会知道说身体的健康是你能够继续在球场上拼战的一个本钱。所以最终其实经纪人也跟我们讨论过，其实后来我们从07年开始就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请了治疗师，然后防护员跟在自己的旁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几乎一直到自己的生涯尾声后，其实都有防护员在照顾自己的身体。2个月后，开始就拿到人生第一个挑战赛冠军，然后也马上就排名就突破到100多名，然后接二连三的，甚至连续5个比赛都进到决赛，然后2个拿到冠军的时候，整个排名就马上冲到100名内嘛。
1: 就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所谓的 ATP， 比如说温布顿八强之后，其实大家对你的期望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有再更突破的成绩，或者去更击败更高的选手，所以那个压力其实是跟以前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对你的关注，甚至尤其刚打到八强之后，几乎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在看你啊，看你能不能击败这些有名的选手。可能没办法像温布顿一样都打到八强，可是他至少每一年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都会去击败一些所谓的世界名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到现在这几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的男子的网球的地位还是站得很稳固的原因应该是在这里。
0: 自己的生涯也将近快也是二十年，只要我不引咎于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我更多的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看到我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的动力。但是问题是在 COVID 期间，我连我的小孩都不能够看到，他也没有办法跟我出国比赛，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有点超出我的规划，那就让自己在奥运会就结束自己的一个网球生涯。整个网球的努力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我的就是这二十年来的一个经历去影响下一代这些年轻的选手，哪怕是1%、2%，只要我能够影响到他们，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因为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渴望跟渴求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哪怕一点点建议也好，我都觉得哇，这是人生的一个大礼。
2: 我们教练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他会跟你说很多道理，然后很多他以前在职业网球上面他想跟我们讲的话，然后他在球场上面的心态。
1: 以往在我们台湾或者是在亚洲，我们要讲到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大老远把我们的选手送到那些所谓的世界知名的 网球学院。

0: 不见得有获得那么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一些思维、一些思想、一些文化，甚至饮食上面，其实不见得跟欧洲都那么的契合。那再加上有时候又会碰到一些霸凌啊、种族歧视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送过选手过去，也发生同样的问题。那我也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利用卢彦勋的关系，把我们一些欧美的一些训练的方式直接引进来台湾，甚至一些欧美的一些教练或者是一些训练的资源引进台湾。
1: 更多我们也是找寻各个我们之前的一些关系啊，或怎样去把他们再聚集在一起，都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然后来支持新的运动员或新的网球选手。那我觉得这才是全面性的。我觉得我们运动员不用太自满的说啊，我一个人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我也相当骄傲说我是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我也感激，就是有旁边的人去帮我支撑起来。

0: 打一个单打，打一下气势，换成左手。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人间片刻》。这集《人间片刻》，我们要带您了解到一个重要的赛事。最精彩的往往不是场边的加油欢呼，而是在比赛之前暴风雨前的宁静。因为再过几天就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讲到这个赛事，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星云大师对于体育弘法的理念，而且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我们今天要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这一些地主守护者们，他们是在赛前如何冲刺。
2: 对手三分弹一剑封喉，彻底扑灭佛光女篮的反扑气势。气响起，大比分输球，佛光女将跟对手、教练、裁判，还有各地前来的观众深深致意。这份运动风度，正是体育弘法的具体实践。

还是会，我们一定会事先要求，就是他们的一些品性。我觉得品性人，他们的每个人在私下的品性，一定可以影响到他球场上的所谓的态度。所以我们会利用这样的，不管是私下串联场上，或场上串联场下，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做这样的串联，让他们了解人生的大道理。

是终点，回到校内场馆加紧练习，中远距离投篮是得分关键。

0: 扎实，战术跑位、进攻，面对赛事，球员每个回合全力以赴，教练带着练习球技，对每一位球员来说，练心更重要。
1: 在球场上，就是所谓刚刚讲的不放弃，然后当然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那我们在这部分，其实我们真的在他们的心理这方面，其实加强的是非常多的。
0: 心理素质雕塑强韧，放眼国际舞台，自2010年创立至今的佛光杯，以球会友精神在每场赛事中发酵。
2: 我们过去在大学阶段，甚至学校这些阶段，你能够跟外面的球队能够有所交流，通常是国内而已。那能够邀请国外的球队进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用心，也希望，我们佛光大学不仅是在地连结而已。也希望他能够透过体育运动的交流，能够不管在两岸三地，甚至在世界各地的球队以球会友，

0: 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就是大师透过这个体育来促进大家能够接近佛法，那从这个一开始我们女篮队开始，那后来扩及到男篮队，那参加的队伍已经到了每一年男子女子各八队，那确实也达成了星云大师希望透过篮球以球会友，促进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进一步能够大家彼此的合作。
1: 在总奖输赢成绩揭晓都是一份学习，交流球技应该快乐美好，人人有球打也是星云大师推广运动的初心。
2: 师父给我们打篮球呢，跟一般的打篮球不一样，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进来打，所以很多人在打篮球，所以大家打得很欢喜，很多弟子抢到球呢就把球拿给大师去投呢，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画面。
3: 体育弘法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对佛教也好，对社会也好，甚至对运动球员也好，都有它的意义在，所以去想办法去成就。这也就是我们的办公室，这就是负责设计类的。对，他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佛光杯的大会手册的整个排版，算是比较常在处理不同单位的沟通，然后吃住啊等等的这些的安排，他这边会来处理这样子。然后这位是主要是跑一些比较文字作业面的公文啊、流程啊这些，还有我们开会啊这些会议记录等等的，就由他这边。然后公家的申请单位就由他来跑。然后这两位比较多是做那个设计，对，设计类的。然后我们的 IG
4: 佛光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年度大型的赛事要去筹备的，这个筹备的时间需要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一月份左右就要开始一些前置作业，开始开跑。
1: 筹备半年和时间赛跑，不仅三好体协总动员，场边吸睛的千岁啦啦队也提早来特训。炎热酷暑，社区活动中心这群师兄师姐一字排开，拿着自制道具，随着音乐舞动，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佛光啦啦队。
5: 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嘛，那除了带给大家欢乐，就是大师说的嘛，我们的给就是给大家欢喜，这是我们佛光山的品牌。

0: 运动具变换阵型，这群千岁加油团用肢体律动撼动球场。因为成军数年，早已经是赛事主播以及球评们相当熟悉的身影。
1: 高兴说，每一年总会还有三好体协都有邀请我们去，跟队员世界的篮球队员加油，真的我们很珍惜这一份姻缘。
2: 想哭吗？
3: 有一点，有感动。也很高兴，都释放完了。
4: 看完了球员在场上冲刺，也看了啦啦队在场边热情欢呼。一场成功的球赛，往往都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地用脚步、用汗水堆叠而成。这集《人间片刻》，我们等一下带您来看三好体育协会，他们是如何用行动来守护这一颗对体育的初心以及热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吃点，男篮到女篮，
1: 大胆去挑战，跨越那艰难的考验，
0: 超节快攻上篮，还有澎湃大火锅，当然暴扣篮筐一定也少不了。来自世界各地共九个国家16支球队同场竞技，这场篮球盛事也将点燃夏日热血。
2: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可以说是所有各个国际之间大学的试金石，
3: 是没有错，尤其在大家都在讲北部有琼斯杯，南部就是有佛光杯。
2: 对，那么佛光杯呢，在佛光山这几年的大力主导之下，每年的这个来访的球队呢，实力都相当的坚强，当然我们自己的球队实力也不容小觑。

0: 但想要促成如此盛大的运动赛事，背后的准备工作是一场长达半年的无声战役。
1: 在做的是佛光杯参赛队伍资料的收集，
2: 是负责佛光杯动员的人数统计，
3: 正在申请 ECP 物品借用。
0: 从年初的一月份一路到七月，三好体协的工作人员每天坐在电脑前核对赛程、联络，甚至到清点各国球队的下榻物资，希望让比赛的大小事能够圆满顺利。
4: 我们六个人就每天就是共创荣耀了，每天都要同心协力。
5: 有时候需要去视情况，需要去那个异地训练，那这些我们都要在后面做帮忙做协助安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时程大概会延续到三月四月左右，就是整个学联的学生联赛的一个决赛之后，那这样子是一个差不多将近五到六个月的时期。
6: 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亚利桑那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
7: 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8: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
9: 哦，那大家最大的期待，当然就是星云大师当时设这个佛光杯，就是希望以球会友。我们做好国民外交，透过我们球员的一个比赛交流，来促进我们社会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和平。
0: 这份以球会友的和谐力量，不止在万人巨蛋发酵，也早已经在台湾的街头球场激起热烈回响。

0: 对于篮球爱好者来说，佛光杯这场赛事不只属于球员，能够在自家主场看到跟国际球员交流，更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1: 蛮好的，因为应该很多国际的球员平常台湾很少看到。
0: 进高水平的国外队伍带给球迷的不只是视觉享受，对于热爱打球的素人来说，更是最直接的学习机会。
2: 一些犯规跟一些走位的一些技术，那投篮技巧跟 pass over 都可以跟国外的学习做交流。我觉得跟国外的打球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层面。
0: 让不只是球员，甚至电视机前爱打球的民众都能相互交流学习，而能够亲临现场观赛，感受最真实的临场震撼，更是所有人的期待。
3: 让比较少时间可以观看现场的篮球赛事，所以也很希望可以亲自到现场观摩各个选手的球技。
4: 非常好，就是球员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小组赛，然后增加他们的经验，然后观众还有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场次可以进场去观看不一样的比赛的内容。所以这种赛事，我认为是越多越好。
5: 打佛光杯对于教练来说，其实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6: 因为这是命名为佛光杯嘛，所以佛光大学是自然而然的地主球队。而且来加油的球迷朋友，几乎可以说一面倒都是来帮佛光大学加油。

0: 我做学生，老师不准我们运动；我做老师，学生不敢运动。我怎么只读着生不逢时？我进多少福店，得住着教室，招生多少，办佛教学院，我不介意。我进了这个篮球场，我很介意。为什么？哎，终于现在可以打篮球了。啊，七号现在运球过了中心，啊，也想送给三星，不行，那个五号在挡着，现在交给六号。六号带球上球，哎呀！哈哈哈哈
1: 国光杯大学国际篮球邀请赛啊，能够真正不忘初心，回到星云大师所创办的这个佛光杯，透过以球会友，大家来台湾来高雄巨蛋比赛呢，把大家平常训练，把大家三好的精神充分的发挥，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2: 一场精彩的比赛在开打前就已经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0: 打比赛，甚至其实这些在背后默默赞助的这些信徒也好，或者一些公司也好，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要的也不是这个商业赞助的一个回馈，真的就是他其实就是看上哦，我希望在这个里面，这个意义里面奉献一些力量。
1: 九分三分线外十投六中，60%的命中率。那国光大学的连文林呢，得27分，三分线外呢15投七中，也有46%。
2: 场上球员奋力抢下每一分的拼劲与教练的叮咛，场边还有千岁啦啦队挥舞加油棒，而幕后更有体协团队默默付出，所有人坚守岗位，一起成就这份震撼人心的体育力量。
3: 打球里面有很多道理啊，你也要把球传给别人，那你也要那个，顾到那个团队的合作。那打球总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对？所以在输赢当中呢，你怎么去调整你的感觉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4: 我们看完了啦啦队在场边的欢呼，也看完了球员们他们拿球在场上热情的冲刺跟碰撞，以及三好体协是如何用他们的付出来实现体育弘法的这一颗愿心。今年的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登场，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我们的诚挚邀请您一起到现场来观赛。高雄巨蛋，我们不见不散。
5: Yo, let's go, been alive.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7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登场，高新三区的佛光啦啦队也加紧脚步投入练习，希望用最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加油打气，展现佛光人的团队合作、欢喜服务精神。
1: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接下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上完美表演，正加紧练习。
2: 所以动作上还有舞序上都会做调整，大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去练习练习。当然会辛苦一点，不过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欢喜。
3: 那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可以增长我们的情谊，然后又可以达到健康运动的这一个效果。
1: 虽然其中不少年纪较长，但众人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练习，增进彼此默契。除了希望透过啦啦队舞蹈给选手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之外，同时将欢喜带给大众。
4: 把会的教比较新的进来的话，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1: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但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服务品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2026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集结全台书车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4天的课程，结合了人间佛教图书馆专业、说故事技巧等培训，持续精进服务能力，让阅读种子散播到更多角落。
1: 150位来自各地海鸥叔叔和书车义工陆续齐聚佛光山报道，展开4天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共修提升专业，将更好服务带回各地。
5: 我们在这边会回来这边学习的这些编目的课程啊、说故事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会将这边所学那带回自己的道场。
6: 因为书库每年都会有固定新书进来，那都需要做编目或是做一些图书整理的工作。如果对这个编目更了解的话，可以很好的做服务。
1: 精进营以人间佛教精神为核心，安排书车服务、图书编目、绘本说故事等课程，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培训，提升义工阅读推广、图书管理及行动服务能力。
7: 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书车它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学校、带给这些学生呢不同的影响跟改变。用这个民间的团体，那有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我们去填补了这一些部分。
1: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台书车则能把阅读带进更多偏乡地区。透过持续精进，云水书房义工不仅传递知识，更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遍洒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面对生活压力以及内心烦恼，要如何找到安定力量？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带领大众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调整身心，将烦恼转化成就智慧。
8: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吸引300多位民众参与，聆听觉培法师分享佛一教经智慧。
9: 妙法莲华经，莲花从哪里来？从污泥来的。你如果有那个法门，从污泥蒸脱出来，就是一朵莲花。所以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它成就了我们智慧，成就我们忍辱，成就我们怎么去对治每一个困难。转烦恼为佛经，不就是这样转出来的吗？
8: 讲座当中，哲培法师也将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鼓励大众从自我觉察开始，在压力、人际关系与人生挑战中找到内心力量，
10: 对人生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跟自信，也借由佛陀的慈悲来普度我们的一个大众，让大家都可以净化人心，也让我们可以达到祥和的社会精神。
11: 我70岁的，我想我明天开始，我会更欢喜的去，接受我的病人。今天是我学到的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教诲，善知识。
8: 活动最后配合潮州讲堂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结营，小朋友们带来律动表演，为讲座增添温馨氛围。透过佛法分享与生活实践，让佛一教经智慧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苗栗造桥分会携手潭文国小幼儿园，透过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小朋友化身环保小尖兵，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也让他们提早接触环保，养成爱护环境的观念。
12: 你们是帮忙收垃圾？
13: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些小朋友今天有特别任务。
12: 轻轻的
13: 资源回收仔细分类，苗栗县潭文国小附设幼儿园参加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主办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带领孩子透过实际行动扎根环保观念，
14: 让大家从做环保从小扎根，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13: 将垃圾放对地方，从学习中体悟到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循环的减碳力量，小朋友个个神情专注，用最纯真的心共为环境尽份力。
14: 认识垃圾分类，认识资源回收，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经验，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把他们重要的知识带回去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做环保，然后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我们的资源。
15: 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台文国小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可不可以？
13: 推动低碳生活，从基层教育做起，也让孩童借由行动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传递对爱护地球的理念，影响生活周遭。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AI 科技结合生态教育，让暑假学习更有趣。佛光山园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带领国小的学童化身森林守卫队，透过 AI 动画创作、生态探索、英语学习以及团队闯关，认识台湾的原生动物还有环境保育。
16: 园林讲堂儿童夏令营，
17: 开营典礼上，学员高举右手宣誓成为三好儿童。佛光山园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吸引40位国小学童参加，在寓教于乐中培养良好品格。
18: 这个它的板多高？比我还高，大概是2公尺、3公尺这样写下。
17: 走进生态园区，观察自然环境，仔细记录动植物特色。课程融合佛门礼仪、AI 科技、英语教学和生态保育，透过跨领域课程，培养孩子勇敢表达、团队合作及珍惜自然生态的观念。
19: 我们要学习的课程，你们要用心听，要去背。不要说我不会，多念几次就会了，再不会。

0: 科技让学习更有趣，生态教育让孩子更懂得珍惜生命。孩子不仅建立自信和团队合作能力，要把爱护环境、尊重生命理念深植心中，让三好精神陪伴成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1: 夜市不只是品尝美食的地方，也可以成为环境教育的课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三好儿童夏令营带领了80位的学童走进花莲东大门夜市，透过趣味闯关寻找蔬食料理，从认识在地文化、珍惜食物到实践环保，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三好精神。
2: 拿着九宫格任务卡，小朋友分组穿梭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寻找一道道隐藏版蔬食料理。从红油炒手、臭薯条到烤玉米，孩子们必须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也透过分享餐点学习团队合作精神。活动响应蔬食 A 计划，不少学童自备环保餐具及水杯，希望从减少一次性用品做起，把爱护环境落实到生活当中。三重禅境中心兼寺如宗法师表示，这项活动不只是认识蔬食文化，更希望孩子学会珍惜食物，善用有限资源，建立环保与理财观念。透过夜市探索，结合趣味竞赛，让孩子边品尝美食，认识在地文化，同时实践惜福爱物，落实三好精神，在欢乐的暑假旅程中，种下爱护地球与珍惜资源的善念。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1: 还记得0403大地震重创了花莲太鲁阁，灾后的复育工作现在是持续进行当中。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暑期三好营队带领将近有80位的学员、青年以及家长走进太鲁阁，参与生态复育计划，用实际行动守护山林，也为土地种下希望。
3: 走进地震后还在修复中的太鲁阁，三好营的学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下了解0403地震对山林造成的冲击，也投入播种复育生态计划，协助剥取原生植物种子，为后续制作种子球做好准备，协助崩塌边坡恢复生机。园方表示，这些耐旱的原生植物未来将播撒到富裕区域，加速植被重建，也肯定三好营队投入环境保育，特别颁发希望种子勋章，鼓励大家持续关心生态。活动最后，学员走上德卡伦步道，一步一祈愿，为花莲、为台湾送上祝福。透过环境教育以及亲身参与，不仅认识震后复原历程，也把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理念以及三好精神深植在每位孩子心中。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1: 暑假走出教室学习也可以充满冒险，佛光山妙法寺举办了妙法也有趣三好儿童研习营，带领国小学童走进铁砧山农场以及在地景点，在体验当中培养团队合作、关怀生命还有爱护家乡的精神。
0: 暑假时光，学生走到户外进行闯关活动，一边游戏探索，一边认识在地文化。佛光山妙法寺举办三好儿童研习营，吸引29位国小学童参与。
4: 我会来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学习到如何团队合作，然后也可以认识新朋友。
0: 活动以户外探索和在地文化为主轴，规划佛门新义、佛法故事、闯关活动等多元课程，带领学员走访在地景点，认识作物，让教育从课堂教室延伸到生活中。
5: 来，让自己这两天当中，感谢爸爸妈妈送我们来这边学习，让我们学习的怎么样啊？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啊，很开心。
0: 离开教室，走进土地探索，透过在地文化、自然体验和生命教育，孩子学会合作感恩，把尊重生命、关怀他人及爱护环境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夏令营，推广好品格、教学环保理念以及童军技能，吸引数10位小朋友来参加。在义工小队服还有爱心家长的陪伴之下，快乐学习。
0: 队服哥哥姐姐带着小朋友们带动跳，帮助大家快速熟悉彼此。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前往新北市平营区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学习童军技能、合作精神、认识自然环境。
6: 这次营队主要

0: 是以无痕山林这个环保概念去想要带给小朋友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
1: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搭帐篷，练习同军技能，体会合作精神。活动课程相当丰富，包含佛门礼仪、老街走读、料理食物、大地游戏等等。
2: 但是最主要什么？要把三件宝物带回去，好不好？哪三件宝物？再讲一次。
1: 法师鼓励小朋友要把在活动学到的技能带回家，尤其是三好精神这三件宝物。活动圆满成功，小朋友们学习技能，认识自然，结交许多新朋友，留下了特别的暑假回忆。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鼓励大众提笔书写生命故事，佛光山福国寺举办征文，邀请写作专家带领31位的学员学习写作技巧，透过阅读分享还有创作，将人生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力量，也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做好准备。
4: 拿起一支笔，写下生命中的感动。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生命书写研习营，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永岱授课，引导学员从阅读中寻找感动，从自身经验发掘故事。
5: 今天要参加征文，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我，不是无我，因为我们是无我的心在做有我的世界史。这文章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4: 课程透过分组阅读与写作练习，带领学员研读多部生命故事作品，从书中人物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学习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文字。
5: 所有国光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很精彩的好书，对不对？
6: 对。
5: 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好书，所以我也觉得说，所有国光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次定名叫做生命书写，
7: 也希望大家也每一天看一篇文章，那就好了。你会慢慢发现的，文字其实还不错，还蛮优美的。
4: 福国寺住持智天法师鼓励大众培养阅读以及书写习惯，借由文字累积文化素养，透过生命书写研习，也期盼能鼓励更多人提笔记录人生，在文字中传递智慧与温度。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盛大举行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马来西亚十个地区同步进行，吸引超过12000人来参加，推广蔬食、环保、健康、公益四大理念，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落实环境永续。
1: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2: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1: 新马太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3: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1: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永续的理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向当地的救助协会捐赠婴儿奶粉以及尿布，佛光人亲自把物资送到据点，为弱势族群解燃眉之急。
4: 带着物资走进救助协会，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透过实际行动送爱，捐赠婴儿奶粉以及尿布，协助关怀当地弱势家庭。
5: Je tiens à vous remercier chaleureusement pour vos actions solidaires que vous faites régulièrement à l'attention de nos populations, de nos familles qui viennent s'inscrire chez nous régulièrement et ça va beaucoup nous servir. On vous remercie vraiment beaucoup.
4: 法国人民救助协会常年致力扶助贫困家庭以及弱势族群，大大肯定佛光人慷慨捐赠的慈悲举动，一箱箱物资送到协会据点等待分发，解决社区弱势族群需求，也盼抛砖引玉，带动更多善能量，一起传递温暖关怀。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培养优质的知兵人才，佛光山法华禅寺透过培训课程带领28位的新知兵参与学习，引导学员认识知兵的使命以及职责，建立正确的服务观念，为日后护持道场、接引大众奠定良好基础。
4: 练习走路仪态要端正，巴黎佛光之兵齐聚法华禅寺展开培训课程，提升佛光山服务品质。
6: 知兵是对于所有的来山的每一位啊，可以说是第一个门面，了解来宾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呢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4: 详细说明知兵的角色定位，透过课程教学各项礼仪以及接待技巧，强调知兵不仅是迎接来宾，更是代表道场形象，要以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四给精神为服务根基，未来把所学收获落实到实务当中。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场三归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讲五戒的内涵，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重要，吸引数百位来自香港、大陆、新加坡的信众来参加。
7: 这一片放在你的肩膀上，
1: 法师教导准戒子们如何穿着慢衣，提前练习穿着正式服装。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次三皈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吸引数百人参加。
8: 这个心灵的寄托，我们寄托的这个对象，佛法僧三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必定是事关重要。
1: 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是基础，而真正信仰三宝是对生命无常和轮回有所体悟，寻求解脱之道。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介绍三皈五戒仪式的严谨态度和仪式程序，并鼓励信众把握机会受戒，让生命越来越圆满。
9: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你来到佛前，你这么一合掌的时候，你就把原本散在各处的那个心全部融合
1: 透过讲习会的说明，信众们更坚定受戒的决心，持戒之后要更加谨言慎行，持续精进成长，回馈社会。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可以受到菩萨的慈悲护佑，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慈悲与智慧的种子。
1: 家长带着孩子向义工报到，义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可爱的气球，欢迎孩子的到来。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有超过百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接受祝福。祝福礼由法师们带领大众诵经，恭读为佛光宝宝祈愿文，进行甘露灌顶仪式，祈愿孩子平安成长。法师也鼓励家长做孩子的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并经常带孩子回到寺院亲近三宝，持续培养慈悲、智慧与感恩。祝福礼结束后，西来寺安排许多亲子活动，包含套圈圈、摇摇木马、贴贴纸、儿童游戏区等等，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佛法、学习三好。有许多家庭经常参与活动，希望将信仰与好品格持续传承，活动圆满成功，期许孩子平安成长。本节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庆美国国庆，洛杉矶举办国庆花车游行暨嘉年华会，吸引将近2000位民众共襄盛举。佛光山西来寺以和谐共生为主题，打造花车，带领将近180位的佛光人走入社区，除了展现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也透过互动的摊位来推广三好理念。
4: 热情欢呼声响彻街头，洛杉矶哈冈区国庆花车游行热闹登场，20多辆特色花车沿街行进，民众挥舞国旗，穿着节庆服饰，共同迎接美国生日。佛光山西来寺今年以和谐共生为花车主题，由住持慧东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带领佛光西来学校童军团等近180人参与，透过大型沙弥人偶、莲花手印以及和谐共生祝福字样，传递和平与祥和理念，
10: 跟社区一起连接。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精神、欢乐的气氛呢，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帮助更多的人。
4: 活动仪式嘉年华会现场后，佛光人身着台湾原住民服饰，带来原住民族舞蹈，融合歌声、舞步以及传统文化，获得现场热烈掌声。除了舞台表演，西来寺与洛杉矶协会也设置互动摊位，让参与者在体验中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佛光山透过社区参与，将欢乐、关怀与三好精神传递给更多民众。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为了庆祝美国独立日，佛光山香云寺则是以美国国旗的颜色来布置佛堂，还有活动空间，举办庆祝活动，吸引数十位民众共襄盛举。
1: 许多不同的乐器演奏交织出和谐乐曲。佛光山香云寺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一天的活动，吸引许多信徒和当地居民共同庆祝美国国庆。法师带领参与者进行行禅，透过放慢脚步、觉察呼吸与身心，体验正念的力量。法师表示，真正的自由是内心能够放下烦恼，培养智慧与慈悲，实现和平与自在。香云寺监寺觉寂法师也表示，希望透过庆祝美国独立日，将佛教中的慈悲感恩精神融入节庆，在庆祝的同时，也祈愿国家繁荣、社会祥和、世界和平。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放下手机，回归自然。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分会在当地的普雷西迪奥国家公园扎营，佛光人走进山林，体验回归自然的自在与宁静。
4: 拿起手机拍拍拍，眼前漂亮景色让人心旷神怡。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分会透过2天1夜时间，佛光人欢喜露营，联络情感。
11: 我以前在空头游哎。
4: 升起萤火烤地瓜，运用天然资源体验野外生活乐趣。佛光人协力搭帐篷，感受相互扶持、团体合作的成果。
12: 师父说向前有路，遇到任何的障碍、遇到任何的问题，你永远要记得，学佛的人 你要往前。
4: 通过露营结合环保与佛法教育等活动，让会员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也在共同生活中体会佛法所倡导的因缘，深化佛光精神更有凝聚力，未来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许多孩子会透过营队探索自我，学习成长。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以小菩萨点亮世界为主题，结合情绪觉察、科学体验以及团队活动，引导孩子在游戏当中培养慈悲。
1: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课程带领孩子认识自己，学习关怀他人。
13: You guys really improve so much, and I hope that you can bring this back to your not only at this temple, but bring it home back to your school, back to your friends, families, and work it out together.
1: 这场夏令营由多伦多佛光山结合青年团、儿童英文佛学班等团队共同规划，希望透过三好教育，在孩子心中种下善良与关怀的种子。今年夏令营课程内容丰富，有静态的内心觉察，也有动态的游戏体验，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培养孩子慈悲、合作与感恩的能力。来自家长与孩子的参与也让活动充满交流与欢笑。
14: 我们的小朋友每年加拿大的这个 camp 都会来参加，这样子对他们觉得非常开心。
15: I enjoyed learning about Buddhist etiquette and learning about feelings. I'd like to come here next year.
16: Friends and all the games we played, and obviously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everything.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1: 从认识自己到学习照亮他人，多伦多佛光山期盼每位孩子都能成为小菩萨，将善念带回家庭、学校与社区，让温暖的力量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7: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大肠镜在切除息肉之后，到底隔几年应该再追踪一次？台大医院以及台大公卫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未来透过粪便潜血浓度就可以精准的判定追踪时机。新模式不仅减少了将近一成的大肠镜医疗负担，还可以降低6.7%的罹癌风险。
1: 内视镜7选008号，请进检查室。
2: 医院内视镜检查人满为患，在台湾大肠癌高居国人癌症第二名的背景下，做大肠镜切除息肉是防癌关键。但息肉切除后究竟隔多久该再做一次大肠镜？
3: 这次我们是针对那些做大肠镜有息肉的人，那把息肉切掉之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浓度来建议他，比如说3年以后再做，或5年以后再做就可以，或甚至有人可以延长到7年。
2: 透过粪便潜血浓度精准判定追踪时机，研究推估这不仅能减少9.8%的大肠癌需求，罹癌风险也同步降低6.7%，成为个人化精准防癌的黄金解方。
4: 用这个浓度来做精准，不但可以照顾高风险的人，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肠内视镜的这个攻击会这个供给量它可以这个不用这么大的负担。
2: 这项新筛检模式未来渴望改写公卫政策，透过精准医疗有效分流资源，打造更精准低负担的防癌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癌症一直是国人死因的第一名，近年因为医疗进步，癌友的存活率还有寿命提升，而癌症病友团体也呼吁政府应该要整合心理、经济等资源，来帮助病友回归正常生活。
5: 癌症是台湾人的死因第一名，已经长达数十年，因此癌症一直都受到重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癌症5年的存活率已经从早期的不到一半提高到现在的超过60%。未来医疗科技也将持续进步，提高癌症存活率，而如何协助与照顾癌症存活者也成为了新的议题。
6: 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察，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些癌友他们罹癌以后，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家庭各方面的支持，能够继续的落实。
5: 立法院社福与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癌症相关病友考察，多个病友团体、许多位立委、政府机关也出席参加，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去协助癌症病友和癌症存活者。
7: 我们认为，在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切上面，需要部署社区的资源，结合跨部会的一些既定的一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长照系统，还有我们的失智照护网络，癌症应该也要有一个照护网络。
5: 癌症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整合长照、心理健康资源，强化医院和社区的合作，确保经济无虞，保障就业，为癌症病友和存活者提供更多生活上的帮助，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正式进入小暑，而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湿热交加的节气，做好防暑以及排湿养生，才可以健康度过夏天。
8: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9: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8: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9: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身体很重， 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8: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逢炎夏三伏天，不少饱受气喘以及过敏困扰的民众都会寻求中医冬病夏治，希望透过三伏贴在体内补火驱寒。不过医师也提醒，三伏贴并非是人人适合，盲目跟风恐怕会适得其反。
10: 那其实贴这个三伏贴贴上去哦，会有一点点的痒痒、刺刺、热热的，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2: 脖子、背部贴上药饼，随着夏日高温飙升，中医特有的冬病夏治也迎来黄金期。许多深受过敏或气喘所苦的民众报道，希望靠三伏贴驱寒调体质。
11: 那这其实就是中医里面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夏天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期间呢，然后透过这些我们比较温热的药材，在身体里面像是补火的概念，
2: 借由药物在体内补火，逼出深层寒气，借此在入冬前提升免疫力，缓解常年打喷嚏、流鼻水的过敏困扰。但医师提醒，这套调养方式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
12: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是喉咙痛，或是说他的皮肤在我们要敷贴穴位的部位呢，有一些伤口，或是一些湿疹。那另外像是糖尿病病人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的话，也是比较不建议敷贴的。
2: 医师提醒，除了特定体质，敷贴期间更要严格远离冰品与冷气。

0: 一直吹，双管齐下才能发挥最好效果，避免让难得的夏日养生大打折扣。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如果在初期介入调整生活形态，有机会可以延缓症状。而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了健脑下午茶活动，规划实体课程，帮助患者及家属一起走下去。
2: 在超高龄社会中，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台湾有超过37万的失智症人口，其中有超过60%属于极轻度和轻度，可以提早介入延缓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设计失智症生活形态再设计课程，帮助失智症家庭找到协调的生活方式。
3: 我觉得上这种课的好处就是让人更懂得怎么样来接近需要被照顾的人，并且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被拉下去了。
4: 这个基金会安排了课程，让我们两个一起上。上了以后就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去适应它。
2: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参考史丹佛大学慢性病自我管理课程，还有南加大生活形态，为轻度失智症患者设计生活形态规划课程，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让失智症患者减少忧郁，提升简易心智量表分数。
5: 生活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拟定目标，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2: 为了陪伴更多家庭渡过难关，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健脑下午茶活动，在年底规划了6场实体课程，要帮助失智症家庭改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花莲年度消费盛事盛大登场，2026花莲购物节一路延续到12月中，除了保留天天买、周周抽之外，还加码寄出百万电动车、现金奖以及店家奖励，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到花莲旅游消费，也可以带动地方商机。
6: 3、2、1，花。
7: 随着倒数声响起，花莲购物节正式的启动。今年活动结合了市集、音乐表演，现场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青年创业品牌，吸引了不少民众逛街采买，感受花莲在地特色。今年购物节共有超过了2370家特约店家加入活动，除了消费满百元就能够参加抽奖，天天买周周抽也一路的延长到12月中，更首度的推出了百万电动车的压轴大奖、营业额加码现金抽以及店家的奖励机制，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商家共同参与。
8: 今年花莲购物节呢，除了我们原本满百消费、天天买、周周抽之外呢，我们加码到24期，会延续到12月中。今年呢，营业额如果突破，最后会冲百万电动汽车大奖。
7: 除了丰富奖项，在今年也全面的支援了电子发票自动登录，民众在消费之后不用再逐笔的输入资料，提升抽奖的便利性。而县府也串联了暑假期间的大型活动，推出了联名抽奖，希望能够把观光人潮转化为消费力。
8: 以前当然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嘛，嘿啊，就是努力让花莲再变更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地的商家，也是希望是说花莲也可以，就是说经济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7: 县府表示，过去5年来，花莲购物节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在今年更是结合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来媒合青年进入特约店家实习，协助地方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希望能够透过每一笔的消费，来持续的为花莲观光跟地方经济增添动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今年暑假，花莲鲤鱼潭出现了全新的打卡亮点。花莲县政府首度携手航海王，打造长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艺术，搭配角色装置、水舞灯光秀以及烟火活动，希望透过国际化 IP 结合在地的景观，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花莲。
7: 高达12公尺的船桅矗立湖面，一艘长15公尺的航海王千阳号正式停靠花莲鲤鱼潭，成为2026花莲放暑假最受瞩目的主角。除了千阳号，鲁夫、索隆、娜美、乔巴、香吉士以及骗人部等人气角色也将会现身在花莲各大景点，邀请游客展开寻找伙伴的打卡任务，来感受动漫世界与花莲山水结合的魅力。

0: 各位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年首度打造的“千阳号”，目前应该是在国内最长的哈，长约有15米。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呢，它的桅杆高度呢，达到12米。
1: 由于鲤鱼潭位在纵谷地形，午后常有强阵风，县府也特别在船体的周围加装了 truss 钢构支撑系统，来提高整体的稳定性，让游客能够安心的登船拍照。县府也表示，从船体的设计、角色造型到安全结构，都经过了日本航海王授权单位的审查确认，希望能够兼顾美观与安全。
0: 这整个的 IP，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日方已经取得完全的授权啊，包含我们的整个的设计，这些都实际上要经过日方 IP 的一个核可啊，甚至包含我们今天要架这样的一个 truss，那这也是我们跟日方 IP 方讨论过后考量到现场状况所做必要的措施。
1: 活动期间，除了能够登上千阳号来拍照，还有水舞灯光秀、亲子互动表演以及星空烟火秀将轮番的登场。重新整修完成的鲤鱼潭天鹅船也将会同步的来加入活动，串联湖面游憩体验。
2: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其实还原度还蛮真的，但是我希望它再更大一点。
1: 花莲县政府希望能够透过国际动漫 IP 来结合自然景观与特色活动，打造暑假全新的观光亮点，吸引更多的旅客走进花莲，感受鲤鱼潭不同以往的夏日魅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5: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康轩文教推出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去年拿下第60届金钟动画节目奖，今年马上宣布了第2季，8月1号起在人间卫视以及公共电视台播出，带领小朋友跟着红豆泥以及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1: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透过珍贵的文物、手稿、一笔字以及历史照片，回顾大师弘法历程以及佛光山的发展轨迹。
3: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为特展拉开序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参观民众体验拓印活动，将大师墨宝带回家珍藏。展览展出大师佛学院证书、手稿、家书、一笔字及弘法珍贵照片等文物，完整呈现佛光山弘法历程与人间佛教发展。
4: 大家从大师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或者人间佛教对你或者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样子的改变，这不一定是佛光人哦，大家都可以来写。
3: 展出的每一件文物照片不仅记录佛光山60年的弘法足迹，更承载着星云大师一生奉献佛教、关怀社会愿心，透过特展回

0: 回顾历史，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 适逢美国国庆250周年，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举办画展，展出46件水墨创作，吸引超过了120位的艺术爱好者到场，共同感受艺术与人文交融的魅力。
2: 美国国庆250周年，那我们在今天来举行李炳南老师的美术的画展的开展典礼，是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能够用我们清静的内心来，欢喜的内心来，一起来欣赏。
3: 展览以骏马为主题，艺术家李炳南将传统水墨结合漫画构图以及佛法理念，让作品兼具生活趣味以及生命智慧，也希望观众在欣赏笔墨之美同时，感受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2: 我画画的内容呢，因为是马，所以叫慧轩法师呢帮我做了两大海报，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马跃千祥瑞，墨踏百风华，这是我的主题。
3: 开幕典礼中，李炳南也捐赠画作《缘聚则生》给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典藏，同时也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感受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交汇的人文底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因为当初去迄个我山顶嘛吼，啊，迄阵啊就买一块细细地啊地嘛。我迄阵啊去的时候，哇，内底田呢足济啦，大堆啊！啊，咱一般伫都市真少看到蜻蜓。啊，但是燕鬼。

0: 餐呢，就是讲有水稻田，就是有蜻蜓嘛。啊，但是即卖因为一水稻田也少啊，然后用足侪农药等等啊，所以蜻蜓就足少。所以我去遐看到讲，哦，那遐尼侪餐呢，我就感觉讲，哦，真好，真好，这宝地啊！我就来想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然后呢，把这蜻蜓留落来呢。为这地方图，讲蜻蜓咧交配。
1: 我是实证人，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就是叫做术业有专攻。只要你好好啊专心做一个行业，你一定有成就。但是真侪嘛有一年换365个头家，吼，迄个感觉讲，虽然讲做伊家己都做甲足好个，但是伊认为无满足，伊一定要换行。啊，这嘛是会当出脱，吼，因为伊斜杠嘛。啊，今天咱这位来宾呢？伊换行换了真成功，但是予人真纳闷。伊对一个高高在上的行业换来嘛是高高在上的，但是诶，予人的感觉啦，一般人的感觉来讲，你是一个呆呆的教授，竟然去做农夫。
1: 我来这里其实想要享受的就是那种乡村生活了，所以来这里我第一件事情是先开辟农场，所以种蔬菜啦、种水果啦、养鸡啦等等，比较平静，然后跟自然比较能够和谐融洽相处的地方。开民宿了哈，也是为了能够跟一般大众了哈，分享我的这种心灵的一些体会，比较悠闲、比较平静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因为这里有很多蜻蜓，所以我就在想，哎，我怎么样跟环境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不会有违和感？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形像蜻蜓一样的建筑了。那因为我姓石啊，房子又盖得像蜻蜓啊，所以叫蜻蜓石。我山上其实没有废弃物，尤其是有机废弃物了，啊，我基本上全部通通把它用完了，就是厨余拿来养虫，虫拿来养鸡，然后虫跟它的虫粪呢，哦，跟没有分解掉的厨余呢，我就拿来做肥料，然后种菜、种水果。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方便门啦，一个方便的法门呢，让尤其在都市生活的人呢，他想要去接触或认识自然的时候，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呢，可以让他去完成或者是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自然之美。
2: 那今天邀请蜻蜓石民宿创办人石正仁石教授。
0: 哎，雅兰姐好，
2: 你好，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今晚赶快跟你石教授一样。
0: 是啊，那也是我的绰号，好像雅兰姐是你的绰号一样。
2: 是是是，咱都在讲到讲，你是台大教授呢，要考入去台大就足困难的，搁做个教授。哦，我就想讲，哇，这个行业大了，一等教授好，教授好，哇，学富五车。你去雄雄走去做农夫啊？这个问题，阮小弟要慢慢甲你请教。只是阮先来欣赏你今仔来阮节目当中画这张图，简要，简洁扼要。这是代表什么？
0: 这吼，其实是两架蜻蜓吼，伊交配是，
2: 石教授，你 眼光，我的眼光可能无同款，
1: 无同款咯。我偷偷跟你解释，
2: 对看是蜻蜓，我看拢无咧。
1: 好，我偷偷跟你解释，两只蜻蜓，你有看过蜻蜓咧交配的时无？
2: 唔捌。
1: 嘿，这就是两只蜻蜓咧交配的时吼，伊的姿势了。
2: 这个是蜻蜓的头，
1: 对不对？一只。

0: 啊，迄个嘛是另外一只，因为要交配要有两个嘛。
1: 是，
0: 哎，那是实。
1: 哦，这是实。
0: 是，迄只蜻蜓吼，为下骹的头顶下骹，然后佫起来就是一个心嘛。
1: 也是。
0: 嘿，啊，佫来就是伊的尾溜嘛。
1: 对，尾溜。
0: 嘿，尾溜，你看伊的尾溜吼，去夹伫个迄个另外一只蜻蜓的头，伫颔棍迄个所在，然后另一只蜻蜓的心，
1: 哎，
0: 啊，伊的尾夹伫个迄个头拄仔听咱迄只蜻蜓的头的后边。哦，伊个射精孔啦，雄虫吼，刚个射精孔伫个腹部第二节，就靠近胸部迄个所在。嗯哼哼，所以伊母一定爱甲弯过来。啊，刚个佫惊讲咧交配的时候，母会偷走啊，所以伊就用迄个把握器吼，
1: 给夹咧，
0: 哎夹咧夹咧，哎，啊伊就走袂去啊，啊母会再过来，佮佮弯过来，弯过来，只接受伊个精子安尼。哦。
1: 这个好有趣哦！
0: 啊，有诶吼，佮惊讲吼，伊也佮去有外遇啊，伊就唔放哦，一直叫伊讲哦，去放人。
1: 这样一夫一妻制哦。啊是讲伊惊伊个精啊，结果后摆生出来唔知，腹不祥。
0: 腹不祥，所以伊就甲伊夹咧吼，啊，然后去强迫这个母蜻蜓去产卵了呢。哦，
1: 母蜻蜓一次可以产多少卵？可以成就多少只小蜻蜓？
0: 伊吼一粒一粒安尼生啦，啊那上济可以生咧百外粒哦。嘿，一届安尼，一般讲蜻蜓点水嘛，蜻蜓点水就是咧生卵啊。哇，咱咧看蜻蜓飞啊，咱点水者，点水者咧，点水面上，迄就是咧生卵啊，咧放卵啊。
1: 那以我国语来讲，迄是叫做有功夫。
0: 哎，有功夫嘿，咱以为它在点水哈，事实上它点下去就是产一颗卵。点下去就是产一颗卵，哇！
1: 这地
0: 球几粒安尼？
1: 嘿，万地深坑啦吼！那今仔才知影，你是为着要看蜻蜓产卵，所以做。
0: 不，因为当初去迄个我山顶嘛吼，啊，迄阵啊就买一块细细地啊地嘛，啊，就伫遐想讲啊，伫遐做假日农夫啊。
1: 但我想要请教，细细地是几平？
0: 开始的时候是要一两家啦，差不多三千平啦。哎，买来更较大，买来更较大。
1: 是哦。
0: 越买越多。
1: 啊，你是因为那想要去买地，后来代代教授哈，赚有较济啦，所以当去买地，这是不容置疑。啊，你买地，连晚年时。
0: 本来是想讲做假日农夫嘛，就是讲哈，拜人哈，就去啊，
1: 去放松一下嘛，哈，
0: 啊，底下对坐船坐，想说搬几块菜倒等来，对，食一礼拜啊。
1: 今晚嘛真济人啊，
0: 对啦，享受这个假日农夫，啊，愈做愈有兴趣啊，感觉哦，迄个人生敢那。调色盘的啊，迄无共色啊，本来是乌白啊，底下啊，啊你即摆佫有加一挂青的落吼，哇，迄个乌白了，佫有青的，
1: 啊佫
0: 有红的，人生就变彩色的。
1: 是是，石教授，你伫台大是教啊啥物系？
0: 我昆虫系，我昆虫系，啊其实恁咧感觉拢，大家拢感觉老师真严吼，真因为其实诶负担足大呢。你看我来教学啊，研究啊，各爱服务，
1: 是是是，那上一堂课真正准备真
0: 侪
1: 资料，所以哦真辛苦的对啦吼。真侪人吼，讲抓周的时阵啊，掠到啥，可能阿伯做的书啦，
0: 啊
1: 做厨师啦，做医师啦，啊你是抓周去掠到昆虫，啊无你呢？你是安那对昆虫特别有感觉？
0: 其实哦，阮迄个年代啦吼，其实。客气吼，拢嘛无什么兴趣啦，无什么志愿啦，拢嘛是为迄上官分。
1: 你迄个年代啊，我你刚刚叫我亚兰姐。
0: 哎啦，迄阵啊，就拢照迄个联考的分数安尼排落来嘛。啊，就是考了无好，我们才考去昆虫系。啊，若考了好，就考去医学系去啊。
1: 昆虫系嘛无简单呢。
0: 对啦，对，是啦，但是尾啊读了都愈读愈有兴趣安尼。
1: 哦，所以你起初唔是讲对昆虫有兴趣，
0: 没有，
1: 是因为读昆虫系了，才渐渐接触昆虫。
0: 对，愈读愈，我咧讲吼，愈了解吼，你就愈爱嘛，愈爱你就愈深入安尼。
1: 对，你像拄只这张图，你就会引发我的兴趣。我买干嘛讲？我要去了解一下昆虫。
0: 是，啊，这就讲你以后去自然。 去外口啦，去生态资源的所在，你的观察诶项目就较侪啊。就是讲你会当看哦，除了看田咧底下飞，啊，佫会看啊，我有咧交配，哦，佫有看哦，伊咧放卵，诶，安尼你出去的迄款呢，
1: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
0: 较丰富啦。
1: 是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起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我是提早，因为
1: 这把就很神，这玩很大哎。
0: 是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破釜沉舟了。因为我感觉讲，我伫台大已经教书教30年啊。为做教啊，开始直直做到教授嘛，所以伫台大已经都教书都教30年啊。我想讲，人生是不是应该还阁有一挂其他咱爱追求的方向啦、兴趣啦啥？然后就一年机会啦，就买这块地，就伫遐做田，做甲足有意思的，就讲无归去啊，吼，来去啊生活啦。要生活，你干那做餐嘛，袂当生活。
1: 对啊。哦，
0: 啊，就讲啊，无起一间民宿啦。迄阵大家拢咧流行讲，啊，伫遐做餐啊，开民宿
1: 啊。是。啊，开民宿，你着开个正正，一四角四角啊，人会住就好啊。啊，你着搁加安尼变一寡费用哈，搁开不哩啊济钱哈，搁用不哩啊济精神，连因某都甲拖入来。哈，啊，听讲伊洗头路的时阵，因老爸非常的无满意。为什么不问你呢？哦，咱休困一下，再搁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开始的时候，为着要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哦，嘛足伤脑筋的
1: 啊。是啊。
0: 去跟建筑师讨论来啥，其实开始拢无什么结果。尾阮太太家己都去做模型，这就是阮太太去做的迄个模型，做出来了再跟建筑师讨论。我后来发现讲。这个模型到尾啊，以后跟建筑师在讨论的时候，吼，啊，佮装潢的人在讨论的是，哦，足有内容的。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站着啊。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跟石教授分享，他毅然决然的退休，从台大教授退休，然后到宜兰开了一个蜻蜓石民宿。我唔知伊啊，去完脑被拍死未啊？但是刚才伊先讲啊，哦，今摆咱讲另外一个咧，就是为了大家离开职场，也是开创了一片天。欢迎关怀小丑协会执行长曾丽娟，曾执行长。
1: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0: 两位拢真成功，所以呢，咱是不是节目当中对鼓励人转职？什么时阵来转职？什么时阵呢？安怎转开较好？我们来欢迎职癌咨询师陈伟成。
2: 雅兰姐啊，来宾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伟成。
0: 刚刚我们跟石教授有讨论，我拄啊讲诶，伊对台大教授唔做。退休，然后去开一个民宿，唔知赚钱也未赚钱，拢做唔知影。恁老爸滚有传咧蛋无？
3: 有啊，吼，迄阵那么足受气啊。本来伫阮曾家吼，伊本来是教授的爸爸，行路拢有风啊。
0: 是啊。啊，
3: 即摆突然间变作讲农夫的爸爸，迄度感觉落差就足大啊。
0: 即摆以前的这个观念啦，吼，即摆较袂啊啦。
3: 对啦，即摆应该慢慢啦。不过阮爸爸即摆已经伫个天顶啊啦。不过我想讲，因为尾啊啦，伊就慢慢啊讲，伊其实有找到一条家己的路，嘛是袂歹啦。
0: 哦，啊，你家己有兴趣，啊，佫做甲真欢喜。
3: 系啦，系啦，
0: 表面上欢喜啦。
3: 哈哈哈！无同款的即个舞台啦，
0: 是啊，
3: 嘛是爱跳舞啦。
0: 啊，私底下唔知吼，舞因舞吼，唔知该舞哪，诶，家在有一个贤内助。
3: 是啦，是啦，最尤其在山上哦，温太太就支持我。
0: 是是是，
3: 伊就讲你要做啥吼，伊就拢配合我。
0: 所以贤内助足重要，
3: 是
0: 像咱这位执行。长嘛是贤内助哈，因为着因大家转换跑道，
1: 对吧？哈
0: 啊，迄个时阵你心肝内会有准不？
1: 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多想，因为我本来是在科技公司做专业经理人，是一个上班族。然后15年前呢，因为婆婆在一次进香出游中，然后就是跌倒，一刚开始以为她只是骨折，结果她醒来的时候就都不认得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她是中风引起失智这样子。
0: 我都话讲，哎，我只不过是因为今麦人真侪人拢会请看护嘛，你应该是会当请看护，啊，你继续你的职业。
1: 是啊，
0: 你为什么你不安尼做啊？点都讲家己洗头咯。
1: 其实也是啊，一刚开始婆婆就是住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外籍的看护，然后也很幸运的，我们就找到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籍看护，然后他就是来我们家照顾了一个晚上。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因为他戴着耳环、戴着手环，叮叮当当的。可是我婆婆是80几公斤，然后她那时候大小便失禁，我就想说她这样会不会不方便？那我的担心只担心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她就跑了。
0: 啊，他定居在这里怎么跑？
1: 他就不照顾啦，对，
0: 就辞职就对
1: 了。他本来拿着这个行李，他的衣服，后来他连他的衣服都不拿就走了，就不告而别。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就先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那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嘛，我就想说，那我先来照顾婆婆。那照顾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的长辈，然后他们也都是外籍的看护陪着。那我觉得说，因为我跟婆婆同住，比较了解婆婆的一些状况。
0: 是是。
1: 对，那后来衡量以后，还是自己来照顾比较放心。
0: 哦，拍拍手，真的很孝顺。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刚就是石教授哈，自愿提早退休，然后那个我们执行长哈，就是为了照顾婆婆啊，也离开了职场。想请教一下我们在咨询师啊，就是一般上班族如果说认定自己不适合的，或者像石教授这样，他想要往他的兴趣去走，或者像我们曾执行长这样，因为家庭因素，那应该在什么时间啊，或者是什么契机之下需要考虑转职？
2: 啊，了解。那其实我们会接触到的人非常多，那通常会跟大家讲说，哦，如果你的内在的条件转变或外在的条件转变，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重新的思考。所以大家都以为说啊，我 工作是不是就是静态的，我一辈子都在这边，然后做这件事情就结束。可是其实人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了一阵子之后，哎，想法改变了，有更大的追求，或像刚刚前面的执行长说的，就是可能有家人的状况，所以这个都是很常内在或外在的改变。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我到底接下来要去哪边。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这样子。
0: 那如果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边，
2: 如果自己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的话，那我们咨询师的话会和你讨论，我们用各种心理学的工具，然后去和你去探讨，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在乎什么东西，你在乎什么样的事情。
0: 就是要求助一下，因为有时候有的人无亲像你两下巧啦，嘿，那边我那都要做关系以外，你讲叫我卖走，我嘛唔知道要做啥。所以可以寻求帮忙，然后你们就会唤起他内心的那股潜能量。
2: 会、
0: 然后就可以选到不一样的工作，
2: 就是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啦，或者说接下来的人生想要发展的角色这样子。
0: 你们应该不会建议到让他超出所能吧？
2: 不太会
0: 啊。
2: 对，
0: 那还好石教授不是去找你，不然你头就大了。石教授，麻烦你把现场桌面上那一张图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是，
0: 这是伟大的巨作呢。
3: 这个是我的民宿。
0: 蜻蜓石民宿。
3: 对，蜻蜓石民宿。
0: 你就半工的呢，你是存偌济？那有诶要做民宿，都嘛是去买一间房的，啊来改变装潢，做我想要做的。你是对头啊，起起，然后做一个完全无同款型的。这叫蜻蜓，你这么爱蜻蜓哦？
3: 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啦。我一直在去的时候，我产的内底拢是蜻蜓啊，蜻蜓咱叫做产的嘛。
0: 对。
3: 所以伊拢伫产内底啊，我就感觉讲哇，这蜻蜓来真好，我足久无看到伊啊。所以我就想讲啊，我来遮唔好共打扰嘛。所以我要起厝，啊要安怎？我来起一间甲伊同款的。所以盖做伴，
0: 我去一只王底下，
3: 主人弄来我来。大的蜻蜓在底边呢。
0: 好啦，好你去啦。我从重庆外口去。对，你什么拢唔捌？你唔是建筑系的呢？对，乌土开始呢。
3: 对，其实开始的时候，为着要讲去一间厝像蜻蜓安尼，我嘛足伤脑筋的
0: 啊。是啊。
3: 去跟建筑师讨论来啥，其实开始拢无什么结果。不然，阮太太家己都去做模型，这就是阮太太去做的一个模型。就
0: 是讲，恁太太建筑系哦？
3: 嘛唔是呢，伊好书啊。哇。伊就去想讲，咱将来要安怎去吼，去用迄个模型吼，去甲做出来，做出来了后再甲建筑师讨论。我后来发现讲，这个模型到尾啊，以后甲建筑师在讨论的时候吼，啊，佮甲装潢的人咧讨论的是，哦，足有路用的，较具体啦。啊，无拢讲才一只餐呢，啊，餐呢是要咱带人伫内底。
0: 对，好不得了，真正这嘛是爱甲拍拍手啦。哦，咱小等下再搁慢慢啊讲吼，伊这个辛苦的过程啊，甲伊好很累做啊那个倒沙岗啊。现在请教一下曾执行长哈，你迄个时阵应该是前途正看好，那为了婆婆离开职场，开始有不适应的地方吗？然后听说你有去考什么
1: 造福员的证照？
0: 造福员，对，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体重是50多公斤，那我的婆婆80几公斤，那个时候我有我的婆婆她就是大小便失禁，我需要帮她就是把屎把尿还有洗澡，然后那个时候我帮她换尿布的时候都很夸张，是整个人跳到床上，然后用尽吃奶的力把她搬起来，然后塞尿布进去。对，那在照顾婆婆的当中啊，常常都会担心说，万一自己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让婆婆受伤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训练可以参加。所以这个是我后来会参加这个市立联合医院他们有开的一个照护员的训练，3个月的时间。
0: 那你去接受训练的时候，你婆婆谁照顾？
1: 其实考照护员的证照是在照顾婆婆2年之后，那时候顺利的申请到外佣，因为在15年前呢，那个时候婆婆刚开始我们用中风申请的时候是下不来的，就是那个是没有办法申请外籍看护。那后来是
0: 不是她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没有办法申请呢？
1: 因为她那个时候申请外籍看护是你要完全就是不能，就是完全是在轮椅上。那我婆婆那时候还可以从这边大概走到这边，还可以走一小段。 对，那后来是就医两年以后，那医生说，哎，其实你婆婆有失智啊，就可以用失智申请。所以我觉得无知很容易受伤害。我也是后来因为在这个领域两年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嗯，对，
0: 所以两年之后你就去考。
1: 对，就是等到对外佣申请进来以后，我才去考这个照护员。哇，
0: 好厉害！好，哎，可是，结婚了，有小孩，
1: 有小孩，
0: 超过35岁了。
1: 我两个小孩都20多岁了。
0: 我说你本身超过35了。
1: 我有上节目之前有查一下，我小雅兰姐大概4岁而已。哎呦，
0: 你现在那么讲，是不是叫我弄病啊？本人都
3: 下水了。
0: 对啊，还去查一下，小我4岁。好了，下次我来绑妹妹头。
1: 当初我的同事，我科技公司的同事，他很想学芳疗，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伴，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后来考上了以后呢，我以这个为我的一个专业之一，那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在上班。
0: 哦，换成他没有继续，是你继续的，对吧？
1: 对对对。

0: 转职的有年龄限制吗？啊
1: OK，
0: 听说是几岁以上的转职就会比较困难哦。
1: 就是如果你是要在一般公司的体系，然后那种现有的公司，无论大公司、小公司啊，确实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时候开始，如果你已经不是管理职或领导的角色的话，他不一定会这样子啊、就聘请你进入公司。
0: 对，
1: 可是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遗忘说，哎、其实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时候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阅历还有人脉。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比较资深的人，那其实他在工作当中转职，很多都是靠朋友。有的、哦、很多都是靠人脉的，对，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欸、朋友要出来做一件事情，那我要不要帮他做，然后我们合伙啊，然后或者像、前各位、可能讲的说、我去考一个不同的领域，对，其实也都要看说、欸、如果你是要到其他领域的话，这个时间、这个年龄的限制可能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哦，对对对，还是要看你想要去哪个地方发展这样子、
0: 有的人觉得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他有一种固定的思维、然后不愿意求新求变、所以脑筋怕膝盖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比较不喜欢用年纪比较大一点，虽然就是年纪大他可能智慧比较多，可是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也不要随便乱转职，要不然你就会像我们的史教授一样，还好他有一个贤内助，杜家丹可爱，黑的棕红，哦，黑跟蜻蜓石民宿很漂亮，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跟他老婆自己去挖土整地，
2: 是是，开始拢爱靠家己啊。
0: 来，这
2: 他是希望说啊，这些哦，那台北的人会当机啊，投资啦，所以真高呢。
0: 哦，那安尼就较方便淡。
2: 哎啦，迄阵有较方便，那即马来就足困难嘞。
0: 是是是，恁某拢无怨言吗？啊，
2: 应该是伊都想讲疼惜我啦，知影我有这个心愿吼，要帮我圆梦啦，帮我。
0: 干那迄。三千平，恁两个安尼一点土，是要挖到几年？民国几年？
2: 哎呀，无啊，到尾啊，起厝到尾啊，就是找建筑师嘛，建筑师画图了，申请建造了了，就请迄个营造厂来去。
0: 这看你这张图看起来，真像欧式，看袂出来讲顶头有一块。要鸟看才能感觉到，
2: 这是
0: 蜻蜓的，对不对？头前那是牛车啊。
2: 对，这就是边啊那个牛车，这只石头就是那一只牛啊。
0: 我哪感觉伊就像鳄鱼？
2: 是啦，
0: 我一定会来去现场看。
2: 对，欢迎，亚兰姐，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哦，住一晚呐，在那里哦，灯光好，气氛佳，你看。暗时啊，
0: 夜景哦，
2: 夜景就水啊！哇，
0: 还够游泳池嘞！
2: 有啊！
0: 听讲恁那个游泳池是无边际，
2: 无边际的。你若伫内底游泳哦，都敢那袂出讲伫太平洋同款。哇哈！那个视线跟太平洋是接在一起的。
0: 可是听讲恁那一日难求哎。
2: 今麦较好啊啦，今麦真侪人拢出国去啊。
0: 啊，今麦开放，所以这样出国。
2: 对了，对，啊，那热就较歹定了。
0: 你这当予偌济人入去住？
2: 阮有八间房间啦，但是其实真正要住吼，会当住到40个。哦，啊，恁房间拢足大间的嘛？
0: 你跟恁太太也住伫内底？
2: 对。
0: 好，安尼就慢慢来问。你讲咧，真侪阮去住民宿吼，拢有厝内面的人住喺内底。啊，就是讲准备餐点。所以餐点是恁家己准备？
2: 是，阮就是一博三十嘛，来的吃下午茶。阿哥来的晚餐，阿哥来第二天早餐。因为阮伫山顶啊，所以为山脚起来到山顶，阿哥6公里嘞。
0: 哦，有接驳车无？
2: 一般大概人客拢家己开车起来了。若无，会当坐火车吼，甲桃园火车站，阮有迄特约计程车，也可以请那个计程车帮忙载。
0: 好有兴趣哦！啊，少少的，即大家来看，会当坐一坐。来，你话四十个，因为啊去了呢，每个放松，咱个会当放疗。
2: 是啊，对对。
0: 咱执曾执行长听讲考到造福员以外，搁去学放疗。
3: 对，其实考芳疗证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当初我的同事，我科技公司的同事，他很想学芳疗，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伴，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后来考上了以后呢，我以这个为我的一个专业之一，那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在上班。
0: 哦，换成他没有继续，是你继续的对吧？
3: 对对对，
0: 我立马进来跟进。啊，芳疗是你要开一间工作室？
3: 哦，没有，我现在在几个乐龄中心，就是固定是早上的时间，大概都是两个小时的课程，10点到12点或9点到11点，对。
0: 你的芳疗是什么样的服务形态？是品精油？
3: 都有，譬如说课程的一刚开始，我们会先让这个长者呢先嗅吸这个味道，对，那刺激活化他们的五感，对，然后呢接着我们会讲一些譬如说像节气啊，像现在已经立春了，立春有什么特性，对，然后适合吃什么，怎么样养生，然后接着呢我们会带他做手作，像昨天我刚刚带完的就是教长者呢他们做一个嗅吸棒，对，然后这个棒子呢可以稍微就是让他们的在过年的时候不会吃太多的大鱼大肉，他闻了那个棒子以后可以有效降低他的食欲，但是又不会到不吃的地步。
0: 有这种吗？
3: 其实芳疗不止这样子，它还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对，活化记忆的部分。
0: 是哦，
3: 对，
0: 这个一定要请教一下，记忆不啥个不好。
3: 对，在疫情期间啊，那时候我们都会开一些线上的课程，对，跟那个就是不同的媒体合作，对，那教长者怎么样可以在居家好就来活化自己的五感，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精油啊，譬如说我们的水果，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蔬果，它都有相关的味道，都可以刺激活化，
0: 听真实执行长在讲，好像转换跑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要做啥，当然啦，大家拢讲有心拍照照加针，好，有心开山山就变远。但是有的人就真紧就会放弃。啊，想要请教一下在咨询师，就是想要转换跑道之前需要哪些准备？
1: 好，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一定要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那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就说啊，芳疗应该就是啊，是不是听起来就很舒服啊？
0: 对啊，我以为躺在那边哦，有呀，
1: 对对对，
0: 老公来可以实教授一个民宿吼，
1: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但是可能如果执行长来分享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你要准备哪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哪些地方会耗体力，或者像比如说开民宿，大家想说啊，我是不是就是顶一个民宿来，然后就可以开？但实际上，可能像教授有进整个过程才会知道啊，你过程当中有哪些部分要注意。这个是我们在做转职的时候常常会漏掉的部分，所以刚开始我们会邀请大家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访谈，这样子。对对对，
0: 了解。那刚刚那个曾执行长有分享说。就是他去学芳疗，然后就是将他放松也好啦，减肥也好啦，但是有一些人离开职场回去就当全职，你刚开始两年以内也都是全职嘛，难怪好孤立杯的出不好住啦，对吧？你在照顾的当时有没有压力的，压力是一定有的，就是有一些人会焦虑，也有可能会罹患忧郁症。你是过来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3: 对，我其实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婆婆，因为她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那虽然她在前年的时候已经回归天家了，可是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我的婆婆，我真的都很感激她。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我很喜欢我科技公司的这个工作内容。可是后来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那所以我的婆婆，因为她个性是很 大辣辣，而且很喜欢出去玩。那那时候他中风失智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便，然后我刚好会开车，然后所以我都会带他出游。那我发现其实就是越是就是行动不便，越是失能失智，他越要跟这个人群接触。所以我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那甚至包括后来的我们的小丑义演啊，都是以互动为主，而不是以你有什么专技为主。
0: 对，我们之后会来谈一下那个就是曾执行长的所谓的关怀小丑协会。你跟他十项全能呢，大项你若想要做，一定要达成你的目标。
3: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我不止芳疗，因为是朋友的邀约，那我后来也从事这个桌游教学。对，是就是教从0岁到99岁的这个人都有。那一刚开始会从事桌游教学也很有趣，是因为我的一个职能治疗师的朋友，因为他接案接太多，然后呢就不小心那个日期强蹦了，他就跟我说，哎，你好像会桌游，可以帮我代课。那其实我那时候完全不会，那但是我又觉得说桌游好像很好玩，然后我就说可以呀，那我就找了我的儿子跟我练习。结果后来练一练呢，我去教了以后，哎，还得到不错的这个回馈，从此就踏上了这个桌游教学的这个领域。对，
0: 你的职业五，两只手指头数得完吗？
3: 我刚刚有在那个节目上节目前啊，跟我们的陈老师在聊天，我就说，自从踏入乐龄这个领域以后，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那所以我就进了乐龄以后，我的证照大概唰一堆下来，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长者他喜欢听故事，有的长者喜欢音乐啊、魔术啊、气球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小丑里头什么都有教。是这样，
0: 就是很愿意出去学习啦。
3: 对，就是多元的学习这样子。
2: 较好的就是讲吼，咱的精彩类，你若好好个照顾，加落肥、加压水，伊就好啊大个嘛。比学生较好啊，学生你加讲两句啊，伊就无欢喜啊。
0: 给你差评。
2: 系啊系啊系啊，那就给你负评啊。哎呀，评价的意见啊。
4: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5: 他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4: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6: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4: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不同？
6: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7: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8: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7: 哎呦，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8: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9: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如果田立公，就是住在民宿，你们负责一泊三十，
1: 就是进来就不要出去了啦，就是在我们那里从下午茶、晚餐跟第二天早餐，
0: 就是放狗咬人就对了。
1: 对对对，关门了，关门咬人的，关门放狗
0: 咬人。不过你这些菜，你太太拢会晓做。
1: 啊，我太太是哦，我有一点要开民宿哦，她还去考证照，
2: 有证照，
1: 有厨师顶级的厨师证照。
0: 你传这个某真正足好诶。
1: 我足幸运，真好命啦。
0: 对啊，对，甲你为着要完成你的梦想，要开一个蜻蜓石民宿，这个蜻蜓外观哦，伊也家己动手用宝丽龙去组合，
1: 做模型，
0: 做模型加建筑师沟通啊。然后呢，跟你一起去开垦那个荒地。
1: 哎，对对
0: 对，然后过来去考丙级执照，
1: 对，厨师执照，
0: 厨师执照。哎，我当时啊，民宿的人客哦，就难搞。
1: 哎，是啊，
0: 你搁较熬煮吼，你有个人嘴足刁钻呢，你搁较熬煮，人有当时啊。嘛是会安尼咸的咸的，
1: 会啦会啦，但是无要紧啦，因为就是咱就是要就是讲，那怕热的不要进厨房嘛，那进了厨房就习惯热就好了。
0: 但是你的餐厅说很有特色啦，
1: 啊，
0: 就是内底物件完全是拢你一手整出来。
1: 对，我主要我得开农场嘛，不要因为我开始就是以农场的做餐的迄个方式进去嘛，所以到尾啊，阮就是甲民宿种的菜啦，民宿饲的鸡啦、生的鸡卵啦，吼啊一挂水果啦。
0: 但是啊，恁干那恁两个阿母娘拢无别人。
1: 有尾啊，开始是
0: 干那阮
1: 开始开头前干那阮两个人啊。
0: 啊，所以恁某啊，得去饲鸡。
1: 哎，对对，饲鸡啊，我种田。所以阵开始的时候，看到人客来惊呢。因为人客来啊，来煮三顿啊，对不？哎，啊，搁内底啊变房间啊啥，所以看到人客来惊呢。我哎呦，今仔日几个人个呢？
0: 哎，你学生有去来旁听？
1: 有啦。
0: 啊，学生去够，跟你咧开讲的时阵。
1: 有啦，啊，学生来嘛是等于比客人客啊，
0: 哎，等于人客，
1: 是咱的人客。
0: 哎，迄时阵。恁学生有关伫个房间门内底哦，以前教授较歹，咱就要来报仇。
1: 对，现在就角色互换啦，所以我刚刚哦，这个人生哦，有一些角色互换是好的。以前基本上在学校都是讲是你讲的高
0: 官，万人尊崇。
1: 哎，老师是讲，好像你得听我讲啊。
0: 对啊，因为我是爱你好啊。
1: 对，啊，恁就爱听人家啊，你喜欢这些啊？
0: 那当然个。哎，老师，你师母，你这菜差伤咸，我是爱你好
1: 哦。没事，不，咱今晚变得爱去问人家啊。
0: 是，
1: 哦，就慢慢揣摩，其实也抓到好方向了，就是讲，怎样讲？今仔日譬如讲，定的人家呢，如果讲较偏老年人，咱得爱煮较嫩的。
0: 是，对。
1: 啊，重点是因为我们的食材70%哈，拢是阮家己生产的啦，所以农场内底种菜都新鲜办。
0: 啊，有鱼啊，通抓无？嘿，用内底有鱼啊。
1: 不，我有生态池哦，
0: 我
1: 有生态池，嘿，内底有饲鱼啊，
0: 饲土虱。
1: 无，我有饲乌龟鱼啦，啊，有一挂一款的草鱼啦，嘿，但是基本上唔是咧食鱼啦。就是底下维持迄个好的生态安尼，
0: 啊，你唔要海产就爱外靠进。
1: 一般海产拢爱外靠，啊，因为头城做侪鱼港嘛，头城拢总有七个鱼港，
0: 对，
1: 所以要找到新鲜的鱼货很容易。
0: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因嘛是以前拢伫个算伊是大记者。哦，阿英先生嘛，跟他是伫个职场上蛮有能力的。然后后来呢，他们年纪到的时候，想要回归田野，伊嘛伫个宜兰，开一间叫乡村，做披萨，窑烤披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他先生呢180几，非常的粗犷，伊嘛是就爱做农夫的，迄规片吼。什么火龙果啦，什么，拢种甲贵的。实际上说，人百倍呢， 够足用的，人又在条做农夫啊！你对教授也毕嘞，偏要变牙低头。
1: 其实咯，刚我感觉比教授较好的就是讲吼，咱咧种菜类，你若好好个照顾，加落肥、加压水，伊就好啊大起来嘛。嗯，比学生较好啊。学生你加讲两句啊，伊就无欢喜啊。
0: 给你撮平。
1: 系啊系啊系啊，那就给你抚平啊。哎呀，凭借的有意见啦。嗯。所以你讲以回报来讲啦，吼，因为其实你种菜吼，也得到的回报吼，比如说在教书上回报的更多。嗯。
0: 就是。心里开心，
1: 你就看迄块地一直大起来，一直大起来，哎，你大起来了，可以当收成啊，收成了可以当啊招待人客啊，所以迄个成就感袂歹，
0: 对，无同款的成就感呐，
1: 是，
0: 啊，但是就是接受你爱，你迄个时阵原来你即马感觉你才找到你正当的行业就对啦，不是正当，你介意的行
1: 业，系啦，是，
0: 啊，以前爸爸伫咧时阵。哎，你拢有需要搁提钱登记给爸爸？
1: 无啦，爸爸要还钱啦，无我变来。
0: 你起这间厝，老爸有到厝的
1: 对？有。
0: 对啊，啊
1: 无人啊，我到。
0: 哎，无讲真经诶，一片才大片。
1: 一开始啊，妈妈就甲你问啊，你搁欠偌济？看咱做个真辛苦啦，所以都甲咱帮忙。
0: 哦，所以全家人本来对。卖讲真反对啦，但是有疑问呐，
1: 哦，
0: 因为宜兰真正开足侪民宿，
1: 是，啊阿妈，竞争
0: 啦，竞争，啊有倒的，啊蛮好的，
1: 对，
0: 哦，我要去住一间民宿，啊一对阿婆，少年的哦，咧经营哦，我拢想讲，像较唔是台北县市的人，大部分囡仔拢袂返去，所以阵我嘛好一对阿婆感动着，我讲哎。啊！恁遮少年，那也无伫台北，那也要回来。伊讲，因为住家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啊，即间厝阁家己个，就是讲，回来回馈这个，产地，这个，他们的故乡，啊，然后也可以照顾父母。
1: 是的，
0: 所以这都好难。
1: 地方创生啦。
0: 对，哎，既然真侪人拢安尼咧，有啊，阁有足侪所在当去发掘，啊，就讲回来石教授讲，家在无了钱。起码讲，有当时啊讲定袂到。
1: 哎啦，起码有慢慢的，一工比一工较好啦。
0: 所以真适应这种生活。
1: 起码真适应
0: 啊。那是家在有适应，吼，老爸较袂无欢喜。
1: 是啦，
0: 是。嘿，啊，咱请教职业咨询师哦，如果说转换跑道之后不适应，应该怎么办？再回去老本行吗？有的人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得走的走啊，让别人跟串上来啊，对嘛？啊，是讲应该按他处理他的心态啊，
2: 就其实，在心态上面的话，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嘛，或者说很多的懊恼。那首先，其实需要我们通常会跟对方聊聊，说，哎，面对这个状况，你目前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呢？如果他的心结很强啊，或者很多的懊恼或后悔，哇，他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顺利，对，所以我们会先来聊聊这一块，对，然后让他可以抒发放松，对，那我们再来盘点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就是一直在想着说，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和改变的部分，所以我们咨询师就会和大家一起去讨论，好，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啊，我们可能觉得不太顺利，但是我们总得有什么经验，对，然后可能是之前的工作的或之前认识的朋友啊、客户，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现在有哪些东西，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对，因为大家在那个面对困难的时候，常会忘记啊，我过去有什么累积，对，或者说转换跑道就想说啊，过去是都完全没有用，不会的，其实通常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像比如说，哎，我们可能以前在公司累积的人脉也好，或者在公司累积的一些阅历还有历练啊等等。所以我相信，比如说像石教授以着这样子教授的历练，然后去来跟这些外部的公司接洽的时候，其实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眼界是可以帮上忙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去看到很多。他有的资源，然后他可以有机会和方向的部分，需要带给他希望了，这样子，对，
0: 所以还是需要专业帮忙梳理之后，
2: 梳理他有的东西，
0: 再找出一条新的路，
2: 没错。
0: 惠利就是一定要去催你就对
2: 了。我们平常的话，我们也会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工具，然后牌卡，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课程，然后有网络上面的文章，对，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自己使用和参考这样子。
0: 有牌卡，
2: 对，有牌卡。
0: 我们下一集再来考考你准不准。
2: 好，
0: 然后下一集呢，我们石教授听说呢，这个民宿给他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他发现一个宝物。能够让他名留青史，想知道的，还有想跟职来咨询师考试的，还有想要知道曾执行长还能做更多吗？请收看我们的下一集《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树头徛福灾”。唔惊树尾做风台，这有两种意思啦。一种诶，就是讲，你功夫也学好，吼，唔通有迄个三骹猫诶功夫，一招半式就想

0: 闯天下哦，就是讲你的这个根基，爹地爱怕好宅哦，后摆特别酷酷狠，吼，特别去用欺负。啊，另外一种的，就是讲，手头徛好宅，就是讲你那是换一个家庭，哦，你做代志都爱让人会当幸福。哦，相信你的这个幸福，安尼，你要管规家伙啊，还是讲要带领这个家族，或者是讲你是公司的主管，哦，要带领这些员工，让大家都会对你言听计从，哦，这个叫做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红胎。
1: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料较好呢。你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嗯，
2: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3: 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在这里面啊，比如说你这样子做，对不对？然后你拿纸这样子一粘，就是这样。如何把这个做成第二张，这就是版画的过程。原先版画的概念就是一个转印过程，所以这叫做版画。
1: 我觉得说我做版画，我做了版画不是只有一张，我可以分享大家。我是很尊贵的东西，我内心的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廖老师是可以有平面，有立体，有油画、版画到雕塑到装置，那么所谓说他全方位，是从他这几十年来的创作历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方位。
3: 廖老师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经营者，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人。
4: 你可能是少数能够今天会站到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台湾艺术家，一看这个就是很有个人特色加所谓母国文化特色。
5: 将一个传统的民间艺术，那么提升到一个现代艺术的高度，给予本土的文化一个美丽而可以说是宏大的一种尊严。
6: 出钱出力推动台湾的现代版画，因此的话呢，就是被称为台湾现代版画的教父。
7: 谈到美术史的发展啊，如果没有廖秀平，或者廖秀平在国外没有回来啊，或者他廖秀平在国外没有学版画，把版画的技术带回来，那台湾后来的版画的发展是不是还像今天这个样子？

0: 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父亲一辈子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勤俭，他就另外一个就是要诚信，他从小就讲那红批不要紧，不但敢批，他做事一定要有诚信。
1: 廖秀平老师他是胡华企业这个集团的第二代，事实上廖老师是富二代没错，但是廖老师是一个不一样的富二代，他并不是去做游手好闲，他把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成长条件他全部拿来认真学习，他没有去辜负他与生俱来家庭或这个社会给他的优渥的条件。
0: 我在李老师那里刚开始画的时候，我一看到哇，他墙画上都是相当优秀，我自己就差很大。后来李世强老师也看得出来，他就说啊，秀平啊，你看米乱画就好啦，当别人咧休困咧啉咖啡咧啉茶继续画，所以他这句话鼓励很大。然后我自己也想，我大概没有什么天分，所以他有时候讲啊。唯独吼，讲天才拢是骗人的啦，也拢是靠打拼。就因为很多亲友讲，哎呀，你难得有机会去日本留学，你不要再去学艺术，艺术将来你没饭吃。那我有犹豫一段时间，啊，我母亲就说，啊，你有八个兄弟，你是担心什么？我叫他们每一个人留一口饭，就是一碗饭嘛，你就是去就好了。因为我母亲虽然没有念什么书。但他也是这样子鼓励我。
2: 到巴黎之后，廖秀平的学习啊，他开始是画了很多那个风景画，巴黎风景画。风景画也是廖秀平一个高峰，他创作的高峰。那些画我看他后来就很后悔，其实他根本不必卖画，他也可以生活啊，但是。他认为一个画家就应该要画卖画。
0: 我到法国说，我第一次我就参加秋季沙龙，又马上得银牌。那很多日本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好好的画了这个，得了银牌，这个巴黎的风景能卖钱，你干嘛要丢掉？要我的话，我们就画。但是巴黎美术学院的老师就跟我讲。你不用再画我们这些东西，你最好是把你们东西画给我看。后来我在巴黎那个版画时期工作的那个，我把寺庙的这种图腾哈画出来的做版，我给他看，他说就是这个啊，你为什么不继续往这个方向？
3: 夏士德告诉他你要开创自己的风格，然后呢，海特这个版画老师。因为这个海特版画工作室其实是一个国际型的工作室，当年有很多的这个欧洲最重要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比如毕卡索等等，都曾经在那边做过版画，所以那个版画工作室啊，其实提供开拓了这个廖秀平老师啊一个国际的视野。
0: 要去纽约的时候，我们海特老师给介绍去那个 Prada 版画中心当助手。那这个呢也对我很大帮助。后来我在那个地方，我自己利用滚筒做渐层、做彩虹的，所以你们看到的作品是我把它开发出来。我这些作品呢，不管在美国啦、南美啦、日本的国际展，都会被注目，甚至得奖。这就是跟以前的一版都是不一样，就是后来我把它开完，而且形象我用了很多。这个金一简的这个符号，那把它借用这个在那里发表，抽象画是最前卫的。那个时候我把它做符号出来，反而就好，得到很多展览会都接受。
3: 廖老师在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缘，我看到的是廖老师的一生，他自己走出他自己那个缘，那个缘。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本土，又是那么的开阔，看起来表面非常纯粹平静，可是底下呢，有他非常挣扎、非常 努力

用心去反思的那个力道。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廖老师，我们讲说棉烂化咪哪威咪哪威，他不是只有咪哪威，他还咪哪心，他还棉烂想，他思考怎么样去突破重围来得到自己的风格。所以呢，他的国际视野的打开，在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他自己的成长，最后成为成就我们今天的廖秀平。

0: 台湾的寺庙神像，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所以我把那些印象，七爷八爷还有那个神，就是门神啊，我也把它画，这个都完全不是写实的，都是凭空想象的。那个年代所谓权威艺术都是抽象化，后来我才会把门神的把它象征化，然后慢慢的我用庙的图腾哦，这些门神图腾或者春联，我慢慢的用这个方式做出来。
1: 廖老师在创作这一系列风格的时候，一方面他吸收现代主义抽象，但是二方面呢，他自己却从内在的一种生活的氛围，他想到当年龙山寺生活的那些图腾，那些这个庙宇里面的这种这个造型颜色对他来讲影响有多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抵抗西方的现代主义，或者说借用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形式来抵抗西方，用它来表现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认为廖老师的作品里面这个图腾呢，是重建东方的艺术秩序。
2: 门的系列所创造出来一个门的意象，是有很多这些民间纸马钱的符号，剪刀啦、房子啦这些东西所组构起来的。这里面包括有一些东西，事实上不是版画，它是已经是浮雕的东西。它用个木头的浮雕，让这些符号出现，然后再加上中间某些版印。所有的这些版画技术，在他的手上达到一个非常的自由进出之外，几乎不感觉技巧的存在，其实是个高度的技巧。
0: 我做出来的希望你从这一些门里面找到另外一个让你好像极乐平安的这种世界，所以我做一些门的系列是追求这个目的。我只是有一个理想，做一些门让你去选择，让你能够穿过这个门到另外一个世界。
1: 廖老师曾经写过他生平唯一的一首诗，叫做门，他里面说人生就是门，有进有出，进进出出，这就是人生。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统民俗里面的某一些原来这个远远的在召唤我们的那些庙宇的声音，那些民俗的声音，那些神奇的声音，在这个地方其实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门的系列可以讲就是他一生应该说最重要的这个图腾或者是符号。
3: 他有一阵子就是把日常，比方说这个喝茶啦，啊，这个吃饭啦，这些事啊，就是一些日常生活，桌子上的所谓静物这些东西，也把它融入这个所谓现代主义的这个创作啊，从构图到版画技巧应用，然后到一种所谓生活美食的那种平常心，这种很平安喜乐了。有一阵子，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日常生活美食，啊，那，其实这个在相对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谈生活美食，他算是走得很早很快。
4: 他透过丝网板去处理某些自然界，包括春夏秋冬、日夜晨昏。他把这种时间性把它放进作品之后，就让作品中产生了这个，一种诗情、诗意在这里面，啊，就是多了时间性啊，所以生活抒情又多了一些时间性的感悟。我想那时候他已经也年近中年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开始，就是我想他开始在更仔细的看他自己的生命内在啊，所以这个大概就走到生活抒情。在1999年台湾发生这个921地震的时候，我想他跟这个土地所有的人一样的，都是感到悲痛的啊。 那廖老师是一个表达情感的时候很含蓄的人，用沉默来表达最大的悲哀吧。我想就如同老子的这个大音希声啊，就是伟大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啊，用默相来表达那种很深沉的悲哀，但是那个悲哀呢，又有点好像是在说明这个土地、这个社会的人民，我们有着一种共同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去一起度过这个艰难。
0: 后来就说这个梦境系列，这个梦境系列是2002年，我太太就闪了，就是甩下电脑，就是没见到。后来第二天才找到。那个时候我做了很多噩梦，那时候我的人生180度回转，睡也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忧郁症，然后梦里全部千百只手在大地，就是黄土大地伸出来，所以我把这些东西用素描、用版画或者用油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我才能够慢慢的解脱出来，所以才有一系列这个。后来我也把它做成那个手的立体的椅子上。

0: 手的系列，其实已经超越了所谓爱妻的那一只手，而是人整体生命的一种无奈，人在整个大自然的巡回当中那一种求救无门，甚至那一种对生命的慨叹。那么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我想一个真正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无奈跟有限的文明，才是一个成熟的文明啊。那么我想这个是廖老师他生命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系列。
1: 他这个风格就是说推展出去，那么五年之后他又来一个风格的改变，这个是他跟别的画家不一样的，让他有一个崭新的感觉。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性格，他的话呢多方面观察，那么世界跑得很广，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胸怀，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创造性。
2: 廖修群的作品之所以让人家觉得平淡当中带有一种浓浓的味道，那是因为他真诚地反映出他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所见所闻。但是不要忘记，他中间有一条核心，就是他的母文化，台湾的庙宇文化一直支撑他从年轻到功成名就这个阶段。那作品当中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自己文化的本。其实廖修平他平常比较少说话，可是他作品里面却有一种坚定而为，就是说声音并不是那么的非常的大，但是却是坚定而温柔的，不断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妄自菲薄。

0: 他是在70年代啊初就回来了，哦，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教授，在台湾，哦，人家就请他来在那里教，啊，在师大教，然后在文化教，在国立艺专教，啊，到南部去教，嗯，啊，然后教到最后，他又叫他哥哥从国外进口这个压印机啊的硬版画的压印机，还有版画的纸啊啊版画的颜料都是从国外进口回来的，所以他变成很多啊在这版画的贡献就在那几年。现在差不多将近70岁啊或者60几岁的那一代比较有名的版画家都是廖学平的学生。
1: 那石径版画会到现在42年，我们都还在，也都陆陆续续的都在做。现在全国的大专院校，只要有版画系或者是绘画系里面有版画的，都是石径版画会的这些会员。就等于廖老师教出来以后，他把这个种子播到各个学校去了。比如像台师大有我，私立大学有林雪清。啊，台北艺大有董正平、有张志仁等这一些，然后南部有黄玉生等等，啊，杨明蝶啊，所以包括现在又回到台师大来的沈金元，都是石青的成员。然后后来又慢慢的又接续我们的第三代，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也有的已经在学校就开始当老师，也开始教了。
2: 台湾版画整个的规模，之所以今天能够扎根落户。今天能够开花结果，其实呢是廖老师在经过了法国、美国这样的一个长期观察跟训练以后呢，回到台湾，并且在理念上有非常清楚的计划跟规划，并且呢在计划上极有远见的以国际的平台作为我们讲说中华民国这个版画双年展的基础。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台湾的版画之所以那么的受到国际的重视，我想廖老师在版画推动上面，他的行动、他的思想、出钱出力，都这个我想是贡献卓著的。
3: 我们办国际性的展览会，第一次1983年办的时候，来了3000-4000件，70几个国家，你比你想象的什么断交什么都毫无关系的，艺术没有国界，所以办得很成功以后，文件会就变成双年展。我们双年展办到现在已经17届，已经35、36年以上了。
0: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我跟廖秀平跟陈景芳，吃完午饭，走出学校门口，走在塞纳河岸，他们讲，他说，哦，现在在展罗马奖的画，他每一年巴黎美院啊，每一年的毕业生比较优秀的，就给一个罗马奖，让他到罗马去，留学一年这样。他说，我们回去台湾，我们做一个巴黎奖。哦，这样子，大班，大家就说，哎，这很好嘛，但是一晃哦，都要20年了，突然想起来，说，哎，我们曾经说过那句话，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大家说记得，但是我们怎么没有做？所以是廖秀平说，那我们就成立巴黎文教基金会，一个人拿。他是60万，先拿60万，但廖秀平他又拉了很多人进来。
3: 那这样子的话，让国内的年轻人有机会跟外国来做平台，是这些都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才希望他们省掉我的那样子辛辛苦苦，快一点走上国际舞台。好，那自己也是因为。得到很多人的协助，才有几年，所以我想我做得到，我尽量的协助他们早一点出去，这是一个心愿而已。
4: 他的这种版画教学不止在台湾，那么他甚至多次的到中国大陆啊，那么包括南京美院，那么这个中国美院去做推广。中国大陆现在所说的三版之父，那就是廖秀平老师，因为他们已经从这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木刻版画进入到所谓的金属版画，到这些绢印版画等等。
1: 这个版画中心师祖他完全出钱来成立一个基金，然后来做。那我后来就去找到他第一台，在我面前的这一台就是他的1973年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部版画机。这里是一个教育基地，就是说台湾师大的或者甚至你全部的美术的老师，只要有任何疑难杂症，对技法上面对教学上有问题，你都可以回来这里可以学习。那我们也把这边的收藏品陆陆续续的介绍出来，我们印成画册啊，把它推广出去。
2: 廖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他不藏私。有些艺术家你知道他得到了某些秘密，他呢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那是他可以跟别人竞争的武器。那有些艺术家得到了某一种创作技法，他呢不愿意这个一下子告诉学生，他会一点一滴的放，因为呢这个才是显示出老师的这个地位。可是廖老师反复说，我就是不要这样，我就是要一下子告诉学生，让他们很快学好。
5: 我觉得他在精神上跟在物质上，他一直都是个付出者，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的情感，把他自己的物质的资源尽量拿来照顾别人的，他也把胡华这个家族的经济能力拿来为这个社会，尤其为台湾的艺术界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去到胡华的集团所在的任何的空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有着非常多的艺术作品，这就意味着他们愿意拿出相当大的资金购买国内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是对艺术界一个很大的照顾跟鼓励。
3: 这个已经变成习惯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廖秀平叫我们聚餐，大家都知道了。廖秀平要请客，他应当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这个是大家知道，儿子也学不来的。这个学不来的话呢，第一个是经济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度量的问题，这个是大家都是到现在都感佩的。48级出来都人才，但是最用功、最勤勉，就是廖秀平。所以我是认为，艺术家应该要坚持自己是一个理念，啊，这个要持续不断的，也不是短暂就可以的，这个漫长的路子，这个很重要。不过这句话就好了，我80岁了。

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边就是这样的。

0: 我是一个医护组，那后来在美军来轰炸他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跟我哥哥这三个人相依为命。战后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又得到那个恶性疟疾，也过世了。所以我六岁就变成孤儿。
1: 林新月少年时期的生活坎坷，他很早就体认到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

0: 高中时期，林心月受杨启东老师启蒙。1961年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后，专注绘画，并广泛阅读涉猎哲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艺术科学。对他日后绘画的表现及文化的评论影响很大。林心月早期的创作作品流露浓浓神秘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常用的蓝、绿、白、黄、紫色等深沉的颜色，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唯美的超自然梦境。
1: 因为既然住在，你要知道有很多限制，这个是不得已。你要到山上去画画山，有山径，你近海的海径。像我们这个老师带我们到基隆港去写生，一个学生被这个警总抓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基隆港那里停了一艘船，那个船是突击大陆用的。
0: 戒严时期创作题材多被钳制，艺术家非常受到影响，加上存在主义风潮，青年画家纷纷前进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林心月透过作品将梦的世界和潜意识的世界呈现出来，表面上是乡愁的表现，而骨子里却充满沉痛的声音。
2: 超现实主义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出《梦的解析》这本的书的时候呢，揭示了人除了现实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梦境的世界。1924年，安德烈·布和东等人领导发展出第一个所谓的叫做超现实主义的第一次宣言。那他们强调反对现实，认为真正的纯粹来自于心灵的梦境。并且呢，也希望借由梦境里面的这种自由的流动，来抵抗各种不同的压力跟这个政治的这种迫害。林心玉老师啊，他是留学西班牙，西班牙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的大师，那就是达利、米罗跟毕卡索。那三位呢，也都根据了弗洛伊德跟安德烈·布和东的这一路的想法，去开始发展出梦境一般的这个画作的创作。不仅是一种梦境的描绘，事实上它真正是在追寻艺术的自由，抵抗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
0: 1973年《冬季的舞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幅画透过白骨、枯枝与废墟等物件结合而成的场景，是一个具有戏剧化效果的舞台，是当时追寻极度内省的心灵关照，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也是一个在苦闷时代的心境反应。
3: 林心玉他开始出发的时候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台湾社会风气非常封闭的阶段。他开始展开艺术追求，当然精神上没有办法相当开朗的展现出来，所以早期他的画风基本上是非常超现实。而且呢，因为他找不到精神出口，他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也好，或者整个构图也好，其实说都有一种那种那个死亡的那个意境常常会浮现出来啊。所以我在看他早期的作品的时候，不仅苍白冷酷，而且是有死亡的意味。
0: 1975年，林心月赴西班牙留学，他感受到那种四季分明、色彩鲜艳的环境。 使他整个创作虽然主体仍是斑驳的树干或沧桑的废墟，但色彩却变得明亮起来。林新月在西班牙也目睹到弗朗哥将军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激昂民情，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氛围相似，让他开始对故乡台湾有了新的省思。因此他策划将西班牙20世纪名家画作来台展出，促进西班牙与台湾的美术交流。1978年4月，林新月搭乘韩航班机返台办理展览签约事宜，
1: 没想到坐飞机回来说韩航客机闯入俄国领空，然后呢俄国派拦截机出来射两颗飞弹，一颗落空，一颗打中翅膀，翅膀断掉了，飞机就摔下来，摔下来这几种几番挣扎就迫降在兵湖，有惊无险。
0: 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驱使历劫归来的林新月回到现实。那时他曾说，我都不知道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就先超现实了呢？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各种民间力量开始涌现，林新月的创作也逐渐转为写实风格。
1: 那么这个当时我开始从西方回来，想重新认识这个我养育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主人跟人们。那当时国家公园成立，我就去走走去看，也是爬玉山。当时因为这样的话，逐渐了解台湾原来这么美丽，所以我都开始画。
0: 1982年，林新月在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有了稳定生活，并能继续创作，画风逐渐转变为明亮而丰饶的形象，题材多为梦幻田园、仰视穹苍的风景，拉近了与台湾土地的关系。他特别钟情探索台湾高山与溪水的意境，呈现一系列以台湾山川森林、丰饶花果为题材的画作。1986年，林新月创作了《浊水溪》系列作品。
3: 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看到他的画风整个改变了，那种改变不仅脱离了那种死亡的意象，而是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那这个转变当然让我吓到了，尤其看到他的浊水溪系列，每一颗石头都是有不同的颜色，它赋予大自然的那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是用各种颜色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知道说他已经朝向台湾的一个开放的社会回归。
1: 这台湾的溪是非常野的东西，西部这个平原这个地方啊，你看台湾的溪都很难看，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山洪爆发那个雨季来临，那个水像万马奔腾一样的冲的话，十几吨的石头都会推得动，附近的房子都会有点是有地震。要画这些画，你都重新要研究这个绘画里面的这个技巧跟它的形式，跟它的用色。
0: 林新月带着一种虔诚爱台湾这块土地的心，不断寻找最适合表现台湾土地的绘画技法及色彩营造的技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
1: 我竟然发现到颜色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深不可测。那是基本功呢，每个人都 就是说各有强弱不同，这跟气候、跟它的传统哦、跟它的生活的背景、跟历史的渊源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地中海的这个地方，你看它的阳光很充足，颜色都很亮丽、很耀眼啊、哦。那在北欧那个地方，它就比较内敛，比较会他们会对生命会有一种反省、内省的一个深度啊、哦。那些东西的体验，你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你当然很多颜色是看到的客观的东西，那给你一个感触。然后你在画的时候，是希望来加入这个你的主观的一个感受或主观的构思啊。那实际上到最后你来讲，你要。能够这个，能够一直从内心就感动。
0: 此时的林星月已无需再依赖象征、隐喻、暗示、影射来压抑自己的欲望与记忆。他以台湾巍峨的山岳、溪谷、激流，开启了他气势磅礴、史诗风格的油画创作。

1998年的作品《归乡》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的起源是来自于80年代海外异议分子争相返台闯关的历史背景。为了生动描绘鲑鱼群逆游而上的生动姿态，林星月特地来到了加拿大亚当河，观察鲑鱼逆流返乡。迈入生态写实主义风格后，林星月作品主题以台湾风土民情为主，画作常可见丰饶的台湾水果、耸立的神木、溪流巨石以及国宝鱼樱花钩吻鲑等。

0: 2007年《木瓜观音》是林心月木瓜系列较为著名的作品。透过木瓜枝叶散发出来的观音形象，中间人物取石木瓜与背后结石累累木瓜的对比，以及光线的照应，传递出生命永恒与充实的深刻内涵。2008年，林心月确诊罹患帕金森氏症后，仍决定奋力一搏，为挑战3000号巨化大地的屏风，还特地搬到挑高厂房，以改制的行动绘画升降车登高进行创作。
1: 也许会有人问了，说我好像已经有点在画坛上已经有点地位跟名气，那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好像超出我体力的这个作品？我当时到身体已经得到这个巴金森氏症，能不能够把它画着我都不知道，但我只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如果他对所追寻的精神价值的一个信念很坚定的话，他的意志力如果支撑下来的话，发挥出来的话，可以产生多大能量，很难预测。
0: 林心月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戒严及冷战等时期，所有资讯流通都受到管制。为培养台湾新生代健全的历史观及世界观，他投入台湾美术史的研究，以大历史的观点争取历史解释权，撰写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美术史。林心月著作最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他宏观的观点。他认为这样才能够把问题或历史发展的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他从艺术家还有时代互相影响的角度，完成了《台湾美术风云40年》，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还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是台湾美术史相当重要的一本书。
2: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林老师对于战争的兴趣，对于这种时代的这种不可逆转的这种趋势还有风潮，他有非常深入的观察。那其中战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的事件，所以他从战争的一个演进还有对于大时代的影响来看美术史如何发展。
0: 中国油画百年史就是林心月根据他对中国几十年来战争、政治、时代的整个思考，融入在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
3: 那林俊老师就是用他个人的这种思维、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意志，把这些不同的史观带给我们。然后比如说他也常常讲那个战争跟艺术的关系，还有政治跟艺术的关系。所以老师他让我们好像看到的是艺术家不是只有在画画，不是只有画完画去展览，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可以实践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
0: 帝国的眼睛是集结了林心月从1965年到2008年共44篇代表性的艺术评论。他认为艺术与经济、政治、文化任何领域都有关联，人不该关在象牙塔里谈事情。他以若是没有自我高度就看不到外面的简单两句话，点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关怀台湾的精神。
4: 林信玉教授在各方面的成就都有目共睹，特别是绘画创作方面，相对于他质量都非常惊人的绘画创作来说，他的著作精简了许多，但是几乎每一部都是代表作。他不但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引发论战，然后带动了风潮。
0: 林新月关心台湾，他用彩笔和文笔与家乡土地紧紧连结，即使罹患帕金森氏症，他仍奋斗不懈。

0: 他自从得了这个帕金森以后，其实我内心也是很难过。我想他小时候这么苦啊，为什么人又心地又这么善良，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既然得到了，他还是就是接受他，就是好好的教他说，你平常自己要注意。可是他呢，他为了人话，就是很专制，叫他有时候说休息一下，他还是连礼拜天、礼拜六、周末也都到画室，他都一定要去画画。
2: 我虽然年纪大，身体又有病，对不对？这样我活得非常有朝气，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画画，而且画的话越画越大。
3: 纵观林星月一生，虽经无数的逆流，却激荡出其独特的人生史观与土地情感。他以抗劫不逊的文笔，写下洪流冲击下的台湾历史，以画笔展现对台湾的澎湃情感。就像他的剧作《归乡》所诠释的，鲑鱼在逆境激流中奋力上游不懈，林星月所展露的生命力与韧性，可说是台湾艺坛的急流勇者。
2: 从被迫孤独、永孤独，到年纪老了以后，享受孤独。我呢，之后既然走了，我就要走到底，绝对走到底。画是做到生命终结，笔从手上掉下来才结束。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

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

0: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7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登场，高新三区的佛光啦啦队也加紧脚步投入练习，希望用最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加油打气，展现佛光人的团队合作、欢喜服务精神。
1: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接下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上完美表演，正加紧练习。
2: 所以动作上还有舞序上都会做调整，大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去练习练习。当然会辛苦一点，不过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欢喜。
3: 那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可以增长我们的情谊，然后又可以达到健康运动的这一个效果。
1: 虽然其中不少年纪较长，但众人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练习，增进彼此默契。除了希望透过啦啦队舞蹈给选手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之外，同时将欢喜带给大众。
4: 把会的教比较新的进来的话，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1: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但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服务品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2026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集结全台书车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4天的课程，结合了人间佛教图书馆专业、说故事技巧等培训，持续精进服务能力，让阅读种子散播到更多角落。
1: 150位来自各地海鸥叔叔和书车义工陆续齐聚佛光山报道，展开4天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共修提升专业，将更好服务带回各地。
5: 我们在这边会回来这边学习的这些编目的课程。

0: 啊，说故事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会将这边所学，那带回自己的道场。
1: 因为书库每年都会有固定新书进来，那还都需要做编目或是做一些图书整理的工作。如果对这个编目更了解的话，可以很好的做服务。
2: 精进营以人间佛教精神为核心，安排书车服务、图书编目、绘本说故事等课程，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培训，提升义工阅读推广、图书管理及行动服务能力。
3: 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书车它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学校、带给这些学生呢不同的影响跟改变。用这个民间的团体，那有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我们去填补了这一些部分。
2: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台书车则能把阅读带进更多偏乡地区。透过持续精进，云水书坊义工不仅传递知识，更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遍洒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4: 面对生活压力以及内心烦恼，要如何找到安定力量？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带领大众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调整身心，将烦恼转化成就智慧。
5: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吸引300多位民众参与，聆听觉培法师分享佛一教经智慧。
6: 妙法莲华经，莲花从哪里来？从污泥来的。你如果有那个法门，从污泥挣脱出来，就是一朵莲花。所以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它成就了我们智慧，成就我们忍辱，成就我们怎么去对治每一个困难。
5: 讲座当中，觉培法师也将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鼓励大众从自我觉察开始，在压力、人际关系与人生挑战中找到内心力量，
7: 对人生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跟自信，也借由佛陀的慈悲来普度我们的一个大众，让大家都可以净化人心，也让我们可以达到祥和的社会精神。
8: 我70岁的我想我明天开始我会更欢喜的去接受我的病人。今天是我学到的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教诲，善知识。
5: 活动最后配合潮州讲堂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结营，小朋友们带来律动表演，为讲座增添温馨氛围。透过佛法分享与生活实践，让佛一教经智慧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苗栗造桥分会携手潭文国小幼儿园，透过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小朋友化身环保小尖兵，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也让他们提早接触环保，养成爱护环境的观念。
9: 你们是帮忙收垃圾？
10: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些小朋友今天有特别任务。
9: 轻轻的
10: 资源回收仔细分类，苗栗县潭文国小附设幼儿园参加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主办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带领孩子透过实际行动扎根环保观念，
11: 让大家从做环保从小扎根，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10: 将垃圾放对地方，从学习中体悟到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循环的减碳力量，小朋友个个神情专注，用最纯真的心共为环境尽份力。
11: 认识垃圾分类，认识资源回收，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经验，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把他们重要的知识带回去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做环保，然后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我们的资源。
12: 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潭文国小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可不可以？
10: 推动低碳生活，从基层教育做起，也让孩童借由行动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传递对爱护地球的理念，影响生活周遭。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4: AI 科技结合生态教育，让暑假学习更有趣。佛光山园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带领国小的学童化身森林守卫队，透过 AI 动画创作、生态探索。

0: 我英语学习以及团队闯关，认识台湾的原生动物还有环境保育。
1: 开营典礼上，学员高举右手宣誓成为三好儿童。佛光山园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吸引40位国小学童参加，在寓教于乐中培养良好品格。
2: 这个它的板多高？比我还高，大概是2公尺、3公尺这样写下。
1: 走进生态园区，观察自然环境，仔细记录动植物特色。课程融合佛门礼仪、AI 科技、英语教学和生态保育，透过跨领域课程，培养孩子勇敢表达、团队合作及珍惜自然生态的观念。
3: 我们要学习的课程，你们要用心听，要去背。不要说我不会，多念几次就会了。再不会，你有小队服，哥哥姐姐问小队服，小队服被你这么一问，他自己也要学。他不会，他也要学。所以你那一组的。你自己那一组的英文一定要记起来。
1: 科技让学习更有趣，生态教育让孩子更懂得珍惜生命。孩子不仅建立自信和团队合作能力，也把爱护环境、尊重生命理念深植心中，让三好精神陪伴成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夜市不只是品尝美食的地方，也可以成为环境教育的课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三好儿童夏令营带领了80位的学童走进花莲东大门夜市，透过趣味闯关寻找蔬食料理，从认识在地文化、珍惜食物到实践环保，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三好精神。
4: 拿着九宫格任务卡，小朋友分组穿梭在花莲东大门夜市，寻找一道道隐藏版蔬食料理。从红油抄手、臭薯条到烤玉米，孩子们必须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也透过分享餐点学习团队合作精神。活动响应蔬食 A 计划，不少学童自备环保餐具以及水杯，希望从减少一次性用品做起，把爱护环境落实到生活当中。三重禅境中心兼四如宗法师表示，这项活动不只是认识蔬食文化，更希望孩子学会珍惜食物，善用有限资源，建立环保与理财观念。透过夜市探索，结合趣味竞赛，让孩子边品尝美食，认识在地文化，同时实践惜福爱物，落实三好精神，在欢乐的暑假旅程中，种下爱护地球与珍惜资源的善念。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0: 还记得0403大地震重创了花莲太鲁阁，灾后的复育工作现在是持续进行当中。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暑期三好营队带领将近有80位的学员、青年以及家长走进太鲁阁，参与生态复育计划，用实际行动守护山林，也为土地种下希望。
5: 走进地震后还在修复中的太鲁阁，三好营的学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下了解0403地震对山林造成的冲击，也投入播种复育生态计划，协助剥取原生植物种子，为后续制作种子球做好准备，协助崩塌边坡恢复生机。园方表示，这些耐旱的原生植物未来将播撒到富裕区域，加速植被重建，也肯定三好营队投入环境保育，特别颁发希望种子勋章，鼓励大家持续关心生态。活动最后，学员走上德卡伦步道，一步一祈愿，为花莲、为台湾送上祝福。透过环境教育以及亲身参与，不仅认识震后复原历程，也把爱护自然、珍惜生命理念以及三好精神深植在每位孩子心中。人性花莲综合报道。
0: 暑假走出教室学习也可以充满冒险，佛光山妙法寺举办了妙法也有趣三好儿童研习营，带领国小学童走进铁砧山农场以及在地景点，在体验当中培养团队合作、关怀生命还有爱护家乡的精神。
1: 暑假时光，学生走到户外进行闯关活动，一边游戏探索，一边认识在地文化。佛光山妙法寺举办三好儿童研习营，吸引29位国小学童参与。
6: 我会来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学习到如何团队合作，然后也可以认识新朋友。
1: 活动以户外探索和在地文化为主轴，规划佛门新义、佛法故事、闯关活动等多元课程，带领学员走访在地景点，认识作物，让教育从课堂教室延伸到生活中。
7: 来让自己这两天当中感谢爸爸。

0: 们来这边学习，让我们学习的怎么样啊，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啊，很开心。
1: 离开教室，走进土地探索，透过在地文化、自然体验和生命教育，孩子学会合作、感恩，把尊重生命、关怀他人及爱护环境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四天的夏令营，推广好品格、教学环保理念以及童军技能，吸引数十位小朋友来参加。在义工、小队服还有爱心家长的陪伴之下，快乐学习。
1: 队服哥哥姐姐带着小朋友们带动跳，帮助大家快速熟悉彼此。佛光山极乐寺举办四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前往新北市平林区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学习童军技能、合作精神、认识自然环境。
3: 这次营队主要是以无痕山林这个环保概念，去想要带给小朋友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
1: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搭帐篷，练习童军技能，体会合作精神。活动课程相当丰富，包含佛门礼仪、老街走读、料理食物、大地游戏等等。
4: 但是最主要什么？要把三件宝物带回去，好不好？哪三件宝物？再讲一次。
1: 法师鼓励小朋友要把在活动学到的技能带回家，尤其是三好精神这三件宝物。活动圆满成功，小朋友们学习技能、认识自然、结交许多新朋友，留下了特别的暑假回忆。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鼓励大众提笔书写生命故事，佛光山福国寺举办征文，邀请写作专家带领31位的学员学习写作技巧，透过阅读分享还有创作，将人生的经历转化为文字力量，也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做好准备。
5: 拿起一支笔，写下生命中的感动。佛光山福国寺举办生命书写研习营，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王永岱授课，引导学员从阅读中寻找感动，从自身经验发掘故事。
6: 今天要参加征文，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我，不是无我，因为我们是无我的心在做有我的世间事。文章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5: 课程透过分组阅读与写作练习，带领学员研读多部生命故事作品，从书中人物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学习将内心感受转化为文字。
6: 所有佛光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很精彩的好书，对不对？
7: 对。
6: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好书，所以我觉得说，所有佛光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这次片名叫做《生命书写》，
8: 也希望大家也每一天看一篇文章，那就好了。你会慢慢发现到文字其实还不错，还蛮优美的。
5: 福国寺住持智天法师鼓励大众培养阅读以及书写习惯，借由文字累积文化素养，透过生命书写研习，也期盼能鼓励更多人提笔记录人生，在文字中传递智慧与温度。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站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
2: 接住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
3: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4: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5: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6: 我愿意。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盛大举行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马来西亚十个地区同步进行，吸引超过12000人来参加，推广蔬食、环保、健康、公益四大理念，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落实环境永续。
1: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2: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1: 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3: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1: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永续的理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向当地的救助协会捐赠婴儿奶粉以及尿布，佛光人亲自把物资送到据点，为弱势族群解燃眉之急。
4: 带着物资走进救助协会，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透过实际行动送爱，捐赠婴儿奶粉以及尿布，协助关怀当地弱势家庭。
5: Je tiens à vous remercier chaleureusement pour vos actions solidaires que vous faites régulièrement à l'intention de nos populations, de nos familles qui viennent s'inscrire chez nous régulièrement et ça va beaucoup nous servir. On vous remercie vraiment beaucoup.
4: 法国人民救助协会常年致力扶助贫困家庭以及弱势族群，大大肯定佛光人慷慨捐赠的慈悲举动，一箱箱物资送到协会据点等待分发，解决社区弱势族群需求，也盼抛砖引玉，带动更多善能量，一起传递温暖关怀。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培养优质的知兵人才，佛光山法华禅寺透过培训课程，带领28位的新知兵参与学习，引导学员认识知兵的使命以及职责，建立正确的服务观念，为日后护持道场、接引大众奠定良好基础。
4: 练习走路仪态要端正，巴黎佛光之兵齐聚法华禅寺展开培训课程，提升佛光山服务品质。
6: 知兵是对于所有的来山的每一位啊，可以说是第一个门面，了解来宾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呢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4: 详细说明知兵的角色定位，透过课程教学各项礼仪以及接待技巧，强调知兵不仅是迎接来宾，更是代表道场形象，要以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四给精神为服务根基，未来把所学收获落实到实务当中。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场三规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讲五戒的内涵，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重要，吸引数百位来自香港、大陆、新加坡的信众来参加。
7: 这一片放在你的肩膀上，
1: 法师教导准戒子们如何穿着慢衣，提前练习穿着正式服装。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次三规五戒讲习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吸引数百人参加。
8: 这个心灵的寄托，我们寄托的这个对象，佛法僧三宝，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必定是事关重要。
1: 监院觉育法师说明，皈依三宝是基础，而真正信仰三宝是对生命无常和轮回有所体悟，寻求解脱之道。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介绍三规五戒仪式的严谨态度和仪式程序，并鼓励信众把握机会受戒，让生命越来越圆满。
9: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只要你来到佛前，你这么一合掌的时候，你就把原本散在各处的这个心全部融合。
1: 透过讲习会的说明，信众们更坚定受戒的决心，持戒之后要更加谨言慎行，持续精进成长，回馈社会。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可以受到菩萨的慈悲护佑，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慈悲与智慧的种子。
1: 家长带着孩子向义工报到，义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可爱的气球，欢迎孩子的到来。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有超过百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接受祝福。祝福礼由法师们带领大众诵经，恭读为佛光宝宝祈愿文，进行甘露灌顶仪式，祈愿孩子平安成长。法师也鼓励家长做孩子的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并经常带孩子回到寺院亲近三宝，持续培养慈悲、智慧与感恩。祝福礼结束后，西来寺安排许多亲子活动，包含套圈圈、摇摇木马、贴贴纸、儿童游戏区等等，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佛法，学习三好。有许多家庭经常参与活动，希望将信仰与好品格持续传承。活动圆满成功，期许孩子平安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庆美国国庆，洛杉矶举办国庆花车游行暨嘉年华会，吸引将近2000位民众共襄盛举。佛光山西来寺以和谐共生为主题，打造花车，带领将近180位的佛光人走入社区。除了展现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也透过互动的摊位来推广三好理念。
4: 热情欢呼声响彻街头，洛杉矶哈冈区国庆花车游行热闹登场，20多辆特色花车沿街行进，民众挥舞国旗，穿着节庆服饰，共同迎接美国生日。佛光山西来寺今年以和谐共生为花车主题，由住持慧东法师及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带领佛光西来学校童军团等近180人参与，透过大型沙弥人偶、莲花手印以及和谐共生祝福字样，传递和平与祥和理念，
10: 跟社区一起连接。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欢乐的精神、欢乐的气氛呢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帮助更多的人。
4: 活动仪式嘉年华会现场后，佛光人身着台湾原住民服饰，带来原住民族舞蹈，融合歌声、舞步以及传统文化，获得现场热烈掌声。除了舞台表演，西来寺与洛杉矶协会也设置互动摊位，让参与者在体验中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佛光山透过社区参与，将欢乐、关怀与三好精神传递给更多民众。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而为了庆祝美国独立日，佛光山香云寺则是以美国国旗的颜色来布置佛堂，还有活动空间，举办庆祝活动，吸引数十位民众共襄盛举。
1: 许多不同的乐器演奏交织出和谐乐曲。佛光山香云寺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一天的活动，吸引许多信徒和当地居民共同庆祝美国国庆。法师带领参与者进行行禅，透过放慢脚步、觉察呼吸与身心，体验正念的力量。法师表示，真正的自由是内心能够放下烦恼，培养智慧与慈悲，实现和平与自在。香云寺监寺觉寂法师也表示，希望透过庆祝美

0: 国独立日，将佛教中的慈悲感恩精神融入节庆，在庆祝的同时，也祈愿国家繁荣、社会祥和、世界和平。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放下手机，回归自然。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分会在当地的普雷西迪奥国家公园扎营，佛光人走进山林，体验回归自然的自在与宁静。
2: 拿起手机拍拍拍，眼前漂亮景色让人心旷神怡。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分会透过两天一夜时间，佛光人欢喜露营，联络情感。
3: 我以前要控头油哎，
2: 升起萤火烤地瓜，运用天然资源体验野外生活乐趣。佛光人协力搭帐篷，感受相互扶持、团体合作的成果。
4: 师父说向前有路，遇到任何的障碍，遇到任何的问题，你永远要记得，学佛的人你要往前。
2: 通过露营结合环保与佛法教育等活动，让会员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也在共同生活中体会佛法所倡导的因缘，深化佛光精神，更有凝聚力，未来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暑假期间，许多孩子会透过营队探索自我，学习成长。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以小菩萨点亮世界为主题，结合情绪觉察、科学体验以及团队活动，引导孩子在游戏当中培养慈悲。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课程带领孩子认识自己，学习关怀他人。
5: You guys really, really improve so much, and I hope that you can bring this back to your not only at this temple, but bring it home back to your school, back to your friends, families, and work it out together.
0: 这场夏令营由多伦多佛光山结合青年团、儿童英文佛学班等团队共同规划，希望透过三好教育，在孩子心中种下善良与关怀的种子。今年夏令营课程内容丰富，有静态的内心觉察，也有动态的游戏体验，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孩子慈悲、合作与感恩的能力。来自家长与孩子的参与也让活动充满交流与欢笑。
6: 我们的小朋友每年加拿大的这个 camp 都会来参加，这样子对他们觉得非常开心。
7: I enjoyed learning about Buddhist etiquette and learning about feelings. I'd like to come here next year.
8: What do you like?
9: Definitely making new friends and all the games we played and obviously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everything.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0: 从认识自己到学习照亮他人，多伦多佛光山期盼每位孩子都能成为小菩萨，将善念带回家庭、学校与社区，让温暖的力量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在切除息肉之后，到底隔几年应该再追踪一次？台大医院以及台大工卫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未来透过粪便潜血浓度就可以精准的判定追踪时机。新模式不仅减少了将近一成的大肠镜医疗负担，还可以降低6.7%的罹癌风险。
1: 医院内视镜检查人满为患，在台湾大肠癌高居国人癌症第二名的背景下，做大肠镜切除息肉是防癌关键。但息肉切除后，究竟隔多久该再做一次大肠镜？
2: 这次我们是针对那些做大肠镜有息肉的人，那把息肉切掉之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浓度来建议他，比如说3年以后再做，或5年以后再做就可以，或甚至有人可以延长到7年。
1: 透过粪便潜血浓度精准判定追踪时机，研究推估，这不仅能减少9.8%的大肠癌需求，罹癌风险也同步降低6.7%，成为个人化精准防癌的黄金解方。
3: 用这个浓度来做精准，不但可以照顾高风险的人，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肠内视镜的这个攻击会。这个供给量哦，它可以这个不用这么大的负担。
1: 这项新筛检模式未来渴望改写工卫政策，透过精准医疗有效分流资源，打造更精准低负担的防癌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癌症一直是国人死因的第一名，近年因为医疗进步，癌友的存活率还有寿命提升，而癌症病友团体也呼吁政府应该要整合心理、经济等资源，来帮助病友回归正常生活。
4: 癌症是台湾人的死因第一名，已经长达数十年，因此癌症一直都受到重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癌症5年的存活率已经从早期的不到一半，提高到现在的超过60%。未来医疗科技也将持续进步，提高癌症存活率。而如何协助与照顾癌症存活者，也成为了新的议题。
5: 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察，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些癌友他们罹癌以后，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家庭各方面的支持，能够继续的落实。
4: 立法院社福与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癌症相关病友考察，多个病友团体、许多位立委、政府机关也出席参加，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去协助癌症病友和癌症存活者。
6: 我们认为，在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切上面，需要部署社区的资源，结合跨部会的一些既定的一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长照系统，还有我们的失智照护网络，癌症应该也要有一个照护网络。
4: 癌症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整合长照、心理健康资源，强化医院和社区的合作，确保经济无虞，保障就业，为癌症病友和存活者提供更多生活上的帮助，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正式进入小暑，而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湿热交加的节气，做好防暑以及排湿养生，才可以健康度过夏天。
7: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8: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7: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8: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身体很重， 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7: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逢炎夏三伏天，不少饱受气喘以及过敏困扰的民众都会寻求中医冬病夏治，希望透过三伏贴在体内补火驱寒。不过医师也提醒，三伏贴并非是人人适合，盲目跟风恐怕会适得其反。
9: 那其实贴这个三伏贴贴上去哦，会有一点点的痒痒、刺刺、热热的，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1: 脖子、背部贴上药饼，随着夏日高温飙升，中医特有的冬病夏治也迎来黄金期。许多深受过敏或气喘所苦的民众报道，希望靠三伏贴驱寒调体质。
10: 那这其实就是中医里面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夏天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期间呢，然后透过这些我们比较温热的药材，在身体里面像是补火的概念，
1: 借由药物在体内补火，逼出深层寒气，借此在入冬前提升免疫力，缓解常年打喷嚏、流鼻水的过敏困扰。但医师提醒，这套调养方式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
11: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是喉咙痛，或是说他的皮肤在我们要敷贴穴位的部位呢，有一些伤口，或是一些湿疹。那另外像是糖尿病病人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的话，也是比较不建议敷贴的。
1: 医师提醒，除了特定体质，敷贴期间更要严格远离冰品与冷气直吹，双管齐下才能发挥最好效果，避免让难得的夏日养生大打折扣。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如果在初期介入调整生活形态，有机会可以延缓症状。而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了健脑下午茶活动，规划实体课程，帮助患者及家属一起走下去。
12: 在超高龄社会中，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台湾有超过37万的失智症人口，其中有超过60%属于极轻度和轻度，可以提早介入延缓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设计失智症生活形态再设计课程，帮助失智症家庭找到协调的生活方式。
13: 我觉得上这种课的好处就是让人更懂得怎么样来接近需要被照顾的人，并且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被拉下去了。
14: 这个基金会安排了课程，让我们两个一起上，上了以后就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去适应它。
12: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参考史丹佛大学慢性病自我管理课程，还有南加大生活形态，为轻度失智症患者设计生活形态规划课程，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让失智症患者减少忧郁，提升简易心智量表分数。
15: 生活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拟定目标，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12: 为了陪伴更多家庭度过难关，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健脑下午茶活动，在年底规划了6场实体课程，要帮助失智症家庭改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年度消费盛事盛大登场，2026花莲购物节一路延续到12月中，除了保留天天买、周周抽之外，还加码寄出百万电动车、现金奖以及店家奖励，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到花莲旅游消费，也可以带动地方商机。
16: 3、2、1，花。
17: 随着倒数声响起，花莲购物节正式的启动。今年活动结合了市集、音乐表演，现场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青年创业品牌，吸引了不少民众逛街采买，感受花莲在地特色。 莲购物节共有超过了2370家特约店家加入活动，除了消费满百元就能够参加抽奖，天天买周周抽也一路的延长到12月中，更首度的推出了百万电动车的压轴大奖、营业额加码现金抽以及店家的奖励机制，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商家共同参与。
16: 今年花莲购物节呢，除了

0: 们原本满百消费天天买周周抽之外呢，我们加码到24期，会延续到12月中。今年呢，营业额如果突破，最后会冲100万电动汽车大奖。
1: 除了丰富奖项，在今年也全面的支援了电子发票自动登录，民众在消费之后不用再逐笔的输入资料，提升抽奖的便利性。而县府也串联了暑假期间的大型活动，推出了联名抽奖，希望能够把观光人潮转化为消费力。
2: 以前当然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嘛，嘿啊，就是努力让花莲再变更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地的商家，也是希望是说花莲也可以，就是说经济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1: 县府表示，过去5年来，花莲购物节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在今年更是结合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来媒合青年进入特约店家实习，协助地方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希望能够透过每一笔的消费，来持续的为花莲观光跟地方经济增添动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今年暑假，花莲鲤鱼潭出现了全新的打卡亮点。花莲县政府首度携手航海王，打造长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艺术，搭配角色装置、水舞灯光秀以及烟火活动，希望透过国际化 IP 结合在地的景观，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花莲。
1: 高达12公尺的船桅矗立湖面，一艘长15公尺的航海王千阳号正式停靠花莲鲤鱼潭，成为2026花莲放暑假最受瞩目的主角。除了千阳号，鲁夫、索隆、娜美、乔巴、香吉士以及骗人部等人气角色也将会现身在花莲各大景点，邀请游客展开寻找伙伴的打卡任务，来感受动漫世界与花莲山水结合的魅力。
4: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年首度打造的千阳号，目前应该是在国内最长的哈，长约有15米。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呢，它的桅杆高度呢达到12米。
1: 由于鲤鱼潭位在纵谷地形，午后常有强阵风，县府也特别在船体的周围加装了 Truss 钢构支撑系统，来提高整体的稳定性，让游客能够安心的登船拍照。县府也表示，从船体的设计、角色造型到安全结构，都经过了日本航海王授权单位的审查确认，希望能够兼顾美观与安全。
4: 这整个的 IP 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跟日方已经取得完全的授权啊，包含我们的整个的设计，这些都实际上要经过日方 IP 的一个核可啊，甚至包含我们今天要叫这样的一个 Truss， 那这也是我们跟日方 IP 方讨论过后考量到现场状况所做必要的措施。
1: 活动期间，除了能够登上千阳号来拍照，还有水舞灯光秀、亲子互动表演以及星空烟火秀将轮番的登场。重新整修完成的鲤鱼潭天鹅船也将会同步的来加入活动，串联湖面游憩体验。
5: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其实还原度还蛮真的，但是我希望它再更大一点。
1: 花莲县政府希望能够透过国际动漫 IP 来结合自然景观与特色活动，打造暑假全新的观光亮点，吸引更多的旅客走进花莲，感受鲤鱼潭不同以往的夏日魅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对糖来讲呢，伊就是食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糖愈食愈济时，就会当起来饲鸡啊。鸡再搁生鸡卵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
7: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8: 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康轩文教推出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去年拿下第60届金钟动画节目奖，今年马上宣布了第二季，8月1号起在人间卫视以及公共电视台播出，带领小朋友跟着红豆泥以及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1: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透过珍贵的文物、手稿、一笔字以及历史照片，回顾大师弘法历程以及佛光山的发展轨迹。
3: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为特展拉开序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参观民众体验拓印活动，将大师墨宝带回家珍藏。展览展出大师佛学院证书、手稿、家书、一笔字及弘法珍贵照片等文物，完整呈现佛光山弘法历程与人间佛教发展。
4: 大家从大师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或者人间佛教对你或者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样子的改变，这不一定是佛光人哦，大家都可以来写。
3: 展出的每一件文物照片不仅记录佛光山60年的弘法足迹，更承载着星云大师一生奉献佛教、关怀社会愿心，透过特展回顾历史，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适逢美国国庆250周年，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举办画展，展出46件水墨创作，吸引超过了120位的艺术爱好者到场，共同感受艺术与人文交融的魅力。
5: 美国国庆250周年，那我们在今天来举行李炳南老师的美术的画展的开展典礼，是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能够用我们清静的内心来欢喜的内心来一起来欣赏。
6: 展览以骏马为主题，艺术家李炳南将传统水墨结合漫画构图以及佛法理念，让作品兼具生活趣味以及生命智慧，也希望观众在欣赏笔墨之美同时，感受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5: 我画画的内容呢，因为是马，所以叫慧轩法师呢帮我做了两大海报，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马跃千祥瑞，墨踏百风华，这是我的主题。
6: 开幕典礼中，李炳南以捐赠画作《缘聚则生》给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典藏，同时也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感受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交汇的人文底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当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我叫林，双木林，林正代，乡镇的镇，代表的代，下面一个山。哦，那我是民国28年9月5号出生，也是在桃园乡下的地方出生。那我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农家。那因为我5个哥哥都是小学毕业。那父亲就想到说，最小的一个应该让他好好的求学，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亲哈，那唯独我上建中，因为我是通学生哈，我早上大概5点钟就要从家里出发，5点钟坐第一班车嘛哈。到桃园坐火车，然后到万华下车，再走路到建中，是非常远的路程。那么所以说，每天都是用跑的，到学校也是用跑，回来都用跑，从来没有走路。所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至少要跑4公里，每天都要一起有教官带队。那么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同学说，教官点名的时候说，哎，这个同学他要参加橄榄球队了，所以没有缺席哈，没有办法坐火车回去。哎，我还笑人家说打橄榄球那么辛苦，还要打什么哈？结果第二天，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就参加了，哎，我。

0: 迷迷糊糊就跟人家参加。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教练，都是校友回来教。那练剑中橄榄球非常非常的辛苦。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好玩嘛，我带着小朋友这样玩。然后高中那就不同了，每个学校都有它的光荣的历史。我们那时候的练球大概一年大概只有，我记得只有元旦那一天休息。我们在第十三届是我最伤心的那一届，在台大练习的时候受伤，那我这边断了，这边就吊起来，然后还是不要照跑，人家跑，人家练一个小时你就跑一个小时，就是你再怎么受伤都要陪着大家一起。我们是剑中就是这样上来的，没有办法上场，那这是我一生觉得最大遗憾，因为有这样辛苦的一段，所以促成我说，剑中的学生打橄榄球这么辛苦，那我们毕业以后，一个校友能为我们的后辈，能为他们做什么？因此呢，我们希望剑中的老师对我们的球员特别照顾。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每个礼拜要送玫瑰花给老师。民国195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到学校当体育老师。橄榄球是一个比较粗野的动作，那受伤的几率很大。对啦，我们是。技巧方面固然重要，但体能中方面我们也要特别的重视，啊，还有就是耐力方面，那橄榄球最后几分钟可能就是要决定胜负。
1: 林正代老师他也是我父亲的学长，我父亲也是打橄榄球，也是他建中的学弟，所以我就说我跟林正代老师的关系很特别。所以林正代老师他也会不厌其烦的回学校来指导我。林正代老师在我们的晨操的时间，他就会专程从桃园开车到北一。然后呢，林正代老师他又非常的要求他自己，学生在练习他绝对不做。所以他即使他每一次到球场都是站，他其实不是在教我怎么当教练，而是他自然而然把他以前在当教练的那种坚持，我觉得他是很自然的去展现出来，当然这个就传承到我身上。
0: 我想训练球队哈，你首先你要求学生要怎么做，你本身要做个模范。所以说学生练球，你老师也跟着练球一样，学生怎么待遇，你本身就要这样。哦，他们刮风下雨出来练，你也要跟着他们出来。那么橄榄球是风雨无阻，所以啦，我们就是刮台风我也要练球，好，这是我们一向的传统。那他们学生呢，北一都是在中午练球，因为我早上要练习国中组，下午要练习建国中学，那么唯一的时间就是中午，花在这个时间大概8个小时以上。我就全部精神都放在橄榄球。那时候说实话，睡连睡觉都要梦橄榄球，梦到橄榄球，我用什么战术来自体克胜？克胜这样的方法。
1: 北一橄榄球队其实在北一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支学校的一支的运动代表队。那北一的创校是1960年，在创校第三年开始，其实就已经有橄榄球队了。北一橄榄球后来在发展成绩开始出来，大概就是在从林正代老师到台北医学院开始服务的时候呢，成绩就开始起来。专组有曾经连续7年全国冠军，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以他一进到球队是第一件事就教我们怎么跌倒这样。那怎么跌倒这件事，我想是非常重要。那第一个就是保护了自己，所以我们在痛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往前。那另外，林老师找来的我们这些同学们，说实在的，身材都不是很好。他教我们就是要面对挑战，我们自己的条件再怎么差，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长处。橄榄球其实虽然。

0: 是一个运动，其实运动的本质应该就是教育。
1: 我从国中的时候，跟着他给我奠定很好的基础。因为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有他的组织，一个橄榄球最基本的组织架构，像林老师在这方面他教得非常仔细，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接受他这种橄榄球的基本的这些架构。所以我当教练的时候去想的一些东西，或是到国外去跟球队跟人家配合，很容易就可以配合得起来，就非常快。尤其跟外国人语言不是很通，你要跟他们配合橄榄球的语言讲一下，哦，就知道了。你跑的位置对，人家就哦 ，OK。在橄榄球方面呢，啊，林老师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基本的，蛮扎实的。
2: 我担任秘书长，我们秘书长的时候，我一视同仁。啊，我为了当秘书长，我也把建中的辞掉，教练辞掉。那我只有一个原则，我当秘书长，国际会议我一定要去参加。哦，我就去协会的事情要去争取，我去，每年都要去啊，而且都是欧洲。橄榄球是哦，我们向日本看齐，怎么样？怎么样？前辈也都是受日本教育啊，我们都以为日本就是世界最强的橄榄球，所以一直想说你能够打倒日本，这是我们的期待。那时候就想到说，中国，你山东大汉，那随便找几个190以上都有啊，好，他们就有这种能耐啊，我们台湾没有办法。一来身材，二来学校限制，这样的驱使下，在1990年才到大陆去。大陆我传过去的，那时候大陆很缺乏，球也没有，球还要我自己募款。我那时候很多学生都帮我出钱，然后一个人5000、10000这样，我买球、买球衣、买球鞋，就是这样拿过去。那时候大陆很穷，真的很穷。橄榄球跟人家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它是很辛苦中成长的。你一个球员，你不管你打得多好，你在球场上不可能要让你耀武扬威啊。开始给他们球员练球的时候，并不是不期待说。没有说期待以后要得到他们什么回馈，不知不觉中，同学对我的回馈，是觉得是从这次的寿宴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得到最大的安慰。蔡晨威，哦，你说那么有钱，啊，你说那个像北一的校长，啊，这我在北一的时候他是队长，那现在变成校长，啊，所以很多都是想都想不到。大概40年的期间呢，我家庭可以说很少去照顾到，都是靠我太太。我的小孩生病也好，或者是上学也好，都是由我太太来处理。我本身就是专心在球场上面练习，这一点呢，我是非常的感谢我太太，这几十年来了，哦的帮忙，要没有她的话，我今天就没有这样的成就。我就是牺牲了所有去玩的机会，我小孩的话都是跟着我太太，非常的抱歉。好，今天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感谢他们长久的支持。 我要引用我们建中橄榄球队的，也就是建中精神，它叫做承先启后，静开来。
1: 我想这个作为将来我们后辈的一个借鉴，你有付出，
2: 你将来

0: 定会有回报。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五指
5: 剑。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准了。

0: 感觉那个球，这样子你才可以表示你可以控制嘛。不是说踩上去的球就我一定要打多平，我还是平，但是我要带着更多的旋转，这样子人家也不好打。
1: 没有让空空打进。
2: 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确实你会有想要放弃或觉得有厌倦，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引导他、鼓励他，但是不代表没做到你就是完全的失败者，而是你自己要去承受最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你可以去努力。我是卢彦勋，我出生民国72年，然后我在桃园出生，能够接触网球的机会是哥哥在学校的时候被选入球队之后，爸爸他就是带我去球场看他打球。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小那个幼稚园小班的，然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始接触网球。爸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有看过人家打，也觉得打球这种运动是他非常向往的。所以其实我的整个网球的一个接触史跟启蒙应该是在这样子因缘巧合下，然后开始去从事这个网球的运动。我只觉得打网球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可以利用打球很快乐在球网上面，我可以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获得一些成就感，我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球跟我自己很要好的同学或朋友可以在一起玩，可以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喂，我就打网球当作是一个运动跟一个嗜好，我父母亲并不反对啦，但是要因为这个，然后可能会去影响到你的学业也好，或者求学的路途也好。一些长辈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不会读书的人，不要读书，他才会去参加球队或者是打球运动这样，所以他们会还是多多少少会被这些就有的一个观念去影响，但是我会觉得很感恩的是，他还是愿意倾听他小孩子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想法跟声音。国中快毕业，高中去接触到连老师，在训练上他是严格，但是问题是他在严格的内容当中，他给你空间去阐述你对这些训练的感受跟 feedback， 他不会是一种强压式的严格，说我叫你做一你就做一，让我应该是说学习到我怎样把我的感受，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从不会讲到慢慢会形容，到慢慢的可以讲得更完整，甚至很精确的告诉教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要准备打一个全球所有经纪人都会在那边看关注的一个赛事啊。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在跟他讲电话，对他也在安慰我，哎，上个礼拜你没有打好，没关系。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会觉得我还是不是说赌气他，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表现很失望，所以你有一些情绪，你会觉得说啊，我自己就是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是有点些许自暴自弃。整个回话过程当中，可能你没有很正面的去回应他的一个安慰。
3: 我爸过世之后，其实我会觉得，那整个网球界的氛围就觉得说，我们大概已经垮掉了，应该没有机会起来了。我跟他聊了私下，就那时候是剩下我卢彦勋跟我妈嘛。其实我们三个在那时候的心态，应该只是想说我要拼一口气而已。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说一定要达到哪里，我们只是想说我要拼一口气去证明说卢彦勋还是有实力，而且不是我爸爸倒下去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抱着这个心态，才又把它又拉回来。
2: 很多的事情就是在一夜之间就你被迫被改变。我们其实转成正面的时候，让我们这整个家庭跟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目标更坚决。那个决心，它是变成正面的。记得我从最小的比赛的户外赛，一轮一轮的这样子打上去，然后打了5-6场啊，就是一分。你在打这些底层的比赛，就算你拿冠军，那在那个时候就是900块，还没扣税，所以扣完税可能就 剩下600块，那600块你一个人的机票钱就已经超过，所以你不管你怎么样的表现，你都是负债啊。但是唯一我们看的就是不是财务报复，而是说我能不能够尽量的把我的排名一直推上去。最终职业选手是什么？你就是要赚钱，你不赚钱，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要什么职业选手？那都是空谈。在那个时候遇到李远哲院长，那个时候他挺身而出，他知道我家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支持我，而且他知道，就是说他希望我能够成功，也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成功，像及时雨一样的战术。04年前、03年，其实自己的表现，就这一年半来，其实遇到蛮大的一个瓶颈。虽然就是说一直都是在台湾的网球在职业赛场上面算都是排名第一，但是你会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突破。我的德国经纪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他也把我从这个泥沼当中稍微拉出来一点，重新的去颠覆了自己的一些训练上的概念跟想法。因为以往你觉得就是说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土法炼钢的精神，但是还是一样，很多东西还是相对还是要有效率的。很多身体的一个架构跟习惯，其实你在早期都已经定型的情况下，然后最后你要跳入到这么高强度的一个比赛的，不管是赛程节奏上，其实身体的负担非常的大，所以你会知道说身体的健康是你能够继续在球场上拼战的一个本钱。所以最终其实经纪人也跟我们讨论过，其实后来我们从07年开始就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请了治疗师，然后防护员跟在自己的旁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几乎一直到自己的生涯尾声后，其实都有防护员在照顾自己的身体。2个月后，开始就拿到人生第一个挑战赛冠军，然后也马上就排名就突破到100多名，然后接二连三的，甚至连续5个比赛都进到决赛，然后2个拿到冠军的时候，整个排名就马上冲到100名内嘛。
3: 就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所谓的 ATP， 比如说温布顿八强之后，其实大家对你的期望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有再更突破的成绩，或者去更击败更高的选手。所以那个压力其实是跟以前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对你的关注，甚至尤其刚打到八强之后，几乎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在看你啊，看你能不能击败这些有名的选手。可能没办法像温布顿一样都打到8强，可是他至少每一年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都会去击败一些所谓的世界名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到现在这几年，一直到

0: 现在为止他的男子的网球的地位还是站得很稳固的原因应该是在这里。
1: 自己的生涯也将近快已经二十年，只要我不引咎于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我更多的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看到我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的动力。但是问题是在 COVID 期间，我连我的小孩都不能够看到，都他也没有办法跟我出国比赛，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有点超出我的规划，那就让自己在奥运会就结束自己的一个网球生涯。整个网球的努力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我的就是这二十年来的一个经历去影响下一代这些年轻的选手，哪怕是1%、2%，只要我能够影响到他们，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因为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渴望跟渴求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哪怕一点点建议也好，我都觉得哇，这是人生的一个大礼。
2: 我们教练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他会跟你说很多道理，然后很多他以前在职业网球上面他想跟我们讲的话，然后他在球场上面的心态。
0: 以往在我们台湾或者是在亚洲，我们要讲到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大老远把我们的选手送到那些所谓的世界知名的网球学院，不见得有获得那么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一些思维、一些思想、一些文化，甚至饮食上面，其实不见得跟欧洲都那么的契合。那再加上有时候又会碰到一些霸凌啊、种族歧视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送过选手过去，也发生同样的问题。那我也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利用卢彦勋的关系，把我们一些欧美的一些训练的方式直接引进来台湾，甚至一些欧美的一些教练或者是一些训练的资源引进台湾。
1: 更多我们也是找寻各个我们之前的一些关系啊，或怎样去把他们再聚集在一起，都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然后来支持新的运动员或新的网球选手，那我觉得这才是全面性的。我觉得我们运动员也不用太自满的说啊，我一个人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我也相当骄傲说我是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我也感激，就是有旁边的人去帮我支撑起来。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打一个单打，打一下气势，换成左手。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人间片刻》。这集《人间片刻》，我们要带您了解到一个重要的赛事。最精彩的往往不是场边的加油欢呼，而是在比赛之前暴风雨前的宁静。因为再过几天就是2026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讲到这个赛事，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星云大师对于体育弘法的理念，而且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我们今天要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这一些地主守护者们，他们是在赛前如何冲刺。
2: 对手三分弹一剑封喉，彻底扑灭佛光女篮的反扑气势。气响起，大比分输球，佛光女将跟对手、教练、裁判，还有各地前来的观众深深致意。这份运动风度，正是体育弘法的具体实践。

还是会，我们一定会事先要求，就是他们的一些品性。我觉得品性人，他们的每个人的私下品性，一定可以影响到他球场上的所谓的态度。所以我们会利用这样的，不管是私下串联场上，或场上串联场下，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做这样的串联，让他们了解人生的大道理。

0: 不是终点，回到校内场馆加紧练习，中远距离投篮是得分关键。扎实战术跑位进攻，面对赛事球员每个回合全力以赴，教练带着练习球技，对每一位球员来说练心更重要。
1: 在球场上就是所谓刚刚讲的不放弃，然后当然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那我们在这部分其实我们真的在他们的心理这方面其实加强的是非常多的。
0: 心理素质雕塑强韧，放眼国际舞台，自2010年创立至今的佛光杯，以球会友精神在每场赛事中发酵。
2: 我们过去在大学阶段，甚至学校这些阶段，你能够跟外面的球队能够有所交流，通常是国内而已。那能够邀请国外的球队进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用心，也希望，我们佛光大学不仅是在地连结而已。也希望他能够透过体育运动的交流，能够不管在两岸三地，甚至在世界各地的球队以球会友，

0: 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就是大师透过这个体育来促进大家能够接近佛法，那从这个一开始我们女篮队开始，那后来扩及到男篮队，那参加的队伍已经到了每一年男子女子各八队，那确实也达成了星云大师希望透过篮球以球会友，促进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进一步能够大家彼此的合作。
1: 在总奖输赢成绩揭晓都是一份学习，交流球技应该快乐美好，人人有球打也是星云大师推广运动的初心。
2: 师父跟我们打篮球呢，跟一般的打篮球不一样，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进来打，所以很多人在打篮球，所以大家打得很欢喜，很多弟子抢到球呢就把球拿给大师去投呢，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画面。
3: 体育弘法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对佛教也好，对社会也好，甚至对运动球员也好，都有它的意义在，所以去想办法去解救。这也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4: 这就是负责设计类的。对，他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佛光杯的大会手册的整个排版，算是比较常在处理不同单位的沟通，然后吃住啊等等的这些的安排，他这边会来处理这样子。然后这位是主要是跑一些比较文字作业面的公文啊、流程啊这些，还有我们开会啊这些会议记录等等的，就由他这边。然后公家的申请单位就由他来跑。然后这两位比较多是做那个设计，对，设计类的。然后我们的 IG
5: 佛光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年度大型的赛事要去筹备的，这个筹备的时间需要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一月份左右就要开始一些前置作业开始开跑。
1: 筹备半年和时间赛跑，不仅三好体协总动员，场边吸睛的千岁啦啦队也提早
6: 来特训。
1: 炎热酷暑，社区活动中心这群师兄师姐一字排开，拿着自制道具，随着音乐舞动，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佛光啦啦队，
7: 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嘛。那除了带给大家欢乐，就是大师说的嘛，我们的给就是给大家欢喜，这是我们佛光山的品牌。

0: 醒这群千岁加油团，用肢体律动撼动球场。因为成军数年，早已经是赛事主播以及球评们相当熟悉的身影。
1: 高兴说，每一年总会还有三好体协都有邀请我们去，跟队员世界的篮球队员加油，真的我们很珍惜这一份姻缘。
2: 想哭吗？
3: 有一点，有感动，也很高兴，都释放完了。
4: 看完了球员在场上冲刺，也看了啦啦队在场边热情欢呼。一场成功的球赛，往往都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地用脚步、用汗水堆叠而成。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等一下带您来看三好体育协会，他们是如何用行动来守护这一颗对体育的初心以及热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是电，男篮到女篮，
1: 大胆去挑战，跨越那艰难的考验，
0: 超级快攻上篮，还有澎湃大火锅，当然暴扣篮筐一定也少不了。来自世界各地共九个国家16支球队同场竞技，这场篮球盛事也将点燃夏日热血。
2: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可以说是所有各个国际之间大学的试金石，
3: 是没有错，尤其在大家都在讲北部有琼斯杯，南部就是有佛光杯。
2: 对，那么佛光杯呢，在佛光山这几年的大力主导之下，每年的这个来访的球队呢，实力都相当的坚强，当然我们自己的球队实力也不容小觑。

0: 但想要促成如此盛大的运动赛事，背后的准备工作是一场长达半年的无声战役。
1: 在做的是佛光杯参赛队伍资料的收集，
2: 是负责佛光杯动员的人数统计，
3: 正在申请 ECP 物品借用。
0: 从年初的一月份一路到七月，三好体协的工作人员每天坐在电脑前核对赛程、联络，甚至到清点各国球队的下榻物资，希望让比赛的大小事能够圆满顺利。
4: 我们六个人就每天就是共创荣耀了，每天都要同心协力。
5: 有时候需要去视情况，需要去那个异地训练，那这些我们都要在后面做帮忙、做协助安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时程大概会延续到三月、四月左右，就是整个学联的学生联赛的一个决赛之后，那这样子是一个差不多将近五到六个月的时期。
6: 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雅典娜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雅典娜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
7: 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8: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
9: 哦，那大家最大的期待，当然就是星云大师当时设这个佛光杯，就是希望以球会友，我们做好国民外交，透过我们球员的一个比赛交流，来促进我们社会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和平。
0: 这份以球会友的和谐力量，不止在万人巨蛋发酵，也早已经在台湾的街头球场激起热烈回响。

0: 对于篮球爱好者来说，佛光杯这场赛事不只属于球员，能够在自家主场看到跟国际球员交流，更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1: 蛮好的，因为应该很多国际的球员，平常台湾可能看不太到，蛮好的。
0: 引进高水平的国外队伍，带给球迷的不只是视觉享受，对于热爱打球的素人来说，更是最直接的学习机会。
2: 一些犯规跟一些走位的一些技术，那投篮技巧跟 passover 都可以跟国外的学习做交流。我觉得跟国外的打球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层面。
0: 让不只是球员，甚至电视机前爱打球的民众都能相互交流学习，而能够亲临现场观赛，感受最真实的临场震撼，更是所有人的期待。
3: 让家长时间可以观看现场的篮球赛事，所以也很希望可以亲自到现场观摩各个选手的球技。
4: 非常好，就是球员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小组赛，然后增加他们的经验，然后观众还有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场次可以进场去观看不一样的比赛的内容。所以这种赛事，我认为是越多越好。
5: 打佛光杯对于教练来说，其实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6: 因为这个是命名为佛光杯嘛，所以佛光大学是。

0: 我做学生，老师不准我们运动；我做老师，学生不敢运动。我怎么只读着生不逢时？我进多少福店，得住着教室，招生多少，办佛教学院，我不介意。我进了这个篮球场，我很介意。为什么？哎，终于现在可以打篮球了。七号现在运球过了中心，也想输给三星，不行，那个五号在挡住，现在交给六号。六号带球上去，哎呀！
1: 我们佛光杯大学国际篮球邀请赛能够真正不忘初心，回到星云大师所创办的这个佛光杯，透过以球会友，大家来台湾、来高雄巨蛋比赛呢，把大家平常训练、把大家三好的精神充分的发挥，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2: 一场精彩的比赛在开打前就已经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0: 打比赛，甚至其实这些在背后默默赞助的这些信徒也好，或者一些公司也好，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要的也不是这个商业赞助的一个回馈，真的就是他其实就是看上哦，我希望在这个里面，这个意义里面奉献一些力量。
1: 九分三分线外十投六中，60%的命中率。那国光大学的连文凌呢，得到27分，三分线外呢15投七中，也有46%。
2: 场上球员奋力抢下每一分的拼劲与教练的叮咛，场边还有千岁啦啦队挥舞加油棒，而幕后更有体协团队默默付出，所有人坚守岗位，一起成就这份震撼人心的体育力量。
3: 打球里面有很多道理啊，你也要把球传给别人，那你也要那个顾到那个团队的合作。那打球总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对？所以在输赢当中呢，你怎么去调整你的感觉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4: 我们看完了啦啦队在场边的欢呼，也看完了球员们他们拿球在场上热情的冲刺跟碰撞，以及三好体协是如何用他们的付出来实现体育弘法的这一颗愿心。今年的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登场，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我们的诚挚邀请您一起到现场来观赛。高雄巨蛋，我们不见不散。Yo, let's go, let's go. Be the light, be the light. Are you ready?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在这里面哈，比如说你这样子做，对不对？然后你拿纸这样子一粘，就是这样。如何把这个做成第二章，这就是版画的过程。原先版画的概念就是一个转印过程，所以这叫做版画。
1: 我觉得说我做版画，我做了版画不是只有一张，我可以分享大家，我是很尊贵的东西，我内心的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廖老师是可以有平面，有立体，有油画、版画到雕塑到装置，那么所谓说他全方位，是从他这几十年来的创作历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方位。
3: 廖老师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经营者，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人。
4: 你可能是少数能够今天会站到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台湾艺术家，一看这个就是很有个人特色加所谓母国文化特色，
5: 将一个传统的民间艺术那么提升到一个现代艺术的高度，给予本土的文化一个美丽而可以说是宏大的一种尊严。
6: 出钱出力推动台湾的现代版画，因此的话呢，就是被称为台湾现代版画的教父。
7: 谈到美术史的发展啊，如果没有廖秀平，或者廖秀平在国外没有回来，啊，或者他廖秀平在国外没有学版画，把版画的技术带回来，那台湾后来的版画的发展是不是还像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父亲是土木这种测量，因为他上班的是在那个营造公司，对，他要画建筑图，那我小时候当然就趴在那里看他画这个建筑。因为兄弟多啊，我母亲就要打理，初一十五就要到龙山寺去拜拜，那小时候就跟着他进进出出从龙山寺，所以龙山寺呢对我印象很深。

0: 所以我父亲一直一辈子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勤俭哦，啊，兼另外一个就是要诚信，他从小就讲，那红皮不要紧，唔当讲皮，啊，做事一定要有诚信。
1: 廖秀平老师他是胡华企业这个集团的第二代，事实上廖老师是富二代没错，但是廖老师是一个不一样的富二代，他并不是去做游手好闲，他把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成长条件他全部拿来认真学习，他没有去辜负他与生俱来家庭或这个社会给他的优渥的条件。
0: 我在李老师那里刚开始画的时候，我一看到哇，他墙画上都是相当优秀，我自己就差很大。后来李世佳老师也看得出来，他就说啊，秀平啊，你看米罗画多好啦，当别人咧休困咧啉咖啡咧啉茶继续画，所以他这句话鼓励很大。那我自己也想，我大概没有什么天分，所以他有时候讲啊，画图吼，讲天才拢是骗人的啦，也拢是靠打拼。就因为很多亲友讲，哎呀，你难得有机会去日本留学，你不要再去学艺术，艺术将来你没饭吃。那我有犹豫一段时间，那我母亲就说：“那、啊、你有八个兄弟，你是担心什么？你叫我叫他们每一个人留一口饭，就是一碗饭嘛。”你就是去就好了，因为我母亲虽然没有念什么书，但她也是这样子鼓励我。
2: 到巴黎之后，廖秀平的学习啊，他开始是画了很多那个风景画，巴黎风景画，风景画也是廖秀平一个高峰，他创作的高峰。那些画我看他后来就很后悔，其实他根本不必卖画，他也可以生活，但是他认为一个画家就应该要画卖画。
0: 我到法国说，我第一次我就参加秋季沙龙，又马上拿银牌。但很多日本人就觉得很奇怪，你好好的画了这个，得了银牌，这个巴黎的风景能卖钱，你干嘛要丢掉？要我的话，我就画。但是巴黎美术学院的老师就跟我讲，你不用再画我们这些东西，你最好是把你们东西画给我看。后来我在巴黎那个版画时期工作的那个，我把寺庙的这种图腾哈、画出来的做版，我给他看，他说就是这个啊，你为什么不继续往这个方向？
3: 夏士德告诉他你要开创自己的风格，然后呢，海特这个版画老师。因为这个海特版画工作室其实是一个国际型的工作室，当年有很多的这个欧洲最重要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比如毕卡索等等，都曾经在那边做过版画，所以那个版画工作室啊，其实提供开拓了这个廖秀平老师啊一个国际的视野。
0: 要去纽约的时候，我们海特老师给介绍去那个 Prada 版画中心当助手。那这个呢也对我很大帮助。后来我在那个地方，我自己利用滚筒做渐层、做彩虹的，所以你们看到的作品是我把它开发出来。我这些作品呢，不管在美国啦、南美啦、日本的国际展，都会被注目，甚至得奖。这就是跟以前的一般都是不一样，就是后来我把它开发，而且形象我用了很多。这个金一简的这个符号，哦，那把它借用这个在那里发表，抽象化是最前卫的。那个时候我把它做符号出来，反而就好，得到很多展览会都接受。
3: 廖老师在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的圆，我看到的是廖老师的一生，他自己走出他自己那个圆，那个圆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本土，又是那么的开阔，看起来表面非常纯粹平静，可是底下呢有他非常挣扎、非常努力、用心去反思的那个力道。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廖老师，我们讲说闽南话闽南话，闽南话，它不是只有闽南话，它还闽南想，它还闽南想，它思考怎么样去突破重围，来得到自己的风格。好，所以呢，他的国际视野的打开，在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他自己的成长，最后成为成就我们今天的廖修平。

0: 台湾的寺庙神像，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所以我把那些印象，七爷八爷还有那个神，就是门神啊，我也把它画，这个都完全不是写实的，都是凭空想象的。那个年代所谓权威都是抽象化，后来我才会把门神的把它象征化，然后慢慢的我用庙的图腾哦，这些门神图腾或者春联，我慢慢的用这个方式做出来。
1: 廖老师在创作这一系列风格的时候，一方面他吸收现代主义抽象，但是二方面呢，他自己却从内在的一种生活的氛围，他想到当年龙山寺生活的那些图腾，那些这个庙宇里面的这一种这个造型颜色对他来讲影响有多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抵抗西方的现代主义，或者说借用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形式来抵抗西方，用它来表现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认为廖老师的作品里面的图腾呢，是重建东方的艺术秩序。
2: 门的系列所创造出来一个门的意象，是有很多这些民间纸马钱的符号，剪刀啦、房子啦这些东西所组构起来的。这里面包括有一些东西，事实上不是版画，它是已经是浮雕的东西，它用个木头的浮雕让这些符号出现，然后再加上中间某些板印，所有的这些版画技术在他的手上达到一个非常的自由进出之外，几乎不感觉技巧的存在，其实是个高度的技巧。
0: 我做出来的希望你从这一些门里面找到另外一个让你好像极乐平安的这种世界，所以我做一些门的系列是追求这个目的。我只是有一个理想，做一些门让你去选择，让你能够穿过这个门到另外一个世界。
1: 廖老师曾经写过他生平唯一的一首诗，叫做门，他里面说人生就是门，有进有出，进进出出，这就是人生。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统民俗里面的某一些原来这个远远的在召唤我们的那些庙宇的声音，那些民俗的声音，那些神奇的声音，在这个地方其实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门的系列可以讲就是他一生应该说最重要的这个图腾或者是符号。
3: 他有一阵子就是把日常，比方说这个喝茶啦，啊，这个吃饭啦，这些事啊，就是一些日常生活，桌子上的所谓静物这些东西，也把它融入这个所谓现代主义的这个创作啊，从构图到版画技巧应用，然后到一种所谓生活美食的那种平常心，这种很平安喜乐了。有一阵子，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日常生活美食，啊，那，其实这个在相对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谈生活美食，他算是走得很早很快。
4: 他透过丝网板去处理某些自然界，包括春夏秋冬、日夜晨昏。他把这种时间性把它放进作品之后，就让作品中产生了这个

0: 一种诗情诗意在这里面啊，就是多了时间性啊，所以生活抒情又多了一些时间性的感悟。我想那时候他已经也年近中年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开始，就是我想他开始在更仔细的看他自己的生命内在啊，所以这个大概就走到生活抒情。在1999年台湾发生这个921地震的时候，我想他跟这个土地所有的人一样的，都是感到悲痛的啊。那廖老师是一个表达情感的时候很含蓄的人，用沉默来表达最大的悲哀吧。我想就如同老子的这个大音希声啊，就是伟大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啊，用默相来表达那种很深沉的悲哀，但是那个悲哀呢又有点好像是在说明这个土地这个社会的人民，我们有着一种共同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去一起度过这个艰难。
1: 后来就说这个梦境系列，这个梦境系列是2002年我太太去三秒就是甩下电影，就是没见到，后来第二天才找到。那个时候我做了很多噩梦，那时候我的人生180度没转，睡也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忧郁症，然后梦里全部千百只手在大地，就是黄土大地伸出来，所以我把这些东西用素描用版画或者用油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我才能够慢慢的解脱出来，所以才有一系列这个。后来我也把它做成那个手的立体的椅子上。

0: 手的系列，其实已经超越了所谓爱妻的那一只手，而是人整体生命的一种无奈，人在整个大自然的巡回当中那一种求救无门，甚至那一种对生命的慨叹。那么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我想一个真正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无奈跟有限的文明，才是一个成熟的文明啊。那么我想这个是廖老师他生命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系列。
1: 他这个风格就是说推展出去，那么五年之后他又来一个风格的改变，这个是他跟别的画家不一样的，让他有一个崭新的感觉。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性格，他的话呢多方面观察，那么世界跑得很广，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胸怀，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创造性。
2: 廖秀群的作品之所以让人家觉得平淡当中带有一种浓浓的味道，那是因为他真诚地反映出他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所见所闻。但是不要忘记，他中间有一条核心，就是他的母文化，台湾的庙宇文化一直支撑他从年轻到功成名就这个阶段。那作品当中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自己文化的本。其实廖秀群他平常比较少说话，可是他作品里面却有一种坚定而为，就是说声音并不是那么的非常的大，但是却是坚定而温柔的，不断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妄自菲薄。

0: 年轻的一个教授在台湾，人家就请他来在那里教，在师大教，然后在文化教，在国立艺专教，到南部去教，然后教到最后，他又叫他哥哥从国外进口这个压印机的印版画的压印机，还有版画的纸版画的颜料都从国外进口回来了，所以他变成很多在这版画的贡献就在那几年。现在差不多将近70岁或者60几岁的那一代比较有名的版画家都是廖学平的学生。
1: 那时间版画会到现在42年，我们都还在，也都陆陆续续的都在做。现在全国的大专院校只要有版画系或者是绘画系里面有版画的，都是石青版画会的这些会员，就等于廖老师教出来以后，他把这个种子播到各个学校去了。比如像台师大有我，私立大学有林雪清，台北艺大有董正平，有张志仁等这一些，然后南部有黄玉生等等，杨明蝶，所以包括现在又回到台师大来的沈金元，都是石青的成员。然后后来又慢慢的又接续我们的第三代，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也有的已经在学校就开始当老师，也开始教了。
2: 台湾版画整个的规模，之所以今天能够扎根落户，今天能够开花结果，其实呢是廖老师在经过了法国、美国这样的一个长期观察跟训练以后呢，回到台湾，并且在理念上有非常清楚的计划跟规划，并且呢在计划上极有远见的以国际的平台作为我们讲说中华民国这个版画双年展的基础。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台湾的版画之所以那么的受到国际的重视，我想廖老师在版画推动上面，他的行动、他的思想、出钱出力，都这个我想是贡献卓著的。
3: 我们办国际性的展览会，第一次1983年办的时候，来了3-4千件，70几个国家，你比你想象的什么断交什么都毫无关系的，艺术没有国界，所以办得很成功以后，文建会就变成双年展。我们双年展办到现在已经17届，已经35、36年以上了。
0: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我跟廖修平跟陈简芳，吃完午饭，走出学校门口，走在塞纳河岸，那么讲，他说现在在展罗马奖的画，那每一年巴黎美院每一年的毕业生比较优秀的，就给一个罗马奖，让他到罗马去，留学一年这样。他说我们回去台湾，我们做一个巴黎奖。这样子，大班，大家就说，这很好嘛，但是一晃都要20年了，突然想起来说，我们曾经说过那句话，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大家说记得，但是我们怎么没有做？所以是廖秀平说，那我们就成立巴黎文教基金会，一个人拿。那是60万，先拿60万，但廖旭平他又拉了很多人进来。
3: 这样子的话，让国内的年轻人有机会跟外国来做平台，是这些都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才希望他们省掉我的那样子辛辛苦苦，快一点走上国际舞台。好，那自己也是因为得到很多人的协助，才有机会，所以我想我做得到，我尽量的协助他们早一点出去，这是一个心愿而已。
4: 他的这种版画教学不止在台湾，那么他甚至多次的 到中国大陆。

0: 啊，那么包括南京美院，那么这个中国美院去做推广。中国大陆现在所说的三板之父，那就是廖秀平老师，因为他们已经从这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木刻版画，进入到所谓的金属版画，到这些绢印版画等等。
1: 这个版画中心制度，它完全出钱来成立一个基金，然后来做。那我后来就去找到他第一台，在我面前的这一台，就是他的1973年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部版画机。这里是一个教育基地，就是说台湾师大的，或者甚至你全部的美术的老师，只要有任何疑难杂症，对技法上面、对教学上有问题，你都可以回来这里可以学习。那我们也把这边的收藏品陆陆续续的介绍出来，我们印成画册，啊，把它推广出去。
2: 廖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他不藏私。有些艺术家，你知道他得到了某些秘密，他呢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那是他可以跟别人竞争的武器。那有些艺术家得到了某一种创作技法，他呢不愿意这个一下子告诉学生，他会一点一滴的放，因为呢这个才是显示出老师的这个地位。可是廖老师反复说，我就是不要这样，我就是要一下子告诉学生，让他们很快学好。
3: 我觉得他在精神上跟在物质上，他一直都是个付出者，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的情感，把他自己的物质的资源尽量拿来照顾别人的人。他也把胡华这个家族的经济能力拿来为这个社会，尤其为台湾的艺术界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去到胡华的集团所在的任何的空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有着非常多的艺术作品，这就意味着他们愿意拿出相当大的资金购买国内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是对艺术界一个很大的照顾跟鼓励。
4: 这个已经变成习惯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廖秀平叫我们聚餐，大家都知道了，廖秀平要请客，他应当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这个是大家知道，而且也学不来的。这个学不来的话呢，第一个是经济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度量的问题，这个是大家都是到现在都感佩的。48级出来都人才，但是最用功、最勤勉，就是廖秀平。
5: 所以我是认为，艺术家应该要坚持自己是一个理念，而这个要持续不断的，也不是短暂就可以的，这是漫长的路子，这个很重要。不过这句话就好了，我80岁了。

0: 我是一个医护组，那后来在美军来轰炸他的时候，我母亲跟我哥哥这三个人相依为命。战后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又得到那个恶性疟疾，也过世了。所以我六岁就变成孤儿。
1: 林新月少年时期的生活坎坷，他很早就体认到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高中时期，林新月受杨启东老师启蒙。1961年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后，专注绘画，并广泛阅读涉猎哲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艺术科学。对他日后绘画的表现及文化的评论影响很大。林新月早期的创作作品流露浓浓神秘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常用的蓝、绿、白、黄、紫色等深沉的颜色，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唯美的超自然梦境。
0: 因为既然书在，你要知道有很多限制，这个是不得已。你要到山上去画山，有山径，你要兼海的海径。像我们这个老师带我们到基隆港去写生，一个学生被这个警总抓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基隆港那里停了一艘船，那个船是突击大陆用的。
1: 戒严时期创作题材多被钳制，艺术家非常受到影响，加上存在主义风潮，青年画家纷纷前进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林新月透过作品将梦的世界和潜意识的世界呈现出来，表面上是乡愁的表现，而骨子里却充满沉痛的声音。
2: 超现实主义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出《梦的解析》这本的书的时候呢，揭示了人除了现实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梦境的世界。1924年，安德烈·布和东等人领导发展出第一个所谓的叫做超现实主义的第一次宣言。那他们强调反对现实，认为真正的纯粹来自于心灵的梦境，并且呢，也希望借由梦境里面的这种自由的流动，来抵抗各种不同的压力跟这个政治的这种迫害。林新玉老师啊，他是留学西班牙，西班牙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的大师，那就是达利、米罗跟毕卡索。那三位呢，也都根据了弗洛伊德跟安德烈·布和东的这一路的想法，去开始发展出梦境一般的这个画作的创作，不仅是一种梦境的描绘，事实上它真正是在追寻艺术的自由，抵抗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

0: 1973年《冬季的舞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幅画透过白骨、枯枝与废墟等物件结合而成的场景，是一个具有戏剧化效果的舞台，是当时追寻极度内省的心灵关照，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也是一个在苦闷时代的心境反应。
1: 林清玉他开始出发的时候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台湾社会风气非常封闭的阶段，他开始展开艺术追求，当然精神上没有办法相当开朗的展现出来，所以早期他的画风基本上是非常超现实，而且呢，因为他找不到精神出口，他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也好，或者整个构图也好，其实说都有一种那种那个死亡的那个意境常常会浮现出来啊，所以我在看他早期的作品的时候，不仅苍白冷酷，而且是有死亡的意味。
0: 1975年，林星月赴西班牙留学，他感受到那种四季分明、色彩鲜艳的环境，使他整个创作虽然主体仍是斑驳的树干或沧桑的废墟，但色彩却变得明亮起来。林星月在西班牙也目睹到弗朗哥将军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激昂民情，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氛围相似，让他开始对故乡台湾有了新的省思。因此他策划将西班牙20世纪名家画作来台展出，促进西班牙与台湾的美术交流。1978年4月，林星月搭乘韩航班机返台办理展览签约事宜，
2: 没想到坐飞机回来说，韩航客机闯入俄国领空，然后呢，俄国派拦截机出来，射两颗飞弹，一颗落空，一颗打中翅膀，翅膀断掉了，飞机就摔下来，摔下来这几种几番挣扎就迫降在冰湖，有惊无险。
0: 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驱使历劫归来的林星月回到现实。那时他曾说，我都不知道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就先超现实了呢？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各种民间力量开始涌现，林星月的创作也逐渐转为写实风格。
2: 那么这个当时我开始从西班牙回来，想重新认识这个我养育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主人跟人们。那当时国家公园成立，我就去浊水溪看，也是爬玉山。哦，当时因为这样的话，逐渐了解台湾原来这么美丽，所以我都开始画。
0: 1982年，林星月在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有了稳定生活，并能继续创作，画风逐渐转变为明亮而丰饶的形象，题材多为梦幻田园、仰视穹苍的风景，拉近了与台湾土地的关系。他特别钟情探索台湾高山与溪水的意境，呈现一系列以台湾山川森林、丰饶花果为题材的画作。1986年，林星月创作了《浊水溪》系列作品。
1: 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看到他的画风整个改变了，那种改变不仅脱离了那种死亡的意象，而是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 那这个转变当然让我吓到了，尤其看到它的浊水溪系列，每一颗石头都是有不同的颜色，它赋予大自然的那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是用各种颜色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知道说它已经朝向台湾的一个开放的社会回归。
2: 这台湾的溪是非常野的东西，西部这个平原这个地方啊，你看台湾的溪都很难看，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圣龙爆发那个以及来临那个水像万马奔腾一样的冲的话，十几吨的石头都会推得动，附近的房子都会有点是有地震。要画这些画，你都重新要研究这个绘画里面的这个技巧跟它的形式，跟它的用色。
0: 林新月带着一种虔诚爱台湾这块土地的心，不断寻找最适合表现台湾土地的绘画技法及色彩营造的技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
2: 我今天发现到颜色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深不可测。那是基本功呢，每个人都各有强的不同，这跟气候、跟他的传统哦、跟他的生活的背景、跟历史的渊源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地中海这个地方，你看它的阳光很充足，颜色都很亮丽、很耀眼啊。那在北欧那个地方，它就比较内敛，比较会他们会对生命会有一种反省、内省的一个深度啊。那些东西的体验你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你当然很多颜色是看到的客观的东西，那给你一个感触，然后你在画的时候是希望来加入这个你的主观的一个感受或主观的构思啊。那实际上到最后你来讲，你要能够这个能够一直从内心就感动。
0: 此时的林新月已无需再依赖象征、隐喻、暗示、影射来压抑自己的欲望与记忆，他以台湾巍峨的山岳、溪谷、激流开启了他气势磅礴史诗风格的油画创作。

1998年的作品《归乡》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的起源是来自于80年代海外异议分子争相返台闯关的历史背景。为了生动描绘鲑鱼群逆游而上的生动姿态，林星月特地来到了加拿大亚当河，观察鲑鱼逆流返乡。迈入生态写实主义风格后，林星月作品主题以台湾风土民情为主，画作常可见丰饶的台湾水果、耸立的神木、溪流巨石以及国宝鱼樱花勾吻鲑等。

0: 2007年《木瓜观音》是林心月木瓜系列较为著名的作品，透过木瓜枝叶散发出来的观音形象，中间人物取石木瓜与背后结石累累木瓜的对比，以及光线的照应，传递出生命永恒与充实的深刻内涵。2008年，林心月确诊罹患帕金森氏症后，仍决定奋力一搏，为挑战3000号巨化大地的屏风，还特地搬到挑高厂房，以改制的行动绘画升降车登高进行创作。
1: 也许会有人问了，说我好像已经有点在画坛上已经有点第二个名气，那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好像超出我体力的这个作品？我当时到身体已经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能不能够把它画着我都不知道，但我只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如果他对所追寻的精神价值的一个信念很坚定的话，他的意志力如果支撑下来的话，发挥出来的话，可以产生多大能量，很难预测。
0: 林心月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戒严及冷战等时期，所有资讯流通都受到管制。为培养台湾新生代健全的历史观及世界观，他投入台湾美术史的研究，以大历史的观点争取历史解释权，撰写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美术史。林心月著作最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他宏观的观点。他认为这样才能够把问题或历史发展的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他从艺术家还有时代互相影响的角度，完成了《台湾美术风云40年》，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还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是台湾美术史相当重要的一本书。
2: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林老师对于战争的兴趣，对于这种时代的这种不可逆转的这种趋势还有风潮，他有非常深入的观察。那其中战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的事件，所以他从战争的一个演进还有对于大时代的影响来看美术史如何发展。
0: 中国油画百年史就是林心月根据他对中国几十年来战争、政治、时代的整个思考，融入在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
3: 那林心月老师就是用他个人的这种思维、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意志，把这些不同的史观带给我们。然后比如说他也常常讲那个战争跟艺术的关系，还有政治跟艺术的关系。所以老师他让我们好像看到的是艺术家不是只有在画画，不是只有画完画去展览，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可以实践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
0: 帝国的眼睛是集结了林心月从1965年到2008年共44篇代表性的艺术评论。他认为艺术与经济、政治、文化任何领域都有关联，人不该关在象牙塔里谈事情。他以若是没有自我高度就看不到外面的简单两句话，点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关怀台湾的精神。
4: 林信玉教授在各方面的成就都有目共睹，特别是绘画创作方面，相对于他质量都非常惊人的绘画创作来说，他的著作精简了许多，但是几乎每一部都是代表作。他不但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引发论战，然后带动了风潮。
0: 林信玉关心台湾，他用彩笔和文笔与家乡土地紧紧连结，即使罹患帕金森氏症，他仍奋斗不懈。

0: 他自从得了这个帕金森以后，其实我内心也是很难过。我想他小时候这么苦啊，为什么人又心地又这么善良？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既然得到了，他还是就是接受他，就是好好的叫他说，你平常自己要注意。可是他呢，他为了人话，就是很专制，叫他有时候说休息一下，他还是连礼拜天、礼拜六、周末也都到他画室，他都一定要去画画。
2: 我虽然年纪大，身体又有病，对不对？但我活得非常有朝气，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画画，而且画画的，画的话越画越大。
3: 纵观林星月一生，虽经无数的逆流，却激荡出其独特的人生史观与土地情感。他以抗劫不逊的文笔，写下洪流冲击下的台湾历史，以画笔展现对台湾的澎湃情感，就像他的剧作《归乡》所诠释的，鲑鱼在逆境激流中奋力上游不懈。林星月所展露的生命力与韧性，可说是台湾艺坛的激流勇者。
2: 从被迫孤独永孤独，到年纪老了以后享受孤独。我呢，这条既然走了，我就要走到底，绝对走到底。画是做到生命终结，笔从手上掉下来才结束。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最近的判决书，然后还有最近要开庭的一些那个庭期表，那里面就是记录了这个法院刑事庭或者是民事庭，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庭要处理。因为法院的这个庭审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庭期表来选择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案件的状况。
1: 官长吗？官长，我是那个林传媒的英方。官长，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昨天那个李彦廷那件啊，苏丹婷那件，
0: 在台湾一定是比柬埔寨在新闻方面是来得开放跟自由啦。对，因为我们去那里也发现，其实我们要采访的时候有受到很多的限制。你要去哪里，可能都要联络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或者是跟移民局有认识的人。对，所以没有办法在那里自由的走动采访，但是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台湾是一个很讲究新闻自由的地方，所以其实记者受到的限制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是 OK 的。因为我很喜欢我司法记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应该到退休我还是会待在这个岗位上吧。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哦，我们上一集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就是透过社会记者然后呢，还有战地记者告诉我们一些很危险、很精彩，也有很温馨的故事。那其实，像包括我啊，很多民众以前都非常尊敬记者。怎么冠上以前呢？先听我慢慢说，因为记者呢，应该是报道真相，然后引恶扬善。然后现在呢，我们艺人是觉得说，哇，狗仔队为什么这么横行啊？其实我们也没干嘛然后那个照片出来都是，歪嘴斜眼的就会觉得说，现在好好的相片，看你都一定要看这种的那其实记者，我觉得他们也有自己很多的心声然后从事记者呢，他们到底底线，他们坚持的底线是什么？然后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我们今天来的。记者都很棒，很优秀。欢迎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义宏，杨大哥。
3: 叶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足大胆的林传媒资深记者王银芳，
4: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资商心理师石丽君，
5: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延续上一集的话题相对于轻伤还是讲较刺激的去啦哈。杨大哥，你本来伫咧台北做社会记者，听讲你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意外，差一点成为社会版的主角。
3: 伫二十年前吼，迄个圈子吼，就是

0: 人金马龙公，一个酒驾大家深恶痛绝。
1: 嗯，对啊，真的不行、啊。
0: 可是，在20年前哈，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1: 哦，就是恁要做社会记者，爱摕到酒驾的牌照，是吧？
0: 就是嘞，阮的先辈吼，真正袂当讲是全部的人吼，嘛有的人伊袂安尼。但是我所在那个群体里面，阮的先辈是甲阮讲吼，走社会线，吼，你喝酒的机会很多，为中岛开始啉到下暗。然后，好的记者就是要会喝会写，而且还要学会酒驾。他是真的，也不止这样教我，是这样教我们所有的人。
1: 你当初要去做社会记者的时候，你都唔知影有这个，这个规矩。
0: 唔知呢，迄时阵就是公公，公公啊，个迄
1: 个。卖公公啦，吊顶啦，较吊顶啦。
0: 就是迄个人教袂听，啊，规看狗狗行，就是迄摆会拢学起来安尼。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出了意外嘛，他就现在我在演。
1: 你是要追逐，就是为了抢新闻追逐发生的，还是说花天酒地发生的？
0: 应该是花天酒地回家的路途中，哎呦喂，发生了意外，撞在那个台湾大学门口的第一根电线杆。
1: 你嘛是真够劲，跟台大弄。
0: 因为考袂到吼，想讲，迄落弄看卖安尼，
1: 弄看会入去无？
0: 好佳哉无弄到人，真正不然我会一辈子会很内心难安。
1: 对。
0: 所以嘛是爱奉劝吼，其实千万不要酒驾。
1: 你即摆真正有咧修呢？你每一句的结尾吼，都足符合阮节目的主题。
0: 真的，我感觉像咱迄真正吼酒吼，有人这样觉得酒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1: 对，
0: 比毒品还要多，因为毒品是非法
1: 残害自己，
0: 非法的，
1: 它也是可以卖啊，对啊，残害别人
0: 呐。嘿，对啊，伊拢迄个烟嘛，但是酒伊是合法的哦，就是你18岁以上去便利商店就买得到啦。虽然无酒驾，但是饮酒了后吼。玩家小怕，就是有一些专家他是认为，他衍生后面的问题比毒品还要严重，
1: 都一样啦，都不好啦。结果你拜弄掉了，人个好好，拢福大命大呢。
0: 嘿，真的，迄时阵，但是我这个右眼吼，就是视力个无法度恢复啊，因为神经有死去。所以我像安尼看吼，其实有点雾雾的。看影像还可以啦，可是看文字的话就会很辛苦。对。即摆嘛是慢慢啊，就是拢劝人卖啉酒。对。人迄不做吼，2000几人整个，他其中一项就是不饮酒嘛。人姓林拢安尼讲，一定有伊的道理啦。
1: 是。
0: 对。
1: 是，真正有改邪归正。感谢你来上阮这个节目，阿弥陀佛。来，今麦我要来讲刺激的哈。拄只杨大哥讲吼，这本已经下架，我唔免替伊宣传啦哈。这是伊从事记者16年，好写下的辛酸史。
0: 对啊，今年也阁出一本啦。等迄个下半年啦。这是已经下架。
1: 所以你现在这对看无时阵，电脑拍你还可以啦，哈。
0: 可以啊，就是会比较吃力。
1: 决定要搁出第二本的原因是，
0: 因为今年是台南，台南四百党建成400年。
1: 对。
0: 我是锁定吼30-40个志工。因算讲拢无领薪水的，因咧做遮个好代志。我认为。必须要有人把他们这些足迹，把他们的影像记录下来。所以我决定给你们做这件代志。
1: 好，期待。
0: 好，谢谢。
1: 然后另外一本书是《临近诈骗》。这里有写到讲当地的警察向你们勒索，就是我讲警察大家拢就有钱的。是安怎勒索？
2: 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柬埔寨的西港，对，就是其实算是我们这一趟去柬埔寨 比较刺激的一段历程啦。嗯，就是那天中午，因为我们就是去西港也是要去勘察当地的诈骗园区的现况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包了一部车，然后就是我跟我的 partner，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反诈骗组织的当地的成员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四个人，然后请一个司机包一部车，从金边出发，然后开到西港，大概看了一下状况之后，我们就找了一间中国餐馆吃中饭。嗯，那就是吃饭的时候，老板还开心跟我们聊天哦。嗯，然后说他中国哪里来的，我记得好像是
1: 中国人，
2: 成都。对，因为那边真的很多的中国的餐厅啦。嗯，然后商店啊。嗯，所以其实你华人啦去那里应该会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对。嗯，然后反正我们就跟老板聊天聊得很开心啊。然后后来结账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我们的司机大哥跟一个戴眼镜的，然后穿着很像警察制服的人在旁边起起楚楚起起楚楚，然后我就问一下同事说在干嘛。嗯，然后结果他们就说那个警察跟我们司机讲说他车子违停。嗯，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明明他的路很大条，
1: 对，
2: 然后其实那边整排就是餐厅嘛，所以路很大条，整排都停着车啊。
1: 对，
2: 那他就说我们那台违停。
1: 哦，找麻烦来了。
2: 对，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妙。嗯，结果呢，后来另外一个也是穿着一样的警察制服，比较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就过来讲说，因为我们违停，所以呢，会有拖车来把我们包的那台是什么？反正就是箱型车拖走这样子。然后我说拖走你要扣多久？他说要扣一个礼拜。啊，我怎么可能让你扣我的车扣一个礼拜？因为他扣了我的车，我接下来的行程都不能走，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军港。嗯，那个西港那边有一个中国正在建的云壤军港这样子。嗯，对啊，就所以不可能让你扣车嘛。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不要扣车的话，那怎么办呢？嗯，我可以怎么做？他就说如果你不想被扣车的话，你就要付给拖车司机$100，钱是给这个拖车，不是给我。
1: 嗯，好，
2: 对，
1: 好，
2: 嘿，
1: 这样。
2: 然后，后来我们就商量一下，想说，当时觉得很气愤，然后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明明就不是违停，但是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疑惑，因为你也不是当地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警察。
1: 啊，请教一下，那个司机是当地人吗？
2: 对，司机是当地人。
1: 啊，有没有跟警察串通的？
2: 不知道，所以你那时候心里就很多疑惑啊。我们司机是不是跟警察串通？然后这个警察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嗯哼，对。所幸呢，他只有跟我要$100。
1: 啊，对啊，
2: 对啊，
1: 3000块。
2: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给他算了。嗯，嘿，但是我要给他的时候，因为他们真的很贼，他用两部车把我的车堵住，哎呦，所以你也不能跑，你那时候也没办法跑，因为他就是用两台车把你的车卡住这样子，所以我就钱拿着。嗯，我说你先把你的车移走。嗯，你先让我的车子出来。嗯，哼哼，我才给你钱。
1: 哦，对啊，嗯，對，然后就顺利离开。
2: 对啊，就后来他们车子开走，我们车子开出来就赶快走了。嗯，对啊，其实他公务员贪污受贿的状况真的很严重。
0: 啊，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哦，就是讲伊讲伊个弟的时阵，哦，啊，其实我行
1: 是什么代志啦？是，就阮足好奇的，足好奇讲这种代志什么款的？是善事还是恶事，还是秘密，还是八卦？
0: 是好的八卦，诶，善事。
3: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4: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5: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6: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嗯，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5: 对，
7: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
3: 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后来要回台湾之前，在那个柬埔寨的移民局，因为其实哦，我们国人被骗到柬埔寨，你如果后来获救可以回来，通常他会先把你送到移民局去等。等什么呢？等到你的家人帮你买好机票，然后外交部越南办事处那边的人，还有我们在柬埔寨那边就是帮忙的这些警官弄好你的那个护照，因为你必须有一个新的护照嘛，你原来的护照被扣在园区了，对，这些东西都办好了，他们就会把你从移民局送到机场，然后搭飞机回来这样子。然后那天早上我们是就是那个 T 先生，他就是在移民局，然后等他的家人寄钱来，然后买机票。但是他在里面，因为他受到非人的待遇，所以他就透过管道跟我们联络上，然后就是他就拜托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送水？他们那边连喝的水都要用买的，
1: 对，但是就没有钱啊，怎么买？
0: 嘿，阿姨都不急呀。然后他之前就是觉得。在里面就是都要塞钱，不然就是移民局的官员会跟他们要钱，你如果不给钱，他就不给你饭吃，或者是不让你买东西，对，就是，所以他跟我要的东西很奇怪，他叫我带水给他，还有带一双筷子给他，
1: 他没有东西吃，没塞钱，没东西吃。
0: 他有东西吃，但是他们不让他买筷子。哦，他想要用木头。就是、
1: 你把酒金金啊，看有吃无的，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天就是提了四大瓶的矿泉水，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带太多去，因为我提不动啊。对，然后就提了四大瓶的矿泉水，然后去之前我就先打听那个。我要怎么送进去？然后那个反诈骗组织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就是前一两年都在帮忙台湾这些被害人，就是联系，然后送就是送钱给他们这样，所以他们常常去移民局。他就告诉我说，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去，你只要在门口丢五千瑞尔，瑞尔是当地的货币啦，大概合台币十几块钱而已。他说你只要在门口那个。那个传达室那边，你丢五千块，你就可以进去，没有人会拦你。对对对对对。结果呢，我那天去，我就照他讲的这样做。结果我丢五千块，那个人竟然跟我摇头，不让我进去，我真的吓到。
1: 对啊，
0: 对，我提这么重，然后你现在不让我进去，我是要怎么办？而且我等一下飞机，我要回台湾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嘛。对，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后来他就跟我沟通半天，他跟我比一个三。然后指一指他旁边，他桌上有一个那个饮料，像小可乐罐这样，然后比一个三，我听不到啊，嘿啊，然后啊那个门口那个人就他可能想说我无法沟通嘛，他就用那个翻译软体，写一个去买，
1: 好先进哦，
0: 去买三罐饮料，去买三罐饮料。然后我就咚咚咚又跑去隔壁的饮料摊，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个要买三罐饮料，对，然后买了饮料拎回来，然后门口交给他，我就可以进去了。那后来，
1: 这也没有多少钱，就是他什么都要。
0: 结果后来我就自己研究一下，才想出来说，原来这是他们新的收钱的方法。因为这 T 先生哦，他进去的时候，因为里面就在收黑钱，所以他就把那些收黑钱的情况录起来，然后贴在那个爆料公社。据说后来就是柬埔寨官方有看到这个影片，对，因为新闻后来也有报道，所以就是官方有看到这个影片，可能开始在盯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敢再乱收，那他们就变通，换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我们把钱送到饮料摊，对，
1: 好像有东西交换，就不算是贿赂。
0: 因为他三罐饮料卖我多少钱呢？他卖我一万块，我本来门口只要丢五千块，但是后来我去饮料摊变成要付一万块，对啊，你如果是正常买饮料的话，可能也不用到五千块啦，那三罐，对，
1: 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拿钱就对了，
0: 对啦，
1: 钱能够解决的，我们心里想说钱能够解决的。

0: 都没有问题，只要命在就好哈。当然后面还有更刺激的。那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諮商心理师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爱情诈骗，那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任何诈骗有到你的手上咨询过，然后比较特别的吗？
1: 就是那个回应那个雅涵姐说的这个高社会地位的人，我有以前有一个案子是那个。顶大的大学退休老师，那他其实这个事情他就是来諮商，就是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线上的这个投资嘛，那其实我大概能理解他的心情，就是他已经拿了退休金，也可以安享天年了，可是他就是想说应该再多给自己准备再多一点钱嘛，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一点，
0: 对，
1: 然后结果就整个都赔光了，
0: 血本无归啊！
1: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也跟刚刚这个杨先生讲的就是一样，就是他就不敢跟先生讲，然后这个事他也不太敢跟退休的同事，因为这个他鼎鼎大学的这个大学教授居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那他就甚至要跟他女儿才刚毕业工作的女儿借钱，然后他觉得很羞愧，然后就有这种心情非常的低落。然后甚至会有这种厌世的这种想法。
0: 想说吃到这社会啊，又去用骗，见笑死，又告羞。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这个钱啊，他也已经算是退休，不会再工作了嘛。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应该是人生在此刻很大很大的打击。然后我是有鼓励他说，觉得他愿意把这么丢脸羞愧的事情愿意讲，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安顿心情。那当然我会觉得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大部分都不太想跟人家讲，
0: 对，
1: 那可能就会像刚刚杨先生讲的，就是就自己了断或是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那所以我也是觉得有跟别人说只要是信任的人讲，我想大家多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其实不用50步笑100步哦，就是常常对，大概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0: 还是碰到什么困难，还是必须要跟身边人分享啦。那你如果说觉得说啊，跟身边人分享可能太丢脸了，就是可以去找我们的諮商心理师啊，稍微咨询一下。
1: 对
0: 哦，唔通安尼吼，一条性命就总安尼无去哈。我们今天除了我在现场以外呢，听说我们现场的来宾呢，跟一位大明星也非常的熟。杨大哥，听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而且这个独家新闻是一个巨星的独家新闻，然后他千交代万交代呢，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暴露，除非他不在人世，结果你书里面给他写出来。
2: 我写书的时候他那段时间他刚好过世。
0: 什么叫刚好过世？
2: 不是，没有，用词不当，就是讲我本来无要写一段，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哦，就是讲伊个伫个时阵，其实我行业
0: 是什么代志的？是，就阮足好奇，足好奇讲这种代志什么款的？是善事还是恶事，还是秘密，还是八卦？
2: 是好的八卦。神书秘信安尼，
0: 请开始。
2: 其实这件代志吼，是发生伫2011年吼，4月19日。
0: 凌晨。你记个真清楚。凌晨啊，够凌晨几点几分？
2: 伫迄个几点几一点不知道几分安尼吼。
0: 我都唔相信你记忆得偌好。
2: 对啊，伫自己个公园吼，台南一个公园啊，有一个先生啊，底下家己半暝，可能心情不好，在公园游荡，突然间就跑出两男一女哦，就把他打了一顿，伊感觉莫名其妙啊，因为怕唔到人嘛吼，就讲喊着打错人，打错人安尼啦，但是结果还是被皮包被抢了，然后就损失了里面400块，还有一只手机安尼。我一个朋友吼，兴叔兄弟，他接手侦办，他就是一个强盗案安尼。个个这犯人算顺利侦破，抓到。其实是四个兄妹啊。因其实是可怜人。 无钱去食饭，因才会去做。
0: 啊，爸母咧？爸母拢无钱。
2: 因四个父母亲都过世了。嗯。安尼啊，大汉的是伊敢有心脏病，啊，第二个是心智障碍。哦。啊，第三个妹妹是正常的，啊，搁一个小弟是读国校啊。嗯。安尼，啊。那个时候这件案子就顺利侦破，但是也闹很大。嗯嗯。啊，到尾个是。
0: 他们都未成年吗？
2: 妹妹刚成年啊，小弟是未成年。对。哎，哦，啊，算是一个很弱势的家庭。安尼啊，因为新闻闹很大，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要讲的这个主角是诸葛亮大哥啦。哦，伊迄时阵。
0: 这四个是伊外口，
2: 不是，
0: 哦，不是哈，
2: 哎是，
0: 刚才，我是讲人已经走了，你都唔通千万唔通去报什么秘辛哈。
3: 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可能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台湾没什么希望，然后家庭又没有温暖，然后想要去那边。毕竟是出国，
0: 人生地不熟，人家也不会，
3: 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那这种是我们比较诧异。

0: 迄时阵就是诸葛亮大哥吼，伊有一个节目吼，然后拢会找一寡算素人，素人的题材。
1: 就在什么一电视的时候。
0: 哎，对对，我印象中是一电视，吼，拢有一寡素人。
1: 叫做一级棒。哎，对对对对对。一级棒。
0: 我是无看，无看到啦。但是就是迄，这拢后来我迄个警察兄弟甲我讲的。
1: 所以是去抢到朱大哥，朱大哥迄阵拄啊签牌，存辛苦存400块。
0: 啊，无，唔是唔是，朱大哥迄时阵已经迄个出国深造回来了，咧主持一个节目吼，
1: 邀请来节目去啦。
0: 对对对，邀请来做来宾啊咧，因为后来我这个兴叔朋友吼，就是很帮助这一家子，这四个兄妹，
1: 对，
0: 吼，可是啊你无。有一只饭无，啊无一只饭，叔叔给你就1000块这样子，一直这样帮忙。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台北这个电视台的企划嘛，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吼，佮邀请四兄妹，然后上台北录影，然后他们去感谢我这个刑警的朋友这样子。迄阵诸葛亮大哥知影讲这四个兄妹的困境。以后一下节目以后每个月汇10000块到这个妹妹的户头。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后来我是从我这个兄叔兄弟哦，为伊嘴讲出来给我听，因为我行业足好啦。我讲我这大独家哦。伊讲对啊，个你怎样要报唔报凊彩你安尼啊？但是我们得到一个讯息哈。也是要问一下当事人。
1: 对，
0: 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去跟他问这件事情，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伫我伫个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我的回复是讲，好吧，那。是什么原因不想被知道？我唔知道，因为有的人伊是默默行善，
1: 吼。
0: 虽然诸葛亮大哥伊生前是有一挂代志是争议的，但是伊做这件代志，你看从2001年一直到他过世2017年，因为我写册的时阵都2017年，他每个月汇10000块给这个妹妹，后来我这个刑警朋友吼，有一届伫阮咧康乐街，台南康乐街迄个美食街遐，遇到伊，遇到这个妹妹讲，你有最近拢无来甲叔叔拿钱，有没有钱吃饭？这样子，伊讲有啊，那个猪爸爸，
1: 有一个猪爸爸，
0: 嘿，都有汇每个月汇10000块来，安尼。伊就想讲，奇怪，那个一个，本来以为是朱元璋的朱，可是怎么又多一个朱爸爸啊？后来问才知道是诸葛亮大哥，有给他们钱，所以你看这个妹妹她，一渴望父爱，你知道？可是因为伊个爸爸对伊嘛拢无照顾啦，啊搞来过往去，所以他可能有个那个移情作用，一个干妈，就是有人这么照顾我们，我喊他一声，我就想要喊他一声爸爸。
1: 生也无个照顾，朱大哥嘛算用的呢，对吧？哈，跟他平常时有还因费用啊，嘛跟他给因饲同款。
0: 是。哦，
1: 其实朱大哥这个做真侪善事啦，大概唔知影尔，只是你真尊重承诺。伊在生的时阵，你无写出来，啊，就写在你这本册内底。
0: 对。
1: 啊，拜我若知影佫较侪，我再甲你讲。
0: 好。
1: 就予你写。
0: 好。谢谢。谢谢。
1: 感谢。朱大哥，你即摆已经伫天顶了，希望你赶紧来投胎转世，因为五六界吼嘛真需要你啦，但是你来五六界吼，也是讲要去记者界，也是要刑警界嘛，使去甲阮掠一下诈骗集团的啦，吼。咱这个银芳，你去到那个就是柬埔寨的时候，听说你们有可以接触到，也可以救到人，但是有人却不想回来，那是安怎啊？
2: 对啊，我们其实那时候知道这个状况，也觉得很诧异。
1: 对，
2: 就是讲一般人就觉得， 有人救你，然后就是应该就回来嘛，那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2: 对，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去是刚好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有联络，就是有一个 M 小姐，好了，叫她 M 小姐好了，就是她之前获救，然后也是在那个安全屋，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被送到移民局，他是先去安全屋，就是有一些他没有跟官方接触的单位会送你去安全屋，然后也许
1: 我觉得安全屋好像比较安全哦，对不对？去移民局那边还
2: 对，移民局那里就比较
1: 没有，
2: 就是你可能会怕他那边公务员给你搞鬼，但是你去安全屋的话，可能是饭店啦，或者是一些台商安排的住处。其实我们这次也看到很多，除了像诈骗园区这种阴暗面之外，也看到很多营救协助营救台商的这个光明面，这样子，对人性的光辉，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有很多那个帮助这些被诈骗被拐去的人的台商，
2: 对对对，
1: 是在那个地方的。
2: 对对对，为什么需要台商？因为台湾跟这个柬埔寨没有邦交，然后柬埔寨又很亲中，对，所以我们的官方单位在那边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我们最距离柬埔寨最近的大使馆在越南，就是越南台湾驻越南办事处，是个办事处，还不是大使馆的层级。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民间的力量，因为政府的力量没有办法到那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靠一些在当地的台商，像我们那个侨务委员张清水先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安全屋，就是有一个饭店的老板，台商，然后他在金边开饭店，对，然后他就是这一两年就是跟张委员他们就是一起协助这个越南办事处的这些我们台湾的外交人员，还有警方、刑事局，在那边帮忙这些被骗去的人，让他们能够尽早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 M 小姐，我们出发之前有联络，就是在我们去的到金边的第二天要给她做访问，这样子了解一下她怎么被骗去。
1: 她可以自由行动吗？
2: 可以啊，因为她那时候已经获救了，她已经待在
1: 安全屋了，
2: 对，待在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开饭店的台商他的饭店里面，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隔天中午要去饭店找他，结果呢我们还没到饭店就听说他跑掉了，
1: 又被抓回去。
2: 不是，是被朋友，不知道哪里来的朋友载走了。他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他其实是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他已经获救好几个月了，啊，不过伊都之前因为他身上没有护照，然后又没钱，所以他刚获救的时候，这些救援团体联络他的家人，然后就是家人有寄4000块美金来，然后就是等护照办好，他就可以走了，结果呢，他把钱花完了，为什么花完？因为听说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他可能要吃一些比较贵的药，然后。反正他那个4000美金很快就花完了，对，然后花完之后救援团体就没办法，就只好再联络他的家人说，他说他把钱花完了，一共一集开料啊，基本上没钱买机票啊，不要那这样子，就后来他前夫又汇了一次也是3-4千块美金，对，但是啊他就不肯离开，然后后来钱又花完了，他就只好一直住在那个台商的饭店里面，对，就是等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金源，这样子。
1: 不是啊，钱寄到的时候他应该第二次护照就已经办好了啊，就赶快回来啦。
2: 对啊，但是他就是不想回来。
1: 为什么不？
2: 后来我们了解是说可能他在台湾有一些状况，其实据以前不知道，原来被害人的样貌也有很多种，有一些就是我们原本想象的就是那个类型的被害人，那有一些是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可能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台湾没什么希望，然后家庭又没有温暖，然后想要去那边 毕竟是出国，
1: 换一个人生地不熟，人家也不会
2: 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那这种是我们比较诧异的，就是他就个人原因然后不想回来，然后后来为什么不见，为什么又跑掉，就是他在那边毕竟也待了一两年，所以他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就朋友说要来载他，就把他接走了，那接走之后会不会又把他送回去，没有人知道。对，
1: 那请教一下啊，被骗到那边当诈骗集团的车手的人在那边生活的怎么样，你们了解吗？
2: 我之前去台湾之前有联络上一两个就是被救回来的，已经搭飞机回来了，就是回到原本的生活这样子，有接触一两个被害人，就是其实在里面看你表现，你如果工作他们交代你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就是平常就是做电信诈骗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杀猪盘，就是骗人家的感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资金盘，就是骗你说我要投资，带你投资什么的，对，就大概不出这两种啦，那你如果去到那边，你的诈骗的业绩做得好，你可能日子就会比较好过。那你如果做不好的话，那不是被打，就是被转卖。对，我之前听那个全球反诈骗组织，他有一个发言人，一个男生，他有讲说，他们转卖是全身都可以卖。
1: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2: 没有利用价值，
1: 他干嘛不回来呀？
2: 他可能觉得这个，我觉得 M 小姐不肯回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其实在那里日子还过得不差，因为有人帮忙她。
3: 所以我们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也是阿弥陀佛，到底要怎么来做这个处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新闻这件事，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我觉得 M 小姐不肯回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其实在那里日子还过得不差，因为有人帮忙她。你看台商那个饭店给她住嘛，然后不会一直跟她要房租，嗯，对不对？
1: 只要不要再回去那个诈骗集团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可是这样也不好，一直用人家的资源。
0: 对啊，那另外一个我接触的，出发之前接触的那个被害人那个男生，他是说。他那时候有五次很想要从他们那个园区的楼上跳下来，嗯，对，因为他业绩不好就被打，嗯，对，
1: 对啊，嗯，好可怜哦，还好有当地有台商，然后也有像你们这样的正义勇士，
0: 哦，没有，
1: 下次还敢去吗？
0: 可能还是会去，哎呦，
1: 好，给你拍拍手哦，来，丽君，像。他们虽然说现在讲的好像很轻松很 easy，然后经过那一段过程了，其实那个在那个当下应该是很高压的，那也很负面的工作环境，通常都有哪些心理问题？当然两位都是长期有在这个社会走跳过了哈，那有一些初入行的当记者的，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要你要建议他们怎么样去排解这个压力？
2: 就是这个高压的这个压力啊，其实各行业应该都会有哦，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高压的情况啊，其实那个神经啊都会绷得比较紧，那个肾上腺素不是说人家说地震的时候都可以搬很重的东西出来，可是等出去之后，忽然已经安静下来，忽然发现啊自己怎么这么力大无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工作的情况下，大概都不会有这种太感觉压力很大的问题，那有点像我们平常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做，
1: 肾上腺素
2: 都上升，对对对，然后也不能出差错，那每一个 deadline 都要注意。那很多人不是说案子做完或戏拍完之后要好好休息，就那个时候都会破冰哦，就是那个毛细孔啊，就忽然整个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很多人不会留意心理的问题，那就可以看一下身体啊，有的人就会忽然胸闷啊，或是常常偏头痛啊，或是这个肠胃不适，有点肠燥，所以有的这个身心是一起的，有的人心里感觉好像啊，一动很就用哎，就用哎，那有时候身体还是会给你一些这个征兆，对对对，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辨识情绪，是平常很坚强的人，可能就留意一下身体，或是这个睡觉啊，睡得好不好，会不会很常做梦，这都是一个指标，那可以情绪的部分就跟身体一样，就可以定期疏解啊，可能跟好朋友啊讲讲一些就是干话啊，或是就讲一些那个随便乱讲的话，就是也可以抒压一下，可记得不要喝酒，对，
1: 还是要寻找自己适合的放松管道了，
2: 对，
1: 像我们杨先生现在找到一个放松的管道，就是当志工，
3: 哎，是啊，
1: 来，那个咱盖小姐。听说你现在担任拥抱生命行善协会的秘书长。
3: 哎，对，其实我投入志工这个行业吼，是受阮阿妈影响的。我阿妈吼是台南市上届年长的志工，伊哩做甲去年95岁。伊的平常时的工作就是拢伫个。迄个主爱心会的主饭班，做迄个煮饭妈妈啊，然后其他志工再把这些便当送给一些弱势家庭，因为可能主细人看阿妈伫做这件代志，然后有时候也会跟着他做，伫我采访新闻呢，长时间安尼落来吼，也是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是甚至政府无法照顾得到的，伊有可能是，比如讲继承了，人讲不良遗产，不良遗产就是那种，他可能那一块地在很偏远的地方，但是就是在他身上，哦，伊继承掉啊，这个地可能五百当拢卖不出去，迄款所在，然后他政府对他的补助就 就没有。好、啊，这些政府补助不到的人，啊，我得交一挂朋友，啊，来给斗三工，安尼，对啊，
4: 所以你嘛是甲即个因咧做的，恁咧义工团队咧做的代志，每年拢有出差的对啦哈。
3: 哎，对对对对，
4: 期待。然后想要请教一下盈芳哦，就是年轻人如果有志想要成为记者，你有什么建议？然后最重要的，你认为他们必须要先学习什么？
0: 在我那个年代，当记者，就是。大部分都是去读相关科系啦，像我自己是念辅大大传系嘛。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联考志愿只有填五个，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当记者，所以我大学联考志愿就是那时候国内的大传相关科系新闻系也不多，但就五间，所以我志愿卡那么长只有填五个，前面有一二三四五，如果都没考上，我就没有大学念了。这样子，
4: 对。但是一心就是想当记者。
0: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跟路人搭讪的个性，
4: 或者是打抱不平。
0: 也有一点啦，对，就是有一些事情看不惯，你就会很想要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4: 对，正义姐。然后除了读相关科系，然后。
0: 其实现在倒是好像觉得也不用一定要读相关科系，因为我们这几年看到很多记者同业，他们就是来自各个科系的这个，对，觉得你读经济系也 OK， 读就是其实你只要，我觉得你只要有那个热忱，有那个心，然后就是应该都可以做得很好。
4: 好，反正就是莫忘初衷，然后把握那个热忱。
0: 对对对。
4: 可是呢，我们看了很多新闻，上面就是有一些什么像卖器官的这样，其实心里都有一个警惕的。但是看了，尤其是看了有一些什么不伦啊、乱伦的，心情都不是很好。那个心理师，你觉得应该建议大家怎么样看新闻，会比较正确的心态？
2: 好，那个之前才那个大选后嘛，那这次每一派支持的人，就有人心情很好，有人心情低落嘛，所以我觉得要看这个自己的这个个性哈，如果是非常的投入啊，就像演戏都之后演进去都不能去角啊，那这样子的这个看新闻这一件事情太投入啊，有时候也会造成跟家人的这个吵架。譬如大家政党啊、宗教不同，一定都会为了自己的这个政党跟宗教讨论嘛。所以我们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也是阿弥陀佛，到底要怎么来做这个处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新闻这一件事，如果家里有长辈也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啊，不然一定要叫他怎么样哦？就说啊，爸爸，你唔通一直看迄种政论新闻呐、啊你看迄吼拢无好吼啊，一直你很激动的这样子讲啊，到时候就是大家亲子关系啊都是不好。那所以事实上，这个每一个人特质不同，有的人呐、就是看戏啊是很投入的，那就是自己唔通去扫到台风尾就好啊。是
4: 的，爱注意，人拢定来讲，没有知识要有尝试，没有尝试就是看电视，所以看电视只是给你尝试，千万不要破坏大家的感情。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知识。好，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恶马恶人骑，胭脂马撞到关老爷。大家应该知影讲，以前赤兔马吼，无人会当驯服，但是撞到关圣帝君吼，就是关老爷的时阵，伊就爱乖乖啊，变成他的坐骑，就表示讲，你唔通讲吼，你家己足够的啊，足赞的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吼，一物克一物，吼，当时啊做人莫逍遥摆，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到时阵一定有人会当制服你。所以这就叫做乌马乌人行，胭脂马撞到关老爷。
5: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

再来下一个就是脚踏车卷腹，脚踏车就是交叉的意思嘛，它也是训练这两块。好，反正这些动作好好回去做啦。啊，你假如说怕不会做，你就买了书 QR code 一扫就有了啦，一本300块，在成品都有啊，你就去买，买了就可以跟着做。好，因为我不可能陪你啦，啊，我只能写书来让各位来学习哈。这个髋关节的活动可以对抗腰酸背痛，来，这个叫屈膝伸腿。你看到，这是你的肚子，这是你的腰，你看一下，我这样缩进来的时候，肚子缩短，对不对？背部拉长，对不对？然后注意看哦，脚伸直出去的时候呢，肚子拉长，背部拮抗，对抗地心力，脚不能落地嘛，是不是腰要承载重量？所以你看哦，一来一往，来的时候这里，下去的时候这里，所以它不只是可以练到你的肚子，也可以训练到你的腰，所以你的腰酸背痛才会改善。然后各位，屈膝比较简单，好，那很多人屈膝做的还不错，但下一个直膝做不好，原因是什么？因为屈膝啊，力臂缩短，阻力变轻，所以你的肚子还有力量让它起来，所以这腰就放行了。但是各位回家可以自我检测哦，注意听哦，叫你直膝的时候，两只脚并拢哦，直膝膝盖比较紧，然后这样子缩腹的时候，用肚子的肌肉力量慢慢缩，缩到小于90度最好。我这样做好了，你看啦，好，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缩，慢慢缩。很多人缩到这里就停止了，他上不来。那你假如说最好是可以这样慢慢缩，慢慢缩，好，所以你这一块肌肉没有好，所以你的腰就不好。好，那屈膝很容易做到，直膝很难做到，但是不要气馁。我现在给各位解释什么？很多膝盖出问题的，什么原因呢？现在医生都会鼓励膝盖痛的，请他坐在椅子上做这个动作，对不对？还要请他坐在椅子上做这伸腿动作，对不对？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大。为什么？我不是说医生错了，医生看到的问题是好像对的。你看哦，膝关节的源头是不是股四头肌？所以膝盖痛，医生叫你训练这一块肌肉是对的啊。但问题来了，冤有头债有主啊，债主在这里啊。我譬如我欠他钱，我一直还他钱，请问有没有欠你钱？债主没有还，对，这样听懂啊？你一直坐这里啊，他又不会讲话，说不是我，不是我，你找错了，到这里他不会讲话。所以我有一个实际案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中小学的女老师，她热爱爬山，她爬山爬到膝盖痛，复健科医生要她每天做200下，她做了3个月，膝盖还在痛。他看我跟郑凯云拍的《如果云知道》，你的膝关节疼痛真的是股四头肌弱化吗？还是核心下腹部核心弱化？就这女老师看完我的影片10-20分钟，练了不到1个礼拜，她膝盖痛不见了，所以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来，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各位看。爬楼梯膝盖为什么会痛？因为你用腿爬。很多老人家不是用核心爬，他都这样整个站下啊，用脚把整个身躯给他扎起来，那膝盖会不会很痛？很痛，因为我们很重啊，我都80几公斤的，我80几公斤用大腿把全身这样带起来，那何其重啊。但是我们爬楼梯不要用大腿啊，用核心，我大腿还没用到力我就上来了，核心啊，帮忙用力，

0: 啊，你说老师，我不知道用核心爬还是大腿呢？我告诉你怎么检验，没有声音就是核心，并不想给我就是大腿，听不到脚步声就是核心呐、啊，因为你练轻功了嘛，你就等于没有声音了、啊，完全是核心在爬啦。啊，你那个爬楼梯好像告诉全世界我来了，这就大腿啦。这样听懂吗？我这样解释比较简单呐，公哈贼你也听不懂，所以我就告诉你，答案最简单的就是听不到脚步声，你就是核心在爬了。啊，病变给我就可能大腿，所以你的膝盖就不舒服了。好，所以我的老师写给我答案是什么？老师不是我教授你，你知道我老师是谁吗？人死亡以后捐给医学中心叫做什么？大体老师，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的学生都是活体老师，活生生的人，这样听懂吗？因为我就从他们身上，哎，发现我这样练了以后，他不用打 PRP 了，为什么？哎，他腰酸背痛不用拉床了，为什么？我就去找啊。那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私房菜单，因为太多投影片，你也不知道哪一些，我就帮你整理起来，告诉你哪一个腰酸背痛，哪一个肩颈酸痛，哈。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当你的肚子弱化，会影响到你的好髋关节活动。那髋关节活动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走路跟爬楼梯，然后迫使腿部代偿。腿部代偿多了以后，膝关节就痛了。所以你的肚子的正后方就是下背，所以腰也会不舒服。所以你好好把这一块肌肉练好，这一块好，髋就活了，腰也会好。腰好了，髋关节活了，大腿就不会代偿太多，膝关节就救起来了。好，然后呢，注意听哦，我刚刚不是有叫腰酸背痛做门把深蹲吗？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哈、哦，要救活髋关节、膝关节，还要救膝关节跟踝关节。那个慈济大林医院不是有一个吕少瑞医生吗？他是经常主持，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开刀，能够用原装的最好，对不对？非必要不要拼装的嘛，换上去就拼装的。他等待那个开刀要半年了，结果他这个人来看他，他就跟他讲啊，你在等待的时候你每天就是单脚跪在椅子上嘛，这样单脚跪，这假设是椅子嘛，你就跪在椅子上这样子啊哈。哎，我就发现那吕少瑞讲的单脚跪啊，他就是用身体的重量去压嘛，膝盖让他折起来嘛。跪半年以后，这个人来看医生说好了，不痛了。那医生就说：“啊，那你不要开了，这样不就救了一个人吗？对不对？你喜欢开刀吗？”好，那我告诉你，其实我后来看了吕少瑞医生的介绍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动作很好，我可以这样子吗？好，注意看哦，金刚跪坐，你打刚滑跪，每天滑跪，你看，每天这样跪。你刚开始这样跪会很不舒服啦，那你就可以手放在前面，这时候重量就比较不会压到脚，那你就越跪越厚，越跪越厚。你看我们的脚踝，你看我们可以拉到这样，有没有很柔软？所以我们的脚可以跪，阿磊可以躺，你看我们这样就躺下来，啊，所以就是你跪太少了，每天回家跪。好好的忏悔一下啊，然后每天跪一下，你的膝盖就活了，踝关节也就活起来了，这样听懂吗？好，那很多医生就说不能跪，不能爬楼梯，不能这个那个也不能做。我跟你讲，换膝盖越来越快，肩颈酸痛做这个，腰酸背痛训练髋关节嘛，肩颈酸痛训练肩关节。那这个动作伏地挺身，十个女生 9.5 个跳过，为什么会跳过？做不起来，我就不做了，不行，因为徒手只有伏地挺身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肩关节。各位看，我现在假设我趴着，你看咯，我这样趴下来，胸大肌有没有被打开？然后我用掌根推，我的胸大肌要用力缩，对不对？那你看我的肩胛骨有没有在动？所以我的肩关节动，这一片胸大肌跟肩胛骨肌肉就要动了嘛，那肘关节动，二头、三头、手腕关节、劳腕前侧、后侧，所以你整个拍下去有没有？ 你不要想做伏地挺身啊，你想到你不小心有没有不小心趴下啊，没有人可以救你呢，哎，你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这样推起来不行哦，啊，这样不就伏地挺身吗？哦，我们就推一半也可以啊，这样就好了，哦，啊，或者这样子啊，啊，我手掌推不起来，我就这样子啊，有没有？这样子啊，然后再这样子啊，有没有？让我们的肩关节活动，肌肉就要跟着动啊，这个可以有效解除偏头痛。偏头痛的诱因，我找到我。这个十几年来，很多老人家吃普拿藤偏头痛的有没有？这一块叫斜方肌。那斜方肌纤维化而造成的疼痛，那偏头痛痛到真的是很辛苦啊！你只要做伏地推撑，这一块肌肉动员好了，你的偏头痛不见了。这样懂了吗？所以它可以解除你的肩颈不舒服、偏头痛，甚至我有学生五十肩不见了，原来进教室脱衣服要这样啊。哦那现在都不用了，他手都可以举起来，好，所以你只要记得，你慢慢训练，让你的肌肉撕裂重组就好了，这样懂了吗？好，啊，有剧痛就要休息，没有剧痛继续练，好，啊，不要每天练，肌肉训练一个礼拜练两到三天，也就间隔一两天再做，同样的肌肉，你不要说啊，徐老师做这个很好，每天给他搞一下，会过劳，啊，然后跑步每天可以跑。还有俯卧肩背伸展，把身体拉起来，你们看都很简单，对不对？你知道脚一抬起来二三十公斤呢，上半身抬起来一二十公斤呢，所以那个重量都很重哦。这样听懂了吗？啊，你就这样训练，可以解除你的腰酸背痛、肩颈酸痛，然后再来眼镜蛇式俯卧抬腿，都是训练腰啊下背。好，最后一个是棒式，棒式就是撑在那里。练核心，啊，这个棒式做得好，其实你的膝盖也会改善，腰酸背痛也会改善，所以这个也是训练之王哦，也是很不错，啊，其实我认为现场有没有做棒式做得很好的，有吗？有人在练吗？年轻一点的，你啦，你有没有在练？没有，有哪一个帅哥有在练吗？你有在练吗？来，快快快，你当 model 一下没？要不然没戏演啦，啊。哎，来，你会做吗？棒式，来，你撑一下。好，我教大家怎么检查他做的对不对哈。好，哦，他做很好呢。来，我跟你讲啊，哦，哎，要锁好，不能被我压。哎，顶住，缩腹，缩紧，不能被我压下去没？缩紧，缩，缩，他被我压下去就不对了，压不下去才对，这样听懂了吗？好，你这样会了吗？还是不太会？回家好好练。来，我给你一个福利，你坐到我的腰上，那你的手放在我的肩膀跟臀部，那你坐这里，要坐满哦。来，来，你坐上来，好，坐上来，侧坐，侧坐，好，手扶着，脚离地，啊。好 ，OK， 下来。你才有六十吗？六十，我再过九十的，所以我今天选轻一点的，我没有选重的。
1: 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你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2: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 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现在最后的是大家认识我的超慢跑，我会鼓励大家在家腾架咖，袜子不要穿，就打赤脚，因为我们脚有很多肌肉、微血管跟穴道，所以你赤脚跑更有感。为什么要你赤脚跑？其实有原因的。人类最原始的跑步姿势就是不穿鞋。你看哦，我当我不穿鞋的时候跑步很标准，因为都是脚掌。有没有发现落地都是脚掌？有没有？啊，没有人可以脚后跟跑步。你看这样脚后跟你怎么跑？不会跑步啊。所以各位有疑虑，你就上网去搜寻赤脚跑的好处，会有很多医生跟你分享啊。好，再来，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 节拍器，然后或者是到 YouTube 里面，我帮你拍好的30分钟，你就手机打开或者投影到电视，我就陪你跑30分钟，然后有音乐有节拍。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各位，好，等我先讲解技术好了，讲解完我再请各位站起来跑。各位注意看了哈，超慢跑有四个技巧哈，四个要领啊。第一个，前脚掌先着地在脚后跟哈，脚掌先着地在脚后跟。第二个，膝盖微屈，好，膝盖要微屈的哈，膝盖微屈。那第三个呢，是节能减碳，落地的声音听不到脚步声。好，你看我跑啊哈，前脚掌先着地在脚后跟，有没有发现？你看我是不是脚掌啊，脚后跟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才是对的，这样子像跑步吗？这是踏步。所以跑步呢是脚掌然后脚后跟似有似无。那第二个，你看我的膝盖有没有伸直过？你看我跑出去膝盖有没有伸直？没有啊，很多人会这样跑呢，你看哦，他膝盖就会伸直了。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髋关节把稳定，膝关节就不会晃。你不要这样，所以你的髋不要动，膝关节就会自然放松。这样听懂吗？第三个，跑步的时候落地声音跟练轻功一样就好了，就越节能越好。第四个，小步伐高步频，来，请各位慢慢坐起来，站立起来，我们跑一下，这样听得到吗？有听到吗？好，脚掌先落地哦，哈，在脚后跟。你帮我一下哈。然后要节能减，哎，膝盖微屈哦，哈。然后第三个要节能减碳，跑步的时候练轻功一样。好，第四个小步伐高步频，一分钟180。那很多人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慢一点？我跟你讲。当你越慢的时候，肌肉脚停滞时间越久，肌肉流失力量越多，越跑越喘。所以你接触地板时间短的话，反而不会那么喘。这样听懂吗？你就接触地板时间越短越好，啊，你就可以这样慢慢跑。好，好，来，请各位坐下来，回家再练，因为我要讲完你才能认真做啊。我没有讲完，你做不下去。然后再来，跑步要倾听身体回馈。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跑步？因为抓错药来吃，身体很不舒服，你怎么跑？所以不要让身体出现四个回馈：不酸、不痛、不硬、不喘。酸痛硬喘不要找你，就可以跑很久啦。这样听懂吗？你就不要让它喘。很多人说，老师，呼吸怎么呼吸啊？不会喘怎么会不能呼吸呢？你就太喘才不会呼吸啊，所以你就不要喘，就可以自然呼吸了。这样听懂了没有？注意看哦，想要减脂的，好好看这一张投影片。最佳燃脂区间，燃烧脂肪最好的运动期间，220减掉年龄，夸弧乘以 0.6 到 0.7 就是你最佳燃脂区间。假设我60岁，220减掉60是160乘以 0.6是不是96乘以 0.7 呢？112，对不对？96到100。

112是对60岁来讲，这样做就会达到了。所以60岁左右的你就这样跑就好了。但是现场来宾有没有三四十岁的？有，这样跑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就不要跑了，不是？达不到我教你一招，各位有没有听过间歇有氧？忽快忽慢，所以你这样跑太轻松了，三十秒，三分钟太轻松了，开合跳30下，请问这样会不会很喘？会啊，你喘不过气来，再回到这里啊。好，再跑个三五分钟又太轻松了，再给他开合跳，好，你就让身体啊忽快忽慢，然后很喘，又喘不过气来，再回到这里，你就这样忽快忽慢，忽快忽慢。我告诉你，好得很。好，我等一下会跟你讲答案哈。我们的脂肪哈，不是流汗流掉的，84%来自于呼吸。我考各位急转弯，脑筋急转弯，36度户外高温。跟25度冷气房，谁减肥成功？很容易跳进陷阱。大家都认为户外流很多汗，流汗叫脱水，脱水水一喝就补充回来，所以流汗会有危机。什么意思？当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掉以后，血流速度会减缓，血液会变粘稠嘛？粘稠大脑会很紧张嘞，这个人可能会发生意外嘞。那最好让他停止运动的方法，抽筋。你半个小时就虚脱了，他就让你抽筋，跑不下去了。你抽筋就不舒服，你就停了嘛。就那个半个小时啊，结果我在里面追剧追三部，请问谁呼吸比较久？室内的，所以室内的反而减肥成功了。所以减重不要虐待自己，好好在冷气房啊，好好追剧看球赛就好了。再给各位看答案，超慢跑对三个身体的循环系统会有大幅改善。第一个叫血液循环，请问各位，现在糖尿病医生会鼓励糖尿病患用完餐尽量不要坐，不要躺，对不对？那教他做什么？走路。那走路没有用，病人就不走了。所以我告诉各位，既然可以走路，为什么不能超慢跑？那你会说，老师这样超慢跑会有什么危险？你们说，你看我这样跑会有什么危险？你们觉得呢？会有什么危险？你们怕什么？怕胃下垂啊？胃要下垂，肯定要这样跑。你看这样会不会让它掉下去？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你可以走路就可以超慢跑，这样听懂了吗？然后第二个，你怕它消化不良，对不对？人不走路，人吃完饭不运动，血液往哪里走？去消化，所以人就开始缺血，脑部缺血就开始要打瞌睡了。那你一吃完饭就跑步呢？血液会到这里来吗？被你全身用掉啦，所以这时候胃的食物消化减缓，消化减缓。糖尿病药有两个副作用，不是副作用，第一，它是就是为了你好，抑制你的消化，抑制食欲嘛，让你不要过食，不要一直想要吃东西。第二个，抑制消化，让你消化速度减缓，其实不吃药就可以做到啦。这样听懂吗？好，那我问各位，你为什么会说这个有用呢？请问你安静坐下来，是不是心跳60-70？我这样跑起来就90到110，90除以60是多少倍的能量代谢？1.5倍啊！所以为什么你饭后跑步，你的血糖就稳定下来，不就这答案吗？然后我们车子引擎一转动，需不要要把车子载重走，引擎要转速高嘛，要有油才能走啊。所以一样啊，我们身体本来安静的时候能量消耗很慢哦，但是你突然从60变90，那高速的时候能量要不要转换快一点？转换最快的身体的什么能量转换最快？糖类啊，肝糖血糖啊，这样听懂吗？所以为什么你饭后吃完饭就开始跑，你的饭后血糖就会稳定下来了。那人储存糖的能力大概10到15分钟，就你已经跑习惯了，超过15分钟还热死不疲，这时候没有糖了，什么能源要接续过来了？血脂肪啊，三酸甘油脂跟低密度就要拿来燃烧了，对不对？那血脂肪被燃烧干净了，血管干净了，什么要跟着下来？血压。那你看一个跑步让三高退却，你这样听懂吗？你就好好做啊，
最近有一个80岁的学生，他也是因为跑步40年的高血压药被医生给停了。为什么？因为跑到低血压，那医生吓死了，血压从160降到90，低血压从100上下降到50啊。所以你说那恐不恐怖？那医生哈就问他说：“啊，你吃了什么？”“哦，没有啊，我就吃你给我开的药。”“啊，你做了什么？”“我就做那徐教官的超慢跑，早上跟傍晚跑一趟30分钟。”那一听到徐教官，他就说：“啊，药减半。”啊，下一次再来还是这么好，就停药。结果他现在被停药。所以你去想，吃了40年的药，高血压也被停掉。所以你只要勤劳一点。不是自己停哦，我没有说你自己可以停哦，你必须要听医生的指示，这样听懂吗？这样才安全哈。再来，这是什么系统？啊，呼吸道。我长期训练军校生哈，那个大学1年级，每天早上起来要包什么？这是什么？过敏啊，包馄饨啊，馄饨包水饺还要这样包，馄饨这样。你看那菜市场不是都这样包吗？那个手脚很快，馄饨一捏就有了，一捏就有了啊！这样不是捏馄饨吗？啊，然后呢，还有跑步啊，还要带那个扩张器，扩张器就是气喘儿嘛。哎，被我训练1-2年，心肺功能提升以后，气喘过敏不药而愈呢。很多学生哦，然后再来是什么？最后最厉害，这是什么系统？消耗道啊，徐教官。哦，那老学生们呢、啊？嚯、哦，我以前哦吃完饭胃会胀气呢，啊还会便秘呢，啊你现在叫我三餐饭后跑哈、哦，上面隔隔隔，下面补补补，就天然瓦斯都露出来了呢，啊、哦，所以我们肠胃道也会变好，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跑步，那我们三个循环系统大幅改善，所以我们的免疫力也会大幅提升，这样听懂吗？然后呢？甚至呢，睡眠也会慢慢改善。然后你每天跑步流很多汗，会不会舒缓压力？然后舒缓压力以后，你的心情会不会变好？所以我们叫多巴胺效应，血清素、肾上腺素会让你愉快一点的，哈，会分泌多一点。再来是什么？我的学生也有个案是什么？痛风跑掉了呢，痛风跑到没有呢？啊，我本身也有痛风家族病史。我30岁有痛风发作过，哦，我现在60岁左右没有痛风过，原因就是我不断的做超慢跑哈，然后再来是什么？可以延缓失智呢，还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大幅提升。然后呢，最近有没有一个医生很夯，就讲说什么立腺体融入跑法啊？立腺体就是什么抗老最重要的新的能量。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好好享受跑步吧，啊，然后再来想要减脂有没有？我的粉丝约10万人哈，10万多啦，累加每天累加90到120分钟，3个月到半年搭配饮食，可以瘦20公斤到30公斤，你想不想做看看？好，然后呢？那在现场的很多瘦的人一听到哎，跑步都是变瘦啊，我已经那么瘦还能跑吗？瘦的人也会有胆固醇异常呢，那怎么办？你就不要跑那么多，每天跑30分钟就好，到60分钟，这样听懂了吗？那瘦的人跑了以后，肠胃道改善以后，你的 keep show 才会好，这样听懂？因为很瘦的人，现场的很多人说啊，我呼吸喝水就会胖呢，啊，那个人那么会吃，怎么不会胖？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那个瘦的也有隐忧呢，因为他一直吃不胖，他会肌少骨松呢，所以说他的隐忧比你还要大呢。所以在座现场各位不要减重，我们的 BMI 小于18.5的要增重，大于35的再来考虑减重，这样好一点吗？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大于35很难呐，啊，然后。我们去探视老人家，要离开老人家的时候，都会讲2个字：你要多怎么样？保重呢，保持重量才能活得好。所以各位要多保重，不要减重，要减脂增肌啦，啊。

我这一本新书，第二本新书就是你 QR code 一扫，上面的暖身四个动作就有了。然后第二个 QR code 一扫是身体的正面核心练好了。第三个 QR code 一扫是身体的反面肌肉练好，肩背啊、腰背啊，哈。然后再来一个是腿部间歇不倒翁训练。为什么叫不倒翁训练？我告诉各位，老人家是不是很容易跌倒？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时候，骨科医生会建议你的小孩要长高要多什么？啊，多什么？跳跃。人体60%的肌肉储存，60-70%储存在腿部，所以不断的跑跳可以增加小孩子腿部肌肉冲击，而刺激他生长板，让他拉高嘛。请问我们还会长高吗？但我们肌肉还在不在？所以你不断的跑跳会增加你的骨密呢。我去年还前年，我做了一个全身的电脑断层的扫描，我的髋关节骨密度是正 2.3， 然后我的平值是什么？髋关节骨密度极佳。那个加医科医生问我说，你做什么运动怎么髋关节，我所有看过病人都是负的，没有写正的啊。我说我做最多的就这个腿部间歇。那腿部间歇怎么做呢？其实我观察老人家容易跌倒，就是脚掌没力，老人家很容易这样都推撸嘛。啊，人体控制身体的平衡是靠什么啊？靠哪里啊？靠脚掌啊。所以老人家刺激脚掌，所以你回家哈，除了门把深蹲、金刚跪坐，还可以扶着墙壁爬墙，练你的脚掌跟小腿，这样20-30秒，然后停滞20-30秒，然后做5组到10组，反正什么最多啊，时间嘛，啊，你只要时间有空就做，有空就做，不一定要一次做那么多嘛，啊。各位，腿部间歇我设计了5个动作，前面4个动作都是脚掌，最后一个才是全脚掌全部。那为什么？就是脚掌没有力才会影响平衡。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这样，你看这是400拍，然后你看，哦，第一个原地踏步跑，脚后跟颠起来，这样越快越好，这样身体放松，膝盖放松，这样脚越快越好，好，你帮我拿着，好，好。第二个，原地抬腿跑，这样也是脚后跟不落地，有没有发现？那第三个，侧髌步也是脚后跟不落地，你看，这样。哎，现场有没有小朋友？来，上来，快来，快来，来跟着老师做，来，来，啊，你们两个，你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来，你看喽，来跟着我做，来，预备，开始。啊，你看，啊，第二。

六六五，这样，好，第四个这样，好，开合跳，好，最后一个蹲跳，来，来，来，天生的，那你们做为什么变这样？为什么变这样？太久没有离开地球了、啊。两只脚没有同时离开地球了多久？这样听懂吗？来，那好，谢谢你们三位，可以下去了。所以注意听哦，你说老师，我很怕跌倒，请你扶着墙壁啊，哇表有无？安尼啊，安尼就会使啊，啊无安尼啊，哦，你就贴着墙壁来做嘛，安尼，安尼。这样听懂吗？你把墙推倒你就赢了啦。你这样懂了吗？所以好好练啦，你不练你就会退化很快。我刚刚解释你看小孩子，哎，啊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脑部啊控制身体的能力越来越差啊。多久没有离开地球一起？那多久？你不相信你试看看，两只脚一起跳起来，你会怕下不来。这样听懂吗？来，私房菜单，没有酸痛的请你做这三个，身体很好的伏地挺，深蹲训练我们的下肢，伏地挺身训练我们的上肢，棒式训练我们的核心，三个动作完美，一组做两，一次做两组，十分钟解决，够简单的吧？好，然后第二个，你有腰酸背痛、膝盖不舒服，腰酸背痛是哪一个关节出问题？髋关节。所以你看前面四个动作，一二三四都是髋关节的训练，这样听懂吗？然后第五、第六是腰背的训练，所以这六个动作可以有效解除你的腰酸背痛，包含膝盖不舒服，包含膝盖不舒服哦。你不要再来问我，老师，我有腰椎滑脱要练什么？腰酸背痛不是腰椎滑脱吗？就练这个。啊，膝盖痛要练什么？就练这个，不用再问了，你就练这个就好。好，然后再来，肩颈酸痛练哪一个关节？肩关节啊，伏地推撑啊，你做不到，我刚刚不做那三个有没有？那三种都可以啊。然后俯卧肩背伸展、俯卧肩背臀伸展，这三个可以有效舒缓你的肩颈不舒服、偏头痛，甚至五十肩都会训练好啊。再来，不想卧床，请你做这个啊，这是我大概十一二年来观察老人家，被我训练以后都跟猴子一样，他起立坐下特别快。在我的老人家哈，每一个起，那从瑜伽垫上来，好像不是老人家。你现在看看，叫你蹲下来哈，给他盖被细呢，要躺下来更难。哇，对 对, 對，我今天给你加一个私房菜，安全蹲坐，蹲卧跪的方法来，你去看喽。老人家很容易上我的课哦，叫躺下来哈，一跪啊呢，手出呢，这样危不危险？我看到一个，我就赶快吓死了，我就要发展出一套让他不会这样子呢。你知道我怎么教他吗？请你哈、要谦卑，蹲下来，蹲下来，手扶地板，五体投地啊，膝盖跪好，膝盖跪好，安尼都袂跋倒啊，这样有没有很安全？你不相信？你看很多人都手这样子呢，他想要伸嘞，一头拱嘞，但很危险呢。他核心没有力量，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你就叫他蹲低一点，蹲低一点，五体投地嘛，手先放地板，膝盖放地，膝盖放地，这样是不是可以坐下来了？那起来也有危机呢，起来也有暗藏危机，什么意思？你看咯，很多老人家这样一起来，他就手放这里了，这样手一推，人又往前跑呢，危不危险？很危险。那不能这样子哦，那我教你怎么起来，你看咯，好。你要起来哈，你譬如这样，好起来，手撑好，

0: 两个手不能离开哦，这一只脚先起来，你不要手放这里哦，只要手放这里就大忌讳，这一只脚再起来，哎，这样就安全了，有没有看到？你看我连这个都要管呢，因为他躺下来摔倒我就要负责呢，好，所以这叫安全蹲坐，让你很安全哈，不倒翁训练哈。再来超慢跑，那我的课程呢，对三高、内脏脂肪、睡眠会很有帮助。然后成功案例，你看这个泰国的线上学生，他原来甲状腺机能低下，被我训练到可以跑步、可以跳跃，连走路本来都要坐轮椅的，哎，现在跑跳自如啊。然后你看哦，这个 Parkinson 的大姐，她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告诉你，她走进教室是这样子呢，那我教她卷腹哦，仰卧起坐啊，我喊口令呢，她给我这样做，一二三，三二一，二二三，三二一。我说大姐，你的头要抬起来啊，我抬不起来呢。哎，现在做得很好呢。然后去年她回诊，啊，医生教她做平衡感，她觉得太轻松了，下来。他跟医生讲啊，我可以这样子呢。医生不得不给他减药，这样听懂吗？所以你看，被训练好以后，可以出国玩了。他今年已经跑了三四次哦，就去旅游。那这次他们去不晓得意大利还是好希腊，我不晓得，反正就到欧洲去玩啊。
1: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2: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1: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3: 啊，没有啦，没有。
1: 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1: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4: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1: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5: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1: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5: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菜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然后这个蛮有激励大家的效果，短时间之内3个月瘦29公斤，现在瘦到32公斤，高血压、糖尿病、痛风、足底筋膜炎都好了，糖化血素从6.9降到4.8。这个在疫情的时候，游览车司机没生意嘛，他就每天在追剧，然后就看我的视频，啊，越追越多，结果越追越多的时候，身体就变越来越健康哈。这个是一个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也被瘦了20几公斤以后，呼吸中止症好了，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科技人员，他也是3个月瘦20公斤，你看他所有血液报告变好，他早中晚各30分钟呢，早中晚，你看早中晚上各跑30分钟，有饭前有饭后，早上饭前，午晚餐饭后，好好。那这个姐姐78岁，你看坐伏地挺身可以不落地呢，然后你看身体有没有很柔软？各位看那个棒式，棒式我们不是用手肘吗？手肘对他来讲太轻松了，我叫他做用手掌撑更难的。好，他伏地挺身都可以不落地了，更何况是这个哈。然后我的课程有增肌、减脂、保密、防跌的好处。刚刚那个大姐，前一个78岁，她有一次发生意外，在人行步道有落叶有水渍，你知道吗？一般老人家，一个出蕊就春嘞，怕蕊等你啊，他不是呢，他出现这个症状了，一个出蕊。给又等来，叠上。

0: 安全气囊启动，核心就是安全气囊，这样听懂吗？好，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营养。你吃呢，请你打好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一份淀粉。医生他们做了实验，先吃蛋白质跟先吃淀粉，谁的升糖指数快？那所以不要先吃淀粉就对了。你不要吃饭配肉，吃饭配菜，这样就多。你就好好的吃蛋白质，肉、蛋、豆腐、豆类。吃素的就只能吃豆腐、豆类这些，这样听懂哈？那吃完那个第二个顺序吃蔬菜，好，最后一个顺序吃淀粉，你就比较不会胖。不要饿哦，吃多一点都没关系。配副量就四分之一蛋白质，四分之一蔬菜，四分之二的蔬菜，四分之一淀粉。啊，你有血糖偏高的，请你改133，这样就好了哈。那蛋白质要吃多少才够？体重乘以1.2克，60公斤乘以1.2克是72克，一个水煮蛋才6克，72除以6克等于12克。请问在座的现场有吃那么多蛋吗？没有哈。那我们圆形食物先来找，一个手掌那么大一个，面积哦那么厚，正常的人要吃你的手掌3到4片蛋白质才够，这样听啊？吃素的可能就要豆腐类、豆类多一点啊，这样懂了哈？好，圆形食物最好，那没有圆形食物，那你就补充一些好的高蛋白啊。啊，只要吃素的你就找多一点的蛋，哎，那个豆类。多元的豆类，不要单一哦，单一也不行，要多一点。豆腐吃板豆腐好还是中华豆腐好？哎，圆形的就板豆腐比较好。我是教你怎么吃啦，哈。好，那豆浆跟牛奶要喝整桶，所以喝不下。各位有没有听过乳酪 ？cheese， cheese 就是乳酪，就是浓缩的，它蛋白质比较高一点，哈。好，如果你已经跑起来了哦。我请大家把核心动起来，因为跑步不难呐、啊，核心要练才难呐、啊。你把核心练好，你就不会老，这样懂了哈。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做 Q&A 来。
1: 好，这里我们现场因为时间有限，老师我们开放一个 Q&A 可以吗？
0: 好，
1: 好，
0: 好，来。
2: 好，我想请教，因为我大家都会想要练减重，可是有一个减重教练是肌肉爸爸。为什么他会中风？
0: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评估啦。但是我认为他会中风，可能跟他的血管有关系吧。好，那所以量血压很重要，因为你看我每天早晚我只要在家，我一定量。那我太太有时候会笑我说：“啊，你每次量，啊每天都那么好，你干嘛还要量？”啊，我说当我做这个我不量，我怎么去说服人家要做这个？你这样听懂啊？我每天量体重，我女儿说你每天早上也量，中午也量，晚上也量，你有病吗？真的？我说我没有病啊，我就喜欢量啊，这样才会警惕自己嘛。这样听懂吗？哈，好，那所以我没有办法评估，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也不能讲太多。而且，运动一定是长命百岁吗？不是吧？运动只是希望我们活得更健康而已嘛。但我们的寿命是跟基因有绝对关系呀、啊，所以他为什么会中风，我不晓得。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不去运动啊？这样听懂吗？啊，我们只是找寻自己最安全又，所以我才会想，你要找到一个简单、易学、安全又实用嘛，这样子来做，哈。你可以先站起来，站起来，哎，大家才看得到。来，
3: 你好哈，因为我是癌症患者，然后。治疗之后就想要跳跃都跳不起来，好像脚都黏在地板上。我不知道什么方法让我改善。
0: 你就扶着墙壁跳。
3: 可是还是跳不起来。
0: 哦，我现在告诉你哈，你放弃没有人可以帮你。我告诉你一个案例，台南有一个60几岁大哥杨大哥，他中风怎么发生的？他就是工作太劳累，然后不知道血压飙上来中风了。中风了，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超慢跑是扶着墙壁跑，跑1分多钟，他感觉快死掉了，但是有没有死？
4: 没有，
0: 没有。我就鼓励他，你放弃了，没有人可以帮你，你只能靠自己。你希望看到你的太太照顾你、陪伴你更辛苦吗？不希望。你爱你的家人，就跑下去吧。他 他就很认真跑，三个月以后，他

0: 他已经可以跑一个小时了，他连过斑马线都超慢跑就可以过去了，他不会有斑马线恐惧症。那刚刚不是有坐轮椅的那个泰国的学生吗？他连站起来都要人家扶。那拍影片给我看，三步，他说：“徐老师，这样算超慢跑吗？”我说：“继续跑下去就更像，你停止就不像。”啊，人家就跑下去啊，所以你说你跳不起来，是因为你怕跌倒嘛？啊，你就扶着墙壁啊，那一点点就好，离开地板，离开地球你就成功了啦。啊，越离开越高，你就越来越好，这样懂吗？因为我确实有很多癌症的病友在上我的课，好，被训练以后，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啊，好，不要放弃哦，啊，有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加油。好，我们一起为健康努力啦，好。
1: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
0: 来最后一位。
2: 老师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想请问老师哈，如果膝盖髌骨外翻，然后导致不太能完全的蹲下去，要做什么运动好？
0: 就是我刚刚讲深蹲吧，啊，你蹲到你能承受的重量、疼痛，你就停滞在那里。那有疑虑还是先找医生，问他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他只要说没问题你就做啊，你这样听懂啊？你的蹲的角度不一定要一下就到这里，你可以先蹲到这里，受不了就停着，然后越蹲你的肌肉有力量，就会牵引你的关节活动越来越好，那你蹲的角度就可以伸了，膝盖可能就活起来了。好啊，量力而为，给身体一点时间，放弃就没有，没有放弃才有。
2: 好，谢谢老师，谢谢。
1: 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许东英老师带这么精彩的演讲。谢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爱美是人的天性，在医美开始流行以前，美容 SPA 产业曾经盛极一时。近年来虽然逐渐没落，但还是有人对于这种强调自然非侵入式的疗程情有独钟。网络时代兴起，开始有年轻人试图以新时代的经营模式，在这个夕阳产业中孵出一颗耀眼的星星。
1: 因为第一个，消费者不会习惯透过网络去认识 SPA， 那通常最简单的模式都是用团购券，所以其实我们在网络行销这个花了很多的功夫。

0: 是大概已经2年的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化之中，因为工具也在进化，那我们人员跟消费者都应该在升级，这样才能达到服务的升级。
1: 许多年轻人对于 SPA 馆有一种进得去出不来的刻板印象，因为价格与服务项目的不透明，很容易就会让荷包大失血。新零售的概念让 SPA 馆的服务项目就跟去餐厅点餐一样一目了然。
0: 餐厅现在常人家去吃餐厅都用网络去做搜寻，那其实 SPA 馆的介绍很多人也都会从网络上去搜寻，可是消费者并没有办法从网络上知道太多 SPA 馆内部课程的讯息，或是店里的一些环境跟状况，甚至服务的老师。那这件事情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从还没进去之前我就知道帮我服务的人的特色是什么，精油是什么，然后环境是什么，那其实我很安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会非常安心。
2: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可以说美容 SPA 可以说是起起落落，但是呢这个医美产业可能也在后面直直追，到底要怎么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新创家呢，他是 UNIS SPA 的创办人简介士。介士你好。
0: 哦，你好，介士你好。
2: 是，我们再进入来了解到底什么美容 SPA 可以在你的引导下变得不一样之前，我们先来做快问快答。
0: 好，
2: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0: 可以。
2: 好，来第一题，小时候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0: 小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
2: 对，长大后呢对自己的看法？
0: 长大后因为其实我创了3个连锁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个连续创业家。
2: 如何建立自信？
0: 如何建立自信就是不断地从失败中爬起来。
2: 那如何面对挫败？
0: 这一定要有跟自己独处跟静思的时间。
2: 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产品。
0: 诚实有效。
2: 什么是新零售？
0: 新零售其实讲的是线上及线下的结合。
2: 那为什么要走向新零售？
0: 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用手机或是网络上去了解你实体的店面，所以这件事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2: 是，那么你为什么会接触美容 SPA 行业呢？
0: 其实当初我这么讲哦，在当兵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未来要做什么，包括念书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其实当兵其实很幸运的，我有自己的时间可以看书，就是第一听就知道是爽兵。那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真的是创业家，都是从业务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因为我本业是食品嘛，
2: 对，
0: 那想说如果到工厂还是到哪边，那刚好那时候宝林富锦他们有那种美容产业，他在争营养师，所以我一开始是去应征美容 SPA 产业的营养师，因为我本身的科系是念食品的，对，所以是从这样子进入这个产业。
2: 那这个 SPA 它其实到底是起源于罗马还是这个哪里啊？还是这个比利时啊？你有研究过吗？
0: 基本上它应该来自于地中海地区。
2: 哦，地中海。
0: 对，因为其实地中海这个地区还包含蛮多个国家的。它其实 SPA 讲的是水疗。
2: 水疗，它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嘛？
0: 它拉丁语应该叫 SPA， 然后后面加一个 U。
2: U
0: 对 SPA U
2: SPA U
0: 对
2: 对，那其实很多人我们刚刚开头之后就讲了，其实 SPA 产业可以说起起落落，
0: 是
2: 因为呢太多了。
0: 对，
2: 那么到底要怎么挑怎么选？其实观众朋友也是不傻傻，在尤其这个可以说是龙蛇混杂了，各行各业都牵扯到 SPA 哦。
0: 对，
2: 但如何在这个 SPA 的产业当中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正确的道路哦？这创办人你怎么看？你现在所做的行业？
0: 坚持自己的道路，其实我这么讲哈，无论做医美也好，我都把医美跟 SPA 产业或是按摩业，我都把它称为泛 SPA 产业。
2: 泛 SPA
0: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美容产业。
2: 对对对。
0: 那基本上美容产业或是医美都很容易面临一个问题，叫做劣币逐良币。就是劣币逐良币的意思，就是说，好，我假设我随便讲一个东西，我里面有含有什么天然的干细胞，我只加一点点，那我就告诉你，哦，这里面很厉害，我有加一个什么厉害的东西进去，可是它其实成分含量非常的低，
2: 化学成分
0: 对
2: 也高
0: 也高。那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跟做吃的一样，美容产业，因为我从食品起来嘛，那我觉得美容产业也是一个良心事业，哦，真的是要良心事业，就是创办人自己本身要知道说，这是一个良心事业，你不要去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在你的成分里面。因为其实就像您刚才也提到，如果加化学产品，基本上像我们的客人来按摩的客人其实忠诚度很高。就比如说我常常在我家附近这个店按摩，我其实 只要他不得罪我，不太会换

0: 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按摩。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客人可能是你5年、10年、20年，很多SPA产业是这样，他是你的好朋友、老朋友。那如果你用一些化工的东西，我先不讲伤害，至少他用起来10年之内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效，他只是按开心的，或是今天做脸是做开心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秉持这个信念，是因为客户跟员工就像我们自己好朋友。那我也常跟我自己的员工讲，接触精油最多的其实不是客人，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1: 是，
0: 那如果我用矿物油，我用一些就是化学的东西，其实伤害最大的其实不是客人，是我自己的员工。因为很多美容师按到最后手都过敏，
1: 跟洗头面一样，
0: 对，那手都是敏感。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信念其实是做不久的，所以我觉得诚实的东西是自己要有一个信念，然后再就是这些员工跟你像好朋友一样，你怎么忍心这些客人也是，你怎么忍心？
1: 当然，你本身除了是开了一个 SPA 之外呢，你其实对你的产品自己也钻研到你以前的一个科系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在创立 SPA 的时候，在面对外面给你们诸多的一些揣测，比如说哎，您遐是不是有做嘿哦哎之类等等的，你怎么样去说服你的客人？哎，我们的公司产品不仅是很棒的，再来就跟可以去翻转别人对你们的疑虑，对 SPA 这三个字的疑虑，
0: 怎么说服哦？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就有提到新零售这个概念，其实我这么讲哦，现在的一个消费者，这也是我常跟我员工在聊的一件事情。当你去一个餐厅，先不讲 SPA，
1: 是
0: 当你进去一个餐厅，它的单价可能是800到1000块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件事情不是走进去，你可能手机拿起来 Google 查一下，看好不好吃，评语怎么样，
1: 评价，
0: 结果评价是非常差的，你其实不会走进去。即使你在它门口了，其实你还是不会走进去。那 SPA 产业更是这样，其实 SPA 产业在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什么过路客，即使你开在一楼，是没有什么过路客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消费者是透由网路，然后透由很多人的口碑去知道你的 SPA。 所以其实刚好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去吸引消费者。其实消费者会做功课，那你怎么在上面给他比较正确的讯息？我不敢讲我们的 SPA 没有负评，但是我们相对正面评论是高的。对，所以我觉得网络的行销跟口碑的建立，那口碑建立，比如说主持人，如果你觉得我们 SPA 很好，那这种是要累积的，那这慢慢的消费者的形象或是心目中就会觉得，哎，这个是不错的产业，
1: 口碑行销，
0: 口碑行销。
1: 对，那当初你们在进行要创业的时候，听说你还到国外去取经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有一些想法还蛮，就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像我们去国外，尤其是跟团这种事情就很严重，欧洲团也好，那个东南亚团也好，每个人一到国外，每天都要在做按摩，就是每天做按摩。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每天做的那按摩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按摩的手法都差不多。其实当地每个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多的特色的，比如巴厘岛是台湾人很常去的，那大家在巴厘岛做按摩，其实在泰国做的差不多。可是巴厘岛当地有一个东西叫露露 SPA，
1: 露露 SPA，
0: 对，如果你去巴厘岛，你一定要去做露露 SPA， 因为巴厘岛很多水果，它是用水果然后做全身的去角质按摩，那个超级舒服。所以因为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东西，那我觉得台湾人这么喜欢到别的国家去，可是做按摩都是差不多，那为什么不把这些好的东西跟特殊的东西带回来台湾？因为就像您讲的嘛，我也跟人家聊过 SPA 产业是可能你家附近除了 7-Eleven 之外很容易看到，我家附近就有美容护肤产品，大家都长得很像，那你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区隔？其实我的概念就是把国外的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带回来台湾，然后让台湾人也可以做到。你不要出国，你在台湾就做得到。
1: 所以你买很多水果吗？
0: 没有，我们比较文明一点了。因为它正统的是把水果倒，在你旁边倒完之后，然后直接做。那我们是直接把它做成酵素粉，就是直接让它已经处理过的。
1: 是，
0: 因为有的人对水果新鲜的水果是皮肤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1: 是，那这个我们台湾人能接受吗？当初你在创业的时候，当你去引进这些新的东西，台湾人本身爱按摩的人，他还是爱按摩，
0: 对，
1: 他可能也知道你这个水果SPA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其实应该这么讲哦，我觉得很多产业国外的东西带进台湾，它其实在地化就很重要。就像您讲，台湾人不见得能直接接受说，你今天拿一个芒果在我旁边倒完之后，把芒果往我身上涂。而台湾人可以接受是，你把这个东西纯化、商品化之后，比如说这个是全

0: 人生的去角质是水果酵素，它是可以接受这种东西的，所以你还是要把它转化成台湾人能接受的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做露露 SPA 的时候，其实还有再加改良，就是因为其实这么讲，台湾敏感肌肤人还蛮多的，
1: 像
0: 我们在这里面，除了露露 SPA， 我们还会用珍珠粉，是可以吃的珍珠粉，但是做全身的身体的按摩，肤体的
1: 下重本，
0: 下重本，因为我觉得如果客人很多人做过 SPA， 其实客人会比较啊，就是我今天做了 A 跟做了 B， 那再好的话术跟行销，如果你的本质是差的，这件事情是没有未来的。你做越多的广告，反而让越多人知道你的 SPA 是一个烂 SPA， 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原来 Uni SPA 不是一个太好的 SPA。
1: 那
0: 如果是个好东西，你广告才有意义。
1: 是，
0: 所以这也常我在跟我们的客户做沟通的时候，我常会跟他们聊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本质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应该把本质做好。那比如说你讲露露 SPA， 这个是客人喜欢，他觉得哎，真的做了，我皮肤变很好，变很细，你下重本，客人感受得到，
1: 感受得到，
0: 我就感受得到。
1: 那我想请教一下，你有感受过你挫折的时候吗？
0: 其实我觉得哈，真的就是没事不要出来创业。
1: 有遇到些什么事让你很难
0: 忘？应该这么说哈，创业其实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挫败会出现，所以。其实之前有人问过我说啊，会不会有挫败？其实创业家每天，我觉得他是每天在面对挫败，不是一些不是很久才面对这个挫败，因为市场的变化，还有你要管员工，那以前在别人的底下工作，至少有一个东西你不用管，就是钱。可是你出来创业的时候，金流超级重要。我这么讲，我常跟人家聊天，这也是有我朋友教我的，我就把它背起来。他跟我讲哈，他说其实。生意不好的公司不一定会倒，可是没有现金的公司马上会倒。哇，对，因为你没有现金，薪水立刻发不出来，什么东西发不出来，这也是真的是出来创业之后，点点滴滴我们才知道啊，真的是这样，
1: 累积出来的
0: 经验。所以我觉得挫折这件事情是创业，你如果要出来创业，你必须先想清楚你有没有面对挫折的能力。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有足够的勇气，那我很欢迎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是创造另外一个财富的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对。
1: 那你当初就像你刚刚讲的，金流很重要，所以你有遇过财务困境？
0: 有，真的有。而且其实很妙的是，我们遇到财务困境的当下，并不是生意不好遇到财务困境，而是扩张。其实当初我这么讲哦，我觉得当老板之后才学会超级多事情，就是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是当专业经理人，那顶多犯错就是被老板骂一骂，然后可能被降职减薪，了不起就这样。可当老板，每一个决定都是生死攸关的，你可能做错一个决定，你觉得无所谓，可是这种东西，这个错误在过了不久会咬你，就忽然就跑出来咬你。就像当初，其实我们是在生意很好的时候，
1: 是，
0: 其实我就觉得，手上又有现金，那时候的判断就是我手上又有现金啊，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就扩张，那扩张的时候就因为我是业务性格的人，我就有机会就是
1: 冲
0: 的时候有机会就要咬，可是其实没有顾虑到后面的现金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忽然也不能讲忽然，就是没有注意到，所以就到钱不够的时候，其实生意是不差的，可是你的钱却是
1: 嘎掉了
0: 呀，对，这个是我们就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之前。
1: 真的，这个上班跟当老板是完全两回事，要想得面面俱到， 对不对？其实也有一句话这么说，其实要让一间饭店倒也很简单，只要请到一位脸很臭的员工，你的饭店就会倒了。那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聊聊 SPA 要如何与时俱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

0: 那很多人忽略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触到的空气，其实现在的空气品质并没有我们以前想象中这么好。那尤其在都会地区，那我们一直不断的做修护，可是却没有把这些破坏的东西做移除。所以有人为什么擦起来觉得效果还好？那有的人甚至都已经毛孔都已经堵塞，吸收度都已经下降了。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做代谢、做移除，那一昧的做保养，其实观念是完全不对的。
1: 彻底的清洁才是美丽的基础。简介是引进各式各样的仪器，让所有的改变都可以被量化。
0: 我简单的说好了，在我们的里面，包含连最基本的我们的体重机，都一定要去找那种可以测骨肌肉比，然后脂肪比，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去量化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跟我们美容师讲，客人的效果，很多人在美容房间都是用感觉，我感觉好像做的皮肤比较保湿度比较好，那体重机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很多体重计其实就有骨肌肉比，有脂肪的比例。那如果你的东西真的是可以帮助代谢，就是水分这些东西，我们都希望做记录。所以这是从我刚才讲的是最简单的一个仪器，那包含连尺寸的测量。如果真来做瘦身，如果真的有效，你为什么不敢量给消费者看？
2: 欢迎回来，乳蛇弯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Unis Spa 的创办人哦，简介是刚刚跟我们聊到，其实一个 SPA 馆要经营，其实它除了我们有口碑行销，
3: 对
2: 客人建立很重要，再来就是你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是
2: 来跟我们讲你 service 的部分。
3: 好，其实我们的服务还蛮多元，就像我们讲常常我在国外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把它带回来其实是造成员工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讲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服务流程或是SOP 的时候，其实第一线他们常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复杂。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就是你刚才问比较特殊的，我们今年有做一个东西，是我在地中海看到地中海的水疗。
2: 水疗
3: 他们的水疗非常舒服，它是在水里面，它有一个水疗池，它在水里面做全身的按摩。那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做运动员的肌肉受伤的复健，这个按摩是专门是运动员或是孕妇，因为它那个水有压力是可以修护我们的肌肉，因为水的压力很容易修护肌肉。
2: 这算物理治疗的一种吗？
3: 算是物理治疗的一种，但是它结合了按摩。
2: 哦，
3: 那当初我们看就是在看的时候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棒，然后呢又是很多那种运动员都会采用的方法。我觉得那台湾很多人肌肉酸痛啊，每个人都是那里酸痛去按摩嘛。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引进实在太棒了。可是你要想，你要在你的店里挖个水疗池，又要牵水牵电，我估了一下，就是大概你要做这件事，大概花100多万。
2: 可是他们那个水不是只有限定在他们的水源吗？
3: 限定，所以有遇到好多问题。就是你看到一个国外好棒的东西，你要带回来的时候，其实问题非常的多。
2: 对啊，
3: 你要引进的时候问题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把它改良，就是那样进来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必须改良，然后让流程是可以被 SOP， 就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所以其实我们到最后其实也找了非常多专业的讲师，还有专业的，甚至还有问到一些医师。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不是
2: 疗效，对不对？
3: 对，因为疗效又不能在 SPA 里面讲，
2: 对，所以医师会比较针对你这个在物理治疗的部分，
3: 对，他们会给一些建议。像我们有一些医师朋友都会跟我们讲说这个他觉得是可以的，可以代替做这件事情。所以像我们那个福利 SPA， 我们就在后面下面用了一个非常厚的水疗垫，然后在按摩的时候，其实就像美容师训练那个按摩，我还蛮有趣的，因为你在压的时候下面是一个水垫，所以你做每一个按摩之后水会跟着跑。那其实水跟着跑的时候，它你在按的同时是做浅层的肌肉放松，那很快，其实你看我们后面只是一个简单的原理而已，你在按摩的同时你的肌肉是很快就松掉了。
2: 是，
3: 所以客人一下子那个紧绷的肩颈或是手，哇，那个肌肉就马上是软的，那做起来很舒服。那就像您讲，第二个考虑到是水质，我绝对不可能把那个水挖回来做，那怎么办？就用它的矿物质，那用它矿物质浓缩之后，把它放在霜里面。所以我们有个霜是把很高剂量的微量元素在那个霜里面按了以后，那个完全会出水。
2: 这成本很高吧？
3: 成本很高。可是这个就是我讲的，如果你的客人是懂行的，就是他真的知道的。我们装潢不是特别漂亮，很多消费者可能进了我的装潢就很失望。可是我的东西用好东西，你如果真的是。比如我常有跟员工聊，我说客人来第一次是看装潢，第二次绝对不是看装潢，没有人会为了装潢 到你的 SPA 店按摩，第二次跟第三次上门都没有，你要用好东西、好服务去感动你的客人。
2: 是，当然好的 service 就会有很多 feedback， 就是客人会直接给你一个很直接的反馈。
3: 对，
2: 所以你看到市场了。
3: 对，而且其实美容界我觉得很可惜的点，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网络行销，其实很多个人店是没有办法做网络行销的。
2: 嗯，
3: 所以大家用团购的模式。那么团购的模式其实遇到说，就是消费者他其实也搞不懂你的内容是什么。
2: 你说票券吗？
3: 票券就是像那种票券，那票券就是凭两个东西，一个是时间，
2: 嗯，
3: 哦，就是按摩120分钟还是200分钟，
2: 然后第二个
3: 对体验价，第二个就是价格。
2: 嗯，
3: 那其实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像当我们用一些好东西，
2: 嗯，
3: 其实业界如果大家都用这种销价竞争，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美容师很可怜，对，最受伤是美容师，他可能做一个客人领到的钱比麦当劳的时薪还低，或 CBM 的时薪还低，工读生都还低。
2: 他们是重要的是销售产品吗？
3: 应该这么讲，应该要销售疗程跟产品都是需要的，因为要看客人的情况。所以我说，其实一个正统的美容师的养成，其实要知道很多东西。他不是只有知道说怎么按摩、怎么手技，包含如果说我们讲，我们比较能够大台湾人比较能知道的叫经络。经络按摩
2: 光了解经络，
3: 光经络跟穴位，就像我自己也常给人家按，
2: 嗯，
3: 那其实按下去，你看他穴位按的对不对，我就知道师傅厉不厉害，因为一按有人按偏了嘛，要找一下穴位。可是那个东西是要很长的经验，还有对身体解剖学都要有一些了解，
2: 是。
3: 所以一个好的按摩师的养成，其实第一个需要天分，第二个就是要很多的教育训练，
2: 是
3: 对，
2: 是。那刚刚也提到，最重要的除了是这个店面好看。装潢美丽、环境优雅之外，你刚刚说的 service 服务的部分，是在你们的精油里面哦。就是今天在这边，你也有放几瓶精油。
3: 是
2: 这些精油的部分，它里面的成分，我们一般知道外面，价格的悬殊很大，
3: 非常大。
2: 那你的精油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呢？
3: 好，应该这么讲哦。
2: 嗯，
3: 我觉得精油其实，我简单的跟台湾的观众解释一下精油。
2: 是，
3: 它其实有一点像中国的中药。它是从草药里面萃取的，
2: 嗯，
3: 只在国外他们叫芳疗，都是从草药里面萃取的，所以精油其实就是植物的浓缩，
2: 嗯，
3: 你要去想，精油就是植物的浓缩，
2: 是。
3: 那精油的价差很大，就我常常也跟我们自己员工聊天，我说，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在外面买精油，消费者也在外面买精油，我说你想一个最简单的，第一个茶树精油不贵，茶树是一个不贵的精油，
2: 嗯，
3: 可是现在常常你在网络上看到茶树精油99块。
2: 还有
3: 一瓶纯的99块，我说怎么可能纯的呢？那个萃取茶树不用钱吗？萃取不用钱吗？那通路不用抽钱吗？我这么讲，一个精油瓶大概就10块，所以你如果通路抽一半，那个精油瓶10块，那这种东西已经没有价格。我们了解成本的人知道是没有价格，那他怎么做？用化工，
2: 嗯，
3: 用中国石油的化工，石油的副产品去萃取，最便宜啊，大量生产。所以我说，有时候价格一定会到一个底线，你不能追求便宜到无极限的程度。
2: 嗯，
3: 所以我说，其实精油的成分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2: 非常重要。
3: 可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真的是天然的精油，而不是用假的化工。因为现在其实像玫瑰化工的味道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你根本分不出来。我们鼻子已经分不出来真的玫瑰跟假的玫瑰是什么了。对，
2: 只有什么能感觉得出来？员工的手，
3: 员工的手。一定感觉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像我们跟国外原料进口，我们都一定会告诉他，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我刚好也可以跟主持人聊一下，就是像我们都一定会向他们提供 GC 跟 GLC，就是气象跟气意象分析。
2: 嗯，
3: 那个分析吼一跑出来之后，你看它的成分表就知道了。一个真的精油里面有几千种化学成分在里面，因为它是天然的。可是化学的东西只有2到3个 pH，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假的东西。
2: 所以我们只要看成分就可以辨别出来了吗？
3: 基本上像如果真的是品质不错的精油，其实都会提供这个东西，因为它告诉你是纯天然，它都有这样的检验，所以你就一看这个就是哦，有提供这个证书的，大概都是天然的精油，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因为不敢提供通常都有问题。
2: 是，所以你对你们的精油其实是相当有信心。
3: 相当有信心，因为这个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在这个业界，我讲的就是说，就像你讲的，我的员工感觉得出来。你现在一开始用化工的，他可能感觉不出来。可是过2年，简总，我怎么在你这边做一做之后，我的手过敏了？像我们开8年，我一直很自豪的是，可能有的员工以前在一般的房间做按摩的，用矿物油，然后手都是敏感的。那 手又是他吃饭的工具，他要靠脸手按摩啊，要按摩脸，要按摩手身体。可是他手坏掉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那在我们里面，其实这八年以来，我们的员工没有一个有这样的问题，就大量使用精油的情况底下，那我觉得这个是坚持以后我们看到的成果。那我觉得对消费者当然是最好，因为消费者用的好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每天我每个月，就像今天早上才跟我员工讲完话，如果他们的手过敏了，你有什么脸去面对他们说老板用好东西？
2: 这是很客气。其实当然你说员工的手能够反映产品的好坏，这也是你对一个企业本身的坚持。
3: 是，
2: 那么这成本其实下很重，哇，当然这个公司的评比口碑行销就这个越来越好哦。
3: 是，
2: 但我们透过镜头看到你其实皮肤非常好，但你知道吗，他对以前的童年时期的他是完全没有自信的。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休息一下。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如果可以跟五年前的自己讲话，其实我最想跟五年前的自己讲说，努力不懈，然后坚持不放弃。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比我们在公司上班，你所要面临到的问题跟处理的人更多。那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创业家，或者你开设了一间公司，你并不是只有在为自己，而是要为很多员工，甚至对我们的客人，你都有社会责任。那这些动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压力，可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那我如果有机会跟五年前的自己讲，你要赶快更快的时间修复，更快的时间爬起来，每天要更有活力的战斗，因为你背负的社会责任更大。所以其实努力不懈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是真的努力过这几年之后，我才发现你怎么能让自己每天告诉自己你要努力不懈，然后永远充满斗志。所以如果我可以跟五年前的自己讲，我会告诉他努力不懈，然后坚持下去，这是我想跟五年前自己讲的话。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Uni Spa 的创办人介士。介士，你翻转了我们一般对 SPA 的想法。其实 SPA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就像你讲的买个票券啊，然后去捡便宜体验一下，哎，下次就不去了。这我觉得顾客的忠诚度就如您所说，是来自于服务跟你的品质。
0: 是，
1: 你怎么把持？
0: 怎么把持哦？
1: 成本很重哎。
0: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哈，其实当你用，我觉得做吃的也是一样，做任何产业都一样。当这个东西，除非是客人只会来一次，你可以用拐的，你可以用骗的。我常告诉这样自己，就是当你的客人是不断的上门的时候，你用一些虚伪的东西，基本上假的东西，客人一定会知道。
1: 是。
0: 那甚至有时候我跟我员工开玩笑，因为其实像我们采买的过程啊，那跟国外采买的进口的东西，其实员工都晓得，你再怎么瞒不住他们啊。
1: 对了。
0: 那你要想，会不会有员工有一天忽然你觉得哇，这是我的心腹，就有一天他离职了，离职之后就跟苹果日报爆 爆料说啊，我跟你讲，他是讲说什么良心产业，还敢讲，马上就踢爆你。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瞒不住，把持当然我刚才讲的是比较负面的，你要想说有一天有人会踢爆你用假东西。
1: 是。
0: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说对客人要负责，因为他们是会一直来的客人。那如果你的广告成本要降低，当然让熟客对你的忠诚度越高是越好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正面跟比较负面的做法，就是比较正面就是让客人用好东西，重下重本，客人感受到他自然会回流。负面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瞒得了员，就是员工的啦，没有什么事情是瞒得了人的。我觉得
1: 你克扣人家的员工的钱，他就
0: 对
1: 爆料你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继续上班。
0: 对。对。
1: 可不可以聊一下哦，其实刚刚提到你现在这么有想法，皮肤保养的这么好，然后开了 SPA，
0: 对，
1: 但是你以前没有自信啊？
0: 小时候没有自信，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家庭吼是小时候我们有时候念书吼，我就跟人家讲，小同学之间很常讲说，我回去都没有看书哦，并明天要断考嘛，说我没有看书，我就考出来90几分、100分，小时候都有这种事情。我三个姐姐就是标准的这三种人，这种人，就他们回家，因为我回家就一定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嘛。我回家他们是拿那个小说在看小说，然后一个在看电视，然后呢，这真的没有在念书的。然后隔天呢，在断考出来，小学还好，因为小学大家都是90几、100、90几、100。
1: 可是我听说很多这样的都是因为你睡了，他们才开始念书啊。
0: 没有，我姐是真的睡就睡了，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家在我之前，我们家没有人补习过。
1: 是，
0: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补习的。那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拿那个80几分的考卷回家，其实考87还是88分，就是第一次考90分以下。好，然后我拿给我爸，我爸看那个考卷的脸是非常的讶异的，他说他看了很久，他说你这是88分还是87分吗？我说对，我考了80几分。我爸气死了，因为我们家没有人考过90分以下，所以那个时候。甚至我姐我们那时候去补习啊，因为成绩不好怎么办，去补习，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补习啊，上课认真听就好啦，就是这样啊。然后他们高中就是北一女台大，北一女师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学历。所以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笨蛋吧，我觉得我很认真念书了，可是我再怎么念，就是有人在看小说，因为有时候在念英文，就听到我姐在隔壁房间哈哈哈哈在看小说，
2: 所以我觉得那个挫折感很重，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很笨、嗯、我在学校好像没有觉得自己这么笨，可是一回家的时候，三个姐姐睡的睡啦，然后看小说的看小说，看电视的看电视，然后我一个人挑灯夜战在看书，那种挫折感好重。
1: 是，对，那有养成你一个愤世嫉俗的一个个性吗？
2: 愤世嫉俗，其实我觉得我父母是嘴巴很狠，就是台湾的父母很多都是这样，就是刀子嘴，
1: 严肃教育，
2: 严肃教育。可是其实我常跟人家分享，父母是不是真的很重视这个孩子？你从他的行为看得出来。我父亲或是我母亲在教育我的时候，可能嘴巴，小时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电视上讲，
1: 可以。
2: 小时候他就讲说啊，低母不一不离告，就是养要养这个猪，我就是那个猪，然后养不肥，然后狗都很胖哦。然后第二个就我妈气到骂我不依他啦，不依他就是比较重的词，
1: 恨子不成才、啊。
2: 对，可是其实他们的行为，你知道，骂完你菜煮好，大家崩啦，然后就是他那个爱哈是从不同的地方溢出来的，你他是真的很爱这个孩子、嗯。长大以后，其实小时候不见得有这么多的感受，可是那个父母的爱对你的重视，是我觉得你说愤世嫉俗还不会到走偏的程度，是因为从打完你之后就是疼你啊。嗯、当然他们不是那种嘴巴就讲说多疼你的，嗯、可是会担心你。比如我晚上念书就会进来，我不睡觉他们也不会睡觉，因为他们其实讲真的、嗯、就是我的姐姐他们都是大概9点10点就睡了。那我就是很认，我可能到晚上都半夜还在念书的。嗯、你可以看到妈妈还是进来看你一下，
1: 还是会担心啦。
2: 所以你自己感受得到说，其实当然他们嘴巴讲得很狠，可是他们是爱你的。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不会让我走偏，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父母是重视你的。
1: 那恭喜你，你没有走偏。
2: 对，
1: 真的
2: 是。
1: 那你在当中的话，你是怎么样去找回自信？比如说，你以前这些你觉得一直被比较的情况下，你怎么一件一件的去把你的信心捡回来？
2: 其实我觉得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我刚才讲的，我踏进美容产业之后，我本来是要当营养师，可我觉得，那个做业务哈，他们做业务是，我觉得进美容业还蛮好玩的。因为我其实好不容易念了个国立大学毕业、嗯、因为我姐他们都是非常顶尖的大学，然后好不容易很认真的念了个国立大学毕业、嗯、我到美容产业的时候忽然发现、嗯、好，很多美容产业，我大学毕业在快20年了，20年前大学毕业在美容产业算高学历，
1: 对，
2: 所以我忽然就我好像变高学历了，本来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很不会念书，然后忽然只觉得自己是高学历，
1: 退一步海阔天空。
2: 对，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要去跟这么顶尖的人的。
1: 对，
2: 我们也许才能不是在念书，可是我们还有其他才能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忽然变高学历，这第一个我忽然心里的一个震撼。

0: 就是也许在台大这边我算是真的很弱的，可是忽然到另外的地方的时候，我原来我也要高学历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那时候我在看，因为我是在店里嘛，那很多美容的业务会进门，那他们进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好混哦、喔，就是学历又低，然后又不认真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业务应该不会输他们，所以我就转成业务。那转成业务之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业务，比如说我上一秒可能还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是一直嫌我东西不好啊，这个很烂啊，然后拒绝我。可是我可能在十分钟之后，我就约另外一个客人，我马上要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要跟另外一个客人谈。那当然一开始没有这么厉害，就是我会把上一个负面被拒绝的情绪带到下一个，那就更惨，所以一整天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可是我觉得那个我当业务两年的时间，那这两年的时间其实就不断的被拒绝，所以那个心脏跟那个被受挫能力
1: 更强大。
0: 因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客人拒绝说我们东西这么贵谁要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准备了很久，结果被人家讲成跟垃圾一样，你知道吗？那我就是坐在公园，其实我的心情是没有办法平复，我大概坐两个小时，就是因为下一面没有客人才能坐两个小时，就是啊，其实很挫折。可是因为没办法，还要约客人，还要再去，所以我觉得其实跌倒了要站起来这件事情难不难？很难，
1: 很难。
0: 可是如果被逼着一直不断的站起来，你就会训练出你的强度。
1: 是，
0: 对。
1: 业务人员最基本的就是这样哦。刚才也有一句话这样说，其实台湾人真的心很软，只要一个业务呢，一直登门拜访，一直被拒绝，拒绝到后来，顾客通常都会愿意。
0: 真的，真的。
1: 是吗？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0: 有，因为刚好从小到大我就是胖胖的，所以我觉得我常跟他开玩笑，就是说有时候你的缺点可能会变成你的优点。就像我在跑业务的时候，因为胖子吼，我这么讲，胖胖的人走路很容易流汗，像我就很容易流汗，所以我们在陌生开发是扫街嘛，早期我们陌生开发是扫街啊，扫街是沿路按门铃嘛。
1: 对。
0: 那可能我们第一次去按门铃，他说啊，不要不要，这美容 SPA 不欢迎男生，因为他们都做女生啊，你没看到吗？男兵止步啊，你是男兵，请你止步哈。所以我们被拒绝。那第二次再去，第三次再去，然后你知道，其实我们只要走路、爬楼梯，有的在二楼、三楼，我爬楼梯就流汗。然后每次按他门铃开门的时候，我就是全身汗。
1: 他觉得你很
0: 他就很干，他说很热哈，我就点头很热，要不要喝杯茶？因为你已经他看你很多次了，你很勤劳的每天去，然后他觉得台湾其实不太能拒绝勤劳的人，我们的心哦就是觉得哦你是困难的，
1: 很柔软，
0: 你很拼，你很拼命，然后呢？我们又很容易流汗，他觉得你应该跑了很多地方，其实没有，我只是爬一楼爬到三楼就流汗了，他就舍不得说进来喝个茶，那进来喝个茶就有机会聊天了嘛，那聊天就可能就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多聊。对
1: 对，认真的业务员呢，总有一天呢、啊，这个马路都会让你走出你的一片天。
0: 对，对，
1: 当然就是跟我们聊很多，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一路上努力的过程。
0: 是，
1: 当然这个空口不能说白话，还是要以实力来证明哦。
0: 是，
1: 待会再好好来深谈，休息一下。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知道盐本身就是在吸湿气，那我们用的不是一般的盐，而是喜马拉雅山，我们很多人都用那个盐灯，其实盐灯是很好吸湿身体湿气的一个做法。我们是用那盐灯的盐做成热石的形状，然后在我们对应的脊椎部位，然后去帮我们身体把一些杂质做代谢。我常跟人家讲说，今年身体 就只有100分的能量，那你可能花了80分在自己的身体做80分在做代谢，那你做老化怎么会有用？做修护怎么会有用？你只有20分的力气。可是透过一些我们讲的课程，按摩啦，像泡澡也可以做代谢，你泡澡也很好，做按摩也很好，把你身体的杂质做代谢之后，你身体是可能有60分到70分的能力去做修护，那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觉得效果是快的。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Unis Spa 的创办人简介士。我们透过影片刚刚看到很多人趴在石头上来做 SPA，
2: 是，
1: 这是你们公司
2: 对
1: 什么时候引进来的？
2: 应该这么讲哈，像这个应该是岩盘浴，我们讲那个趴在石头上
1: 岩盘浴，
2: 岩盘浴是从日本引进的。
1: 哦，
2: 对，嗯，那其实躺岩盘，它其实是岩盘的石头，其实是台湾有的特有种。
1: 会烫吗？
2: 不会，但是它只要有受热，它就会释放出远红外线。其实
1: 好妙，
2: 台湾的岩盘是品质比日本还好。日本那个叫垒石，
1: 垒石
2: 那个石头是特殊的石头，那个垒石只要受热，它就会有那个远红外线会释放出来。所以您刚才看到那躺在那个石头上，那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酸痛跟循环的治疗，那个还蛮不错的。可是你要挑对石头，如果你今天是那种路上一般的石头，你受热它是不会有远红外线跟负离子，它是不会有的。
1: 但其实我发现你们的行业其实也要不断的 upgrade 这样子。那你怎么样去掌握最新的趋势？像 SPA 现在目前有什么趋势是你觉得你也想要引进来的？
2: 其实我自己哈，第一个我以前不爱念书，刚刚有聊到我们小时候是不爱念书的，可是真的创业之后读好多书，就没办法不得不被逼的哈。那所以我们无论是管理的啦、行销的啦、财务啦。包含说各行各业的东西我们都要看，那有的东西是这样，国外会有很多讯息跟素材，像我们都会固定订国外的 SPA 的杂志，就是他们真的有专门在介绍各个地方 SPA 杂志，这个原文的我们都有进来看，
1: 你们的专刊就对
2: 了。对，那台湾没有，这个都是从国外订再寄回来，所以我固定大概一季我都一定会看这样的资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 重要的来源。那如果觉得还不错，就可以到当地去看。好，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说 SPA， 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做芳疗跟 SPA 这个产业是非常专业的，并不像我们想象只是做按摩，他们对人体的结构、对身体的机制，然后对你的了解，甚至芳疗要念很多化学。
1: 对啊，
2: 芳疗其实要念非常多化学。
1: 其实这我也是很质疑的部分，其实一般的美容师他真的都懂这一块吗？你怎么样去看这个市场？因为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会很质疑，说我们走进这家 SPA 馆，它贵桑桑呢。
2: 对
1: 啊，不过真的人都是专业的吗？你怎么样去看大家对 SPA 馆的一个质疑？
2: 应该这么说哦，如果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是药三分毒。好，就是我常跟你讲，中药不是最安全，中药也是会有毒性在哦。
1: 对，
2: 很多人对中药就认为说啊，中药好安全哦，温补，其实芳疗也是。所以其实我这么说哈，基本上我们的SPA 我不太碰单方精油，就单独只有比如说茶树纯的茶树直接使用，我们比较少做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会请真的很专业的芳疗师，或是国外他们有很棒的配方，那我们直接跟他们进复方的。那复方的东西就是你省去了，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芳疗是可能看你很多症状，那我们就跟国外去购买人家已经针对这些症状已经调和好的配方，然后把它简化，就是我不需要我的芳疗师真的对于每一个化学成分都这么的了解，可是他大概知道说像我们有十种大方向的精油，他知道说客人这样的时候大概体型辨证判断大概可以归为哪一类的精油，就用这一瓶去做按摩
1: SOP。
2: 对，这样子才会避免掉你刚才讲的，就是他可能专业不足，或者了解没有那么深，那帮客人用的时候，可能这个单方精油用太多，造成客人皮肤过敏或不舒服， 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掉。
1: 是，
2: 对。
1: 那你其实刚刚节目开始也讲了，其实像 SPA， 像你们做的 SPA， 其实我们都归类为同一个产业。
2: 是。
1: 那这产业其实起起落落这么久了，
2: 是。
1: 它后来在遇上了所谓的医疗，那是也是在你来看也算是一个传产的夕阳工业吗
2: SPA 是一个夕阳工业。所以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我朋友做投资的，所以他跟我讲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们 SPA 产业的投资案，因为他觉得这是夕阳产业。我想了一下，我说，这是夕阳产业没有错，可是很妙，我20年前大家都说它是夕阳产业，就因为医美起来，大家说，哇，那 SPA 美容应该不见了。

0: 可是从来没有掉过，虽然是夕阳，可是那个太阳没有掉下去过。对，
1: 那是针对你们公司吗？
0: 对，不是这个产业一直是这样，因为我这是聊天的时候可以闲聊的，就比如说早期有很热门那个蛋挞，对不对？早期台湾很多人弄开蛋挞店开了这么多，可你身旁没有那么多人吃蛋挞。所以它一下子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下去了。
1: 蛋塔效应。
0: 对，蛋塔效应一下子就下去了。可是 SPA 产业很特殊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到你家附近可能都有 SPA 按摩店，表示什么？有人买，就会有人卖。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市场的，是消费者可能因为压力越大，其实他有按摩的需求。你说小子女会不会想按摩的需求？有。可是其实，在台湾目前，我真的觉得。像这些老前辈都没有再生根台湾了，可惜了。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大的市场在，所以我觉得当你用心做好东西，慢慢的我们会让客人感受到，因为这个是有市场的产业嘛，所以我说它没有掉下去过。那所以有市场有需求，你怎么做好东西，这是我自己在想的一个事情。
1: 是，那我相信创新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维持公司有一个好的营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件。
0: 是
1: 创新，
0: 对，创新。那刚刚我其实提了很多是本质的问题，就是你要用好东西。那创新在很多在我们公司还蛮多的体现，比如说我们会引进新的疗程，这是第一种创新。第二种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消费者已经没有过路客这件事情，早期你可能开路边，客人还会按门铃问你说体验价多少钱，早期你挂布条有用，早期你可能发 DM 传单是有用的，
1: 现在
0: 都没有用了，这些事情是消费者不会上门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我们已经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到过路客这件事情消失了。那怎么办？其实很多消费者是从网络上，就早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oupon 网，
1: coupon
0: 对，最早的团购网是 coupon 网。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在开始发嘛，所以他只要一间只有一间店上去也是卖一两千份啊。那可是后来他拼价格拼价格拼到一个程度之后，两个小时200块的 SPA 你敢去吗？我不敢去。那消费者也不敢去啊，相对你已经低到一个程度，消费者觉得我不敢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视为了。所以我跟很多人讲说，其实很多东西就讲 CP 值不能过头啊。你过头了之后已经是不会有人用这个低的成本，那你要想当有人愿意牺牲的时候，那当然你得付出代价。
1: 对，
0: 人家不可能用这么高品质的东西去做。所以我觉得还是回来，就是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都是用O2O 的方式，我们做网络行销，我们自建网站 ，content 我们都是自己做。那我觉得这是工具，
1: 这是工具，
0: 吸引
1: 未来的趋势，
0: 很重要的趋势。
1: 对，那今天呢，很谢谢介士来跟我们介绍你们的 SPA 馆，从一个一路的经营，然后呢，这个起起落落，然后自己呢在创新，然后来维持营运，这过程是相当值得学习的。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Sama ye, sama ye.

0: 大纲豆的超能力。
1: 江江，点心来啦！
2: 哈哈，迟来的通知单。
3: 发同事，
2: 你们知道吗？小行星正在接近地球，国家太空中心通知我前往协助调查哦。哎呀，想当年我太空人征试第一名，却败在体能测验上。不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哇，那我们也可以跳啊！
2: 这对小朋友来说太危险了。不过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你们可以举办义卖原油会，用爱心守护地球。哇！好吧，募款第一名的人，我就把这件飞天隐形斗篷送给他。
4: 我要第一名！
5: 大家都想要，我还是算了。
0: 哎呀，没关系，我不想用的时候可以借你穿。
5: 好哎。
0: 大钢豆，你的力气真大。
5: 嘿嘿，让开让开，救物救地球，义卖原油会开始喽。
3: 博士再见。
0: 卖气球救地球。帅气的人配上帅气的剑。
6: 给你，
7: 谢喽。
8: 来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是我吗？
8: 你买的不只是旧物，而是满心的回忆。
9: 哎呀，那个手表我看了。哦，这款手表有我小时候的回忆。拿去。
7: 谢谢。
10: 阿宝，要不要来清凉一下？
11: 阿宝，谢谢你的原油券了。
7: 心情补给站。小慧，你有什么想倾诉的吗？
1: 我可怜的好战友，你不应该在这边。
7: 不要太难过，下一个锅铲会更好。
1: 我会给他一个安息之处。
5: 听笑话，做公益。
12: 嘿啊，小叔你？
5: 没错，你知道为什么阿姨不爱运动吗？因为不留遗憾。
12: 哎呦，好冷哦。
5: 阿姨。后面更精彩哎！抱歉抱歉，
12: 我要走了。
5: 看来我搞砸了。
0: 大钢豆，你来帮我吧。
5: 好啊。
0: 不能击掌了，你的力气太大了。
5: 不然这样。
0: 好啊。什
12: 么事啊？
9: 你们在做什么？
0: 奶奶，你想要 happy 一下吗？
5: 绿豆冰有神奇的魔法哦。
9: 机车气球，
0: 快乐电波。
9: 这个我喜欢。
5: 奶奶，我们可以一边骑机车一边吃面哦。
9: 吃面，
5: 这样我们就变成假面骑士。
0: 原油券，
5: 绿豆冰，我是不是帮到忙了？
0: 我是说没事啦。
11: 鬼屋都骗小孩的，要是不恐怖就免费哦。
0: 看来有人需要帮忙。
11: 这是什么叶子啊？
9: 恐怖电波！
11: 蜘蛛！
12: 原油券给你们，不要伤害我！
5: 不要怕，你知道蜘蛛是什么颜色吗？是白色的，因为蜘蛛是 spider。
12: 好冷哦！
0: 我的原油券，
8: 大
10: 钢豆，拜托你帮帮忙。
5: 帮什么？
10: 闭上嘴巴，不要再讲冷笑话了。
5: 黑豆妞这么生气，我果然没有帮上忙。
0: 他可能是肚子痛吧。
10: 接过一下。
5: 小心！
10: 谢谢你要大钢豆。
12: 哎呦，这些义卖物品也太旧了吧！
10: 爱心电波。
12: 加油！
5: 加油！
12: 是我小时候最爱的直排轮，我想重温旧梦，推我一把。
5: 我来。
10: 大钢豆，你小力一点。
5: 没问题了，轻轻的。
0: 哇，好快哦！
10: 大钢豆，你不要再帮忙了。
5: 对不起，
10: 走开啊、
5: 我只是想说。
7: 叔叔，你有什么心事吗？
5: 我，
7: 影像电波。
5: 小娃娃，我的小娃娃。
7: 叔叔，你不要太难过。小花花是谁啊？
5: 谢谢你啊，小花花是我的。小米豆危险！喂，你要拿什么危险的东西啊？
6: 哎呦，我是要拿小花花的照片啦！
5: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大钢豆，你不要再帮大忙了，你把人都吓跑了，大家要怎么做生意？
5: 原来大家都不需要我。
10: 大钢豆，那你帮忙整理客厅好了。
5: 好啦，好啦。
2: 完美，擦肩而过，看来地球没有危险了。哈哈哈哈哈！哎呦，
5: 完了！大钢豆，你就只会帮倒忙。力气大能干嘛？真没用。完了。
10: 再来要玩什么呢？
3: 给我。
10: 现在大家手上的圆游券一样多。谁赢得这张圆游券，谁就是第一名。小鹏是我的喽。气球拿在手，快乐跟着走。
7: 感伤电波。你的分享券，
12: 我这么笨，怎么可能第一名？
7: 快来分享心情，瞬间放晴。
9: 恐怖电波，哇！小朋友，鬼屋很有趣哦。
10: 爱心电波。
9: 平底锅煎的松饼最好吃了。
10: 买我的旧东西，第一名就是我了。
12: 快乐的电波。
5: 原来飞到这里了。
9: 真开心。
7: 好感人哦。
10: 真开心。
5: 大家玩得好开心哦。但是他们都不需要我了。歪博士，有危险了！怎么办啊？
10: 只我一招，爱心电波！
5: 哎，不要再玩了！博士需要我们。大家快让开啊！
10: 博士，我们来帮你。快乐电波。
5: 是啊，因为星星会闪。
2: 幸好大钢豆帮了大忙，感谢我们的大力士以及冷笑话英雄，飞天隐形斗篷是你的了。
13: 隐形了，嘿嘿，
14: 开始斗花了。
2: 小心斗花啊，
5: 看我的斗篷。差一点我们就莫名转倒灰了。

0: 站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藏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住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1: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3: 我愿意。

0: 虫虫拍打。
1: 哎呀，想不到仓库清这么多东西出来啊，就从这个开始好了。哎，缩小光束。光箱。
0: 博士，你在做什么啊？
1: 啊，设备升级的速度太快。我在用分子缩放枪把旧物缩小，要送去资源回收再利用。这些东西实在太多，整理不完啊，好烦哦。豆毛，你做什么？危险！你激动的呀！哎呀，豆宝！哎呀，你们带豆宝出去走走吧，我要赶快把这里收拾好才行。
2: 嘿，好吃，好吃，好吃！嘿，耶！哎呦，红豆泥，你到底要不要去啊？
0: 像你那样乱塞，食物都不能吃了。
3: 啊，吃掉肚子还不是都一样？
1: 你，哎呦，你们不要吵了。豆宝，好来，这次帮你带了很多零食哦。哎，傍晚要回来吃晚餐啊。
0: 好，博士再见。
4: 再见啦。嘿嘿，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有水，快踩！你凶什么凶啊？
0: 谁叫你走路不看路？
1: 哎呀，忙得差不多了，继续收拾。分子缩放枪呢？
0: 宝宝，宝宝，豆爸，你先开动。
2: 都给我吃，
0: 还没呀。
2: 好久哦。
0: 再等一下啦。
3: 这个点心而已，晃来晃去的，你简直比蝴蝶还要忙。
0: 你不知道外面细菌很多吗？尤其是这些昆虫。你在急什么呀？很脏哎，水还没有消毒呢。你不知道苍蝇会吃便便吗？
3: 哎呦，没事。

0: 不对，是苍蝇。啊，是分子收放枪，给我。肚子变大了。不对，是我变小了。收放枪，快点让我放大。
1: 怎么都是格子状？怎么回事啊？翅膀？飞起来了！碰到你，你变成蝴蝶了！
0: 不要碰我，你这只臭苍蝇！
1: 变成苍蝇了，
0: 我们要怎么变回去了？
2: 哎呀，放轻松点嘛，你快来看。你看啊，这不是很好玩吗？
0: 好香哦，
2: 难得可以飞，我们先来玩一下，再去找博士就好了。喂，这边，
1: 在这边，埋头蹲的。
3: 哎呦喂呀、
0: 你活该
4: 走开，不要过来
2: 啊！是那只很凶的野狗，
0: 讨厌，飞这么快干嘛？
2: 搞定，小朋友不用客气咯。
4: 恶心的苍蝇，走开。
2: 好心没好报。
0: 没事啦，重点是你救了一个人啦、
3: 我的脚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
0: 好可怜哦！有了！
2: 你干嘛了？不要这么爱漂亮了！
3: 哇，好漂亮的蝴蝶啊！晒太阳好舒服哦！
2: 哇，还不赖吧？原来要去帮助小女孩。
3: 好香哦！
1: 哇，可到了绿装之旅。
0: 绿豆冰！快走，那不能吃了。小心后面！走开！
1: 姐姐，我差点就去吃大便了。
0: 没事啦，我们一定可以变回原状的。
2: 有风，这真有事！
4: 可恶，没有抓到！再来，看你往哪跑！
0: 救命！
1: 好险，我刚刚仔细慢慢观察，才能逃开网子的攻击。
0: 要是我刚刚动作不快一点，吓走小鸟，就救不了你了。
1: 对不起，刚刚错怪你了。你的翅膀其实很漂亮又很实用。
0: 我也要向你道歉，是你拉着我快速离开，我们才能避开危险。还好有你。
2: 那我们要赶快去找博士，让我们回复原状才行。
0: 回家喽！好大！
2: 姐姐来！
1: 不是不是，是我们
0: 红豆泥跟绿豆冰。
5: 虫子飞进来了！
2: 不是，我是绿豆冰，哇，救命啊！
6: 不急，博士，我来帮你。是你们？博士，请出手。 苍蝇跟蝴蝶是绿豆饼还有红豆泥变的。
7: 博士。
5: 啊，怎么会这样？
8: 爸爸
5: 爸爸。哎呀，原来是我不小心把分子缩放枪放进袋子里了。改成放大功能。好了，我这就把你们变回来啊。
7: 太好了。
5: 不要动啊。使用放大功能，放大。放大。
7: 博士，
5: 你们有乱动吗？还是我老花眼看不清楚？什么？气得着了！走开啊！不要过来啊！红豆泥、绿豆冰，你们变大了呀？不对，是我变小了。这是。这蟑螂脚！我不要变蟑螂啊！
6: 警告！侦测到蟑螂，必须彻底歼灭！
5: 蟑螂？为什么变蟑螂？
0: 不是，清醒一点，我不想变蟑螂，
5: 好可怕呀！蟑螂，好可怕！
1: 缩放枪，豆宝。
2: 有了，红豆泥，我去吸引豆宝过来，你再引导他用力踩一下缩放枪。
0: 好，不过要人先把导轨移到旁边去。
5: 蟑螂恶心，到处乱跑。蟑螂啊！
2: 怪博士。
5: 怎么了？
2: 你看。
5: 蟑螂！
6: 发现蟑螂！
0: 太好了，
2: 谢谢
0: 大家！
2: 我踩。
1: 这边，麻烦你喽。
2: 踩到了！不行，来，绿豆冰，快点！
6: 原来是你们呐！
5: 打包。危险物品要收起来放好。忙了一整天，我们出去外面吃晚餐吧。
7: 好啊。
5: 还有豆宝、导灰，你们也一起去。
0: 等我一下
1: 哦。又来了，你要我们等多久？
0: 好了。
1: 你变这么快，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出发了。
5: 走。有没有想到要吃什么呀？
0: 我要吃冰淇淋。
5: 好，没问题。

你在这里面哈，比如说你这样子做，对不对？然后你拿纸这样子一粘，就是这样。如何把这个做成第二章，这就是版画的过程。

0: 廖老师是可以有平面、有立体、有油画、版画到雕塑到装置。那么所谓说他全方位，是从他这几十年来的创作历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方位。
1: 廖老师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经营者，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人。
2: 你可能是少数能够今天会站到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台湾艺术家，一看这个就是很有个人特色加所谓母国文化特色。
3: 将一个传统的民间艺术，那么提升到一个现代艺术的高度，给予本土的文化一个美丽而可以说是宏大的一种尊严。
4: 出钱出力推动台湾的现代版画，因此的话呢，就是被称为台湾现代版画的教父。
5: 谈到美术史的发展啊，如果没有廖秀平，或者廖秀平在国外没有回来啊，或者他廖秀平在国外没有学版画，把版画的技术带回来，那台湾后来的版画的发展是不是还像今天这个样子？

0: 我父亲是土木这种测量，因为他上班的是在那个营造公司，对，他要画建筑图，那我小时候当然就趴下来看他画这个建筑。因为兄弟多啊，我母亲就要打理，初一十五就要到龙山寺去拜拜，那小时候就跟着他进进出出从龙山寺，所以龙山寺呢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父亲一直一辈子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勤俭哦，他兼另外一个就是要诚信，他从小就讲那红批不要紧，不当讲批，他做事一定要有诚信。
1: 廖秀平老师他是胡华企业这个集团的第二代，事实上廖老师是富二代没错，但是廖老师是一个不一样的富二代，他并不是去做游手好闲，他把家庭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成长条件他全部拿来认真学习，他没有去辜负他与生俱来家庭或这个社会给他的优渥的条件。
0: 我在李老师那里刚开始画的时候，我一看到哇，他墙画上都是相当优秀，我自己就差很大。后来李世佳老师也看得出来，他就说啊，秀平啊，你看米罗阿威多好啦，当别人咧休困咧啉咖啡咧啉茶继续画，所以他这句话鼓励很大。然后我自己也想，我大概没有什么天分，所以他有时候讲啊。唯独吼，讲天才拢是骗人的啦，也拢是靠打拼。就因为很多亲友讲，哎呀，你难得有机会去日本留学，你不要再去学艺术，艺术将来你没饭吃。那我有犹豫一段时间，那我母亲就说：“那你有八个兄弟，你是担心什么？你叫我叫他们每一个人留一口饭，就是一碗饭嘛，你就是去就好了。”因为我母亲虽然没有念什么书。但他也是这样子鼓励我。
2: 到巴黎之后，廖秀平的学习啊，他开始是画了很多那个风景画，巴黎风景画。风景画也是廖秀平一个高峰，他创作的高峰。那些画我看他后来就很后悔，其实他根本不必

0: 不必卖画，他也可以生活，啊，但是他认为一个画家就应该要画卖画。我到法国说，我第一次我就参加秋季沙龙，又马上得银牌。但都日本人就觉得很奇怪，你好好的画了这个，得了银牌这个花里的风景能卖钱，你干嘛要丢掉？要我的话我就把。但是。
1: 阿里美术学院的老师就跟我讲，你不用再画我们这些东西，你最好是把你们东西画给我看。后来我在巴黎那个版画时期工作的那个，我把寺庙的这种图腾画出来的做版，我给他看，他说就是这个啊，你为什么不继续往这个方向？夏士德告诉他你要开创自己的风格，然后呢，海特这个版画老师。 啊，因为这个海特版画工作室其实是一个国际型的工作室，当年有很多的这个欧洲最重要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比如毕卡索等等，都曾经在那边做过版画，所以那个版画工作室啊，其实提供开拓了这个廖修平老师啊一个国际的视野。
0: 要去纽约的时候，我们海特老师给介绍去那个 Prada 版画中心当助手。 这个呢，也对我很大帮助。后来我在那个地方，我自己利用滚筒做渐层、做彩虹的，所以你们看到的作品是我把它开发出来。我这些作品呢，不管在美国啦、南美啦、日本的国际展，都会被注目，甚至于得奖。这就是跟以前的一版都是不一样，就是后来我把它开完，而且形象我用了很多。 这个金一剪的这个符号，哦，那把它借用这个在那里发表，抽象画是最前卫的。那个时候我把它做符号出来，反而就好，得到很多展览会就接受的。廖老师在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的圆，我看到的是廖老师的一生，他自己走出他自己那个圆，那个圆。 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本土，又是那么的开阔，看起来表面非常纯粹平静，可是底下呢，有他非常挣扎、非常努力、用心去反思的那个力道，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廖老师，我们讲说“棉烂化”、“米暖威”、“米暖威”，他不是只有米暖威，他还米暖心。 他还绵烂想，他思考怎么样去突破重围，来得到自己的风格。好，所以呢，他的国际视野的打开，在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他自己的成长，最后成为成就我们今天的廖修平。

0: 台湾的寺庙神像，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所以我把那些印象，七爷八爷还有那个神，就是门神啊，我也把它画，这个都完全不是写实的，都是凭空想象的。在那个年代，所谓权威艺术都是抽象画，后来我才会把门神的把它象征化，然后慢慢的我用庙的图腾哦，这些门神图腾或者春联，我慢慢的用这个方式做出来。
1: 廖老师在创作这一系列风格的时候，一方面他吸收现代主义抽象，但是二方面呢，他自己却从内在的一种生活的氛围，他想到当年龙山寺生活的那些图腾，那些这个庙宇里面的这一种这个造型颜色对他来讲影响有多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抵抗西方的现代主义，或者说借用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形式来抵抗西方，用它来表现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认为廖老师的作品里面这个图腾呢，是重建东方的艺术秩序。
2: 门的系列所创造出来一个门的意象，是有很多这些啊民间纸马钱的符号，剪刀啦、房子啦这些东西所组构起来的。这里面包括有一些东西事实上不是版画，它是已经是浮雕的东西，它用个木头的浮雕让这些符号出现，然后再加上中间某些板印，所有的这些版画技术在他的手上达到一个非常的自由进出之外，几乎不感觉技巧的存在，其实是个高度的技巧。
0: 我做出来的希望你从这一些门里面找到另外一个让你好像极乐平安的这种世界，所以我做一些门的系列是追求这个目的。我只是有一个理想，做一些门让你去选择，让你能够穿过这个门到另外一个世界。
1: 廖老师曾经写过他生平唯一的一首诗，叫做门，他里面说人生就是门，有进有出，进进出出，这就是人生。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统民俗里面的某一些原来这个远远的在召唤我们的那些庙宇的声音，那些民俗的声音，那些神奇的声音，在这个地方其实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门的系列可以讲就是它一生应该说最重要的这个图腾或者是符号。
3: 他有一阵子就是把日常，比方说这个喝茶啦，啊，这个吃饭啦，这些事啊，就是一些日常生活，桌子上的所谓静物这些东西，也把它融入这个所谓现代主义的这个创作啊，从构图到版画技巧应用，然后到一种所谓生活美食的那种平常心，这种很平安喜乐啦。有一阵子，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日常生活美食。啊，那，其实这个在相对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谈生活美食，它算是走得很早很快。
4: 它透过丝网板去处理某些自然界，包括春夏秋冬、日夜晨昏，他把这种时间性把它放进作品之后，就让作品中产生了这个一种诗情诗意。在这里面，啊，就是多了时间性啊，所以生活抒情有多了一些时间性的感悟。我想那时候他已经也年近中年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开始，就是我想他开始在更仔细的看他自己的生命内在啊，所以这个大概就走到生活抒情。在1999年台湾发生这个921地震的时候，我想他跟这个土地所有的人一样的都是感到悲痛的啊。 那廖老师是一个表达情感的时候很含蓄的人，用沉默来表达最大的悲哀吧。我想就如同老子的这个大音希声啊，就是伟大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啊，用默相来表达那种很深沉的悲哀。但是那个悲哀呢，又有点好像是在说明这个土地、这个社会的人民，我们有着一种共同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去一起度过这个艰难。
0: 后来就说这个梦境系列，这个梦境系列是2002年，我太太就三两，就是甩下电脑，就是没见到。后来第二天才找到，那个时候我做了很多噩梦，那时候我的人生180度回转，睡也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忧郁症，然后梦里全部千百只手在大地，就是黄土大地伸出来，所以我把这些东西用素描、用版画或者用油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我才能够慢慢的解脱出来，所以才有一系列这个。后来我也把它做成那个手。立体的椅子上。

0: 手的系列，其实已经超越了所谓爱妻的那一只手，而是人整体生命的一种无奈，人在整个大自然的巡回当中那一种求救无门，甚至那一种对生命的慨叹。那么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我想一个真正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无奈跟有限的文明，才是一个成熟的文明啊。那么我想这个是廖老师他生命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系列。
1: 他这个风格就是说推展出去，那么五年之后他又来一个风格的改变，这个是他跟别的画家不一样的，让他有一个崭新的感觉。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性格，他的话呢多方面观察，那么世界跑得很广，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胸怀，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创造性。
2: 廖修群的作品之所以让人家觉得平淡当中带有一种浓浓的味道，那是因为他真诚地反映出他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所见所闻。但是不要忘记，他中间有一条核心，就是他的母文化，台湾的庙宇文化，一直支撑他从年轻到功成名就这个阶段。那作品当中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自己文化的本。其实廖修平他平常比较少说话，可是他作品里面却有一种坚定而为，就是说声音并不是那么的非常的大，但是却是坚定而温柔的，不断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妄自菲薄。

0: 他是在70年代啊初就回来了，哦，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教授，在台湾，哦，人家就请他来在那里教，啊，在师大教，然后在文化教，在国立艺专教，啊，到南部去教，嗯，啊，然后教到最后，他又叫他哥哥从国外进口这个压印机啊的硬版画的压印机，还有版画的纸啊啊版画的颜料都从国外进口回来了，所以他变成很多啊在对版画的贡献就在那几年。现在差不多将近70岁啊或者60几岁的那一代比较有名的版画家都是廖学平的学生。
1: 那石径版画会到现在42年，我们都还在，也都陆陆续续的都在做。现在全国的大专院校，只要有版画系或者是绘画系里面有版画的，都是石径版画会的这些会员。就等于廖老师教出来以后，他把这个种子播到各个学校去了。比如像台师大有我，私立大学有林雪清。啊，台北艺大有董正平、有张志仁等这一些，然后南部有黄玉生等等，啊，杨明蝶啊，所以包括现在又回到台师大来的沈金元，都是石青的成员，然后后来又慢慢的又接续我们的第三代，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也有的已经在学校就开始当老师，也开始教了。
2: 台湾版画整个的规模，之所以今天能够扎根落户。今天能够开花结果，其实呢是廖老师在经过了法国、美国这样的一个长期观察跟训练以后呢，回到台湾，并且在理念上有非常清楚的计划跟规划，并且呢在计划上极有远见的以国际的平台作为我们讲说中华民国这个版画双年展的基础。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台湾的版画之所以那么的受到国际的重视，我想廖老师在版画推动上面，他的行动、他的思想、出钱出力，都这个我想是贡献卓著的。
3: 我们办国际性的展览会，第一次1983年办的时候，来了3000-4000件，70几个国家，你比你想象的什么断交什么都毫无关系的，艺术没有国界，所以办得很成功以后，文建会就变成双年展。我们双年展办到现在已经17届，已经35-36年以上了。
0: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我跟廖秀平跟陈简芳，他吃完午饭，他走出学校门口，他走在塞纳河岸，那么讲，他说，哦，现在在展罗马奖的画，那每一年巴黎美院啊，每一年的毕业生比较优秀的，就给一个罗马奖，让他到罗马去，留学一年这样。他说，我们回去台湾，我们做一个巴黎奖。哦，这样子，大班，大家就说，哎，这很好嘛，那当然一晃啊，都要20年了，突然想起来，突然想起来说，哎，我们曾经说过那句话，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大家说记得，但是我们怎么没有做？所以是廖秀平说，那我们就成立巴黎文教基金会，那就，一个人拿。那是60万，先拿60万，但廖秀平他又拉了很多人进来。
3: 那这样子的话，让国内的年轻人有机会跟外国来做平台，是这些都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才希望他们省掉我的那样子辛辛苦苦，快一点走上国际舞台。好，那自己也是因为。得到很多人的协助，才有机会，所以我想我做得到，我尽量的协助他们早一点出去，这是一个心愿而已。
4: 他的这种版画教学不止在台湾，那么他甚至多次的到中国大陆啊，那么包括南京美院，那么这个中国美院去做推广。中国大陆现在所说的三版之父，那就是廖秀平老师，因为他们已经从这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木刻版画进入到所谓的金属版画，到这些绢印版画等等。
1: 这个版画中心制度，他完全出钱来成立一个基金，然后来做。那我后来就去找到他第一台，在我面前的这一台，就是他的1973年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部版画机。这里是一个教育基地，就是说台湾师大的，或者甚至你全部的美术的老师，只要有任何疑难杂症，对技法上面、对教学上有问题，你都可以回来这里可以学习。那我们也把这边的收藏品陆陆续续的介绍出来，我们印成画册，啊，把它推广出去。
2: 廖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他不藏私。有些艺术家，你知道他得到了某些秘密，他呢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那是他可以跟别人竞争的武器。那有些艺术家得到了某一种创作技法，他呢不愿意这个一下子告诉学生，他会一点一滴的放，因为呢这个才是显示出老师的这个地位。可是廖老师反复说，我就是不要这样，我就是要一下子告诉学生，让他们很快学好。
5: 我觉得他在精神上跟在物质上，他一直都是个付出者，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的情感，把他自己的物质的资源尽量拿来照顾别人的人。他也把胡华这个家族的经济能力拿来为这个社会，尤其为台湾的艺术界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去到胡华的集团所在的任何的空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有着非常多的艺术作品。这就意味着他们愿意拿出相当大的资金购买国内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是对艺术界一个很大的照顾跟鼓励。
3: 这个已经变成习惯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廖秀平叫我们聚餐，大家都知道了，廖秀平要请客，他应当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这个是大家知道，儿子也学不来的。这个学不来的话呢，第一个是经济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度量的问题，这个是大家都是到现在都感佩的。48级出来都人才，但是最用功、最勤勉，就是廖秀平。所以我是认为，艺术家应该要坚持自己是一个理念，啊，这个要持续不断的，也不是短暂就可以的，这个漫长的路子，这个很重要。不过这句话就好了，我80岁了。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苏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啊，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7: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6: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7: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6: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7: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8: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是一个医护组，那后来在美军来轰炸他的时候，我母亲跟我哥哥这三个人相依为命。战后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又得到那个恶性疟疾，也过世了。所以我6岁就变成孤儿。
1: 林新月少年时期的生活坎坷，他很早就体认到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高中时期，林新月受杨启东老师启蒙。1961年，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后，专注绘画，并广泛阅读涉猎哲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艺术科学。对他日后绘画的表现及文化的评论影响很大。林新月早期的创作作品流露浓浓神秘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常用的蓝、绿、白、黄、紫色等深沉的颜色，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唯美的超自然梦境。
0: 因为既然说在，你要知道有很多限制，这个是不得已。你要到山上去画山，有山径，你要近海的海径。像我们这个老师带我们到基隆港去写生，一个学生被这个警总抓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基隆港那里停了一艘船，那个船是突击大陆用的。
1: 戒严时期创作题材多被钳制，艺术家非常受到影响，加上存在主义风潮，青年画家纷纷前进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林新月透过作品将梦的世界和潜意识的世界呈现出来，表面上是乡愁的表现，而骨子里却充满沉痛的声音。
2: 超现实主义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出《梦的解析》这本的书的时候呢，揭示了人除了现实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梦境的世界。1924年，安德烈·布和东等人领导发展出第一个所谓的叫做超现实主义的第一次宣言。那他们强调反对现实，认为真正的纯粹来自于心灵的梦境，并且呢，也希望借由梦境里面的这种自由的流动，来抵抗各种不同的压力跟这个政治的这种迫害。林新玉老师啊，他是留学西班牙，西班牙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的大师，那就是达利、米罗跟毕卡索。那三位呢，也都根据了弗洛伊德跟安德烈·布和东的这一路的想法，去开始发展出梦境一般的这个画作的创作，不仅是一种梦境的描绘，事实上它真正是在追寻艺术的自由，抵抗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
1: 1973年《冬季的舞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幅画透过白骨、枯枝与废墟等物件结合而成的场景，是一个具有戏剧化效果的舞台，是当时追寻极度内省的心灵关照，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也是一个在苦闷时代的心境反应。
3: 林新月他开始出发的时候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台湾社会风气非常封闭的阶段。他开始展开艺术追求，当然精神上没有办法相当开朗的展现出来。所以早期他的画风基本上是非常超现实， 而且呢，因为他找不到精神出口，他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也好，或者整个构图也好，其实说都有一种那种那个死亡的那个意境，常常会浮现出来啊。所以我在看他早期的作品的时候，不仅苍白、冷酷，而且是有死亡的意味。
1: 1975年，林心月赴西班牙留学，她感受到那种四季分明、色彩鲜艳的环境，使她整个创作虽然主体仍是斑驳的树干或沧桑的废墟，但色彩却变得明亮起来。林心月在西班牙也目睹到弗朗哥将军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激昂民情，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氛围相似，让他开始对故乡台湾有了新的省思。因此他策划将西班牙20世纪名家画作来台展出，促进西班牙与台湾的美术交流。1978年4月，林心月搭乘韩航班机返台办理展览签约事宜，
0: 没想到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韩航客机闯入俄国领空，然后呢，俄国派拦截机出来射两颗飞弹，一颗落空，一颗打中翅膀，翅膀断掉了，飞机就摔下来，摔下来这几种几番挣扎就迫降在兵湖，有惊无险。
1: 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驱使历劫归来的林心月回到现实。那时他曾说，我都不知道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就先超现实了呢？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各种民间力量开始涌现，林心月的创作也逐渐转为写实风格。
0: 那么这个当时我开始从西方回来，想重新认识这个我养育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主人跟人们。那当时国家公园成立，我就去浊水溪看，也是爬玉山。哦，当时因为这样的话，逐渐了解台湾原来这么美丽，所以我都开始画。
1: 1982年，林心月在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有了稳定生活，并能继续创作。画风逐渐转变为明亮而丰饶的形象，题材多为梦幻田园、仰视穹苍的风景，拉近了与台湾土地的关系。他特别钟情探索台湾高山与溪水的意境，呈现一系列以台湾山川森林、丰饶花果为题材的画作。1986年，林心月创作了《浊水溪》系列作品。
3: 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看到他的画风整个改变了。那种改变不仅脱离了那种死亡的意象，而是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那这个转变当然让我吓到了，尤其看到他的浊水溪系列，每一颗石头都是有不同的颜色，它赋予大自然的那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是用各种颜色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知道说他已经朝向台湾的一个开放的社会回归。
0: 所以台湾的溪是非常野的东西，西部这个平原这个地方啊，你看台湾的溪都很难看，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山洪爆发那个以及来临那个水像万马奔腾一样的冲的话，十几吨的石头都会推得动，附近的房子都会有点

0: 是因为地震，要画这些画，你都重新要研究这个绘画里面的这个技巧跟它的形式，跟它的用色。
1: 林新月带着一种虔诚爱台湾这块土地的心，不断寻找最适合表现台湾土地的绘画技法及色彩营造的技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
0: 我今天发现到颜色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深不可测。那是基本功呢，每个人都各有强的不同。这跟气候、跟他的传统哦、跟他的生活的背景、跟历史的渊源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地中海这个地方，你看它的阳光很充足，颜色都很亮丽、很耀眼啊。那在北欧那个地方，它就比较内敛，比较会他们会对生命会有一种反省、内省的一个深度啊。那些东西的体验，你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你当然很多颜色是看到的客观的东西，那给你一个感触。然后你在画的时候是希望来加入这个你的主观的一个感受或主观的构思啊。那实际上到最后你来讲，你要能够这个能够一直从内心的感动。
1: 此时的林新月已无需再依赖象征、隐喻、暗示、影射来压抑自己的欲望与记忆。他以台湾巍峨的山岳、溪谷、激流，开启了他气势磅礴、史诗风格的油画创作。

1998年的作品《归乡》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的起源是来自于80年代海外异议分子争相返台闯关的历史背景。为了生动描绘鲑鱼群逆游而上的生动姿态，林星月特地来到了加拿大亚当河，观察鲑鱼逆流返乡。迈入生态写实主义风格后，林星月作品主题以台湾风土民情为主，画作常可见丰饶的台湾水果、耸立的神木、溪流巨石以及国宝鱼樱花勾吻鲑等。

2007年，《木瓜观音》是林心月木瓜系列较为著名的作品。透过木瓜枝叶散发出来的观音形象，中间人物取石木瓜与背后结石累累木瓜的对比，以及光线的照应，传递出生命永恒与充实的深刻内涵。

0: 2008年，林心月确诊罹患帕金森氏症后，仍决定奋力一搏。为挑战3000套巨画《大地》的屏风，还特地搬到挑高厂房，以改制的行动绘画升降车登高进行创作。
1: 也许会有人问了，说我好像已经有点在画坛上已经有点第二个名气，那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好像超出我体力的这个作品？我当时到身体已经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能不能够把它画着我都不知道，但我只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如果他对所追寻的精神价值的一个信念很坚定的话，他的意志力如果支撑下来的话，发挥出来的话，可以产生多大能量，很难预测。
0: 林心月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戒严及冷战等时期，所有资讯流通都受到管制。为培养台湾新生代健全的历史观及世界观，他投入台湾美术史的研究，以大历史的观点争取历史解释权，撰写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美术史。林心月著作最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他宏观的观点。他认为这样才能够把问题或历史发展的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他从艺术家还有时代互相影响的角度，完成了《台湾美术风云40年》，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还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是台湾美术史相当重要的一本书。
2: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林老师对于战争的兴趣，对于这种时代的这种不可逆转的这种趋势还有风潮，他有非常深入的观察。那其中战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的事件，所以他从战争的一个演进还有对于大时代的影响来看美术史如何发展。
0: 中国油画百年史就是林心月根据他对中国几十年来战争、政治、时代的整个思考融入在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
3: 那林心月老师就是用他个人的这种思维、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意志，把这些不同的史观带给我们。然后比如说他也常常讲那个战争跟艺术的关系，还有政治跟艺术的关系。所以老师他让我们好像看到的是艺术家不是只有在画画，不是只有画完画去展览，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可以实践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
0: 帝国的眼睛是集结了林心月从1965年到2008年共44篇代表性的艺术评论。他认为艺术与经济、政治、文化任何领域都有关联，人不该关在象牙塔里谈事情。他以若是没有自我高度就看不到外面的简单两句话，点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关怀台湾的精神。
4: 林心月教授在各方面的成就都有目共睹，特别是绘画创作方面，相对于他质量都非常惊人的绘画创作来说，他的著作精简了许多，但是几乎每一部都是代表作。它不但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引发论战，然后带动了风潮。
0: 林心月关心台湾，他用彩笔和文笔与家乡

0: 他自从得了这个帕金森以后，其实我内心也是很难过。我想他小时候这么苦啊，为什么人又心地又这么善良，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既然得到了，他还是就是接受他，就是好好的叫他说，你平常自己要注意。可是他为了人话，就是很专制，叫他有时候说休息一下，他还是连礼拜天、礼拜六、周末也都到他画室，他都一定要去画画。
2: 我虽然年纪大，身体又有病，对不对？但我活得非常有朝气，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画画，而且画的话越画越大。
3: 纵观林心月一生，虽经无数的逆流，却激荡出其独特的人生史观与土地情感。他以抗劫不逊的文笔，写下洪流冲击下的台湾历史，以画笔展现对台湾的澎湃情感。就像他的剧作《归乡》所诠释的，鲑鱼在逆境激流中奋力上游不懈，林心月所展露的生命力与韧性，可说是台湾艺坛的激流勇者。
2: 从被迫不勇孤到年纪老了以后享受孤独，我呢，这条既然走了，我就要走到底，绝对走到底。画是做到生命终结，笔从手上掉下来才结束。

0: 古希腊式建筑气势恢宏，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朝圣，争相目睹西式的镇馆之宝，其中之一就是罗塞塔石碑。以往学者对古埃及文明一筹莫展，因为没人看得懂复杂的象形文字，状似太阳、鸟和蛇等等，像极了充满童趣的涂鸦。这块西元前196年制作、看似平凡无奇的大石头上，却刻有三种不同文字，讲的是同一段内容。专家对照三种语言，如获至宝，破解了失传千年的埃及象形文，震惊考古界。2000多年后，懵懂的小女孩看见了她，眼睛一亮。
1: I came into this world of China in a funny way. I came